上半场比赛首先开球是云南足协，今天上午这场比赛在恒大足球学校的一号场地啊，今天的天气条件还有场地条件也是非常的不错，对于两支球队的这场比赛来说，可以说是给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是客观的条件。当然也希望两支球队在这场比赛当中可以是尽情的去展示他们球员的能力，还有整个比赛的一个状态，为我们奉献一场是精彩的比赛。刚开场还是球员也是积极性非常强，在后场控球时候，云南足协的球员也是非常积极上来，是给到一个压力。大脚的把球踢出了大禁区，边路的个人的突破，哦，这个球是硬要是往前推啊，防守球员其实已经站好防守位置。追了云南足协球员的犯规，连续的一脚传球，就这球给上去的时候是被防守球员是拦截成功。可能这场比赛对于两支球队球员来讲，压力没那么大，相对来说可以是比较轻松的，可以是轻装上阵。后场的长传球，这球是没有越位，看边路的个人突破往禁区里面带，有没有起脚打门的机会，最后一脚传球想和队友做一个配合，这球没有传过去。吹了犯规，这球防守球员有一个是半年的动作，

错，往中间塞一脚的，哦，这球漂亮，右脚的一脚弧线球，七号的王丹打了一记漂亮的弧线，直接是把球打进。上半场刚开场第五分钟的时间，王丹是禁区外一脚漂亮的弧线球，绕过对方的门将雷志博，直接是打进了一个可以说是一个角度非常刁钻的一个死角。这球是上半场开场的第一脚射门，也取得进球，王丹帮助上海足协取得1-0领先，的确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进球。这球王丹其实是接队友的直塞球之后，禁区外也看到了对方的门将站位比较靠前，兜了一个弧线，把球送进对方球门。这球是传的也相当不错，可惜是前插的队友啊，没能够是第一下把球停好。上半场是很早的时间，上海足协就取得进球，对于他们的球员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进球。在这场比赛当中，首先进球的球队会先占有是场上的一个是先机，也是会极大提升球员的信心。给到禁区里面，这球是在防守球员的压力之下没有把球停好。队长黄叶及时的解围，四号刘铁成，这接外球是往后给了队友。这球最后还是越位，七号的王丹的确是整个云南足协的防线是往前压，也给了对方前插球员的一个越位陷阱。这球直塞过来，这脚的转移是被对方的防守球员是判断准了路线，把球拉了一下。十一号的张俊杰最后的一步是探得有点大，比较明显的一个踢脚的犯规，裁判也吹哨。

由于带的人多，被对方球员抢断，看看给到中间，右脚的打门，十二号的何浩涵，这球是没怎么发上力量，也是角度比较正，对于张宇航来说威胁不大。张俊杰边路给到禁区里面，还有过来直接打门，门将挡了一下，李志博关键是一个精彩的扑救。当然刚才上海足协在禁区右边的打门是角度稍微有点偏，第二助理裁判也是举旗越位。看一下刚才的慢镜头，直接选择右脚的一个是窄角度的打门，力量很足，还是七号的王丹。云南足协连续在中场位置的是一个传球的配合，连续的传球还是非常的到位，最后这脚长传球没有过去，被防守球员是头球顶出了边线。给上来第一脚停得不错，当然是云南足协防守球员也是快速的上前一个防守，把球挡出了边线。落点还是不错，长传球转移过来，这球没过去，被防守员头又蹭了一下。哦，边路的是面对对方几名防守球员，还是选择自己带球。这球也有点不小心，一个直塞球，看一下转身的右脚传球，

上半场时间刚过了15分钟，上海足协暂时1-0领先云南足协，进球的是7号的王丹。接个球，连续的过人，这球是云南足协防守球员有犯规。选择了边路自己突破，这球有利，裁判没有吹。云南足协后场的界外球，转身摆脱，看看中路的速度，还是往中间分过来左边，边路有一对一，张旭杰给到门前，防守球员第一时间是解围出了禁区。直接的后场起大脚，这球裁判是给了上海足协前场的界外球。球门球，七号的王丹非常积极，这球给队友给的有点轻，看上足协给的左路还是一个弧线球，王丹的禁区里面的射门，这球是被门将雷志博也是判断准确，一个侧扑把球挡了一下。虽然这球没进，但是刚才上足协的这次中路的配合也是形成了一记非常有威胁的射门。底下还是停得相当不错，

后场的长传球被防守球员是胸部停球拿了下来，十七号张瑞。像这种后场的长传球，很多时候是由于一个是线路距离比较长，而且是可能脚法的掌握方面也会是出现一点点的误差，所以很多长传球也是没有是找到队友的一个位置，通常也比较容易被防守球员是判断到这个防守的位置。这球是云南足协的角球，上海足协的门将张宇航。七号沈磊，角球给到中路头球。这球虽然是顶到二十二号的李玉成，但是这球没有发上力量，而且是顶的角度也比较正，球是比较高落下来。当然，对于门将张宇航来说，这球是完全没有问题。前给，这球应该是越位。王丹刚才是有点心急，是处于一个越位的位置接球。左脚的打门，十六号秦乐天。这利用自己的速度往中路一直往前带球，然后是进去外围是左脚打门。云南足协的进攻在左边路给到中间，这球转移球的力量有点轻，回敲一个张俊杰。这球没问题，利用速度再分到前面的队友，可惜这球是给的力量有点大，队友王丹在对方防守球员的压力之下也没拿到这个球。上海足协很快换人调整，换下十六号秦乐天，换下十八号的海翔。

前场左路的接发球，禁区外围还是上海足协球员在控制着这个球。边路的直塞，接球的队友也是在一个越位的位置。还是越位，云南足协的防守球员集体的往上压，这段时间双方场上的局面还是很焦灼，除了上半场开场五分钟时间王丹的进球之后，两支球队也是陷入了一个焦灼的，哎，看这球有没有机会，直接一个低射，这球是打得比较正，12号的何浩涵有点可惜，浪费了一个是由于对方的传球的失误给到了何浩涵的一个机会，可惜这脚球是打得比较正。双方在局部位置的一个逼抢是非常的积极，队长呢黄燕也是大脚的往前开，这短短的一两分钟时间，双方的控球权是多次的转换，

三半场时间来到了30分钟，场上比分还是白色球衣的上海足协1-0领先，红色球衣的云南足协。这球左脚的给到禁区，上海足协门将张宇航及时的出迎，把球拉稳。后场的起大脚，看看左边路，王丹连续的扣球，再打，哦，这球是滑门而出啊！左脚的打门，左脚的弧线球。看一下，这一下王丹扣得非常的漂亮，骗过对方的防守圈，然后是左脚一脚打门。这个扣球也看得出王丹是一个技术非常细腻的一个球员，非常冷静。防守员及时的回防，七号的沈磊，守门大脚的往前开，这球裁判是吹了犯规，吹了五号的队长陈德云。一个漂亮的转身的摆脱，可惜最后一下是带的有点大，被对方防守群也是及时的又回抢，把球抢了下来。这边又出现传球的失误，给到右边路直接起球，被防守球员是挡了一下。往底线带，这球还没有出界，最后一步还是判的有点大。19号安庆，后场的长传球，这球空中已经是出了边线，

云南足协的场上的队长五号的王烨。后场的一个过头球，

所以就给上来是被对方球员是拦截成功。这是上海足协的界外球，上半场的时间加上补时可能还有个八九分钟左右，球队暂时零比一落后。看一下云南足协的球员剩下的几分钟能不能是打一两次有威胁的进攻。主裁判也是可能是口头提醒一下上海足协十号蒯其文，刚才的比赛当中有一些是动作要注意一下。过来右路，可惜这球是给清了。边路速度非常快，看一下四号的刘铁成。可是这球是分给右路队友，说这球是球速有点慢。云南足协防守球员是很快的把球抢断，看一下边路的进攻，连续的中后场一脚的传球。这球是直接往禁区里面送，可惜没有和队友形成非常好的默契。上海足协的门将张宇航也是招呼自己的队友往前压，直接的后场的起大脚，地点防守球员顶了出来，看一下右边路的进攻，给过来，这球是门将是反应非常的快，雷志博把球稳稳拿住。

这球是过得非常的漂亮，给上来，拿住身位，再做一个，还有，看边路利用速度，但这球是直接是右脚的传球还是打门？也没有什么威胁。分给到右路，速度非常快，看怎么处理。禁区里面打门有了，2-0，这球是打得非常的漂亮。十号的蒯继文，在这次反击当中，也是非常的冷静，右脚的一脚低射。再看一下慢镜头，首先这球传球是给的非常漂亮。又是蒯继文是拉开角度，右脚的一脚推射，打进了球门的右下角，2-0。在上半场临近结束的时候，上海足协是取得两球的领先。来到上半场的可以说是最后的时间段，再丢一个球，对于云南足协球员的确是在士气还有信心上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后场的长传球是直接是传出了边线，球领先，而且是来到了上半场的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对于上海足协的球员来说，他们是可以掌握一下场上节奏。当有机会的时候，这个也是进攻也是可以在前面是给到威胁对方的球门。这球那边的第二助理裁判举旗越位，上半场补时一分钟。在场边云南足协是准备换人，但是因为还没有死球，看看能不能在上半场完成这个换人的调整。这个换人还是没有完成。好了，上半场比赛结束。

在上半场比赛当中，上海足协 U19 凭借着7号王丹还有是10号蒯继文的进球，暂时2-0领先云南足协 U19。 进入到中场休息时间，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下半场回来再继续收看这场比赛。

0: 然后我看。
1: 好了，欢迎大家回来收看下半场的比赛。在上半场比赛当中，上海足协 U19 是凭借着王丹还有是蒯继文的进球，2-0暂时领先云南足协 U19。看一下通过中场休息时间的一个调整，还有是一个重新的一个场上技战术的部署，看一下回来两支球队在下半场的表现。下半场刚回来，两支球队也进行了换人的调整。云南足协30号卢正任上场比赛，上海足协U19的19号丁宇也是上场参加这个比赛。足协边路的一个配合，前场的接发球，2号梁家豪，选择突破给到禁区里面，哦，这球是想来一个是非常乖巧的后脚跟的一个打门，7号的王丹，可惜这球是没有是发上力量，的确这个处理也是难度非常的高。

的直塞球，被上足球防守球员是正面的解围。哦，这球直塞球是球速非常的快，这个速度当然自己的队友是很难是可以把球拿住。后场的长传球，这球可以拿到，在右边路直接给到禁区里面，这球防守球员还是对球落点判断的非常的准。一个停球转身也是非常的漂亮，给其往前给的时候是被防守球员是拦截成功。十号凯奇文给过来，队长陈德云，边路的个人的突破分给到中路，有没有打门的机会，直接打，哦，这球是打一个守门的反方向，可惜这球是没有是打在球门范围内。九号的韩阳，那这球如果是能够是命中球门的话也是会非常的有威胁。快开犯规球，可惜云南足协前面进攻的人数也不算太够。选择是禁区外围右脚的打门，打得比较偏。门将大脚的往前开，七号的沈磊，这种给球要小心点，幸好是自己的队友一个倒地的铲球。一扣看怎么处理，哦，这球是想往禁区里面塞，可惜是没有和队友是形成一个是默契的配合。中路的带球给到前面，七号王丹进去里面看怎么处理，先把球拉住，回敲一个打门的机会，哦，这球是打得漂亮，门将也救得漂亮。十一号的张俊杰右脚是打出一记漂亮的弧线球。

男足协的门将雷志博也是做出一次精彩的扑救。角球，地点防守球员解围出了大禁区，但是在外围上足协球员是非常迅速上来抢断成功，看边路速度，这球门将出击，李志博稳稳的把球拉住，后场的这种长传球，的确是让队友也是比较难处理。22号李玉成，上足协的接外球，任秋分过，第二个上来补防的球员也是非常的及时，这球有力，进去里面是个王丹，可以看这球打门，第一时间的不停球是左脚的打门，这球是打得比较正，门将雷志博也是站的位置非常的稳健，比较轻松的把球拿住，但是虽然这球没打上力量，但是对于上海足协的进攻来说，这段时间其实在进攻的左路是非常的活跃，球员之间的配合，连续的互动，连续的配合也是对云南足协球门形成了多次的威胁。沈磊，后面是比较明显的拉人，裁判吹了犯规，这球投球的过人非常漂亮，7号的王丹再扣，可惜最后左脚给到禁区里面是没有给到队友的点，云南足协能不能打一个快的反击，防守球员一个倒地的拦截也非常的关键。

给过来，七号沈磊。十二号李玉成给过来，二十一号刘家博，防守球员投球的解围，十九号的丁宇。下半场上场比赛的球员，给到禁区里面看这球投球，哦，这球怎么脱手？幸好是第二下还是可以把球拿住。这脚左路传中球还是非常精准的给到队友的头顶，抢在对方防守球员之前，是一个投球的攻门。二十二号李玉成，啊，当然刚才这个投球的攻门也是顶得比较正。裁判是吹了十二号的何浩涵的犯规，后面的这个手部拉人动作也是非常的明显。球韩阳的连续的转身的摆脱，对方球员十号张孔志也是没有办法，只能采取了犯规。边路给中路的这种横传球还是尽量是给脚下，哎，刚才边路的给球是给了一个高球，而且球速比较慢，对方的防守球员也是比较容易是判断这个球的位置。足协球员的犯规，十二号何浩涵手上有拉拽的动作，而且是倒地之后还是比较明显的。

老弟的犯规。直接的一脚长传球，这球是太靠近门将。云南足协门将雷志博，30号。卢正润，会传给门将张宇航，大脚的给过对方的半场，对于云南足协来说，目前球队两球落后，时间越往后可能是球队的一个处境会更加不利。但似乎也暂时没看到有特别好的办法能够是在对方的禁区里面形成一些威胁。云南足协换下21号的刘家博，换上11号杨超，给上来，看着上海足协这次进攻可以给右边7号王丹。右脚的传球有点大，再给到禁区里面，方小泉把球拿住，这球是传球的力量比较大，但是能够第一下把球停了一下。后场那一脚长传球，后场的这种给球有点着急啊。人家上海足协边路进攻，利用速度到禁区里面回敲一个，哦，这球是其实也看到队友王丹的位置，但这个防守球员也是对这传球的限度的判断也是非常的准。

上足协的界外球，二号梁家豪，这球的球速给的轻了点。给到禁区里面，门将出来，哦，这球是非常的关键，封得对方球员的近距离的左脚射门，云南足协的门将雷志博非常关键的一次扑救，打门的是十一号的张俊杰。前场左路的角球，头球，这球是没有顶正球门的抢点，还是抢得非常的不错。七号的王丹，但是这球的确这个顶球的难度也非常的高，是一个后撤的头球。看这球，门将出来，哦，进去外围的一个大脚的解围，张宇航。边路有队友，可以分给左边。七号沈磊直接起球给禁区里面，直接的右脚的打门，没发上力量，也打得比较正。张宇航是非常轻松的将球没收。这球门将传球出人失误，看云南足协怎么处理，给到中路，有没有转身打门的机会，回敲一个，传过来，可惜这球是直接传出底线，有点可惜，云南足协的球员没有抓住这次对方的一个失误。过来右边路有点空，看看地下停的有点大，还有这球

给到队友，禁区里面第一点的头球解围，这球给上来，十九号的丁宇也是有点不冷静，吃到一张黄牌。十二号何浩涵站了起来，应该没有大问题。上海足协的后场的定位球，正面的头球的防守，拿人的犯规，主裁判吹了十一号杨超的犯规，中路的配合再给漂亮，看这球弹过门将，有了三比零，哦，非常精彩的一个进球。九号韩阳接队友中路的直塞球，快速的带球是过掉了对方的门将，面对空门非常轻松的把球送进对方的球门，韩阳的进球三比零，帮助上海足协取得三球领先。在全场比赛75分钟的时候，场上比分已经是扩大到是三个球的领先优势。的确，这次是上海足协在中路的一次非常精妙的配合，最后是由韩阳破门得分。非常硬朗的防守，沈磊给上来，再给一个禁区里面，给到中路，这球打门，哦，没有发上力量，但边路的传球也是非常的准确的找到中路包抄的队友。慢镜头看一下配合，王丹在禁区里面给到中路，可惜队友啊，最后的这个球啊没压好。十八号的海翔，在门前是错失了一个帮助球队扩大比分的机会。上海足协二号梁家豪躺在了草地上面，出现受伤的情况。

门将的大脚给过对方的半场，这边反抢也是非常的快，十号的张孔志。云南足协进攻，这个球给到禁区里面，守门员是非常迅速的出来把球拉住。上海足协的门将张宇航，这球其实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是配合，没有越位，可惜是最后给球的量有点大。场边换人调整，上海足协换下四号刘铁成，同时云南足协也是换人调整，换下22号的李玉成。角球，左脚的传中，这球是给的力量很大。上海足协后场的界外球，给过来王丹，给一个直线过去，看中路，再给过来，这球哦，这球最后一脚是没有打正，非常的可惜。左脚的最后的一脚是打门，踢呲了。那中路这次的上海足协的配合也是非常的精彩，可惜最后的打门呢，没有能够是打正球门范围内。连续的中路过人，还在带右脚的打门，防守员挡了一下，这脚打门打得比较正。来自云南足协应该是刚刚换上场的球员，看一下是不是邓迪，我们再看一下他的号码。上海足协的门将张宇航。

左边路。给过来，看看能不能打一脚。还有，地下室我们防守就是奋不顾身的把球挡了一下。云南足协的反击，速度很快，可惜啊，应该是最后一步也是把球是带出了边线。来到全场比赛剩下大概六七分钟的时间，包括这个补时时间。上海足协暂时3-0，右边路的传球，看最后怎么处理，给到中路，直接是打门，打在了边网上，17号胡明宇。直塞球漂亮，看一下怎么处理，还是这球被防守球员是用身体挡了一下，减缓了这个球的速度。进来看看这球，这球哦，7号王丹的打门了，就差那么一点点，贴着是右边的立柱，是出了底线，这个角度是拿的是非常的刁钻，可惜还是没能把球送进对方球门。后场的起大脚给过来，拼速度，防守球员是更快一步卡住身位，上足协球员后面有犯规，看剩下的几分钟时间，云南足协的进攻，走路的直接起球，被二号的梁志豪挡出了边线。中路的直塞球没过去，速度非常的快，可惜最后还是带出了边线。

拿好身位，这球没有丢。分到走路，这球往前给是边区举旗越位，后场的直接起大脚给到前面，可是这球也是被正面防守的上足协球员大脚的解围。剩下时间，看一下云南足协有没有机会打进一个球。下半场补时两分钟，给过来右边，哦，这球王丹想是直接右脚送到禁区里面给队友，可惜是就是发力有点猛啊，没有把球压好。直接是给出了底线。剩下一点点的时间，看一下最后的进攻。大脚的转移给到右边路，这球头球防守员蹭了一下，还有边线球，好了，来到可以说是补时的最后的时间，云南足协获得一个角球，三少的卢振润，看一下这个角球的质量，这应该是云南足协最后的一击了，还是大脚的解围。看一下这个角球，头球，哦，这球是打在了横梁上面。继续角球，裁判还给多了一点点时间。刚才是非常有威胁一个角球头球的攻门，云南足协也是欠缺那么一点点运气。头球。这球下来是防守球员更快一步，是拿到皮球。好了，全场比赛结束，最终是上海足协 U19 以3-0击败了云南足协 U19，获得这场比赛的胜利。好，这场比赛也为大家直播到这里，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球类体育赛事节目《球员天下》。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球类体育赛事的魅力。如今，在世界乒坛闪耀的小魔王孙颖莎已经稳居女单世界第一的宝座，那么她快速衔接以及犀利的进

0: 攻方式让对手望而生畏。那么在2025年的世乒赛上，孙颖莎也成功的卫冕女单冠军，其实力有目共睹。我们今天即将见证的另外一位选手陈幸同，这位技术均衡的新生代球员，如今也已经成为国家队的重点培养对象，在国际赛场上也屡创佳绩。将时光回拨，这两位新生代的佼佼者在宝能杯2020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的赛场上就已经相遇了。当时的孙颖莎已经是冉冉升起的新星，与她相隔而对的陈幸同则也凭借着扎实的基本功和均衡的正反手技术引人注目。那么这场比赛不仅仅是两位未来之星的技术较量，更是他们成长道路上最为重要的历练之一。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回到2020年的那个赛场，重温这场见证他们共同成长的关键对决。
1: 1-0。
2: 双方都具备了非常强的相持能力啊，所以说大部分的线路和起板球啊都会从两人的反手斜线的角度开始进行。
1: 超网1-0。
2: 反手相持，孙颖莎的落点意识明显。明显要更早更快一些，果断地给到了陈幸同的正手外斜线大角度，角度非常的大。开局孙颖莎连得两分。反手相持转正手。
1: 0-3。
2: 孙颖莎的速度要更快一些啊，所以说在衔接球的这种压迫性上要强于陈幸同。0-3。
1: 3-1。

0: 字笔。
1: 好，我们可以看到孙颖莎也凭借着更快的衔接速度和精准的落点控制连得两分啊，她频繁地利用反手斜线压制陈幸同，并且非常果断地变线到对方的正手大角度，展现了她出色的战术执行能力。现在比分来到了4-1，孙颖莎在速度上明显占据了上风。
2: 陈幸同虽然整体的实力很厚啊，但是在接发球的轮次啊变化少了一些，而这种衔接啊可能要比孙颖莎要差一些，所以说一定要在前三板上不能把这种漏洞啊太展现出来。2-4，转正手，好的。
0: 3-4，
2: 陈幸同是名非常均衡的选手啊，正反手的实力很均衡，不过这种特点啊就不像孙颖莎这么突出。拧起来漂亮。
0: 4-4，
2: 可以看出陈幸同今天在开局后这个质量也是咬得很紧，有机会就是在相持中就把这种质量拔得很高，也是希望借此啊给孙颖莎带来一些心态上的压力。
0: 请运动员抓紧时间。
2: 4-4的比分，这就是陈幸同啊，一定要减少无谓失误，因为本身孙颖莎的变化就很多，包括节奏感很强，一旦再出现无谓失误的情况呢，很容易被孙颖莎去缠住。又是1-5。

0: 5-5。
1: 5-6。
0: 强行加质量15。5-6。拉起来，这两板的失误啊，不应该啊。其实这一板球，孙颖莎劈到底线的长球来说呢，质量没有那么高啊。这其实是陈红的一板误位失误。
1: 7-6。

0: 转正手，做点变化。这一板四手杀在近台的位置啊，是连续的快速去撕到了陈永红的反手底线。不过这一板球，陈永红还是并住了，而且在一个相持的过程中，主动的去给到了四手杀的正手位。两个人都是右手横板，然后两面反交的技术打法，所以说谁能够在相持的过程中主动变直线，高质量的变直线，这个非常关键。
1: 7-8，
0: 陈彤又是试图从变反手直线来打开局面啊。不过这一板孙永沙的质量非常高，所以说也是陈彤滚网出界了。7-8，依旧是啊，
1: 8-8。
0: 第一局两个人几乎都是从反手这样的一个斜线的角度来形成相持。
2: 陈幸彤作为技术均衡的选手，在中局阶段也逐渐的稳住了阵脚，通过提高相持球的质量，将比分一度追至5-5。他在相持中敢于加力，试图以高强度的对抗来给孙颖莎施压。好，比分来到了8-8，比赛也进入到了关键阶段，双方在反手斜线的对抗当中也不断的寻找变线的机会。
0: 左手短，右手半台的，右半台的这样的一个相持啊，陈彤上手更主动，感觉这板孙颖莎在劈这板底线的时候啊，没有站住位。8-9，一个擦边的幸运球，
1: 9-9，
0: 来到了9-9。

0: 陈幸彤的发球轮次。关键球上啊，幸彤非常的赶啊，强行的加质量。这其实就是孙颖莎过人之处啊，胆色过人。9-10。连续的反手进攻啊，陈幸彤还是没有把握住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1: 在9-9的情况下，孙颖莎连续两板强加质量，以11-9拿下了首局。那么这一局也冲。

0: 充分展现了他在关键点敢于冒险的冠军气质，也完美的诠释了他小魔王的称号。那么回顾这一局的比赛，我们不难发现，在面对技术均衡对手时，孙颖莎也通过速度优势和节奏的变化成功掌握了比赛。她的快速衔接也让陈幸同难以发挥出正反手均衡的特点，而在关键分上敢于加质量的进攻，也更加体现了她作为顶尖选手的心理素质。陈幸同虽然在中局阶段也通过加球质量而咬紧比分，但是在应对孙颖莎的速度压制时，接发球的变化略显不足，这也是她需要在后续的比赛当中加强的环节。欣赏完这场充满速度与技巧的精彩对决，也让我们将目光转向眼前这颗轻盈跳跃的白色小球。其实啊，她也曾经有过一段惊心动魄的材质革命。在2014年之前，国际比赛使用的都是赛璐珞材质的乒乓球。那么这种材料虽然弹性非常出色，却有一个非常致命的缺点，极其易燃，甚至被列为危险品，在运输和储存都需要格外的小心。最为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2014年的仁川亚运会上，当时的比赛用球在激烈对抗中突然破裂了。那么这一幕也被全球直播，迫使了国际乒联下定决心推动改革。经过反复的试验，一种名为 ABS 的新型材料，它主要由丙烯腈、丁二烯和苯乙烯共同组成的聚合物，这样的一个新型的安全新材料登上了历史的舞台。这种新型的材料不仅更加安全环保，更为重要的是旋转和速度特性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也迫使所有的运动员都必须重新适应球性，革新自己的技战术。马龙曾经就曾坦言，新球让他更加注重连续性和节奏性的控制，这或许也正是他能够在换球后继续延续辉煌的成功秘诀。从危险的赛璐珞到安全的 ABS， 这颗小球的蜕变也见证了乒乓球运动在传统与创新间的智慧平衡。了解了乒乓球背后这段革新的故事，也让我们将目光转向更为需要团队默契配合的排球赛场，感受另一种风格的竞技之美。接下来为大家带来2024年全国男子排球锦标赛的半决赛，也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1: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是2024全国男排锦标赛半决赛的第二场，上海冠名对阵北京男排。比赛开始，首先是上海队发球，

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容。首先来看上海男排，上海男排现在发球的是二传九号郭成，对角的接应是13号修成成，两名主攻呢是1号队长戴清瑶，对角是7号傅侯文。现在前排的副攻是6号卞世杰，场上的自由人是6号屈宗帅，这也是中国国家队的主流自由人。20号许同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男排的首发阵容，12号队长也是场上的二传刘泽，对角的接应6号唐川航，两名主攻呢是20号许同曦。对角15号胡振卓。现在前排的副攻是10号古家峰。北京队场上的自由人是19号谢林。

0: 开场之后呢，双方你一分我一分，一共都正常。20号许同熙呢是2000年出生，24岁，身高1.93米。这个进体快，配合的行云流水。这是上海队的二传，9号郭成和5号刘家俊配合的一个进体快。5号刘家俊呢是98年出生，今年26岁，身高1.95米。现在因为这个男排的复工的身高呢，普遍都在1.95米，甚至都在2米以上，所以说基本上背后的快球很少。都是二传身前的近体快啊，短平快啊，高点快，包括个人的时间差，像这种背飞背快背溜啊等等啊，一般都出现在女排里边。这次比赛直播到现在呢，我发现只有一个这个男排的复工打背飞，就是云南男排的一个复工，除此之外呢，其他的各支球队的助攻基本上都没有背后的快球。
1: 比赛刚一开始就充满了火药味啊，双方你来我往，可以说毫不相让。上海队的二传郭成与副攻刘家俊也展现出了惊人的默契，一气干净利落的近体快球直击对方的空档，助上海队以8-6领先。
0: 啊，这球真是飞起来扣啊！上海队的接应13号，修成成，99年出生，25岁，身高2米。修成成呢，在刚刚过去的赛季呢，也是加盟了日本男排联赛。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中国男排球员也选择了走出去，包括呢马上要开始的新赛季呢，你像北京男排的主攻邓新鹏现在就在韩国男排联赛打球，另外张炳龙也去了，还有这个北汽女排的张宇。另外天津女排的陈欣桐，这都是去了韩国打球。而中国女排的队长袁心玥是加盟了土耳其女排联赛的豪门瓦契夫银行。现在双方的一攻呢打得都很流畅，上海队呢11-8，暂时领先3分。

换下了10号谷家峰，换上了3号杜浩玉。北京队的主教练是李牧，上海队的主教练是沈琼，这都是两位有国字号执教经历的教练员。那么北京男排的主教练李牧呢，现在还是新一届中国男排的教练队成员。现在双方呢都没有什么拦网，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一攻都比较流畅，这也说明双方对于彼此呀非常熟悉，非常了解。现在北京队前排的3点攻，上海队是2点攻。这个球虽然配得不舒服，但是炸手得分。

0: 现在上海队拉开分差了，16-12。
1: 不过北京队也很快的做出了回应，主攻许同曦状态极佳，一记势大力沉的直线扣球可以说打的地板砰砰作响，将比分追至10-9。上海队再次发力，通过精准的发球破坏对方一传枪优势，扩大到了16-12。

现在上海队已经拉开了分差，19-14。这个球呢，因为一传不好，九号二传已经是倒地传球，13号邱成成这个球打得简单了一点。现在北京男排在追分，19-19，还有3分的分差。一传不好，打强攻，防守起球了，北京队打反击啊！阿代秀好球，这球打死之后满堂彩啊！

0: 八号阿代秀呢，2003年出生，21岁，身高1.93米。虽然说呢，身高不是说特别高啊，但是八号阿代秀英卡呢，你看他这个小腿肌肉，身体素质很好，弹跳力出色啊。一传到位的球，利用副攻掩护拉开了四号位平拉开。哇，好球！这个上海男排五号刘家俊第一局成功率非常高。首先他自己得分，另外呢，一传到位的球，副攻再往前，只要一起跳，就会起到非常强的这个牵制作用，就是对方的副攻根本不敢放他。那刚才那个平拉开就是这样。这个球传的有点近网，六号唐川航炸手没炸开。这样的话呢，上海25-21，先声夺人。
1: 当比分来到19-14时，北京队换了一位选手上场，这位21岁的新星也果然不负众望，凭借着出色的弹跳连续得分，一度将分差缩小到了19-16。在比赛的关键时刻，上海队副攻刘家俊也再显神威，他的快球牵制为队友创造了宝贵的进攻空间。最终随着北京队进攻出界，上海队以25-21锁定比赛胜局。这场比赛也堪称经典，上海队取胜的关键在于他们流畅的快攻体系，特别是二传和副攻之间默契的配合。北京队虽然也拥有着像许同曦这样的得分好手，但是在应对上海队快速多变的战术时，蓝冯体系则稍显迟缓。那么值得一提的是，这场对决也是两位教练沈琼和李牧的智慧较量，他们在暂停时机的选择和人员调整上也都展现出了丰富的执教经验。那么这场25-18的胜利也让我们看到了年轻球队的冲击力，也感受到了排球运动中团队配合的魅力，每个环节紧密衔接才能够编织出最为完美的进攻网络。小将们亮眼的表现也让我想起了世界第一快攻手朱婷。朱婷的传奇故事始于一个绰号豆芽菜。刚刚进入河南省队时，身材瘦高的他在启蒙教练的眼中除了身高啊，其他条件都一般。然而正是这颗豆芽菜凭借着刻苦的训练和极高的球商，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上荣获了女排 MVP 的最佳主攻。悄悄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据说朱婷啊，在2016年留洋土耳其时，她的行李箱里除了装备，还塞满了大米、挂面和火锅底料。朱婷也曾经表示，这是为了呀，在异国他乡能够快速地为自己煮一餐合口的饭菜，来确保身体始终处于最佳的状态。从带着口粮闯世界到横扫各大赛事的 MVP， 朱婷用极致朴素的专注完成了从豆芽菜到超级巨星的完美逆袭。从乒乓球的技术革新到排球场上的奋力拼搏，体育的发展始终离不开创新与坚持。那么以上就是本期球员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体育赛事集锦节目《炫动赛场》。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体育魅力的同时，感受体育的激情与智慧。在今天，我们将走进拳击擂台，见证拳手们如何在高强度的对抗当中。

0: 中展现战术与意志。我们即将观看的是2025年“一带一路”国际青少年拳击交流大会暨体彩杯中国新疆国际拳击邀请赛。那么拳击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极为热衷的体育项目，在推动体育开放、交流融合，促进沿线国家间的文化互通、民心相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接下来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1: 下面要进行的
2: 努尔
1: 男子 U16 80公斤级的决赛，对阵双方是红脚运动员哈萨克斯坦运动员，蓝脚运动员伊朗运动员，台上裁判是中国新疆的 Yesboli。
2: Blue corner Iran
1: 啊，蓝脚运动员伊朗运动员开始入场了。好，第一回合比赛开始。这个红脚运动员是左式运动员啊，红脚运动员后手有哨命中，蓝脚运动员头部再次命中。好，前摆台长裁判继续告诫。这个刚才这个蓝脚运动员红脚运动员后手有效命中，蓝脚运动员两继续命中。好，后摆前摆，好，再次命中。好，后手直拳再次命中。布瑞向后侧一步告诫双方运动员。好，后勾前摆有效命中，蓝脚运动员。好，后摆前直，裁判告诫蓝脚运动员有开掌的嫌疑。第一回合继续，第一回合结束还有10秒钟。好，一个后勾前摆有效命中。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2: End of round one。
0: 红方作为左式选手，也迅速建立起了优势，后手直拳如利剑般出鞘，也连续命中蓝方的头部，中远距离打击也是比较精准的。蓝方则试图以贴身的战术来化解攻势，但是红方步伐非常灵活，前摆拳与后手勾拳组合出击，占据主动。
1: 第二回合比赛开始。好，红脚运动员刚一个前摆清晰有效命中蓝脚运动员头部。好，后手直拳再次命中蓝脚运动员。好，一个后摆再次命中蓝脚运动员头部。好，刚才红脚的这个前摆再次命中蓝脚运动员头部。好，蓝脚运动员后直命中红脚运动员头部。距离第二回合比赛结束还有10秒钟。好，第二回合比赛结束

0: 第三回合比赛开始。上来两个人就开始对攻，好，这个红脚运动员一个前摆有效命中，蓝脚运动员头部，好，这个蓝脚运动员的后勾有效命中红脚运动员的躯干部，好，红脚运动员的直拳命中蓝方，告诫红脚运动员不要击打蓝方的后脑，好，一个前摆轻取消命中蓝脚运动员头部，裁判员告诫红脚运动员不要击打蓝脚运动员后脑，距离本场比赛结束还有十秒钟，比赛结束，好，宣布比赛结果，啊，红脚运动员来自哈萨克斯坦运动员取得本场比赛的胜利，比分5-0。
1: 在后面的两个回合，红方前摆拳清晰地命中了蓝方的头部，后手直拳也如影随形。蓝方选手在逆境当中也逐渐找到了反击节奏，以后手直拳反击得分。但是红方的组合拳连贯性非常强，始终也掌握着战场的主动性，也让我们恭喜红脚选手以战术性完胜夺得冠军。如果说适才的较量是技巧与速度的展示，那么接下来这场阿塞拜疆与乌兹别克斯坦选手的对决将会是力量与耐力的终极考验，也让我们一起走进赛事的现场。
0: 好，本场比赛是男子 U16 正80公斤级的比赛，啊，蓝脚运动员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运动员，啊，乌兹别克斯坦运动员蓝脚已经开始入场，好，第一回合比赛开始，两个人中间距离打的比较多，好，裁判员喊 time， 红脚运动员的护词脱落，好，进行处理，冲洗完了以后，好，交给红脚运动员，好，裁判员予以告诫，注意不要脱护词，好，比赛继续，好，刚才红脚运动员前摆清晰有效击中蓝脚运动员，双方都不给双方的这个击打距离，所以两个人这个正常的击打距离没有，一打都缠绕一块贴到一块，好，刚才蓝脚运动员又后摆给了红脚运动员一记清晰有效的拳，好，第一回合

0: 赛结束。
1: 两位左势选手立即展开阵地争夺，红方率先发动攻势，也试图用前手刺拳控制距离，但是蓝方也展现出了非常出色的防守韧性，在贴身的缠斗当中巧妙地运用后摆拳来实现有效的反击。回合的中段也出现了非常戏剧性的一幕，红方的护齿意外脱落，比赛被迫暂停。

0: 好，刚才男脚运动员一个前摆，轻许笑击中红脚运动员。好，裁判员口令 break， 双方运动员要向后后撤一步才能继续击打。裁判员予以告诫。互测一波，好，刚才男脚运动员前手轻许有效击打到红脚运动员的腹部，男脚运动员在刚才进攻的时候压脱，这个被打脱落。好，比赛继续。啊，刚才红脚运动员前摆有效击中蓝脚运动员头部。好，刚才红脚运动员的前手有效命中红脚运动员，将红脚运动员的压脱，这个打到地拳台上。好，这个助手清洗以后，好，再次交给红脚运动员。好，比赛继续。好，刚才这个红脚前手有效命中蓝脚运动员。距离第二回合比赛结束还有10秒。好，告诫红脚运动员不要转身。第二回合比赛结束。
1: 第二回合中，蓝方延续了强势的表现，前手摆拳连续击中红方的腹部要害，红方同样不甘示弱，奋力还击，试图扳回局势。然而比赛的进程再次出现了意外，红方的护齿再次脱落。那么这已经是本场比赛第二次因此暂停，至此蓝方已经大比分领先。
0: 第三回合比赛开始。好，会有击中。好，刚才这个蓝脚运动员前手有效命中红脚运动员头部。告诫双方运动员后 break 完了以后后退一步才能击打，距离比赛还有结束还有5秒钟、4秒钟、2秒钟，比赛结束。

0: 啊，男脚运动员乌兹别克斯坦的运动员取得本场比赛的胜利。
1: 决胜回合开始，背水一战的红方发起猛烈的反扑，频频主动出击来寻求逆转的机会。然而蓝方的应对非常沉着，始终保持着自己最为舒适的战斗距离，也屡次命中红方的头部。在最后的十秒，红方孤注一掷发起了总攻，但是蓝方稳健的防守让所有的攻势无功而返。中场铃响，蓝方获胜。在这场80公斤级的对决当中，蓝方选手用他教科书般的距离控制和防守反击，也向我们证明了最强大的力量来自于最冷静的头脑。无论是红脚选手还是蓝脚选手，每一位选手的拼搏精神都值得我们尊敬。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们也都注意到了，在拳台之上曾经出现过一代又一代的男性拳王，然而女子拳击手却非常少见。他们甚至花了整整112年才敲开奥运的大门，那么这段传奇与一位爱尔兰的女孩密不可分。2005年19岁的凯蒂·泰勒初登世锦赛就震惊了全场，并且一举夺金。然而在当时，国际奥委会仍以水平不足将女子拳击拒之于门外，但是泰勒并没有气馁，他用连续四届世锦赛的金牌做出了最为有力的回应。最令人动容的是2009年的欧锦赛，他眉骨开裂仍坚持到最后并成功卫冕，鲜血与汗水交织的画面震撼了世界。正是这样的坚持也最终打动了国际奥委会。2009年8月，女子拳击正式被列入2012年伦敦奥运会。当泰勒在欢呼中夺得首枚女子轻量级金牌时，她不仅改写了个人命运，更终结了奥运拳击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性别隔阂。那么这种永不言弃的精神在柔道的赛场上也同样闪耀。我们即将观看的是2025年国际柔联柔道大奖赛青岛站中的一场赛事。那么该赛事是由国际柔道联合会主办的全球性赛事，也是奥运积分赛，级别仅次于世界柔道大满贯和世界柔道锦标赛。该赛事于2025年的9月底在青岛国信体育中心体育馆举办，共有来自28个国家和地区的211名选手参赛，这也标志着我国柔道运动发展的新起点。今天我们非常有幸邀请到了中国女子柔道教练、奥运冠军杨秀丽为我们进行赛事解说。接下来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2: 大家好，我是柔道奥运会冠军杨秀丽。我呢是从14岁开始从事柔道这项运动，获得呢13次世界级比赛的冠军，12次全国比赛冠军。目前呢就是从事大学的教学工作，也是一种传承。我觉得柔道的借力打力、以巧破千金，这都是柔道的内涵所在。希望大家呢通过观看比赛能够了解柔道，爱上柔道。
3: 好，下面我们进行的是男子73公斤级的铜牌争夺战。来访选手呢是阿拉伯，他现在是25岁。蓝方选手呢来自土耳其，他是24岁。好，裁判示意进入场内比赛区域。好，比赛开始。好，双方呢都抓到了自己的把位。看男子运动员呢就是速度和力量是非常明显。好，现在进入了擒技状态。蓝方选手呢在使用关节技。好，裁判呢还暂停。所以第一回合呢我们就能感受男子运动员的力量。所以能打到争夺铜牌呢也是实力都是非常接近的。双方呢一直在抓自己的把位。

0: 好，漂亮！蓝胖选手使用了一个漂亮的八头的技术动作，但是呢，白方选手呢，非常这个好的一个化解，但是呢，裁判给白方选手一次消极处罚。比赛继续。蓝方选手呢，他是左架，他使用的大部分都是左面的技术动作，漂亮！使用了一个近身，但是呢，双白方选手呢，就是趴到了地上，这相当于一个腰车的技术动作。
1: 如果说女子赛场充满了细腻的技术博弈与瞬间的智慧闪光，那么男子柔道，尤其是像73公斤级这样的黄金级别，带给我们的则是一种更为直接、迅猛的力量美学与雷霆万钧的技术执行力。在比赛一开始，我们便能直观地感受到男子比赛的特点：抓握有力，移动迅速，双方都极力寻求近身的机会，试图用力量来压制对手。我们可以看到，土耳其选手的战术非常清晰，他持续给对手施加压力，施展了经典的背负头。那么这是一个极具观赏性的力技，需要选手迅速转身切入，将对手从背上摔过。正是凭借流畅的背负头，他获得了本场比赛的第一个有效得分。
0: 好，裁判给了一个 Yuko 的得分。好，比赛继续。双方呢抓的袖口上，裁判呢给蓝方选手一次消极处罚，避免抓握。双方呢继续比赛，抓到了一起，白方选手使用大内翼。好，蓝方选手呢紧接着做了一个肩车的技术动作，现在呢双方进入擒技的状态。只要是有停点，裁判呢就会喊暂停。好，我们看一下回放，蓝方选手呢使用了一个肩车。裁判示意教练员在指挥的时候，要在暂停的时候进行指挥。运动员呢，比赛继续。两名男子运动员几乎都是左对左，蓝方选手再次使用了八头的技术动作，但是呢，没有把对方给摔倒。柔道的得分呢，就是背部、臀部整个就是腿的后侧着地才会有分。目前呢是三个得分，最小的分是 Yuko， 中间的分呢是 Wazali， 最大的分呢就是一本。好，蓝方选手呢使用了一个背负落的技术动作。好，现在进入了擒技。这个实力啊非常的接近，所以呢这个白方选手啊，他现在是在输分的情况下，所以呢他也是在积极主动。刚刚是教练员在指挥。蓝方选手又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进攻。进入擒技。好，裁判喊暂停。

0: 现在目前是男方选手呢获得了一个 Yoko 的得分，双方呢都被消极处罚，还有24秒。好，男方选手再去进了一个背部投，裁判给予一个 Yoko 的得分，第二个分值，给个瓦扎里的得分。目前呢，男方选手获得了一个 Yoko，一个瓦扎里。啊，比赛时间到，男方选手来自土耳其，获得了本次比赛的铜牌。啊，非常的有两次非常有效的得分。
1: 纵观整场比赛，我们不难发现，土耳其选手的胜利是建立在清晰有效的战术执行上。他以非常积极的扒投作为试探和压迫手段，然后用非常扎实的背负投来收获成果。这让我们联想到，在现代男子柔道体系当中，技术风格的差异化与针对性训练不容忽视。土耳其作为传统的柔道强国，其男子选手素以力量充沛、投技刚猛而著称。其中代表的名将，如曾经100公斤级的奥运冠军内曼贾马伊多夫，便是这种力量型打法的代表。而背负投这一技术，更是许多力量与技术兼备选手的杀手锏。日本传奇选手野村忠宏虽然主要活跃于更轻的级别，但是其巅峰时期行云流水的背负投亦是其标志的胜利符号。在竞争异常激烈的男子73公斤级，世界排名是实力最为直观的标尺。国际柔道联合会的积分系统也犹如一个精密的导航图，引导着运动员们规划整个赛季。要在这个级别跻身前列，选手必须要频繁地参加大奖赛、大满贯赛等高级别的赛事，并取得稳定的成绩，每一分都至关重要。可以说，我们看到的每一场精彩对决，背后都是运动员们在全球积分赛场上长期拼搏的缩影。从开场的力量对抗，到中段技术优势的建立与累积，那么这场男子铜牌战也为我们清晰地勾勒出了一条以有效进攻压迫为核心的胜利路径。它不那么依赖一场定胜负的惊险逆转，更加考验选手在整场比赛当中持续输出高质量技术动作的能力与稳定性。祝贺土耳其选手，他的胜利是战术明确性与技术执行力的胜利，同时也是向所有敢于在这个充满挑战的级别当中拼搏的运动员们致敬。感谢杨教练的分享，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但是体育的精神永不落幕。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足球对于一座城市的意义不言而喻，足球如同城市血脉，与区域文化融合在一起，迸发出独特魅力。北京是一座足球城吗？北京足球最大特色是什么？也许还不太容易说清楚。在北京，还有很多人正在为了足球默默努力，对他们来说，足球不仅是强身健体的业余爱好，而是事业本身，甚至生活本身。在看不清回报前景的足球外围，他们仍踽踽独行，冯淼就是其中一位。
1: 我是冯淼，我在北京

每个城市有每个城市的街头文化，那北京的是什么呢？我喜欢足球，我想能不能让足球成为北京街头文化的一部分？足球可以让这座城市动起来。

15年前，我开始玩花式足球。那时候我们能接触到的这类东西还不多，国内基本没有，我只能从国外的一些网站下载，然后照着练。那时候练得很狂热，每天都练，从早晨练到晚上，午饭也不吃。那是足球带给我最多快乐的一段时间，什么都不想，就盯着脚上的球。北京奥运会那一年，我们编了中国第一本花式足球教材，那是花式足球受最多关注的一段时间。有人投资给我们，把论坛里的高水平的运动员集结了起来，做了一个团队，叫 X 蹴鞠，算是国内第一支比较正规的花式足球队，大家都想好好做下去。

0: 但是很快我们就发现了问题，就是花式足球的推广太难了。我们尝试过表演，但是纯粹的表演更像是杂技。后来我们尝试过做表演培训，但很多家长不认可。家长说，我花钱让孩子学球，是希望跟大家一块踢，增加孩子的交往能力。花式足球没有对抗，也没有正规的比赛，没有比赛就没有上升空间，干嘛学它呢？不能商业化就没有市场，那发展的通道就被封死了，我们这个团队陷入了低谷。我想这可能就是生活本身吧，总有些现状你只能接受，总有些难题你解决不了。我们不可能踢赢每场球，但这不是我们停止努力的理由。很多人问我为什么喜欢接受足球，我觉得是挑战，颠一千个球两千个球，看看自己的极限到底在哪里。做街头足球这件事本身对我也是一个挑战，我不知道路在哪里，只能不断地去尝试。我现在尝试的方向是做街头足球小场地，给幼儿园和社区提供小型的比赛场地，能快速安装的小场地，把足球场地的搭建和使用门槛进一步降低，这样一来就形成了街头足球的氛围。我想小场地可以作为大场地的一个补充。
1: 我说一下规则好不好？不要。
0: 我不知道这条路能不能走得通。几年前，我觉得生活像球赛，上了场就得拼命。现在我知道，生活确实是球赛，就算有那么一两个瞬间的欢乐吧，你也得用另外80多分钟的等待、奔跑和煎熬去换。这就是生活，开场哨已经响了，就算必输无疑，我们还是只能玩命跑起来。我们其实都别无选择。

0: 在许多人眼里，女性和足球的关系相当微妙，这或许与体力和爆发力有关，但无论性别与出身，乐于参与的社会氛围正是足球发展的所谓底蕴。在北京众多喜爱足球的女孩当中，武瑶就是其中的一位。
1: 我是武瑶，我在北京

0: 我老公是个疯狂的球迷，我们家有托蒂的签名、贝克汉姆的签名、瑞士国家队全体的签名，还有卡卡、伊布好多明星的签名。
1: 这是那个2015年贝克汉姆中国行的时候，然后托我一哥们儿找贝克汉姆签的，当时买了，你还记不记得咱俩去买了3个足球，对吧？然后默默呢把那2个足球呢给眯了，然后就给我留了一个签花了的。你看这有一些这样的印记，哥们儿挺讲究的啊。
0: 我喜欢足球就是和我老公谈恋爱的时候，他特别喜欢这个，他踢过假币。我呢是不喜欢足球，但是谁让我找了他呢？因为我喜欢帅哥，喜欢他，所以才就喜欢上了足球。2014年的时候，他参加了一个真人秀节目，他在欧洲看球，我在电视里看他。那趟节目之后，我对足球有了更多的了解。等他回来，我们就结了婚。没有办法，你旁边有这么一个人，我的衣服变成了各个球队的队服，还有球鞋。女生的球鞋非常非常难买，像这种37、38码的球鞋要多难买有多难买。卖给他的卖家还给他留了言，说感谢他支持中国女足，还给他赠送了小礼物，可能觉得他是个女足的粉丝吧。体育运动本身是个有魅力的事情，足球改变了我的生活，足球也真正成为了我生活里的一部分。他们有很多训练什么的，我刚开始就是围观家属这么一个身份，但是总看着就觉得没劲，我就跟他们一起训练，一起踢。我们现在一周训练2次，一次是礼拜一晚上，一次是礼拜四晚上，我能赶上的话就都去参加。因为踢野球容易受伤，我们就请了一个专业的教练，这样训练就安全多了。参与训练有1-2年了吧，我肯定踢不到什么好水平吧，教练会教我一点小技巧，怎样打个配合，怎么跟队友配合，把这个战术练好。现在训练也成了我生活里的一部分。

我会把好的足球影视作品分享给我的学生们。足球在世界各地区之间建起了沟通的桥梁。足球不只是一种体育运动，它更是一种不可忽视的文化现象。

0: 我说了句，四川球员里火锅做的最好的，四川火锅里面球曾经抓的最好的，不求独一，只愿无二。
1: 其实餐饮跟足球一样，你要有实在的东西，你才能把这个餐饮做好。
2: 从81年到18年，足球一陪伴我37年，从未间断。我想，无论足球还是音乐，都会一直陪伴我走下去，也是生命中珍贵的礼物。
3: 狮山森林，它是我们球队的名字。这是一支从川师大走出来的球队，我们把青春挥洒在绿茵场上，将岁月献给了足球。我们是同学，是队友，更是兄弟。

0: 鲜是味道，好味道飘天上去，神仙才晓得噻，才会江湖保佑噻。经过生的菜，人拿来吃，嘴巴越吃越刁了。研究了半天，终于成就了一门艺术。人间的菜，川菜最亲民。当吃客满意的对你说：“嘿，老板，你的火锅有点巴适哦。”你高兴的回上一句：“你们吃舒服了就对了噻。”我是罗晋，四川球员里火锅做的最好的，四川火锅里面球曾经抓的最好的，不求独一，只愿无二。九岁到二十六岁，陪伴我生命中最重要的是足球。那时，我曾经认为足球就是我的一切。这里就是我的母校，慈润街小学，现在成都的足球重点学校。我的足球生涯就从这里开始的。现在回来过后，还是有很多回忆。你看看现在的建筑，跟我之前走的没什么区别。再看看楼房。上面的天台，我们小时候一起和同学踢球的地方，现在都还在。原来在天台上踢矿泉水瓶盖子，然后在上面疯上面狂，那个时候现在想都历历在目。再看看现在这帮我的师弟们踢球，他们有多开心。然后我们去看看我的原来的教室，这就是我原来的位置。差生嘛，一般都做最后，不要影响别人。怀念，真的很怀念。九岁开始学的足球，然后小学毕业就到五牛青年队去了，然后后面又到保加利亚留学。刚去保加利亚的时候，感觉很兴奋，很荣幸，因为像我们那一代出国留学的很少。
1: 这个保加利亚就是青年和少年这个联赛啊，还是拿到最佳射手那个。保加利亚外籍教练对他还是很感兴趣的。
0: 足球曾给我带来莫大的快乐，岂不是？我见证了中国足球的辉煌，北京国安、大连万达、山东鲁能，这名气太大了。刚退役的时候，其实心里挺灰心的，我把所有职业比赛的照片和球服有关的东西，球服该送人的送人了，

0: 照片该删的删了，退役不是终点，其实重新开始生活才真正的勇气。
1: 26岁选择退役，我没有犹豫。人们都说犹豫比错误决定更可怕，其实我的运动生涯何时结束，可能重要也可能不重要，也许离开职业联赛我走得不够风光，但更重要是接下来生活，毕竟太阳每天都要照常升起。
0: 其实餐饮跟足球一样的，你要有实在的东西，你才能把这个餐饮做好。最苦的时候在材料市场每天跑，在那边待了接近3个月，我每天去看别人买东西，然后去问就是鲜链店的老板，就是别的火锅店是什么配方怎么做的。可能刚去的时候别人不会跟你说，那时候就想跟他打好关系，就每天去可能也跟他帮忙啊这些。哎，他看这小伙子不错，很有恒心，然后他慢慢的他也跟我讲了很多。
1: 我喜欢逛市场，喜欢这里升腾的人气，喜欢这里满目的食材，喜欢这里为家人准备晚宴而精心准备食材的人们。我能想象到他们家人晚餐后满足的样子，这里让人感觉很温暖。我知道也许我们冒着风雨来挑选采购最新鲜食材的样子客人们都看不到，但他们一定能品尝得到。足球可能叫我失望过，但曾经带给我巨大的快乐。刚退役时我也曾想过再也不碰足球了，但其实呢，我心头晓得这么多年的热爱它已经成为你生平中本能。虽然现在只是踢踢业余比赛，但那种在场上奔跑的样子，那种感觉让你回到小时候的你，让你感受到曾经最纯粹的快乐。
2: 一天从一份份数据开始，报表分析，电话找会，消费者的点赞或者对快递的不满，我在忙着做出更好的产品，忙着成为消费者心中满意的品牌，忙着还有不有更好的可能性。这一切都对，但我知道我还有另外一个自己，一个属于球场的我。我是张磊，我在成都，我在创业，我的球队是思三森林。11点，车厢里已经人影疏落，刷一下手机里的新闻，看一看有没有让我惊喜的球赛结果。
3: 其实我觉得吧，我的生活主要是两个板块。第一个板块就像今天下班这么晚一样，是我的工作，可能有很多的压力，也有很多琐碎的焦虑也好，各种的事情让你感觉到很累，而且甚至有的时候感觉应付不过来。但是呢，我生活的另一面可能就是足球，它非常的纯粹，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在球场上只用想着怎么样把球踢进，怎么样跟我的队友一起共同去赢得比赛。就像你看，这个正好7号线上就会经过我们师三的这个发源地，有一站就叫四川师大。这就是我其实真正是这个社会足球梦开始的地方。
2: 狮山森林，它是我们球队的名字。这是一支从川师大走出来的球队。之所以叫狮山森林，是因为川师大就在狮子山上，背靠森林。森林代表着万物生长，生生不息。我想，即使现在的队员或许有一天再也踢不动了，但这个球队一定要延续下去，因为这是青春的证明，是这段岁月最

0: 难忘、最可贵的记忆。
1: 虽然我不是川师的，但是我是2009年就开始在这个场地踢球了。嗯，到学校就想起原来在学校的时候，简直太开心。
0: 2013年，我成为了狮山森林的第二任队长，我们重新扬帆起航。
2: 兄弟，
0: 我们也许单纯，也许张狂，也许放纵不羁，但这就是青春的定义。
3: 随着这两年的很多的事情，我发现这个球队大家真的是凝聚到了一起。比如说有的球员的伤病啊，这个可能第一时间陪他去医院，甚至陪他做手术，都是这个球队的人在陪伴他。然后可能有一些大事小事，比如说谁结婚啊，或者谁遇到什么困难，你会发现这个球队的人大家都紧紧地团结在一起。这是我觉得这个球队让我越来越感动的一点。
1: 你看那也有一个23号，其实我做这个青训看到23号的时候是我感触最深的时候，因为你真的是莫名的感受到一种传承。因为我自己是23号嘛，其实我也不知道狮山的未来或者狮山未来一定会是怎么样的，我只是觉得希望多给狮山多一些东西嘛，能够让它多一些底蕴或者多承载一些东西，能让我们这帮人可能5年、10年、20年之后还能看到这个团队，或者说还能看到这个球队会不断的延续下去。
0: 狮山森林，我们把青春挥洒在绿茵场上，将岁月献给了足球。我们是同学，是队友，更是兄弟。
4: 若能体会到这个球队的氛围，可能是很好，
5: 在这里还是很有荣誉感的。
6: 纯粹就因为足球，因为我们之间大家都没有利益交集和冲突，然后就非常团结
5: 和谐。
4: 通过足球能进入到狮山这个集体，我觉得还是对我的帮助还是很大的，而且足球带给我的东西还是挺多的。
5: 最让我感动，我是2017年就是十字韧带断了以后，当时都躺在病床上，当天晚上，然后就是所有的队员都过来看我，当时就非常感动。
6: 因为以前就局限在川师那个片区，现在狮山森林的话，在成都乃至就大成都都能算是能叫得上号，这点其实就是它带来最大的变化，而且大家也越来越团结。
0: 每次踏上草坪，肾上腺素在分泌，没来由的想，如果能永远与它相伴，该是怎样的快意人生。我想所谓热爱，就是你心中不受功利驱使最真实的渴望，唯有它能让你走到你能走到的最远。
7: 他们呢全靠声音来认识世界，又好奇又胆怯，虽然呢他们眼中充斥着黑暗，但心底深处都会发光。我叫徐学立，在天津市视力障碍学校教足球课，至今呢整整10年。从小我父亲经常带我去现场看比赛，慢慢的呢就喜欢上了足球，就想啊将来一定要有机会穿上国家队或是天津队的队服啊，走上赛场为国效力。长大以后呢也这个顺利考取天津师范大学体育系，但当时的足球环境不是很理想，考虑到呢自己的前途，然后我选择了体育教育专业。可临近毕业才知道普校的竞争特别激烈，就业的压力呢又让我感到很迷茫。那时候我家的一个老邻居，天津市视力障碍学校当老师，他说他们学校现在正缺这个足球教练，当时主要也是出于这个好奇心，然后就答应了。最开始我的感受是这所学校的盲人教育和基础设

0: 措施很好，他们的那种艰辛和不容易给我触动也很大，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就想帮帮他们，为他们做点什么。可是当时我第一次站在这些盲孩子面前啊，第一次给他们上课的时候，我才知道我自己把这个问题想简单了。我在这个大学当中所学到的这些东西啊，面对这个盲孩子这块基本上用不上。倒不是说因为孩子们这个他不听话，盲人嘛，对于陌生的这个声音他是有一定的这个抵触的，导致这个第一堂课很糟糕，也有点尴尬，心情呢难免压抑。
1: 带出来，进了，快进啊。
0: 与此同时，之前面试过的一些武校啊，也向我发出了邀请。
1: 什么呗？哎，
0: 面临选择，面对未来，确实很纠结，也很迷茫，身心俱疲的我，那阵也打算放弃。
2: 三月的烟雨飘摇。
0: 后来实习结束，我发现学校正拿我在盲校的实习经历作为典型案例和大家分享，那一刻我很有感触，就是回头看看这些盲人孩子，心里就更加舍不得。再加上只要有盲人足球比赛，我们可以直接代表天津市去参赛，这也算圆了我儿时的足球梦。最后呢，我决定再次回到这所学校。正式任教那几年，我们的教学条件不是很好，专业的盲人足球啊，需要到欧洲进口购买，但这个价钱呢非常高，我们呢只好就是自食其力，在足球外围啊包上方便面袋，再用透明胶布裹严实，这样呢既给足球增加重量，又让球啊，在这个滚动中发出摩擦声。在讲解动作的时候啊，身体力行，要让孩子们亲手触摸每一个细节。渐渐的呢，我和孩子们的距离也拉近了，曾经对我的陌生感呢也渐渐消失了。
1: 滑倒了，前面干大。
0: 有时候我还会给大家讲讲比赛，但不会像普通的解说员那样单纯的说这场比赛，我要告诉孩子们每个球员的面貌啊，传达给他们一个丰富的这个画面感。
1: 小乔，你觉得意大利队是应该穿什么颜色的比赛服？你猜一下。
3: 红色的。
1: 不对，今天意大利穿的是蓝色的比赛服，不过守门员穿的是红色的，你这个倒是猜对一半。
2: 三月的烟雨飘摇的南方。
0: 我觉得足球啊，给这帮盲孩子带来了勇气、快乐和希望。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更多乐观啊、积极啊，还有这个对足球的这个执着，一直是我所感动的。我也希望通过今后的努力吧，继续为国家培养盲人足球的人才，到全国、全世界比赛。

0: 钱币，对不对？
1: 十、八、

0: 在马背上的时候，马儿跑出来，感觉心里害怕，
1: 紧张，就打鞭子，想超过那匹马。马跑的时候像飞的感觉一样。梦想就是当一个完美的骑士。
2: 马跑起来之后爽。
3: 七匹漂亮都张希望能学到东西吗？
4: 新疆昭苏县，汉朝时西域乌孙国的都城。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这里盛产著名的西域天马。从古至今，各民族在这里和谐共处。卡尔坎特学校是一所9年制多民族学校。2015年，学校与昭苏军马场合作，成立了第一届马术特长班。
5: 71度37分。
6: 马术特长班的这个开班的这个乡的事嘛，并不是一两天的事，我们想的很长时间了。因为现在有要求这个一小一特嘛，不是我们学校的特色是什么，我们这个角度来，我们就考虑了很长时间。这个地方主体民族还是少数民族多一些，哈萨克族、蒙古族、维吾尔族。咱们马场的这个马产业，这个是最好的资源，我们为什么不培养这个孩子呢？
4: 夏特克和堂哥嘉林都被选进马术特长班。为了离学校近一点，兄弟俩一起住在爷爷家。再过一段时间就到新年了，卡尔坎特将举行一场赛马，夏特克很想挑一匹家里的马去参赛。
1: 阿达，看得几个人？
7: 啊？
1: 看得几个人？
7: 你没给？
1: 那个白的。
7: 那我说的可个结子呢？
1: 像那个中间的那匹马一样，那样子的马。跑的快。
4: 冬天昭苏的最低气温达到-30几度，这对马匹和孩子们都是一项考验。孩子们只能在正式赛场外的热身场地进行训练。
8: 拿五个就行了。
4: 尽管孩子们大多来自牧民家庭，也有一定骑马的基础，但这和现代意义上的马术运动还有一定的距离。
9: 来，
10: 本来是马背上的，现在能骑马的到底有什么？综合发展、均衡发展，从哪些体现？一个娃娃如果只会学习，剩下什么都不会干，以后他走向社会怎么应付这个社会？

0: 这个轮子实在是太麻烦了。来，前后保持距离啊，两脚后跟往下。
1: 你前面的马要保持两个马位的距离吗？那个。
0: 我们现在主要是教他们的这边的那些动作，规范的、专业的，马的步伐呀，马的骑坐呀。原来他们就是，怎么我们家，就随便骑骑马。
2: 他那个好多，动作都不规范。要跟着马的节奏起坐。小虎哥，往下呀！这个要么起坐，就那个，那你一个起坐，起坐，就那那不是个水果人，起坐。哎，不要紧，你身边那个大板，身边不是个大板。
3: Маш,
2: еще бы сама бар ғой. Кім бола? Сүйбен келіп, сүйбен кет. Елдің атын менсіп, сүйбен мініп та кете бересің. Қайтыңдар. Бұл аңай сөйтпейіндер, ә?

0: talking.
1: 父亲决定给马注射消炎药，能否及时康复，父子俩没有十足的把握。

0: Vasco!
1: Balam kalırgınız.
0: Vasco!
1: Sir bu. Vasco! Balam
0: kalırgınız.
2: Allah! Attan koymuyorsun.
1: Ne?
3: Ya toklatsa pelo.
4: Ne işin aynı sen ha?
0: Navata ya.
5: 马术与普通人的生活相距甚远，在中国人的印象里，它是一种让人有距离感的奢侈运动。但有一种马术，也许会在某种程度上改变这个印象。它起源于美国西部牛仔的即兴游戏，胜负只要十几秒便能决出。它的规则极其简单，马匹依次绕过三只汽油桶，最快者为胜。这就是绕桶马术。我初次见到并逐渐了解绕桶马术是从中国开始的。
6: 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训练内容呢，就是打圈。
5: 在我们这个没有牛仔，因而也没有牛仔传统的东方国家，这项纯粹的外来运动的兴起，离不开三种人的贡献：狂热的爱好者，大批的业余和职业骑手，再有就是眼光独到的投资者。接下来我就跟大家讲讲这些人、这些马以及绕桶马术在中国的故事。

0: 这个马场如今有着绕筒马术比赛中最好的马，也有着国内一流水准的骑手，而这一切都是因为这个马场的主人楚文，一个对马狂热的人。
1: 加油！
2: 我92年通过就是朋友带着我来玩，我一上马背我就觉得这真的是我终身爱好，反正我就是特别喜欢。
0: 对马狂热的楚文毫不犹豫地建立了自己的颐和马房，他希望把自己的爱好变成一项事业。
1: 别给我动歪了啊！一动一动动。两位生气也随便。
0: 2007年，他在内蒙古的太普寺。

0: 奇看了一场马术绕桶比赛。
1: 我在之前我没看见过这种比赛，那场比赛给我认识最深刻的就是这个比赛刺激激烈。
2: 撞桶是绕桶比赛当中最严重的失误之一，如果撞倒一只桶就会被扣除5秒，这样你跑得再快呢也会前功尽弃。
3: 大家看他的成绩是17秒203，加上5秒就是22秒203。
2: 越年轻的棋手呢越是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故，但是在一个来自内蒙古的女棋手月亮身上，这种事故却很少发生。
0: 今年是月亮入行的第6个年头，在中国绕桶马术的棋手中，他是个老资格了。月亮不是那种在比赛中总能给人带来惊喜的选手，但是这并不妨碍他赢得过好几次大赛的冠军。
4: 女孩子里面上去我比较胆子大的，因为我是蒙古族，从小就骑马。
0: 月亮的优势在于稳定发挥，极少撞桶，这足以让他成为国内最好的绕桶马术棋手之一。
1: 所有的比赛状态最放松的真的是月亮。
5: 想带我能拿第一，非常兴奋，非常的兴奋。
6: 你觉得离世界杯还有多远
5: 啊？没多远了，下一站我会拿赢的。
0: 参加世界杯是月亮在2013年的头等大事。为了准备秋天的比赛，他加紧训练，
4: 希望跟高手比赛，特别想参加。
0: 但是就在这时，有一件事情突然打乱了他的整个生活。世界杯开赛在即，月亮发现自己怀孕了。意外的怀孕让月亮有点措手不及。马术对于孕妇是高危运动，骑手需要靠腰腹力量平衡身体，还要承受马背起伏带来的强大冲击力，很容易对胎儿造成危险，甚至导致流产。但是月亮不觉得问题有那么严重，怀孕2个月，她还没感觉到自己的身体有什么变化。和月亮的大大咧咧不同，有一个人显得格外紧张，她的丈夫杜铁军，同时也是一位绕桶马术的棋手，他坚决反对月亮参加比赛。
7: 我担心，我很担心，因为已经2个月了，我说就别比了，要不然。
0: 月亮没有接受丈夫的要求，
4: 随时此刻准备好了。
0: 她向丈夫保证，如果感觉不好就跑慢一点。
8: 开腿喽！
9: 好。
4: 大家好，我叫月亮，来自中国。
0: 2013年10月，月亮来到银川，参加国际马术绕桶世界杯。
10: 对对，我姐是
11: 全部都不来，恭喜你来了。
12: 好，比赛的出场顺序。
13: 第一位是河北师范，第二位是吉林，
0: 根据赛制，骑手们通过抽签决定骑哪一匹马，这很公平，但是同时也使骑手几乎不可能骑自己熟悉的马。这非常考验骑手对马匹的驾驭能力，同时也增加了坠马的风险。
14: 别太兴奋是吧？

0: 丈夫的叮嘱并没有起到作用，马背上的月亮完全忘记了自己怀孕这件事儿。一个优秀的运动员在赛场上肯定是兴奋的，月亮展现了最完美的竞技状态。
1: 将给你中国一队和中国队输赢，好的，起得非常漂亮。

0: 月亮再加油。16秒078，这个成绩超过男选手了。
1: 我来了，
2: 兴奋吗？
1: 太兴奋了，我都没想到，我这马上就要冲击。
3: 一切看似非常顺利，但是杜铁军不敢掉以轻心。只要月亮还在比赛，任何意外都足以造成严重后果。他敏感地发现，赛场的沙子不同于以往，沙子更厚更滑，增加了马匹摔倒的风险。意外的发生只在瞬息之间。小组赛第二场，月亮绕第三个桶时，马的左前腿突然跪了一下，幸亏马匹没有摔倒，但瞬间的迟疑影响了速度，最终月亮被淘汰。
1: 可惜了，没了，淘汰下去了。
3: 月亮心里还有遗憾，杜铁军松了一口气。世界杯之后，月亮结束了所有工作，安心回内蒙古老家养胎，孩子将在2014年夏天出生，他也许再也没有回到赛场的机会了。3月初的一天，颐和马房来了位特殊的客人。
4: 你看这些马跟你不亲了吧？
1: 不亲了。
4: 时间长没接触马，身上的味道已经没有了。
1: 不喜欢我了都。反正以前天天干习惯了，突然的挺啥都不干，挺无聊的哈。
4: 平常我骑马，他说我也想骑，你让我溜溜。我说你一边待着去，你。
3: 月亮这次回颐和马房，是因为惦记一匹怀孕的母马小青。
1: 小青，眼泪都下来了。来，
5: 太快生了，应该遗传就是3月8号。我还有2月。
6: 哦，出来了！哇，真漂亮！花了，花漂亮
7: 了。花了，花了，花了。
6: 哇，哎，费劲着呢，个儿大着呢，哎呀，真漂亮！
7: 多棒！
1: 哎呀，起来呀！
5: 起来了！
3: 第三天，他就可以出门活动了。
8: 走路是不是有点晃啊，还是怎么回事？哎呦哎呦哎呦，呵呵，哎呦，这吓坏了，吓坏了，第一次见阳光，还是还不错，真挺乖的。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我穿梭于无数大街小巷，用不同的角度看这座城市。我是城市的骑行者。我叫薛峰辉，今年25岁，现在是北京市极限运动协会的口服教练。我以前做的工作就是网络工程，薪资待遇的话还不错，每个月大概有10000块钱吧。2013年，看了一条广告，他们在这种

0: 城市啊、街道这种高墙跑跳攀爬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刺激，做出来的动作就让人不可思议，内心的那种冲动啊，我要去体验，我要去突破。我辞掉了工作，我就是想全身心的去投入的一个事儿。所有人都认为这个不务正业，你看也不挣钱，整天上蹿下跳的，也不安稳，你出去瞎混去，你都混到什么时候？我愿意为我想要那种生活去付出、去努力、去拼搏。最苦的话就是100块钱坚持一个星期。这个就是我住的地方，然后这块是我每天早上起床活动的地方。这个架子是放一些杂物，然后里边这张床是我晚上睡觉的地方。条件是艰苦了一些，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我想做的事儿。早上起来起床第一件事先是热身，然后俯卧撑的话会做300-500个吧，前空翻、后空翻、臀侧，每天要做几百个，这是必须要做的，做完了才能回家。最累的时候就是上下楼梯脚都抬不起来，浑身僵疼的那种感觉，喝水的话端杯子手都是抖的。
1: 受伤是难免的，但是还得干呀。
0: 我今年才25岁，遇到这点困难、这点辛苦我就放弃了，那我以后的路该怎么走？跑酷对我来说，它就是一种生活态度，坚毅、刚强、自我。这个自我是一个褒义，不是以自我为中心，它是展现自我，敢于承认，勇敢去面对。它不是一个人能做的，就是相互的激励、相互的传递。当你的快乐传递给别人，那别人也会快乐，那这个时候快乐是双倍的。未来的话，我希望能有更多的人认识到它是一项适合所有人的运动。通过这项运动，我觉得它能让我们更加自信，更加懂得拼搏坚持。每一次的跨越都是一种超越。我觉得我们90后现在来说应该承担一些社会的责任，不应该再以自我为中心了，应该为社会再做一些事儿，传播一些正能量。越青春越出彩，我是徐峰辉，我是90后。

0: 在前两期节目中，我们梳理了美国本科申请框架，拆解了四年长线规划思路，分享了文书、成绩单、课外活动等全套申请材料的实操细节。大家看完后，可能还有两大核心疑问：递交完所有申请材料，学校究竟是如何层层审阅筛选的呢？如果最终申请结果达不到预期，还有哪些切实可行的补救机会？本期节目，两位嘉宾继续帮助大家解决申请收尾阶段的所有疑虑。
1: 各位好，欢迎收看《留学为你来》，我是卓尔。今天节目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美国本科的申请。严博士邀请到的依然是东方国际学生服务部的业务经理李佩，欢迎李老师。
2: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哎，
1: 另外一位是东方国际学生服务部顾问冯一超，欢迎冯老师。
3: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大家也经常说这个美本的申请有的时候看起来像是一个玄学，可能我准备的都特别好不一定录，我自己觉得没把握的可能录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站在对方想一想了，到底是说几个招生官可能看一眼就行了，还是说多轮的审核，他们的过程是什么样的？
3: 整体的是逻辑是这样的，首先会有你负责的这个招生地区的招生官来进行初筛，他会把所有的材料分成三类，推荐、不推荐和待定。那么就初筛完之后呢，就进入到委员会，几个招生官就会坐下来进行投票，来回的讨论。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

0: 一直在强调主线的作用、
1: 嗯、
0: 因为招生官看你的材料只有很短的时间，可能都不到两分钟，那么他要在两分钟之内呈现出一个完整的人立体的人的形象，那就对于你材料的取舍和着重点是很重要的。在审理材料的时候，招生官在推荐入学肯定是会说啊，那么这个学生呢从9年级到12年级每一年都有活动参加，并且哎在每一年的成绩呈现上升趋势或者保持很稳定啊，保持一个良好的成绩。其次呢哎他面对了我想参加我们学校的比方说计算机专业啊，他从9年级开始选了一些课程，10年级参加一些竞赛，11年级哎有一些这个科研项目，那么这么一份这个申请材料就是有明显主线和立体形象的一个人，
1: 就是这个推荐的理由不是人家帮你总结出来的，是你提供给他的，让他一看就看到这些理由了。
0: 是的、
1: 嗯、
0: 在申请过程当中有的孩子说，那我的成绩很好，我语言也很高，为什么他不录取我？
1: 对呀、
0: 可能就是因为你没有在申请材料当中凸显出自己明显的特质，你没有给招生官推荐你的理由，
1: 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说是玄学，可能我的硬性条件那么好，但是他不是一个特别有特点的能够让人一下就记住的孩子。这也给大家提了一个醒，就是说除了这些硬性条件之外，我们能不能把自己的人物画像能够立得住，让对方一下子就能够印象深刻，能够说得出来，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啊。
2: 咱们中国孩子数理化都很好，就是成绩的话咱们都很高，咱要申请这个好学校大家的分数基本都是拉满的、
1: 嗯、
2: 但是这只是其中的一个维度，即使咱们这方面的分得了满分，但是另外的话如果就像说软背景不好，或者是你文书呈现还是一个非常常规的，就刻板印象的，就是他是一个成绩非常好的孩子，可能是一个不是善于言谈或者没有领导力的小孩，这样的话不是特别顶尖的学校愿意要的，他是要那种脑瓜子又聪明又勤奋，但是又能够带来一个很好的影响力，也就是说他在一个团队合作跟人沟通方面完全没有问题的小孩。所以就是咱们在文书呈现的时候，就是那个成绩你交上去就有了，文书的话它是一个软指标，
1: 不能中规中矩，
2: 是的，一定要突出自己的特色。很多很好的文书的话就是打磨非常多遍，甚至有的文书我们读了之后就会有非常多的感慨，就是说太好了，就可能过了5年或者几年之后，每次举例子就会举啊，我当时有一个学生他怎么怎么样，他特别有特点，对、
1: 嗯、
2: 但是这些特点的话肯定是在他从小或者是9到11年级他经过各种活动啊、他所有的这些积累而产生的，而不是说给他凭空编一个他多多么厉害，而不是这样的，就是一定是一个非常鲜活的。我觉得鲜活这个非常重要，就是他招生官每次可能看几百个或上千份文书，他记住你就是你非常有特点
1: 啊。这个时候他不是低调的时候，就是让您说的是要鲜活出来，是要爱表现的，这个是他们想要的学生啊。申请时间上会不会说我越早申请可能会越有优势一点，拖到最晚的那些说不定人家录满了就没机会了，会跟时间有关系吗？
2: 嗯，这个非常有关系、
1: 嗯、
2: 每本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它有早申的政策、
1: 嗯、
2: 早申的话会有不同的类别第一个的话就是 ED 叫 Early Decision， 就是提前决定，一个学生在一个申请季只能选一个 ED 的学校，然后一般是在11月1号或者11月15号截止，今年截止到截止明年入学的这个名额，如果你一旦被录了就一定要去，家长也要签署同意书的，即使你同时也申了别的学校甚至其他国家的学校，也要第一时间通知就撤回你其他的申请，就一定要去，这是一个异地的协议。录取率的话比平时的这个常规录取率要高很多，举个例子，美国前10名的西北大学，它的平时的常规的录取率平均下来大概在5%到6%，可是它的异地的录取率可以到15%到20%，就提高了非常多的倍。学校有这个100%的信心，我一旦录取你，你100%就会来，对于学生这个转化率是非常高的。此外的话还有叫 EA， 就是叫 Early Action， 提前行动，它的话呢不绑定，就是说你提前申有优势，可是的话你可以同时申好几个学校的提前批，但如果录了之后我可以就是也不是非要去这个学校，对。然后另外一个叫 REA， 就是叫限制型的提前行动，那他的话就会说你可以申别的学校的 ED， 也可以申，就是但是你要申 EA 的话你只能申我一所学校，他会限制你申其他学校的 EA， 就是每个学校他会有不同的政策， 对，这是我们说的这个常规申请的批次，就这种。

0: ED 也好 ，EA 也好，它会比常规的 2D 就 regular decision 常规录取批次的话，这个录取率要高很多。尤其是 ED 决定录了之后必须要去，所以我们提醒家长两个点，一个点就是说要问孩子，如果录了之后孩子是不是欢欣鼓舞的，
1: 对，肯定想去，
0: 开开心心的，肯定想去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选。第二的话就是说孩子的材料是不是已经准备的非常充分了啊？因为他截止日期比常规的要早好几个月，所以如果你材料非常匆忙或者你分数不够的话，就没有必要浪费这个名额去冲这个 ED。 因为提前批的话是特别好的学校，就美国藤校呀，前二十的学校，前三十的学校才开的这个 ED 的政策，只有咱们非常愿意想去以及就是材料准备的非常充分啊，分数也达到要求的情况下，咱们再选这个 ED 啊。所以美本的话也非常刺激，就是有的学生选了一个 ED， 那十二月底的时候放榜的时候，那可能申请季就结束了，就录了升了这一个学校，然后梦校就录了，然后就其他的就可以都不申请了。对，所以提前批的这个政策的话一定要利用好，但是前提如果咱们想赶上提前批的话，就一定要在十一年级结束，也就是十一年级暑假的时候，这些分数啊，这些活动啊什么的差不多都要准备好了，不然的话一旦十二年级开学，那马上十一月份就要截止了。
1: 既然都是特别好的学校，那冲一冲有什么不好的呢？它会有什么负面影响吗？
0: 没有，孩子就是说选ED的时候他就是想去冲一冲，就是非常高的这种彩票小、但是我们给孩子说的是，因为你一定要利用好这张牌，只有一次ED的机会。如果你比较想去，举个例子，哥伦比亚大学这个学校也是你就是点一点脚尖能够得着的，那就非常适合。但是如果说你可能你想去普林斯顿大学，可是你的水平就远远低于他的录取水平、你就浪费了这一张就是ED的这个机会。所以就是ED的选择也不是说只申最高的那个学校，就是一定要选自己冲刺档里面就是有机会录的学校。对，就这个选择就是很多学生非常纠结，因为只能选一个学校，它有排他性。
1: 所以您说冲一冲的时候也讲了，说是我跳跳脚就能够够得着的，而不是冲那个自己肯定不可能的，不可能的事情，不要浪费这个机会啊。如果说我们这个不是早申的话，或者早申没中的话，后面再申请的话也不可能只是一个学校，一般来说几个学校比较合适？
2: 一般来讲在整个申请季它是没有学校名额的限制的、
1: 但咱们自己准申请几个合适呢？
2: 8到10所。
1: 这么多吗？
2: 因为主文书呢是大家可以通用的，所以你要打磨材料的话、可以打磨一篇完整的。针对8所不同的院校，你可以再准备一些短文书，这个短文书字数不会特别的多，所以也不会特别耗费学生的精力、这样你在8到10所当中你划分一个3个档次，目标的冲刺的档次和匹配的档次以及比较稳妥的档次，那在3个档次当中，哎，你把这8所或者9所院校分配进去，你一般来讲不会在申请期结束后你收获的结果为零。
1: 申请一所学校要多少钱报名费？
0: 每个学校它不太一样啊。美国的话就是加州系的话大概100到150美元都有、就所以基本而言我们跟家长说的是申一个学校申请费的话大概是在80到100美元之间、对。但是好处在于说刚才冯老师讲大概申8到10个学校，首先的话就是加州，就加州的各个分校，比方加州伯克利、加州洛杉矶、加州圣地亚哥，就是加州系的这个学校它有一个系统就是共用的，就是你填一份材料可以同时发给所有的分校去看。这个的话我们经常给算成一所学校，就是、
1: 收一份钱，
0: 收一份钱，然后学校就所有的都去审理，这样其实家长都愿意的。即使我可能最终能录一个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但是我也把伯克利、洛杉矶这个分校都选上去试一试嘛。整体而言的话，大部分家长，会希望说选8到10个，就是冲刺的给他选几个，主申的比方冲刺选3个，主申的选4个，然后保底选那么1-2个，加起来的话，差不多就在8到10个这个范围之内。
1: 那最后双向选择，我这3-4个万一都收到 offer 了，有的学校可能是要求我早一点交保证金的，或者早一点签约的，可是我还在想等等后面的那个，这个时候也是非常纠结的啊，怎么抉择呢？
0: 美国它好一点就是说还好它学校之间算是有一个协议，就是我们叫415或者5月1协议，就是说大部分给发录取的学校它会要求学生在比如说举个例子，咱们是2027年入学的这个申请季吧，他今年年底给你发 offer 的时候，他会说你要

0: 在2027年的5月1号之前，或者是4月15号之前，告诉我你要不要来，要不要加押金。所以大部分学校的押金回补日期基本都集中在4月15号或者5月1号这个范围之内，所有学校基本都已经出结果了，除非有一个特殊情况，比方说我最想去这个学校，他把我待定，叫 waiting list。
1: 对，
0: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一般建议学生就在你已有的 offer 里面先交一个押金，就是把这个位置先留住，然后你特别想去这个学校，你可以持续的发这个 love letter， 就是证明你现在的进步呀，你多么想去这个学校，因为有可能他已经发出去的 offer， 可能有的人不交押金，空出来位置就把你补录了，那这个时候的话你就可以再交补录学校的押金，那你可能之前交的那个学校的押金就作废了。
1: 多少钱？
0: 每个学校不一样，每本还好有500美金、1000美金、2000美金都有，它不是一个特别大的这个数额，就还相对比较合理。
1: 所以第一，时间是拉齐的，我基本上几个学校同时出结果，想去不想去都可以，除非是进了 waiting list， 这个是要相对纠结的再等一阵的啊。那最后我们总要有一个做抉择的时限是什么时候？
0: 因为考虑到后面还要办签证，所以我们一般都建议学生在5月1号之前就左右就一定要决定了你要去什么样的学校，因为后面的话咱们会有这个录取信，还不能直接办签证，还是要学校提供，就提交你的财力证明啊，还有一些其他的材料，学校给你发一个可以用来办签证的一个叫 R20 的表格，拿着这个表格再加上录取信还有护照啊这些信息才能去办签证。所以的话我们一般建议学生就是在5月1号之前就要决定啊，最终要去什么学校。
1: 咱们刚才说的是一个理想的情况，就是这几个学校都录了我去挑一挑，但也有不理想的情况，我特别想去的那几个都没有录，在中间的甚至我的第三档录了我，那怎么办呢？我是要再申一年呢，还是怎么办呢？
2: 第一个就是您说的，我被后边的学校录取了，但是我确实不太想去。那么第一个情况就是，你可以稍微再等一下，就是可能前面的把你拒掉了，但是我可以补交一些材料，比方说我新考出来的语言成绩，我的奖项然后我给学校发我特别想要入学的申请证明，看看前面有没有人退掉他的 offer， 就是人家去了人家的梦校，那么我的名额空出来之后就可以把我的补录进来，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呢，美国有一些春季入学的大学可以试图就是等一等、
1: 再申一轮，
2: 再申请一些春季入学的这些学校。第三个呢，就是你可以在入学了，就是比方说你录到第5个学校的时候，你先第一年你在这学校入读，在大二的时候转学进入到你的梦校，因为美国的大学呢它中间
1: 学分互认，
2: 对，互相转学是非常非常普通非常普遍的，然后我们也有很多案例就是第二年转学进入到自己梦校的这种学生。最后一个结果就是像您说的，我中间间隔一年，我在这一年呢把我的成绩课程奖项科研什么的都在补齐，然后在新的一年重新申请我的梦校其实全剧天也塌不下来啊，家长要稳住，一定要稳住自己的情绪，给孩子的自信心，不是说全剧就没有道路了，只不过咱们要把道路重新再排一下。
1: 就是刚才的那种，如果录到了一个不是那么理想的学校的话，只要符合那个条件，学分是可以互认的，是可以带过去的，转学和未来还是有努力的机会，那这一年时间我们就没有浪费。但最极端的情况就是我所有申的学校都全拒了，这个时候可以再等明年春季的那一次录取，对不对？
2: 对，可以再重新申请春季入学的大学，或者是说我再等一年，我补齐一些材料，我再申请一下。
1: 这个过程其实挺考验我们的耐心，我们的意志力的，不过也要做好这样的心理准备，或者说在之前我们定这些学校的时候，至少要定一个保底的学校，不要产生这种全拒的情况啊。
2: 对。
1: 还有哪些特别要提醒大家的，比如说哪些是要避坑的，或者哪些是要特别注意的？
0: 过分的就是只注重了刷题和成绩，可能忽略了孩子的这个软背景，那这个的话对于美国的申请来讲就是特别的不均衡因为美国既要看你的成绩，要看你的软背景，而软背景不是马上就能补上来的，他即使咱们参加竞赛也好，你可能先要打初级赛，被邀请了之后才能参加高级赛，然后获得一定的名次之后才能参加全球赛，他是一步一步来的，不是说我孩子成绩特别好，等我把成绩都刷好了之后，我11年级直接参加全球赛，没有这样的情况，所以就是肯定要活动一定要 搭配起来。那除此之外的话，就是选校的时候，可能有的家长就会比较只看排名，不只说看这个学校的排名。

0: 要看，你这个专业是不是这个学校的优势专业啊？比如说你想去读一个历史和文科的专业，这个学校排名非常好，可是它主要还是理工科为主的学校，它文科非常的单薄，或者是说专业可选性也不多。那这样的话，咱们还是要结合就是综合排名加上专业排名一起来看啊。此外的话，也得看孩子的性格，比方说他希望比较多的关注啊，他想本科就有科研的机会啊，他不想在那么卷的这个同辈竞争的环境里面去争这种机会，那他可能就更适合文理学院。所以就是选校的时候，这个也要多注意啊。此外的话，就是家长的这个心态吧。很多情况下，我们说。做好提前规划，就是说你只要有这个出国留学的或者是孩子出去读本科的这个念头，就整体而言就一定要先做好一个时间规划。有的家长他就是说，我先要按照我的理解把这个我认为重要的先做完，等到我快要申请的时候我再去找文书团队来帮我孩子写文书。但是我们拿到的可能材料它就不是一个提前规划好的有鲜明主线的一个活动，所以后面写文书的时候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嘛，就是很难说写出一个非常亮眼的或者有主线的这种文书。就是提前规划这一点啊，就是一定要注意一下。
1: 另外我也想提醒一点，就是这个活动啊，千万别追求那种看起来高大上的包装出来的活动，实际上对方是很看重，也许你这个活动它就是很基层的，但是是孩子扎扎实实做的，而且一步一步记录下来，这个是打动人的。不要去追求那种我去特别远的地方做一个特别漂亮的项目，那个在他们那儿看来其实是一套城市化的东西了，不太打动人啊。
2: 还有就是咱们之前一直要说的提前规划，提前规划，但是每一年也有很多学生等到12年级最后一年了才来找到说啊，我们要申请了，我是不是要开始准备材料了，就才开始。就这种情况呢，不是说不能做，但是会非常的被动。所以就像李老师刚才说的，如果孩子有提前想出国的意愿的话，家长有可能他会非常信任孩子，都对孩子说啊，那你就自己解决，自己去安排吧。但有的时候孩子可能不太懂，他也不太知道要寻求外面的资源帮助，这样的话就会把时间白白的浪费。所以在这个家庭协助上面，家长可能还是要给到孩子一些支持。
1: 来，相信大家都有一个感受啊，就是申请美本其实最重要的两个关键词，一个是规划，还有一个是节奏，就是早开始对这4年的时间做一个规划来分配，然后在中间打好节奏，到什么时间我要做什么事情，一定要完成什么事情，这样你会觉得没有特别紧张的时候，好像一步一步稳稳的也就弄下来了。当然中间每一个环节还要把握好啊。今天也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希望呢大家能够早规划，慢慢来，找到您的节奏，申请到理想的学校。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留学为你来，再见。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

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中国美食是一篇贴近生活的趣味识字课文。在今天的课堂上，我们将认识各式菜品名称，认读相关生字，探寻烧字的汉字演变历程。之后还会重点学习书写烧、烤、炒三个汉字。让我们走进课堂，跟随首都师范大学王佐小学李晶老师一起来学习中国美食。
1: 上课，
2: 起立。
1: 同学们好。
3: 老师您好。
1: 请坐。同学们大家好，我是王佐小学李老师，很高兴和大家一起学习。我们都知道中国是一个美食国度，每个地方都有当地的特色美食。今天老师给大家带来了很多让人口水流下三千尺的美食，想看看吗？
3: 想。
1: 快来读读你手中的菜单，找一找有没有自己喜欢的美食。
3: 凉拌菠菜。

0: 你们读的又准确又洪亮。如果没有了图片，你们还能读准确吗？
1: 可以。
0: 谁能读读红色方框中的美食？你来读。
2: 凉拌菠菜，红烧茄子，小鸡炖蘑菇。
0: 你都读对了，请坐。谁能读读蓝色方框中的美食？你来读。
2: 烤鸭，水煮鱼，香煎豆腐，葱爆羊肉。
0: 你读的也非常准确，请坐。最后，谁能读读黄色方框中的美食？你来读。
2: 蒸饺，炸酱面，小米粥，蛋炒饭。
0: 你也都读对了，棒极了。看来真是难不倒你们啊。那你们知道这些美食是用什么烹饪方法做出来的吗？请同学们在菜单上用圆圈将烹饪方法圈画出来吧。

0: 孩子们圈完了吗？
1: 圈完了。
0: 这么多的烹饪方法，谁能来给他们分一分类呀？你来分一分。
2: 我想把烧、炖、烤、炸、爆、炒分为一类，因为它们都是带有火字旁的字。我还想把煮、煎、蒸分为一类，因为它们都是带有四点底的字。
0: 你说的很好，请坐。我们根据偏旁把这些烹饪方法分成了两类，一类是带有火字旁的，一类是带有四点底的。其中烧、烤、炒这三个字正是我们这节课要学写的三个字呢。请大家猜一猜，为什么这些字都带有火字旁呢？你来猜猜。
3: 因为它们都与火有关。
0: 你说的很有道理，请坐。让我们来借助烧字的演变，了解一下带有火字旁的字都和什么有关系吧。
4: 烧字的演变。烧字本意为将泥坯放在窑中的大火里制成陶器，限制使东西着火，如烧灼。篆书烧由表示窑火的火和表示陶器泥坯的窑组成，整体表示用窑中烈火炙烤泥坯陶器。隶书烧承继篆书字形，笔画横向伸展，整体字形宽扁。楷书写作烧，笔画分明，结构方正。汉字简化方案中的简体楷书烧，依据类推简化规则，将繁体楷书字形中的窑简化成窑，更加易于辨识和书写。
0: 了解了字义，让我们来给他们组组词吧。烧能组什么词？你来说。
2: 我觉得烧可以组成烧烤和红烧。
0: 没错。烤能组成什么词呢？你来说。
3: 我觉得烤可以组成烧烤和烤鸭。
0: 没错，请坐。炒可以组成什么词呢？你来说。
3: 炒可以组成蛋炒饭和炒肉。
0: 没问题，请坐。

0: 在第二类烹饪方法中，煮、蒸、煎这三个字都带有四点底，你们来猜一猜，带有四点底的字都和什么有关系呢？最后那个女生，你来猜一猜。
1: 我觉得带有四点底的字也都与火有关。
0: 你说的很有道理，请坐。那让我们来借助主字的演变，了解一下带有四点底的字和什么有关系吧。
2: 主字的演变。主字的本意指古代部落生火炊食，聚众漫谈，现指一种烹饪方法，如煮面，者是煮的本字。甲骨文者的上部像着火的木材，下部是表示火堆的火，整体表示古代部落燃烧篝火，用以煮食，聚众社交。经文者用表示言说的口，代替甲骨文字形中的火，表示部落成员围绕火堆漫谈交流。篆书者将经文字形中的口写成约，进一步强调者的谈论含义。当者从生火煮食的动词本意引申出代词用法后，篆书再加火，另造主代替。隶书主将篆书字形中的者写成者，火写成四点底，笔画横向伸展，整体字形宽扁。楷书写作主，笔画分明，结构方正。
0: 我们刚才通过联系生活实际、猜想以及了解字的演变，知道了带有火字旁的字和带有四点底的字大多与火有关系。下面让我们来一起书写这三个汉字吧。我们要想写好汉字，要从外形结构和笔画关系进行观察。那请同学们仔细观察这三个汉字，在外形结构上你能发现什么呢？你发现了什么？
3: 我发现这三个字都是左右结构，都是左窄右宽，左低右高。
0: 你真会发现，请坐。从笔画关系上你又能发现什么呢？你来说。
3: 我发现火字旁都是点低撇高，最后一笔捺要改成点。
0: 你说的很好，请坐。那么我们要写好烧字需要注意什么呢？谁来说说？你来说。
3: 我觉得要写好这个字要注意右边的横要左低右高，而且撇要穿插到左空间。
0: 你真会发现，请坐。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烧字的书写示范。
4: 结构重点：左部点低撇高，第二撇舒展；右部横画较短，斜钩起笔较高；竖弯钩伸展；烧字为左右结构，左小右大，左收右放。
0: 请同学们拿笔在你的纸上写一写烧字。写字的时候要注意头正身直，避开足安。

0: 注意什么呢？你来说。
1: 铁要写书展，穿插到火的下面。
0: 你说的很好，请坐。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考字的书写视频。
2: 结构重点：左部点低撇高，第二撇舒展；右部第二横稍长，撇画向左下伸展；竖折折钩的折钩略长。考字为左右结构，左短右长。
0: 请同学们在你们的书写纸上写一写考字吧。

写考的火字旁的时候，点低撇高你做得很好，但是写第三笔撇的时候，起笔位置要稍稍向上。竖撇写舒展，最后一笔捺改点儿。我们在写右半部分的时候，这一笔撇的起笔位置你做得很好，向左下行笔，我们要让它舒展，穿插到左半部分火字旁的下面。

0: 好，同学们停笔。老师在巡视的时候发现同学们已经基本可以写好考这个字了。下面我们来看第三个字，吵。要想写好吵字，我们需要注意什么呢？谁来说一说？你来说。
1: 要想写好吵这个字，要注意吵右半部分的少，它第二个点要稍稍往右倾斜。
0: 你观察的真仔细，请坐。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你来说。
2: 要写好吵，右边的少的撇要写的舒展，还要穿插到左空间。
0: 很好，请坐。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吵字的书写示范。
3: 结构重点，火部点低撇高，第二个撇画向左舒展，少部右点有力，末撇舒展穿插到左部下方。吵字为左右结构，穿插有序。
0: 请同学们拿出书写纸，自己写一写吵字。

我们看炒这个字，书写火字旁的时候要先写点儿撇，再写中间的撇点儿，你要注意笔顺。书写右半部分的时候，最后一笔撇要把它写的舒展，哎，穿插到左边火的下面去，明白了吗？

也基本掌握了烧、烤、炒三个汉字的书写技巧。接下来，让我们走进课堂，继续跟随李菁老师对同学们的书写作品进行点评，解惑书写过程中遇到的困难。

0: 刚才老师在巡视的过程中收集了两位同学的作品，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他们遇到了怎样的问题。我们先来看看杨欣怡在写字的时候遇到了什么问题，你来说说。
1: 为什么我的字写得那么大？
0: 你在写字的过程中要注意左右结构的字，看好两部分的宽窄和高低，同时也要注意笔画的穿插。你的字稍显松散，所以会有些大，再多练练，相信你一定能写得更好。我们来听听杜明瑞同学在写字时遇到了什么问题。
2: 为什么我的火字旁总是写不好？
0: 我们来看，在书写火字旁的时候要注意点低撇高，书写第三笔撇的时候要注意舒展，火的最后一笔捺要改成点儿。相信你再多多练习，一定可以写漂亮。今天我们一起认识了许多中国的美食，学习了如何写好带有火字旁的字，请同学们课后多加练习。今天我们的课就上到这儿，下课
3: 起立，
0: 同学们再见。
4: 老师再见。
0: 请坐。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劲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

0: 三角肌等重要部位。
1: 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2: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0: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
1: 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希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当前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推动产业模式、教育方式等发生革命性变化。在 AI 赋能千行百业的时代浪潮下，北京正在成为聚集全世界顶尖 AI 人才的创新资源策源地。旨在打造全球人工智能第一城发展战略的北京，急需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支撑。2025年，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成功获批教育部高水平专业群建设高校，依托学校的技术、师资、平台优势，全力建设好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双高专业群，让更多技能人才拥抱 AI 机遇，展示才华，实现梦想。新双高引领内涵建设，专业群赋能标杆示范。本期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带您走进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双高专业群。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学校呢，是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要介绍的专业群是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中间的一位是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发展规划处处长，同时也是双高建设办公室的主任刘文龙，欢迎刘主任。
1: 主持人好。
0: 另外一位呢，是学校的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的负责人，同时呢也是先进制造学院和人工智能学院的院长周国娟，欢迎周院长。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0: 欢迎两位。我们先来看一个学校的宣传片。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北京经理学院是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公办全日制高职院校，学校始建于1979年，1984年更名为北京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2024年，在教育部支持下，依托学校固安校区，京津冀三地教育行政部门联合成立京津冀职业教育改革示范园区。园区以改革先行、聚合创新、协同发展为理念，联合北京联合大学、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北京工商大学、北京服装学院等四校，系统构建央地互动、区域联动的协同平台。园区自启动建设两年来，三地教育系统主动担当，齐心协力，深化区域内高校合作，用实实在在的举措绘制出京津

0: 济协同发展的同心圆，充分依托京津冀三地教育、科技、人才资源优势，打通产业链、教育链、人才链、创新链，服务北京四个中心建设，坚持五业对接建设思路，优先开设人工智能、物联网工程等13个本科专业，成立智慧城市、先进制造、凌空经济、数字财经、珠宝科创五大产业学院，开展中国特色学徒制本科人才订单培养，培养卓越现场工程师。学校坚持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入选教育部双高专业群。学校有五个专业群、七个工程师学院和大师工作室，是北京市职业院校特色高水平骨干建设专业群和实训基地。16本教材入选首批“十四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获评教育部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把牢人工智能助力人才培养先行先试的重要定位，与华为、科大讯飞、敬业达、优诺科技等人工智能行业龙头企业紧密合作，深入开展 AI 赋能园区建设专项行动，将人工智能融入常态化教学，构建了场景丰富的 AI 实践资源及课程体系，围绕 AI 加应用场景、微专业课程、 AI 全覆盖、数字资源库、在线精品课程、新形态教材等开展立项培育建设，呈现了教师智慧教、学生智慧学的生动局面，以实际行动谱写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新篇章。您看，现在北京提出了一个目标，是说我们要打造全球人工智能第一城啊。那在这样一个目标的引领之下，学校相应的也提出了自己的战略。这个战略是什么？它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1: 2025年底，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顺利入选了全国第二期双高计划，进入了国家队。这个入选不仅是一个项目的建设，它更是更好的服务首都高质量发展，服务京津冀一体化国家战略，进行全校办学格局重塑的一个战略制定。2024年2月，由北京市教委、天津市教委、河北省教育厅依托我们学校的固安校区，成立了京津冀职教改革示范园区。这个园区也是全国唯一一个跨省域的园区。园区办学的定位啊，就是人工智能助力人才培养先行先试改革示范园区。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以及智能机电等五个专业形成合力，和北京联合大学联合开展的直普融通的本科专业，有机器人工程专业、人工智能专业、物联网专业和计算机科学技术专业，形成合力，精准地服务首都高精尖产业的发展，精准卡位京津冀六量五群中的机器人产业链的需求，为整个京津冀来培养高质量的人才。我们充分借助园区现有的直普融通13个开办的本科专业，打造这种多类型、多层次、融通互补的教育体系，为首都、为京津冀源源不断地输入这种高层次技能人才。跃升路径上，我们采取了上下贯通、左右连通、内外融通的这种培养链条体系。所谓的上下贯通，主要是我们做好与园区内开展的直普融通专业人才培养的对接，主要是涉及到的人工智能专业、物联网工程、计算机科学技术和机器人工程专业的这种向上的衔接。向下对接呢，主要是精准对接雄安新区、天津武清、河北固安四所职业院校，开展这种3+2中高职的衔接。那左右连通，向左主要是由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赋能校内其他五大专业群的数字化转型。在转型方面，我们推动了全校22个专业的数字化转型，跟头部企业、链主企业共同来开展 AI 加专业

0: 专业加 AI 的改革。同时啊，我们也申报了7个数字孪生、数字化的专业，就是紧贴首都产业发展和市场的需求。再一个呢，我们与合作企业开设了14个 AI 加 V 专业，也在不断的探索 V 专业和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双证融通的这种机制，借助我们人工智能应用技术所孵化出来的 AI 研究院，围绕着6大专业群建设 AI 加产业场景，就是努力奔着 AI 加单项冠军来系统发力。向右呢，我们是主要赋能数字化教育教学，依托人工智能应用技术专业群，开发了集助学、助教、助管、助训、助评5位一体的数字化教学平台。同时呢，我们专业群开发了 AI 园地和 AI Pros 这种智慧评价平台。我们跟企业合作开发了课堂教学诊断智慧管理系统，这样呢，有效地支撑学生的个性化学习和老师的智慧教学。总体来看，通过我们一系列的建设，无论是在圆圆大模型、智能体、数字人等各方面，充分发挥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的专业技术优势，实现为全校的这种赋能，为行业在技术研发、技术服务等方面提供更多的支持。
1: 作为技能型高校国家队，职业教育新双高院校必须主动适应时代需求，将人工智能赋能教育作为新时期职业教育改革创新的重要突破口，努力为强国建设筑牢高技能人才根基。当前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已经从单纯侧重技术应用，迈向构建智慧教育新生态的系统性变革。人工智能技术不但要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更要体现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区域产业升级、国际产能合作等需求，切实提升职业教育适应性。
2: 周院长既是两个学院的院长，同时也是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这个专业群的负责人啊。那现在我们知道，专业群的建设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抓手。新双高提出了一个目标，是要把我们原来的基础好、条件好，转变为服务好、支撑好。那您觉得我们怎么样用好这个专业群这样一个抓手，实现这么一个转变？
3: 好，这个新双高的转变呢，它的核心就是职业教育，它不仅仅是在看它的硬件和资源，而更是要看它对这个区域发展的这个贡献度和对产业的一个支撑度。所以我们这个人工智能专业群呢，就把这个导向直接贯穿到了我们的制度机制的一个整个的过程当中去。学校呢成立了书记、院长双组长挂帅的双高建设的领导小组
2: 啊，
3: 而且呢下设了这个双高办来进行统筹，并且设立了项目和资金的执行组，最后呢又细化到了10个专项工作组，形成了4级的一个治理体系，并且呢从这个决策，然后到这个统筹，再到执行和落实，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闭环。双高建设的89项的3级建设任务，全部都对接北京和京津冀的产业的需求，建立了这个需求对接。任务分解、过程跟踪和成效反馈的这样的一个闭环。那么我们同步呢，还修订了这个项目和经费的一个管理办法，把这个技术攻关、人才输出，还有区域协同的成效都纳入了部门的这个 KPI 考核，就是把这个建设从这个重平台的搭建转向重价值的输出。那么我们严格按照这个教育部的6度标准，就是这个思政工作的引领度、社会需求的匹配度，还有条件基础的支撑度、目标措施的可达成度、政策机制的保障度，还有成果成效的这个贡献度，我们来进行系统的推进。那么对于我们来讲呢，我们重点是在这个产业的服务贡献度，还有这个企业的认可度和毕业生的对口就业率上面，然后核心的进行发力，也是把这几项指标呢直接和这个资源进行挂钩，那谁的贡献大，那我们

0: 就把这个资金和这个编制就向谁去倾斜。我们创新了四种学徒制的一种育人模式，把这个产业的需求呢落在人才培养上面啊。我们采取了这个现代学徒制、企业新型学徒制，还有现场工程师和订单班这种四种学徒制的一种育人模式。你比如说，我们人工智能专业和这个小米和商汤，然后联合开展现场工程师的培养。那么智能机电专业呢，我们和这个北燃集团和燕山石化，然后共同开展订单班的人才培养。总而言之呢，基础好、条件好是我们的底气，而服务好、支撑好是我们双高专业群建设的终极目标。靠制度定方向，靠评价立标尺。所以，我们专业群呢是围绕着产业转，跟着需求走，来充分发挥职教的一个效能。
1: 刘主任，我们知道北京有着很多的人工智能的企业，既有大厂，也有初创企业，而且细分场景也非常丰富，有工业机器人，也有生活机器人，这给我们的这个产教融的深度融合提供了一个地利啊。那我知道学校其实也独创了一个八字形的双循环的产教融合体系，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循环？
2: 在整个双高建设过程中，我们把产教融合也作为一个重要的建设任务。我们学校创建了八字形双循环机制，这个八字形啊，我们可以形象的把它比作一个血液循环系统。八字形的上圈是代表产业端，下圈是代表教育端。在上圈里边，主要是集结了我们两体，我们涉及到的产教联盟、产业学院、AI 研究院、工程师学院等合作企业，打造了一个朋友圈，将企业的资源、企业的经验、企业的需求源源不断的通过上圈来传导到下圈。下圈的组成呢，主要是我们人工智能和其他五大专业群，包含我们园区合作的本科院校、人工智能应用技术专业群和 AI 研究院，在两个圈的焦点上发挥了一个将企业的需求转化到学校，将学校研发的成果能够反哺到企业。所以，它既托举其他专业群实现数字化转型，又能够和其他专业群合作，形成研发成果，去反哺到企业。这样最终呢，是要打造一个利益共同体。让学生真正的能够受益，真正的能够切实了解双方的难点、痛点、兴奋点，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八字形这套机制呢，我们主要是通过平台聚能、校企共生、人才培养、联合攻关四个环节来落地。由人工智能应用技术专业群牵头的 AI 视频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第二个就是具身智能机器人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其次呢是依托国家机器人创新中心中试基地来开展技术验证和成果转化，第三个呢是依托北京市重点产业人工智能和具身智能机器人两个产业联盟来供需适配要素联动。第四个平台啊，智慧城市产业学院、科大讯飞工程师学院、AI 研究院等开展技术攻关、人才培养，与企业共建联合党支部，开展技术攻关、技术转化、社会服务和培训等等。我们学校也先后有三项成果入选了教育部产教融合型案例。总体来看，我们八字形是一套可操作的制度体系，它通过平台聚能、校企共生、人才培养和联合攻关，让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实现零距离的对接。
1: 您看八字形的这个比喻也非常的形象，非常的贴切啊，就是学校和企业上圈和下圈紧紧的咬合在一起，同时呢能够循环起来，源源不断啊。当然，我们学校其实也不止服务于北京的建设，还是京津冀的职教改革示范园区的核心建设单位。怎么样更好的服务京津冀的发展，产业发展？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国家战略，那么我们学校呢就地处京津冀的核心腹地，同时呢也是处在这个北京、天津和雄安的三角核心区。正是因为这个特殊的这个区域优势，所以呢， 也赋予了我。

0: 我们服务区域发展的一个责任。我们从嵌入产业决策、精准人才供给、落实平台项目这三个维度上进行发力。基于京津冀的这个产业发展的实际，然后搭建了政校企行的一个协同的一个平台。而且呢，我们牵头成立了全国具身智能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联合北京的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还有京津冀的龙头企业，包括本科的高校，然后一起协同发力。我们搭建了一体两翼五部双中心的一个组织架构，并且我们还牵头了北京市人工智能和高端机器人研发应用的两个专班。同时呢，我们作为牵头校，我们又加入了北京市的人工智能和具身智能机器人的两个产教联盟，把这个区域的机器人和具身智能的产业的需求就直接导入到了我们的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过程当中。那我们牵头起草了这个调研报告、产业图谱，还有这个标准规范，快速响应产业的变化，超前布局新赛道。在这个具身智能相关专业目录发布之前呢，我们就已经开始启动具身智能工程技术职业本科的一个落地方面的建设了，而且呢，我们还开设了人形机器人等相关的微专业，把这个人形机器人智能体的开发的一些真实的项目，然后转换成了我们实际的教学案例，然后真正的是把这个人才的布局，然后跑在了我们产业规模化落地之前。那么我们联合商汤、开源华创，还有元亨怡和等一批企业，然后一起共建这个智能体的联合实验室，还有创新工作室，包括技术技能的转化的一些创新的平台，校企的导师一起带着学生深度的去参与人形机器人和具身智能等项目的一些开发和技术的攻关。比如说，我们现在学生正在做的，那有这个交通指挥的机器人，还有这个 AI 智能拉花咖啡的机器人，玻璃幕墙的机器人，还有这个就是在校园内部进行配送的这样的一些机器人等等的这些开发项目。那么学生呢，在这个实际参与的过程当中呢，他从这个需求，然后到设计，到调试，再到测试，再到产业的一个落地，真的是在真的环境和真的项目当中来练就他真实的本领。那么我们也是把这个教育链、人才链和这个产业链和创新链深度的进行融合。
1: 走进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京津冀机器人产教融合协同发展展区，一台语音四足机器狗吸引了不少青少年驻足围观。这款机器狗由京津冀职教改革示范园区师生自主研发，可广泛应用于养老服务、视障人士出行引导、小型物资运输等实景场景。
2: 对于视障朋友，他可以清楚地识别路面上的积水、路障，还有一些凹凸不平的地面，给视障人群精准的识别。对于物资运输方面，机器狗上面有核心的储藏筐，它可以帮老人放一些药物，运输一些物资都是可以的。
1: 本次学校还带来了智能漆艺制作机器人等多款具身智能产品，展现了以真需求、真项目、真工艺、真岗位、真技能为核心的产教融合育人创新路径。
3: 我们的考核机制不再是卷面分，不再是上机的一个简单的编程，而是通过真正的项目来考核这个学生在这个理论知识上的达到的一定的程度，并且我们通过他的产品给学生有一定的奖励，包括专利，包括这个论文，包括将来的升学。
4: 周院长，我们知道学校的人工智能教育其实分两类啊，一类是对于我们学这个专业的同学来说，他们是要学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还有其他的同学，实际上我们也要用人工智能来赋能他们的学习，提供更加个性化的、更加创新化的学习。当然，这是对同学们的赋能，其实也对老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于这两个群体，现在我们都是怎么做的？
0: 首先，第一呢，我们是搭建了自研的一个数据底座，然后将这个 AI 呢融入到教育教学的全过程。整合算力调度、大模型、RAG 引擎、低代码与安全治理的多功能模块，夯实数据底座。我们创新了 AI Process 人智

0: 共评的课堂测评系统，借助音视频大模型完成课堂全过程的观测，用数据来诊断课堂问题，改变单纯依靠人工智能听课的这种评价模式，形成了一课一报告一师一评价的精准反馈机制。我们累计采集了143万条的数据，生成了2.1万份的画像报告，同时呢，建立了平台支撑、双元开发、赛教融合、产业验证这样的四阶段课程闭环，来实现备课、授课、测评、复盘全链条的数字化。依托智慧教学的平台，针对不同基础的学生推送差异化的课程资源、企业案例。同时呢，我们面向全校呢，也开设了人工智能导论课，涵盖 AI 加数字孪生、AI 加元宇宙等14个场景，322个教学资源，形成课程、社团、技能节、大赛、取证的一个组合拳，系统来提升学生的 AI 素养，覆盖学业辅导等90%以上的这个业务场景。所以有学生开玩笑说，圆圆就像一个24小时不睡觉的学长，这说明呢，技术是真正服务了学生。那么依托 AI 教学诊断系统，构建了学生学习行为分析、成绩增长评估模型，形成一生一画像。依托科大讯飞联合实验室、鸿蒙创新工坊等工程创新平台，学生呢跟着校企导师参与大模型、人形机器人等技术攻关。那么师生连续参与了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人形机器人半马拉松比赛，完成了机器人二次的开发，创作了雪山中魂机器人的舞蹈，再把这个技术赋予了温度。现在呢，我们每门课都有数字人，60%的专业课都有智能体。同时呢，我们联动企业的导师来做强双师队伍，我们和这个商汤科技、科大讯飞共建大师工作室，校企导师共同的备课、授课、代班、考核，二者呢优势互补，把这个双师建设落到了课堂和真实的项目之中。
1: 在轨道交通领域，隧道、桥梁等场景往往环境复杂，人工巡检存在效率低、盲区多、占用线路时间长等问题。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的师生研发了一款运动控制小车，用运动控制小车与机械臂协同的方式，很好地改善了这些难点。
2: 机械臂的加入弥补了纯移动小车灵活上不足的问题，使其能够完成车底、高处、狭窄空间等复杂姿态的精细检测与近距离拍摄，实现移动加精细操作的协同，很好地满足轨道交通多样化、高精度的检测需求。我们从场景真实的难点出发，把专业教学实训和企业真实开发需求深度整合，帮助同学们从源头开始掌握模型开发与应用，推行入学及介入真实项目演练的培养模式，让学生在校直面就业一线问题，面对市场技术迭代与新变化也能从容应对。
1: 学生在校期间就能够直接对接装备制造企业的真实场景，在企业真实的项目中锻炼扎实技能。学生不仅收获国赛项目成果，更积累了产业岗位需要的实战本领，为后续就业创业打下坚实基础。
3: 在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项目化教学模式的帮助下，我们完整经历了算法开发、硬件调试、产业场景落地全流程。通过这些历练，给了我创业思路。依托这套项目，我们迭代出巡检装备成套技术，在轨道交通、轻工业制造领域投入使用，项目落地也给我们带来了实际的经济收益。
1: 刘主任，现在人工智能这个产业发展得太快了，可能很短的时间内就有新的企业，企业里有新的岗位、新的技术迭代。那现在我们怎么样有一个实时的动态的调整机制，让我们的教育教学、让我们的专业设置能够跟得上这样的脚步？
4: 在快速响应方面，主要通过以下几步：一是强化调研，摸清产业的底数与企业在人才需求、技术需求、合作需求、资源需求等方面实现这种信息的同步，绘制产业图谱、岗位图谱。

0: 和能力突破等，真正做到了解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需要多少，我们要做到心中有数，紧跟产业发展的步伐，建设 AI 加 V 专业。我们坚持教学关键要素一体化来进行推动，以学生为中心，切实将企业的资源转化到我们的课堂教学里边来，提升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
1: 朱院长，人工智能产业是一个正在上升的朝阳产业啊。那现在这个专业群的同学们，他们的就业情况怎么样？未来3到5年吧，他们的上升空间、发展前景又怎么样？
2: 未来3到5年，人工智能产业呢将进入规模化落地、全域赋能的黄金发展期，行业的人才缺口是持续的扩大，实操型、复合型的 AI 技术技能人才成为企业争抢的核心资源。那么行业整体发展前景广阔，上升空间呢充足。那么我们学校人工智能专业学生呢，就业质量稳居前列，专业对口率处于优秀的水平，毕业生起薪呢就7000元以上。不少的优秀学生呢，凭借国赛一等奖、企业真实的项目经历，直接入职头部的 AI 企业来担任现场工程师。也有学生呢，依托创新创业项目走上了创业的道路。那么面向未来产业浪潮呢，市场的机会是非常充足的，毕业生晋升的路径非常的清晰，入职1到3年就能实现薪资稳定上涨。
1: 对于未来想要投身人工智能这个行业的青年学子啊，两位老师还有什么寄语？刘主任，
0: 生逢其时，不负新时代，练就本领，方能成大器，技术向善，方能行稳致远，
2: 拥抱 AI 浪潮，立足实战练本领，心怀家国，用青年的创新力量来助力产业扬帆远航。
1: 谢谢两位老师给青年学子的寄语，也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希望在未来呢，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的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能够更好地助力北京全球人工智能第一城的战略目标，也更好地服务京津冀的产业发展。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节目，再见。

0: 三融互动，打造大思政课堂。
1: 通过融党的创新理论，融交通文化，融我们的湖湘红色资源、湖湘文化，更好地使我们的课程能够体现地域的特点、交通行业的特色。
0: 五方联动，聚合立德树人大能量，
1: 把劳模工匠、企业导师请进我们的一线课堂，和同学们通过课堂的交互啊，来了解现在我们的交通一线它的变化。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三融互动，四维驱动，五方联动，打好大思政课，育人组合拳。
2: 这是我做的一个桥模，算挺
0: 强。在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的一堂思政课上，学生们亲手设计与制作的桥梁模型成为了今天课堂的主角。
1: 以往在专业课，学生们可能更多的是在讲桥梁设计的专业参数，但是啊，在我们的思政课堂，我们会让学生们聊一聊他为什么要修这座桥，他的设计理念是什么。
0: 作为一所地方交通行业职业院校，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紧抓思政课高质量发展这个牛鼻子，探索形成了具有职业教育特色的三融互动、四维驱动、五方联动思政课程体系模式。
3: 三融互动主要是指思政课堂融入党的创新理论、交通元素、湖湘文化，形成融入时代大课、社会大课和理论大课的大思政课堂，增强思政课的针对性和吸引力。

0: 将思政必修课加思政选修课融汇交通特色思政课程群，将交通文化加工匠精神融入专题教学内容，将思政课程加课程思政融合育人全过程。湖南交通职院以三融互动促进理论大课堂、实践大课堂、云端大课堂、生活大课堂这四大课堂的建设。
1: 通过融党的创新理论、融交通文化、融我们的湖湘红色资源、湖湘文化，更好地使我们的课程能够体现地域的特点、交通行业的特色，也能够更好地为学生他的成长成才服务。
0: 一方面，湖南交通职院通过设计情景剧、辩论赛等具有挑战性、实践性的任务，驱动学生研究学习，将交通文化精神和创新创业教育案例融入专业课程教学设计中，形成探究式理论大课堂，启发学生深度思考研究，
1: 使我们的这样一个三学育人链条上面形成同向同行，更好地将我们思政的引领作用和我们的理论的这样一个价值性浸润到我们的专业课程当中。
0: 另一方面，学校积极挖掘湖湘红色资源，在充分利用好六个思政课实践育人基地之外，还将思政课堂搬出教室，延伸到新时代交通发展一线，拓展体验式实践大课堂。
1: 像今年正好是我们最美农村路提出的10周年，我们利用暑期就带着我们的研学小组来到了我们的18洞村，去亲自走访这条最美农村路。
2: 我能很客观地感受到科技和时代发展带来对这个18洞村的变化，也真正意义上感受到了脱贫致富。
3: 我们还采访了我们学校毕业的路桥专业的学长，他叫陆建平，他们这个团队今年还被评为了全国最美公路人，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他在18洞村的一些故事。
0: 除了引导学生在行走的课堂中体悟新时代交通运输事业发展的伟大成就，学校还组织学生开展乡村振兴等特色社会实践，引导学生在实践中明理增信，崇德立行。
1: 而我们旅游学院毕业的学生呢，也慢慢地开始看到18洞村的绿水青山，返乡创业了，带着自己的红色研学的计划，也带着对精准扶贫首倡地内心的怎样崇敬，设计了一系列深度游，让18洞村非遗的传承更加火出圈，同时啊，也让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前来打卡。那么同样的，我们还可以看到我们的孩子拿着无人机来到了我们的乡村田野，利用他们的技术来测绘测量我们的公路怎样更好地为村民们来设计出行的便捷。
0: 除了打造理论大课堂与实践大课堂，近年来湖南交通职院还建设推出了从港珠澳大桥看新时代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路桥人、何以为家等上万个交通特色的网络资源，打造交互式云端大课堂，为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提供有效供给。
3: 思政课可能就是带我们系统理论地学习了中国各种思想成果，然后帮助我们筑牢思想根基，帮助我们怎么去确定一个正确的思维、正确的价值观。
0: 湖南交通职院还形成了校院、教师3层级的管理体制，建立了操守、教学、科研、投票、取消资格5模块，评先评优激励制度，多措并举，提升育人合力。
4: 我们与马克思主义学院在团队建设、课程建设、教学设计上进行融合，这几年我们共同取得了共青团中央授予的全国优秀社会实践团队称号，结对开展匠心筑路课程实践建设，持续擦亮新时代路桥湘军的摇篮，育人品。

0: 与此同时，将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深度融合。
1: 联智公司与湖南交通职院在2016年联合开办了首个联智订单班。2023年，我们共建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依托基地的北斗加安全监测平台、智能桥隧系统等数字化平台，目前已经联合打造了12个专题式移动课堂，录制了6个实践教学微课，接待参观师生达到1000余人次。
0: 不仅如此，湖南交通职院还牵手湖南师范大学等多个大中小学开展手拉手备课，共建共享资源，与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等省内外行业类兄弟高职院校建立思政共育人才模式，开展万名教师近万家家访活动。通过校企协同、校企加三方对话、加校政共建等机制形成联动，拓展了大思政课育人场域，推动了校内外资源循环高效运转，形成了政、校、行、企、家全方位育人的大思政课生态圈。
2: 学院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秉承厚德经济、力学笃行的孝顺精神，以服务教育强国、交通强国为使命，构建大思政育人格局，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交通运输事业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了数以万计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0: 什么叫双证老师？一呢就是学前教育的幼师证，这个是上岗必备的。第二呢，就是他有少儿体能师证。
1: 我们幼儿园呢，主要还是以体育教育为切入点，通过资源共享、平台共建，发展共赢的合作机制，从教研交流、举办赛事、人才培训和成果推广等维度去输出我们的经验。
0: 在市运会上，幼儿体操和少儿体操有38枚金牌，算是最大的一个金牌大户了。在3到6岁时期，接触运动、爱好体育的孩子，他的大脑里的神经元会特别发达，所以这个对孩子来说，其实就是越运动越聪明。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长沙市体操幼儿园，这是目前为止全国唯一一所以体操命名，同时也是以体操为特色的幼儿园。在这个幼儿园里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呢？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分享。让我们有请到的是长沙市体操学校校长陈怡，欢迎您。另外一位是长沙市体操学校学前教育部部长，也是园长张静老师，欢迎您。幼儿园里办体操，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对于园长来说，我相信就是进入到这个精英班的孩子们，他们的工作肯定是更难做的，因为比起之前纯粹的这种快乐体操来讲，上难度了。孩子们毕竟年龄还小，他们的这种心理承受能力一定是有限的，需要做他们的心理工作吗？
1: 我个人的感觉啊，好像进了精英班的孩子们，他们也很快乐。对，其实在体操训练的过程当中他会有一个尝试到调整到成功，他这样的一个正向的心理的一个循环。其实我们练竞技体操的孩子，我发现他们的这种自信、坚毅、阳光不比平常的孩子对少。其实在幼儿园阶段练竞技体操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苦啊。

首先它是这么一个概念，它虽然说有2个半小时的时间，但是它其实是练一练，歇一歇。然后其次呢，对于这群孩子来说，首先在班级啊，他能够被教练二次选中，他是一件特别光荣的事情。对，其实这么小的孩子，现在孩子都特别聪明啊，这么小的孩子他也知道，哎，这是我非常优秀，呵呵，所。

0: 第一个呢，就是刚刚讲到的我们的正向鼓励啊。第二个呢，那个就是强化，比如说孩子在竞技班完成了某一个挑战，那么回到幼儿园，哎，我们和教练沟通以后，我们会对他的这个挑战成功进行一个正面的强化。那么第三个，当然也有孩子会有这种小情绪的时候啊，那我们就和教练去沟通啊。有时候，比如说，实在是觉得很辛苦了，那今天我们又减缓一点坡度，哎，反正就是遵循孩子的这个发展规律。幼儿园这一块还是很好实现，毕竟他目前还没有走向竞技人才这条道路了啊，他还是比较简单的。
1: 您说这个工作很简单，其实它一点也不简单，因为我知道这对于老师们来说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您需要时时关注这个孩子，他今天的情况怎么样，他是不是不高兴了，是不是累了，是不是觉得压力大了，对吗？所以对老师们的要求肯定是更加的严格的。
2: 对，没错，我们幼儿园的老师，班主任老师是双证老师。什么叫双证老师？哎，一呢就是学前教育的幼师证，这个是上岗必备的。第二呢，就是他有少儿体能师证，这个是由国家体育总局和国家科学会联合举办的一个为期半年的线上培训，我们让所有的班主任都报名参与。通过半年的学习，通过线上的考核，我们的班主任全部拿到了这个证书。所以我告诉他们，我说你选择了在体操幼儿园来当幼师，来当班主任，就肩负着不同的使命，同时也承担着更重的担子啊！别的幼儿园只要学前教育的教师证就可以了，但是我们这里你必须要对体育有所认识。
1: 因此，这么多年的这个办园经验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累积了很多自己的这个经验啊，也要向社会来进行传递和分享，对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都做了一些什么？
0: 我们幼儿园呢，主要还是以体育教育为切入点，通过资源共享、平台共建，发展共赢的合作机制，从教研交流、举办赛事、人才培训和成果推广等维度去输出我们的经验。首先谈一谈教研交流吧，我们会积极承办市区体育教育专题研讨会，在这个研讨会上或者是通过新媒体平台去发布一些成果。向大家介绍和分享体育活动的这个设计与组织，包括我们现在还正在完善中的快乐体操课程的建构与实施那么人才培训和赛事举办呢，我们会通过新媒体发布呢我们的一些成果，比如说我们有一个亲子体操视频在学习强国发布，单个视频的点击量超200多万。汇集了全国多所的幼儿园及家庭，同时还有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快乐体操课程，在成熟以后呢，我们也希望能够向全国推广，希望能够被复制，去让更多的小朋友能够感受到体操带来的益处。
2: 我们从19年开始呢，就在全市推广和普及快乐体操，同时呢，举办快乐体操的赛事活动，并且呢，联合长沙市教育局一起来做这个幼师和小学体育老师在体操项目上的培训，并且纳入市教育局的一个学分统计系统，由教育局发通知，老师们来培训。所以近几年我们培训了近1000名这样快乐体操的一个老师的一个建立了这个老师的教师库，所以对这个项目的推广是非常有益的。那么每年举办的这个赛事活动呢，参与的园所还有小学也是逐年在增加，同时我们还把它纳入了4年1次的市运会。在市运会上，幼儿体操和少儿体操有38枚金牌。算是最大的一个金牌大户了，所以这样呢，各个区都非常重视。现在芙蓉区、天心区都在自主的每年举办这个幼儿的快乐体操赛事。那么举办赛事的时候，也是我们选材的时候。
1: 那两位老师觉得，这么小的孩子开始练体操的，他们和其他的孩子有什么不一样？他的优势在哪儿？
2: 影响太大了。咱们中国不是有句俗话吗？叫3岁看大，7岁看老。这其实也就是在讲早期的教育对个体成长起着奠基性的作用。 那么我们在3到6岁这个阶段

0: 用运动来促进他的大脑的刺激他的大脑的个神经元的发育是非常有益的。我曾经看过一个哈佛教授写的一本书叫运动改造大脑。他通过大量的研究和案例证明，在3到6岁时期接触运动爱好体育的孩子，他的大脑里的神经元会特别发达。所以这个对孩子来说其实就是越运动越聪明。就是我们讲的就是越运动越聪明。那么运动对于身体的好处大家都知道啊，身体强健。那么对于大脑的好处其实很多家长都不知道的。他不知道这个概念啊，什么叫越运动越聪明，不是越玩越野吗？哎，错了，真的是越运动越聪明。所以我说了，我们幼儿园之所以现在口碑很好，其实就是家长的肯定，家长对我们幼儿园的一个宣传啊，这个幼儿园孩子很聪明啊，不生病。其实在3到6岁阶段，幼儿家长关注的其实就是少生病啊，身体好。
1: 就是对孩子们这种正向的影响可能并不仅仅是停留在体育运动上的，可能会辐射他们人生更远，辐射的范围更广。
2: 我想还有心理成长和人格素养方面的一个培养。我们通过快乐体操课程啊，就是爱运动的练体操的孩子，他会更坚强啊，会更坚毅，更阳光。我想这是中华体育精神在潜移默化的影响孩子们。我们把这种精神呢外化于形，内化于心啊，让孩子们从小就知道永不放弃，敢于挑战。同时呢还有这个安全意识，其实在之前也有和主持人聊到，就是爱运动练体操的孩子，他会有意识上的转变啊，他会把被动保护变成主动避险，包括习得如何保护自己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啊，还有器械检查这种安全意识等等。
1: 那未来呢，我们还有什么样的规划？我们要怎么样把我们自己的这种教育理念向更广更远的地方推广？
2: 幼儿园目前呢在我们当地区域还是有了良好的社会声誉，但这远远还不够啊。我们要继续优质办园，从长沙市到湖南省乃至全国，我们想扩大影响力，想去影响更多的幼儿园和家庭了解体操项目。同时呢我们继续完善我们的快乐体操课程，使其成为符合3到6岁儿童学习发展身心健康的这样的一个课程体系，将它推广能够去引导更多的孩子去接触体操，增强体质，促进体能让这个体操成为所有孩子健康成长的一个奠基石吧。
0: 所以我希望做我们作为一个推广的一个窗口单位欢迎就是全国各地的幼儿园的老师们、园长们都到我们这来看一看，看看我们的孩子的状态，看看我们园所的这种全员上下的这种精神面貌，就欢迎大家来我们园。
1: 那作为一所幼儿园，我想这已经是我们国家去实现体教融合最早、最年轻的这么样的一个教学机构了哈。那在园所，我们要怎么样去践行这个体教融合？
0: 其实我们的园所就是一个最好的体教融合的一个地方。你看我们的园长，跨教育部门，跨到体育部门，他本身就是一个教体人、体教人啊。老师双证，既有教育部发的证书，也有体育部门发的证书啊，就是一个体教融合。我们的孩子呢就更明显了啊，在我们的幼儿园接受正规的幼儿园的这种幼儿一日的这个活动啊，接受这种教育，包括这个幼小衔接的教育啊，都是一些常规的幼儿园都要接受的教育。那不同的是呢，丰富的体育活动啊，体育和体育精神带给他们的一些成长的好处啊，所以就是我们的孩子呢，就是体教融合下，就是这个政策下的受益者。我也非常希望呢，我们成为全国幼儿体育教育的一个示范园、示范点，通过我们的良性发展来辐射到更多的园所，让更多的孩子享受体育带给他们的益处。
2: 校长的这个期望和理念呢，是体操幼儿园践行体教融合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我们主要是以回归本质，

0: 尊重规律、家园协同为抓手。那么回归本质呢？我们拒绝将体操窄化为竞技选拔，而是将它定位为基础运动素养养成，确立阳光心态、健康体魄、坚毅品格、协作精神的四位一体的这样的一个培养目标，将体操体育融入到孩子的一日生活与学习当中去。其次呢，是尊重规律，也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我们将快乐体操去融合学前3到6岁儿童身心特点，将这个课程既游戏化、学前化，又不会丢掉专业化啊。第三个呢，就是家园协同啊，我们每年都有做亲子体操微课程啊，同时呢，在每年的寒暑假，我们会发布家庭运动游戏包，我们请家长参与进来，从原来的旁观者成为幼儿运动习惯养成的第一责任人。所以说呢，体教融合在体操幼儿园，归根结底就是在每个孩子的心中种下爱运动的种子，让运动成为每个孩子受益终身的生活方式。
1: 好的，非常感谢廖老师。的确啊，如何培养新时代的健康儿童，我想长沙市体操幼儿园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经验和思考。再次感谢廖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

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 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既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 成就无限未来。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三小学的校长舒健。金牌体育课诚挚邀请我校进行体育特色课程动感篮球教学展示，我代表学校接受邀请。动感篮球课将篮球的活力与音乐的律动完美结合，下面跟我一起感受篮球与节拍碰撞出的无限激情吧。

今天我们学习的是篮球基础动作与音乐节奏的融合。同学们好，欢迎来到金牌体育课。

今天我们学习的是篮球基础动作与音乐节奏的融合，下面开始我们的热身练习。好，拿出我们球，准备。

纸播球。丁让环。丫让环准备。

好，同学们，刚才热身已经结束了，下面我们一起来复习双球吧。老师给大家提出了要求，一会儿给大家一首音乐，我们跟着音乐的节奏进行大大大大的练习。你们准备好了吗？下面我们跟随音乐一起来进行练习。一、二、三。刚才同学们做得非常整齐，音乐节奏感特别的好。那我们看到了啊，同学们如此优秀，老师给大家再提高一点难度，你们敢不敢挑战？敢！哦呦，可以。下面呢，我们准备了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你们准备好了吗？哎，来准备。

好，停。刚才看到同学们双球掌握的也是非常的好了。那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是传接球，上一节课已经学过了，对不对？学过了双手胸前传球。那我们今天学习的是双手胸前基地传球。下面找一名同学跟老师一起做个示范。进行胸前基地传球动作时，我们要注意第一个蹬地，第二个伸臂，第三个拨手腕，进行传给对方。对方在接球时应该怎么做呢？注意双手向前迎球，腿后撤，进行落地缓冲。好，大家看一遍完整的动作练习。好，下面前后两人一组进行基地传球练习。好，开始。注意蹬地、伸臂、拨手腕。对，接球时不要手指向前。对，迎球时双手打开，不要手指向前，不然的话容易戳到手指，对不对？哎，非常好。

0: 好，刚才看到同学们掌握的已经非常好了，那我们现在也是提高一下难度，两个球，完整的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双人同时传出，好不好？下面两人一组进行面对面练习，开始。五六七八，好。刚才看到这两位同学做得非常的好啊，来到前面来给大家做一下示范，好不好？开始。来，掌声送给他们。好，两位同学请回。好，同学们，那能不能根据我们刚才的音乐，你能跟着音乐的节奏来进行两人一组的传球呢？好，那我们一起跟随音乐进行一下练习。一二三四五六，五六，好，停。哎，刚才看到了啊，注意一定要跟着音乐的节奏一起去拍球，好不好？今天老师向大家发起挑战了，请看一下我们的大屏幕，这些动作是不是都很熟悉呢？那谁能告诉我屏幕上有哪些动作可以做出来呢？来，
1: 有 V 字形，还有刚才双球练习和双人传球。
0: 哎呦，还有双人传球。

0: 有，对不对？好，来，还有没有人知道？哎，这位同学，
1: 还有双手运球的大大大大大的节奏。
0: 哎呦，对，还有大大大大大的节奏，对不对？好，下面我们进行展示 PK 环节。下面给大家30秒的时间，四人为一组进行讨论，开始。
2: 拍完了以后，我们再就
3: 是你看手那个球离远一点。
0: 好，下面老师问一下，哪一组斗胆提前展示一下呢？哦，这组同学非常迅速，起立，大家掌声欢迎。

双人的换球啊，哦，直接变成了四人的换球。好，哎，做的怎么样？来，如果觉得他做的不错，请把你们的赞毫不吝啬的展示出来。15个，16个，好，请回。好，音乐准备。站位很标准啊。大家可以用机长的声音来代替节奏。胯下运球，哎呦，很默契啊，能够迅速的调整，非常好。大家伸出你的大拇指，16、17、18、19、20，居然达到了20个赞，是不是？好，请回。好，音乐准备。

同学们，刚才我们进行了小 PK， 对不对？那我们呢，刚才获得最高赞数的是20个赞，对不对？来，掌声送给这一组。好，所有同学起立，看一下大屏幕。接下来我们进行串联大挑战，屏幕中所有的动作将用我们熟悉的音乐来进行练习。你们准备好了吗？敢不敢进行大挑战？好，下面音乐准备。对，跟随节奏，跳动起来。

0: 好，同学们，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金牌体育课下课，同学们再见。
1: 我感觉这次带音乐的体育课感觉很轻松，
2: 就是我觉得今天有音乐排球的时候节拍会齐一些，
3: 因为我可以跟我的小伙伴一起合作，传球的时候也很好玩。
0: 小组练习时，我发现同学们都能够真正的去思考，然后通过与小组讨论在练中学，并且通过学习还能够积极的进行思考，做到了很多这个让人意想不到的动作。它不仅能通过有节奏的拍球练习锻炼学生的手眼协调平衡能力，增强学生的身体素质，还以音乐为载体赋予篮球运动趣味性，激发学生对体育的热爱。从兴趣培养来说，体育课激发了学生对动感篮球的兴趣，课间时长的增加能够让这份兴趣持续发酵。同学们一起锻炼起来吧，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拍球，每一次跳跃，都是给身体充电的好机会，加油。
4: 篮球课把基础动作与音乐进行了创新融合，学生在运球传球时配合节奏，增添训练趣味，提升动作流畅性，全面提升了孩子们篮球基础技能与控球能力。课程中的小组练习培养了学生团队协作和沟通能力，同时融入健康知识，鼓励学生养成运动习惯，通过比赛与练习塑造学生自信心、意志力和团队精神，是一节兼顾技能、素质与品格培养的优质课程。
0: 节目最后，欢迎收看金牌体育教研室。
4: 我校深度践行体育八条指导方针，落实健康第一理念，全面升级体育活动，助力学生在运动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在课程体系建设上，我们创设一加六加 X 的特色校本课程，将一根跳绳融入每日锻炼，搭配动感篮球、中华武术、国球乒乓、花样跳绳、足球、篮球六大核心项目，不同年级习得不同体育技能。在日常体育活动中，我们扎实推进阳光体育课后两小时活动，全面落实阳光跑计划，设立领跑员，全员轮流领跑，人人引领，人人成长。学生跑步数据清晰记录，集体跑步数据可视化，多元评价激励，提升跑步兴趣，养成跑步习惯。赛事育人，为学生搭建绽放光彩的平台。班级超级联赛，构建了校级

0: 年级、班级、三级赛事矩阵，学生100%参与，教师团队以身作则，参与海淀马拉松、10公里精英赛，为学生树立运动榜样。上学期，在4-6年级体育与健康过程性考核中，我校学生全员满分。为了关注到每名学生，我们推出一生一案个性成长计划，体育团队反复研讨，班主任统筹协调，家长们积极响应。在家校的紧密配合下，我们交出了一份亮眼的体育教育答卷。本学期田径运动会上，我们秉持全员参与的原则，让每个孩子在运动中超越自我，挑战极限，既是检验日常训练成果的舞台，更是见证学生们突破自我、强健体魄的契机。运动会带给孩子们的不仅是团队体验、参与感、成就感、荣誉感，更能够让孩子收获一场关于仪式感的教育体验。当孩子们咬着牙冲过终点线，当他们为了团队荣誉拼尽全力，那些在阳光下挥洒的汗水终将成为他们成长路上最闪耀的勋章。
1: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2: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劲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用企业名师的经验点亮课堂，让课本知识对接工程现场。
1: 这样刘海不是培养更多的人才来做这个事儿。
2: 要对他负责嘛，你要有进步，你就要反复的去测去调，把参数算法不断的迭代。
0: 用传统技艺的巧思赋能创新，让古老智慧碰撞现代设计。
3: 我们的这个榫卯结构除了应用在这个建筑上面，那我们还能够应用在哪里？
4: 我们觉得必须争口气，为自己，为学校，甚至是为贵州省。
0: 用职教帮扶的热忱扎根乡村，让专业力量浇灌振兴希望。
5: 建院就做了一个最美的逆行者，明知不能去，但是他们把救援物资拿给了我们。
6: 因为他对我说，做职业教育其实就是为别人去点亮一盏灯。他说你是否愿意做这样一个人呢？就是这句话去打动了我。
0: 本期贵州职教这十年，走进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讲述这里厚德、经济、乐学、善教的故事。在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的实验室里，一项名为气凝胶改性临时膏砂浆的技术正在几名学生的反复试验中逐渐从构想走向现实。这项技术的突破不仅会成为中国向世界输出的一项解决临时膏污染的技术方案，还将探索出一条固废资源化利用的新途径。
7: 我们做的这个内容就是用临时膏加气凝胶，然后加一定配比量的水泥，去把它做成一款抹灰的砂浆。我们要测我们这个材料它能不能向行业标准靠齐。
0: 贵州磷矿资源丰富，磷化产业发达，废弃的磷石膏堆积如山，对自然环境造成长期污染。这些白色的小山曾是杨磊童年记忆中解不开的心结。
7: 因为我们家那边有很多磷矿工业，自己想做一些事改变一下这个东西，然后又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些什么。
0: 2024年考入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的杨磊，在一次建筑材料课上听到了老师提及临时膏的资源化利用。
1: 有天我上那个建筑材料的时候，我说贵州的磷化材料没有解决，就是我在企业的时候就发现这个事情没解决。
0: 一年前，李正吉还是中建七局湖北分公司的总工程师。2024年8月，他作为高层次人才被引进到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一到学校，他就主动申请担任班主任，并开始推行一种全新的教学方式，把真实的工程问题带进课堂，让学生们在解题中不断地学习成长。
1: 回来之后啊，感觉就是贵州的大山和我们中西部的差距非常大，咱们这边呢更多需要的肯定是人的事儿，建楼还不如培养更多的人才来做这个事儿。
0: 在李正吉老师的鼓励下，杨磊开始牵头组建团队，开启了针对临时膏综合利用的创新研究。
7: 很多同学就觉得我们做的这个事情挺有意义的，然后就不断地问我们两个，就说团队还需不需要人了。
0: 科研之路并非坦途，缺乏经验的团队起初只盯着材料反复试验，得到的数据无从参照，变成了一大难题。
7: 就我们刚开始缺乏科研经验，就只盯着一种材料在做，手上是拿到数据了，但是你会发现它到底算好的还是算不好的呢？就没有一个对比，然后我们就一筹莫展，然后大家都特别气馁。
0: 关键时刻，李正吉老师为他们指明了方向。
7: 李老师他看我们特别的愁眉不展，就说这没什么的，就多试试几种材料，多做几个对比组，你是不是就得到了一个对照的东西。
0: 在李正吉老师的指导下，团队还创新性地加入了一种高性能材料气凝胶，最终研发出防火、隔热、隔音性能优异的抹灰砂浆。
7: 我们的材料确实是跟中建科技 的一个项目有过对接，然后也是投入到他们项目的使用当中。我们的工法经鉴定呢，它是达到了国内的先进水平的。
0: 李正吉的项目化课堂并不止于传统建材，他还引导学生大胆闯入数字建造的前沿领域。学生杨家玉的智能喷涂机器人项目就是另一个生动的例子。
1: 他们以前只是觉得能喷出去就可以，你们按照规范墙角啊阴角啊怎么去控，要喷多少道，怎么来做这些事情。
0: 这些直击要害的问题让团队从技术幻想回到了工程现实。
2: 我们在实验室测试那个腻子喷涂的时候，老师过来一看就说，你们这个压力不足不稳定，你们拿回去重新去调参，重新做这个压力控制。跟我们说这个工地环境是很复杂的，你要怎么样去适应它。
0: 按照李正吉老师提出的企业级标准和真实工况要求，团队被迫返工，每一次迭代都要拉到真实工地去检验，
2: 保证数据的准确性，然后还要确保施工质量达到要求，要对它负责嘛。你要有进步，你就要反复的去测去调，把参数算法不断的迭代，
1: 把他们当作我以前的员工。我更多想看到这批学生啊，我们培养过程中他们成长了，通过这个项目他们从过程中获得了知识，获得了技能，还提高了这个自我要求的这个标准。
0: 更大的突破来自于一个反向思考，当时市面上大多数喷涂机器人只管喷不管墙原本平不平，
1: 这个灵感还是他们自己琢磨的。他们通过整个机器里面加一个传感器，再一个算法，还有它自适应的这个喷头。
0: 于是这台学生研发的机器人拥有了眼睛和大脑，能先扫描墙体平整度，再通过算法自动调节喷头的距离和出料量，让粗糙的墙面也变得平整。
2: 我们目前是申请了12项专利，然后还有6项援助，我们是样机已经生产完了，正在投产，也签订了代加工合作企业，我们负责提供技术，然后他们出零件。
0: 除了手把手指导学生做项目，李正吉还发现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很多前沿课程根本没有合适的教材。
1: 去年我上的一门课叫做智能检测和监测，我发现

0: 国家国规教材、省规教材还有相关的行业教材，没有配套的教材。
1: 他联合了贵州本地建筑科研院所、中建系统内多家工程局以及兄弟院校的老师，共同编写了一本深度融合产业实践的活页式教材。
0: 因为我们这个教材它肯定是真的这个场景、真的案例、真实的这个工艺都是完全还原现场的。
1: 从企业总工到执教名师，李正吉这样的行业人才带着一线工程经验扎根校园，将真实的行业难题转化为课堂课题。无论是临时高改性砂浆的环保突破，还是智能喷涂机器人的数字创新，亦或是填补行业空白的活页式教材编写，都让学生跳出课本束缚，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锤炼技能，提升标准。锚定传统技艺与前沿技术融合，让执教创新既接文化地气，又攀行业高峰。贵州执教这十年继续讲述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以创新赋能教学的故事。这枚不用一钉一胶却严丝合缝的首饰，来自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一群年轻学子的手中，是他们将古老建筑灵魂与民族图腾凝于方寸之间的创造。
2: 当时呢，是在这个中外建筑史的这个课堂上面，我们就提出来了一个问题啊，那我们的这个榫卯结构除了应用在这个建筑上面，那我们还能够应用在哪里？
1: 将榫卯带在身上的奇想，源于艺术设计学院张晓慧老师的中外建筑史课堂。如何让古老技艺走进现代生活，一直是他思考的课题。2022年，这个想法正式成为一个创新项目。
2: 我们是有去到肇兴侗寨啊、唐安侗寨去接触当地的那个老的匠人，去了解一个是当地的一些图腾图样，在观察的过程当中嘛，去思考就是我们要把什么样的这个榫可以应用在这个首饰上面。
1: 文化融合的问题解决了，但紧接着最棘手的技术瓶颈又出现了。在如此坚硬且微小的木料上开榫，极易崩裂。团队为此打造了专用工具，打磨出了最适合微雕开榫的刀头角度。当完整的作品遗婴诞生时，它不仅仅是一个饰品，更是一个可拆卸、可替换的文化魔方。
2: 我们这里它是可以进行拼接，可以拆开的，它可以替换它的一个零部件啊，就是一个饰品，它可以替换不同的部件以后，可以变成不同的样式。然后呢，它的这个部件的话呢，也是有寓意在里面。
1: 从纯木质到镶嵌银丝，从单一款式到形成古韵、极简、白简三大系列，创新从未止步。他们的作品先后斩获4次金奖，成功申请16项外观专利、10项版权及1项实用新型专利，并发表了4篇学术论文。
2: 我们今年的话呢，是参加了贵州省的非遗的文创的这样的一个展，然后我们还去北京的那个珠宝展，还携带我们的作品登上了春替。
1: 就在张晓慧带领学生通过榫卯首饰的创新，让传统技艺在方寸之间活起来的时候，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李友和杜晓红等老师则将精力投入到了崖州陶的推广中。
3: 我们学校这个崖州陶工坊啊，它有一定的历史的一个积淀，但重要的问题在我们整个贵州，它对崖州陶一个知名度它其实是比较低的，所以我们就在考虑说是不是能够组建一支这个学生团队。
1: 为更好地推广崖州陶这项传统技艺，李友老师开始物色人选，组建团队。他们首先将目标锁定在了信息管理学院学生王兴沙的身上。
3: 这个学生哇，走起路来很有自信，腰杆挺得直直的，

0: 这说话思路特别清晰，很有逻辑。我们在推广的时候，怎么把你的亚洲桃推销给客户？那语言表达能力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考量。
1: 很快，一个以王星沙。

0: 就会去开展更多的非遗进校园、非遗进社区等等诸如此类的活动，让牙周桃走出深山，走向大众的视野。
1: 通过线上线下配合宣传，牙周桃的推广初见成效。然而，随着推广的不断深入，一个十分棘手的难题出现了。
0: 因为我们的推广方式当中是有包含跨境推广，但是我的英语基础很差，就已经达到那种就是要指手画脚、比比划划去向他们描述这个东西是什么。
1: 沟通问题的困扰让王兴沙下定决心把语言沟通能力学好。之前教过英语的李友老师为他提供了专业的指导。随着沟通问题的解决，牙周桃的推广取得了巨大进展。团队创新项目更在2025年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国赛中脱颖而出，斩获金奖。
0: 我们跟春天有联名，让更多省外的人了解到了牙周桃，带领牙周桃走进了央视，全网的一个话题讨论量也是突破了2.9亿这样子的一个曝光度。
1: 国内推广取得巨大进展的同时，跨境推广同样成果喜人。在团队的努力下，牙周桃被推广到了越南、老挝等东南亚国家，而王兴沙更因表现突出被聘为越南桂翠会牙周桃文化推广大使。
2: 他现在的话，你看是我们贵州的这个主理人、人才库之一，然后也是我们这个越南桂翠会的一个文化推广大使，那么也得到了我们桂翠会的这个 offer， 然后毕业以后就能到他们那边去进行一个工作。
1: 如果说王兴沙团队的牙周桃推广让贵州的古老技艺走出深山，惊艳世界，学院的另一支团队正将目光投向关乎人类共同未来的宏大课题。他们的战场是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的全新赛场。
3: 换成这个新赛制了以后呢，要2到4名同学来参加这个比赛，需要更加全面、更加开放、综合能力更强的一个学生。
1: 面对新赛道，建筑工程学院的陈家伟老师与王苗老师决定组建一支能打硬仗的特种部队。他们不拘一格，跨学院寻觅人才，最终让来自计算机专业、口才出众的李玉当项目负责人。
4: 团队里面负责主讲人，也就是项目负责人。我初进团队的时候，甚至连什么是 CED 我都不知道。我是从5月第一次接触建筑类的东西，只能靠自己在办公室啊、寝室啊、机房啊，自己每天翻大量的书去学。
1: 凭借计算机背景，刻苦钻研，黎玉补上了建筑知识的空白。备赛是一场极限淬炼，他们创新性地融合了参数化设计、AI 模拟、BIM 技术等，将方案打磨成一个动态的智慧系统。在全国总决赛的舞台上，面对传统强队，他们将压力转化为极致的专注。
4: 我们能考虑到的任何失误我们都排练了非常非常多遍，在进赛场之后，我们不是紧张，是兴奋。
1: 最终凭借极具创新性与可行性的零碳智慧园区改造方案以及卓越的团队表现，黎玉团队一举夺得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金奖。这不仅是学校的历史性突破，他们探索的绿色改造模式也为建筑行业的低碳转型提供了一份来自职教学子的创新答卷。
4: 就是想证明自己一次，谁都不看好我们，但是我们觉得必须争口气，为自己、为学校，甚至是为贵州省。
3: 在我们全省这种城市更新的这么一个背景下面，不仅是对于厂区的一个改造，对于其他那个老旧小区的这么一个改造也起到了这么一个引领示范作用。
1: 榫卯首饰的巧思让古老建筑技艺在方寸饰品中焕发新生，斩获多项专利与大奖。零碳智慧园区的方案让跨专业学子携手突破 在世界。

0: 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上摘得金奖。从传统非遗的现代化转化到绿色建筑的智慧化探索，学校以开放的育人理念为学生搭建了创新实践的广阔平台。扛起教育帮扶使命，让专业力量扎根乡村大地。贵州职教这十年继续讲述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乡村振兴的故事。
1: 漂亮的头球，
2: 可惜这个狮子摆头。
0: 在热闹的村超赛场，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艺术设计学院老师任平平正组织学生开展蹴鞠研学。他与榕江的缘分始于爆火的村超赛事。
3: 我自己也来自乡村，我就觉得我们应该用自己的所学为自己的家乡做一些贡献。
0: 2023年村超爆火后，任平平不仅带着学生做榕江标志设计、旅游产品包装，还把村超 IP 打造的空白变成了实打实的教学项目。
3: 我告诉学生，现在有这么一场赛事，请你们给他设计一个标志，或者是给他们的蜡染设计一个包装，就做成一个一个的项目带到我的课堂里面，让学生去完成这些项目设计。
0: 这份服务乡村振兴的愿望，在榕江县中等职业学校的教学转型中迎来了实现的契机。
3: 所以他们转型就想做体育的专业，还有设计专业，就想从建院要这么一个学设计的老师过去。那正好我又学设计的，就把我推荐过来了。
0: 2024年3月，任平平以挂职副校长的身份来到榕江职校，开始了为期2年的帮扶支教工作。初到榕江的他，原本计划建文创工作室，开发榕江特色 IP。
3: 我发现这边不要说建一个文创工作室，就算建一个机房都挺难的。就正好第二个学期技能贵州申报来了，这个是个契机。
0: 可申报初期阻力远比想象中大，在大家看来，榕江职校硬件条件差，没有申报经验。
3: 他们说啊，人校这个申报我们也得不了的，我们就是白辛苦哈。包括周围也有很多声音说不可能。
0: 为了打破僵局，任平平先带头写了校旅示范校项目初稿做示范，又把任务分给各专业带头人，还请来了建院的杨颖老师做指导。
3: 杨颖老师给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所以我们的这个项目还有比赛也是靠杨颖老师给我们指点。
0: 白天要进行日常教学和学生管理，任平平团队一般都是晚上7点才开始加班工作。针对老师们不会写的难题，他定下每人写200字，凑够3000字再汇总打磨的笨办法。
3: 我觉得也不能全是帮扶的包办，一定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0: 汽修运用与维修专业在优质专业申报中的顺利通过，成了点燃信心的火种。这个专业只有2台实训车，硬件远不如周边职校。任平平带着团队紧扣培养农机维修人才服务乡村的定位，反复打磨方案，最终成功突围。
4: 在他的努力下，我们学校申报了6个项目，6个项目成功的通过了，为我们学校争取到了250万的这个项目经费建设。
0: 信心被点燃后，申报工作势如破竹，汽修创新团队校旅示范校等项目接连落地，其中校旅示范校更是以中职身份在中高职混评中脱颖而出，成为全省仅有的2所中职入选校之一。教研短板补上了，任平平又着手推动专业。

0: 业升级。在他的牵头下，榕江职校新增了足球和艺术设计专业。他还把自己的学生赵旺请到榕江，为专业建设注入新鲜血液。
1: 我起初是没有太想来这边，因为他对我说，做职业教育其实就是为别人去点亮一盏灯。那么他说，你是否愿意做这样一个人呢？就是这句话去打动了我。
0: 赵旺的到来给榕江职校带来了不少惊喜。他不仅承担了平面设计课程，还为学校设计了校园插画、球场墙绘。招生季足球专业招生预组，他又带着团队拍起了乡村短剧，还收到了官方入驻邀请。
1: 在经过一学期的实习之后呢，我对于教学就已经有了一个很大的兴趣，就是我很想把我的知识传授给别人。
2: 6月18号以来，贵州省榕江县遭遇强降雨侵袭，多条河。
0: 2025年6月24日，榕江遭遇特大洪水，十多分钟内，榕江县城就被洪水淹没，学校断水、断电、断网，食堂无法供餐，老师们既要守护学生安全，又要承担全县救援物资集散地的重任。
3: 然后李阳波书记就第一时间打电话给我，他说你们需要什么物资，第二天马上给你们准备送过去。
4: 当时我们的高排的高速都已经被洪水给冲垮了嘛，建院就做了一个最美的逆行者，明知不能去，但是他们把救援物资拿给了我们。
0: 两年执教期满在即，任平平心里早已规划好后续的帮扶蓝图。他不仅要推动建院数字媒体专业和榕江平面设计专业的3+2中高职贯通培养，还要让留在榕江的赵旺继续当好执教帮扶的接力者。
3: 我觉得回去以后肯定会保持联系，我们可能会从专业上更深入的去合作。
0: 而在黔南州的荔波县洪江村，另一位来自贵州建设职院的教师周征，正用另一种方式践行着执教人的乡村振兴使命。
5: 作为一个外来的人哈，我首先呢，第一是听不懂他们说什么，后来我就想跟群众交流肯定从学说话开始，我就用学英语单词的方式学布依话。
0: 语言通了，心就近了，但如何让村民从看着干不干变成自己主动干，周征引入了积分制。
5: 就是我们把所有的关于乡村治理的这个方面全部去量化，每达到一定的分数，他就可以去我们的积分超市去兑换相应的物品。
0: 村庄焕发新颜，但可持续发展需要产业支撑。周征将目光投向了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这座智囊库。
5: 我有一个基本的理念，就是互利共赢，学生到村子里给村子带来了流量，同时呢也丰富了学生的这个专业的实践。
0: 如今洪江村的研学产业从无到有，形成了优秀传统文化、艺术体验、劳动教育三大课程体系。周征还促成了更深度的设计赋能，他联系学院设计团队，为村里的农产品和手工艺品进行了品牌升级。
5: 我就以这个艺术专业实践的这种角度，帮村子里设计了一个驸马古道的包装。这样的话，他就把学生的专业和村子的发展进行了有机的结合。
0: 从榕江职校的专业升级与项目申报，到洪江村的积分治理与研学赋能，任平平、周征等教师带着执教人的担当奔赴乡村。他们不仅为帮扶学校争取项目资金、搭建专业体系，更将学院的专业优势转化为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实现了学生实践与乡村振兴的互利共赢。厚德、经济、乐学、善教，办学40多年来， 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在

西部执教土地上默默耕耘，凝练出了学鲁班精神、做大国工匠的育人理念。结合贵州独特的山地地形条件，以山地建楼宇、智慧筑前程为专业特色，形成了双主体育人模式和一二三四五育人体系，为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了巨大的力量。

0: Hello，大家好，我是佳音。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求职面试那些事儿。那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啊，考官可能会抛出各种刁钻的问题，看似简单却暗藏玄机，回答的不好很容易会被扣分。那在面对这些刁钻问题的时候，到底如何才能够做到心里有数，轻松应对呢？今天我们还是特别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田静老师。田老师好。
1: 佳音好，大家好。
0: 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来面试这家公司？田老师，那听到这个哈，同学们可想吐槽了，说：“哎呦，您看我来都来了，然后您问我说为什么来？那我就是想来这工作呗。”所以为什么面试官会问这个问题呢？他背后想考察的是什么呢？
1: 首先第一个就是他要考察你对我们贵公司啊，我们公司的了解程度，这是第一个。另外呢，就是来这个公司的意愿程度啊，这两个是用人单位重点考察的。
0: 那遇到过这种情况哈，有的同学说了，说我没准备。那另外一种可能就会说，老师我准备了，但是就开始背了，说这个公司啊是创立于哪一年，然后创始人是谁，有过什么样的奖项。那这种方式好吗？
1: 我们应该要了解用人单位现在正在干什么，以及他想要干什么。打个比方，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腾讯已经有了微信了，比如那个时候你正在要面试腾讯的这个产品经理或者是产品经理助理的这样的岗位，那你可以表达说，我知道贵公司呢现在正在基于 QQ 的基础上正在开发这样的一个产品，那我也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向特别是我想要去从事的，我也觉得这是一个未来的一个新的方向。
0: 从业务和产品的这个角度出发来讲，
1: 哎，对，然后就会让对方觉得说，哎，他深入的在了解我。
0: 所以一个啊是强调这个坚定的选择，就是我是经过多方了解深思熟虑之后做的一个坚定的一个选择。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田老师反复来说的，就是人岗匹配的问题，就是我是能够胜任这份工作的，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哈。就比如说像这个行业的发展，这个公司的气质是符合我个人的追求和我个人的气息气质的，那可能这样的回答就会显得更加的有逻辑，有情感，然后有理智，有真诚。那可能这个时候考官还会追问了，说那你为什么不去面试那个行业里 top one 的那家企业呢？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回答呢？
1: 就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说是因为我能力不足啊，资质不足啊，所以我来到咱们这儿了是吧。那这个时候我们最好就说，和这现在你应聘的这家企业相关的一些客观的情况啊，比如说这个规模呀，刚刚你讲到的这些规模呀、薪酬啊、前景啊、文化呀、公司文化呀、公司氛围呀，这些客观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一些比如说主观性的值得对方理解的，比如说我家啊离单位比较近，像类似于这样都会值得被理解。就是无论怎么样，我们需要给到对方理由和具体的信息，让对方感觉到我就是很深思熟虑的，我是坚定的选择的，哪怕你不是那

0: Number one 哈，但我就是跟你很匹配，我内外在都结合，主客观都结合的一种匹配，这样会给到对方一个可信度。
1: 同学们还问了说，经常会被问到的就是，你觉得自己经历的哪件事儿最令自己感到骄傲？然后这个时候同学就说，我灵机一动说。如果说能够加入到贵公司，那将是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情。那这种显眼包式的回答方式好吗？
0: 这种问题啊，当然不好哈。建议大家用这样的模型啊，就是你要回答我做了些啥，然后再回答这样的做法有什么样的结果，在这样的结果下我又学到了什么，反思。那这样的回答一定要和这个岗位相关，侧重点在讲你在中间做了些什么，然后这个什么值得你骄傲。你想，你这个问题值得骄傲的点也有了，和对方相关的这个能力也展现了，所以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好一点的回
1: 就是和岗位的匹配度是特别重要的。
0: 对，反复强调匹配度。
1: 就是比如说像我在简历里面，或者在自我介绍里面比较凝练的部分，那是不是在这儿就可以展开来讲一讲？比如说我做过哪个项目，然后呢有过什么亮点，然后把这个项目的成功点和这个岗位描述的匹配点结合起来展开，
0: 对，
1: 那这样的话，可能这个回答就会更加的饱满。有的同学问了，说田老师，我的工作经历、实习经历其实不是特别匹配，那我该怎么去展现自己呢？
0: 我们要求同学必须要准备至少5到8个成就故事啊。这样的成就故事，当你遇到对方问到你刚才的那个问题啊，挑战性的、成功的。或者说这个骄傲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都可以回答了。那你比如说靠谱，你就会要想到我是如何凝心聚力把这个事情我会做的都做好了，不会做的我想办法、想方设法的都把它做好了。其他人听了都觉得哦，这个人
1: 确实
0: 确实比
1: 是
0: 较
1: 反映
0: 靠
1: 这个
0: 谱。
1: 特质。
0: 哎，对，再加上你再相关的说出一些其他的实践经验，其实我们要善于给自己挖掘和积累这样的成就故事。所以我说至少5到8个。
1: 就是不打无准备之仗哈，要提前来做做功课，然后做好这个预案。
0: 对，
1: 同学们还提到一个问题哈，就是确实是这个送命题，就说
0: 送命题
1: 你有什么缺点吗？那这个我们是说，哎呦，什么缺点呢？说到缺点啊，那我可多了呢。这说哪个呢？所以大家觉得说不好，就是直接自断生路了。所以该怎么去表达呢？
0: 给到对方一些具体的缺点。然后这个具体的缺点呢，也往往是客观的，让对方觉得哦有哦，这是一个缺点。但是呢，这个缺点呢，一定不要跟这个岗位要求的那个优秀的特点完全是相反的，那就意味着你和这个岗位是不匹配的。这个特点，你可以说一些自己的，就适当暴露一下你的缺点，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哈。
1: 就比如说我要去面试的是一个销售岗，那我就不能说我社恐，那这个就太明显了哈。就是这个缺点，它起码不能影响我的工作。那换句话来讲，可能就是说这个缺点它不能和我的岗位描述是相冲突的。其实同学们啊，说还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职业规划是什么？这其实经常会被问到，而且涉及到了一个个人定位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哈，这个个人规划嘛，分短期规划、中期规划、长期规划。那我们是需要在面试的时候分别来阐述吗？
0: 比如说你上一个话题正好谈到业务，那你就可以给他谈一谈中短期规划。如果你上一个话题谈到这个企业文化、价值匹配，那你就可以说一下长期文化啊，我愿意在这里为此奋斗终身，类似这样，不就是长期规划吗？所以要看语境和场景，但是都要准备，要建立在对方晋升机制的了解下，相对客观的说出来会比较好。
1: 就是不管是所谓的说是卷的，还是所谓的这个躺平的哈，但总是要对这个未来有想法的。而且像田老师刚才说的，就如果是能够和公司的发展的步伐是一致的，那其实就是一件好事儿。
0: 对。
1: 同学们说特别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面试官问说，那你接受加班吗？那这个时候是我是接受啊，还是不接受呢？
0: 我觉得面试官之所以能问出这样的问题啊，无外乎有这样2种可能，一个呢就是说， 这就是一个加班性的文化啊，我们
1: 狼性。

0: 公司。
1: 哎，是这样的，就是确实是要经常加班。那就是你应聘者就肯定是你得选择接受我这种特点，那答案是显然的，接受加班。还有呢，就是他也不加班，他只是在考察你符合组织的意愿程度啊，是否能够满足组织的一些其他的需求。那你这个时候我觉得答案也是很显然的，对吧？无论是对方故意考察你，还是对方就是一个真的加班的公司，所以我的建议回答就是可以接受加班。
2: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面试当中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反问环节。对，一般面试官就会问了，说那你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们吗？那这个时候同学说了，说那我是说有还是没有啊？是不是面试官就是想客气客气，通过这句话来结束这场面试呢？
1: 把这个机会放走了，客气客气说没有什么问题了，其实也还是蛮遗憾的。我建议同学们要抓住这个机会问问题。
2: 那可以问面试官什么问题呢？
1: 比如说目前你这个业务线都有哪些新的项目啊，或者说带来增量的项目的这个方向是什么呀，或者说目前这些项目的这个大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呀，或者也可以问一些团队的一些小的人文问题也是可以的。总之就是一句话，就是你真诚的想要了解对方的发展。
2: 无论何时何事，发自内心的真诚永远都是必杀技。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田老师为大家带来的破解面试刁钻问题的法宝。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通过咱们职场萌新课的五期节目内容，也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 加油！千红任聚踏歌行，功不唐捐玉汝成。在这儿呢，也祝福大家能够忙有所获，众有所得，面试顺利，心想事成。
3: 实习是提升就业竞争力的关键一关，对于很多还没有参加实习的同学来说，他们可能会有憧憬和期待，那就是实习我能够有什么样的收获，会不会不太容易接触到核心的业务。今天啊，我们来到腾讯，首先要关注的就是人才是怎么样被赋能，同学们又是怎样完成职场人的转身的。张亚婷是今年腾讯的校招实习生，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她感受到企业对人才的高度重视。
4: 我之前确实会有如果做一个实习生，会不会并不能够参与到我想要的工作当中去，但是自从来了腾讯，我有一些感官，他们对人才的一种理念就是值得培养的可信赖的人才。这个培养的方式可以分为很多种，第一种就是新人带教，第二个呢可能就是公司内部的一些学习渠道，第三个呢可能就是自己会参与到一些实实际际的工作当中。
3: 在腾讯，张亚婷能直接参与到人力资源相关的核心工作，在学术会议、校园活动以及人才网站寻找具备顶尖技术能力的人才加入公司。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了更清晰的认知，
4: 在思维上面会有比较大的收获。因为我是刚刚入职两周差不多，就是我之前是一个求职者的身份，但是我现在变成了一个招聘者的身份，就是从一个围墙外的人跳到了围墙内里面，可以对我的求职或者说职业生涯发展有一个比较大的启发。
3: 今年4月，腾讯宣布启动史上最大就业计划，三年内将新增28000个实习岗位，并加大转化录用，其中仅2025年就将迎来10000名校招实习生，有60%面向技术人才开放。刚刚通过实习转正入职腾讯视频的算法工程师钟文浩对此深有感触，他说自己在这里完成了学生向职场人的转身。
5: 实习期间的话，我也是很有兴趣负责了其中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模块的一个迭代和优化吧，能接触到公司层面的一些技术吧。从我们这一届开始也是非常幸运，腾讯从去年暑假嘛，25届的暑期实习就放出了大量的岗位。对于我这个方向来说的话，从大盘面来看，是岗位是有增多的。
3: 除了持续引进优质人才外，腾讯正依托数字化生态持续创造新的就业机遇。据统计，微信生态已拉动直接和间接就业机会超5000万个。
6: 最近呢，腾讯还上线了一个新的小程序，叫附近的工作，

0: 上面呢，我们能够看到有一些这个兼职的工作，还有一些像家政保洁呀、销售实习呀这样的不同的全职或者实习的岗位。我们还看到了在这个小程序当中可以通过地图来判断这个工作和你之间的距离便捷程度。我们能够发现互联网企业的这种创新为我们的求职生态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
1: 目前附近的工作小程序已在广东江门、江西九江、北京等八个城市上线，提供超3.5万个岗位。未来腾讯将持续推动数字生态建设，降低就业门槛，助力就业市场完善。同时在大模型加速落地的背景下，腾讯也将加大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类岗位的招聘力度，
2: 积极地去向社会提供更多的岗位开放给年轻人，不光是年轻人，也会提供一些社招的岗位给到大家。同时这个也跟我们现有的一些业务的发展是相关的，比如说大模型的发展，它可能对一些计算机类的和大数据啊，包括跟大模型相关的一些专业领域的需求是非常大的。
3: 大家好，我是佳音。那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来聚焦职场胜任力。在求职过程中，专业的硬技能是不可或缺的敲门砖。然而当我们真正步入职场后，可能就会发现那些无法量化的软实力才是真正能够决定你走多高走多远的内在支撑。那么如何科学的管理时间，高效推进工作，怎么样和同事有效的沟通协同合作呢？这些成长的难题到底该怎么来破解？那今天我们特别荣幸地邀请到同道猎聘集团政府事务部负责人、猎聘大数据研究院院长郑颖美来为我们倾囊分享。我们常说心态决定状态啊，那从校园到职场，首先呢是一场深刻的角色转变。那在您看来，要完成从大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需要做哪些准备呢？
4: 从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核心是从被投喂到主动担责的切换。首先要做好责任认知准备。职场中每个人都是一枚螺丝钉，都有自身的责任和权利。在团队协作和目标达成上，需要每个螺丝钉发挥自身的责任。其次是行动逻辑准备。学生时代可以完成作业就完事儿，但职场要把事情做好，做出结果。最后是职场礼仪的准备。职业着装和职场礼仪是角色转变的视觉名片与行为通行证。得体的着装能够快速建立专业形象，让同事客户直观感受到你的职业态度。职场礼仪如沟通礼貌、流程规范，是职场规则的具象表现，既展现对他人的尊重，也能减少磨合成本。二者不仅是外在适配，更能倒逼心态从学生向职业人切换，为快速融入职场建立信任，牢筑基础。
3: 刚才郑院长为我们讲了从学生到职场人需要做好三方面的准备。那除此之外，大学生们初入职场啊，难免会带着学生思维来做事情。那么学生思维有哪些突出的表现？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去改变呢？
4: 学生思维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被动接受，等着依靠家庭和学校安排，更多的是索取。而职场的思维是主动，结果导向，闭环。改变学生思维关键要做到三点：一是遇到问题先自救，先尝试自己找答案，再带着答案去请教；二是拒绝，完成即结束。比如领导让你写一份文件，学生可能发完就忘了，职场人要做到跟对方要确定有没有收到，有没有什么问题，形成闭环。三是接受不完美，但要落地。学生时代追求满分作业，职场中有时先完成再优化，比一直纠结完美更重要。
3: 刚才我们是聊了心态转换的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职场中通用的软实力。对职场新人来说，需要培养哪些核心的沟通技能？有哪些立竿见影的方法吗？
4: 对职场新人而言，沟通前最好自己先做好功课，和对方沟通怎么谈，谈什么，是否需要一些材料。在沟通过程中，核心沟通的能力是让对方听懂，自己 get 关键信息，让事情推进。

0: 先说说清晰的表达，季度结论先行，逻辑支撑。比如向领导汇报工作，别说我今天上午查了资料，下午和客户沟通了，客户觉得价格有点高，还问售后服务，而是要说客户目前对我们的产品有两个核心的顾虑，一是价格，二是售后服务。我建议后续可以提供详细的价格对比方案和售后保障说明，具体沟通情况如下。怎么样才是积极倾听？倾听啊，不是光听不说，而是要抓重点做回应。比如同事和你对接工作，你可以边听边记关键信息，结束后复述，我总结一下，你需要我明天中午提交某某材料，对接某某部门，对吗？避免理解的偏差，最后是有效的反馈，反馈是要具体有建设性，不指责。比如同事的方案有问题，别说你这方案不行，而是说这个方案的框架很清晰，某某部分的数据不够准确，某某环节的执行步骤不够明确，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帮你核对数据。新人在汇报工作时最容易出现的就是汇报内容没有逻辑，东拉西扯。好的沟通逻辑方法是可以作为自己沟通能力训练的方法。
1: 遇到难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快速地去理清思路，一步步解决问题，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呢？
0: 独立思考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基于事实和逻辑做出自己的判断。首先啊，要摆脱依赖心理，遇到问题别第一时间问别人，先自己查资料分析情况。在此要学会多问几个为什么，比如同事说这个方案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别直接照搬，而是想为什么要这么做，有没有更高效的方式，现在的市场环境变了，这个方案还适用吗？我们在校园招聘的活动策划时，时常出彩和创新的方案都是新人提出的，他们有个共同特点，没有照搬公司之前的方案，而是分析了当下的用户喜好，提出了一个新的互动形式。最后要学会借鉴但不抄袭，看到别人好的方案别直接复制，而是拆解这个方案的核心亮点是什么，适用职场的场景是什么，我可以怎么结合自己的工作进行优化呢？
1: 掌握了通用能力，那还得结合着具体岗位啊。我们先来说一说技术驱动型职业，比如说现在比较热门的像人工智能、数据科学等等这类岗位，那准毕业生们如何做好知识迁移，快速补齐技能短板呢？
0: 企业最稀缺的不再是纯算法工程师，而是既懂技术又懂业务的翻译官。知识迁移的关键是找到校园知识和职场需求的结合点，首先要明确职场技能需求，比如人工智能岗位，校园里可能更侧重算法理论，但职场中更看重算法落地能力、工程化思维。准毕业生可以通过校园招聘网站看岗位 JD， 明确需要掌握的工具技能，数据处理与分析工具 Python、Pandas、NiPy 是日常处理结构化、非结构化数据的基础。 Excel 适合对接业务侧，快速同步数据结论。其次要通过项目实践做知识迁移，比如在学校做过图像识别课程设计，入职后要把课程设计中的算法思路应用到公司的产品图像检测项目中，同时补充工程化相关的知识，比如优化算法速度，如何处理大规模数据。最后要保持持续学习，技术领域更新很快，入职后可以关注很多行业的博客，开源社区，参与公司内部的技术分享，每周抽固定时间学习新的技术框架和工具，快速补足短板。
1: 那么像能源动力、石化等领域，在实习

0: 期或者是入职之后，我们该如何快速地摸清公司的业务流程和自己的岗位价值呢？
1: 这类硬核专业的岗位，核心是懂流程，知标准，明价值。首先要从跟着学到主动问，实习期别只等着师傅安排任务，要主动跟着师傅到现场看流程。比如啊，在电力公司，跟着师傅去变电站去巡检，了解设备的运行流程、操作标准。遇到不懂的就问，这个设备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是这么操作？其次，要结合岗位找价值切入点。比如你是做暖通空调设计的，别只想着怎么设计符合规范，而是要想怎么设计能够降低能耗，怎么优化能够提升用户体验。最后要更关注的是跨部门的协作，这类岗位往往都要和生产、运维、安全等部门沟通，多和这样的部门的同事交流，能更全面地了解公司的业务逻辑，知道自己在岗位的整个的业务链条中扮演什么角色。
0: 还有一些呢，就是新兴的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像大健康、养老服务这类行业发展快，机会呢也特别多。那职场新人想快速的去了解这个行业，应该从哪里入手，关注哪些信息呢？
1: 建立对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新兴行业的认知，核心呢是政策加需求加专业。首先要了解政策，这类岗位啊受政策影响大，比如国家出台的养老服务补贴政策、健康管理规范、新职业认定标准等等，都是行业发展的风向标。新人可以通过政府官网、行业协会的网站、政策解读类文章了解最新的政策导向。比如现在鼓励智慧养老，就可以多关注相关的技术应用和服务模式。其次呢，要深入一线了解需求。健康社会服务的核心是为人服务，只有知道服务对象的需求，才能做好工作。比如做养老服务，别只停留在照顾老人的饮食起居，而是要去养老院、社区实地走访，和老人家属交流，了解他们的精神需求、健康需求。比如很多老人需要心理的慰藉、康复护理的服务。最后要积累专业术语和市场动态，可以关注行业公众号、行业展会、专业书籍，多记多用，慢慢就会熟悉。同时呢，要关注市场的动态，比如哪些服务的模式更受欢迎，哪些企业在布局相关的业务，行业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0: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大学生是不是还需要去关注自己即将踏入的职场环境，是国企、外企还是机关单位？因为不同的企业啊，在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上各有特点，有哪些差异点是需要毕业生提前来关注的呢？
1: 不同类型的企业，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差异很大，提前了解能少走弯路。首先说国企，氛围相对稳重，注重层级感，人际交往讲究尊重前辈，团结同事，沟通风格偏委婉，注重礼仪。比如和领导沟通要注意称呼，汇报工作时要按照流程来，先请示直属领导，再找更高层级的领导。和同事相处更多参与集体活动，融入团队，别太特立独行。其次是外企，注重效率，平等沟通，人际交往相对简单，更看重工作能力，沟通风格直接，注重逻辑。比如和领导沟通可以直呼其名，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重点突出。和同事相处，工作上是伙伴，私下里可以保持一定的距离，不用刻意讨好。最后是机关单位，注重规矩程序，人际交往讲究谦虚谨慎，顾全大局，沟通风格偏正式，注重分寸。

0: 如何领导前辈沟通，要使用敬语，说话要留有余地，别太绝对。和同事相处要注意言行举止，别议论是非，遵守单位的规章制度。
1: 初入职场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要快速的融入团队。那大家都说职场关系啊，要轻而有见，那这个分寸感具体该怎么来把握呢？
0: 轻而有见的核心是真诚待人，但不是毫无保留；互相帮助，但不越界干涉。同事是一起工作的伙伴，不是家人，也不是无话不谈的朋友。把握边界感很重要，首先要不涉及个人隐私，比如别问同事的工资、家庭矛盾、感情状况，这些都是敏感话题。不要在同事间分享秘密。其次，要工作和生活分开，别把生活中的情绪带到工作中，也别让工作占据所有的生活时间。比如，别在上班的时间和同事聊太多生活琐事，也别在下班时间频繁给同事发工作消息，除非是紧急情况。最后，要不越界干涉工作，比如同事负责的工作，别擅自指手画脚，把握边界感，其实就是尊重别人的空间，也守住自己的底线。真诚待人，但不过度热情；互相帮助，但不盲目付出。
1: 那么还有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啊，就是工作中除了埋头干活，那怎么能够通过向上管理，让领导更了解和支持我们呢？
0: 向上管理不是拍领导马屁，而是让领导省心放心，知道你在做什么，需要什么支持。首先要主动汇报工作进度，别等领导问“这个事怎么样了”才说，要定期汇报。比如，领导，我负责的某某项目目前已经完成了多少%，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您协调某某资源。其次，要站在领导的角度思考问题。领导关心的是结果、效率、风险，汇报时要突出这些重点。比如，别只说我做了什么，而要说我做了什么，达成了什么样的结果，比预期提前了多少天，后续可能会遇到某某风险，我已经准备了某某应对方案。最后，要主动争取资源和支持。如果工作中需要领导协调资源，别不好意思说，要明确说出自己的需求和理由，同时要注意，领导的时间很宝贵，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别长篇大论。遇到问题，先自己想解决方案，再找领导请示，而不是把问题抛给领导。
1: 那适应了职场环境之后，我们还需要有一个清晰的规划，来摆脱迷茫，实现可持续的成长啊。所以最后我们来聊一聊职业发展。那比如说像大三、大四的阶段，同学们该如何来制定求职的短期目标和长期规划呢？
0: 大三、大四是求职就业的关键期，目标和规划要落地可执行，别空谈我要找好工作。也建议在校的大学生多多参加社会实践，实践的工作不要刻意一定是和专业相关，核心要通过实践，要锻炼与人沟通、解决问题、时间管理和目标管理。做任何工作，这些方面都是可以得以提升。谈到定求职目标，首先说短期目标，1至2年，以求职为核心。大三要明确，我想做什么岗位，需要什么技能。比如想做新媒体运营，就可以确定短期目标，学会文案写作、短视频剪辑、数据分析，积累三个相关的实习经历。再说说长期规划，3至5年，以职业的成长为核心。比如做新媒体运营，长期目标可以是3年内成为资深运营，能独立负责一个账号的整体运营，5年内成为运营经理，

0: 领团队完成 KPI， 具体行动，入职一到两年，深耕专业技能，比如提升文案转换率、短视频播放量；两到三年，拓展能力边界，比如学习团队管理、项目统筹；三到五年，积累行业的资源，提升战略思维，能制定账号的运营策略。
1: 那我们如何通过实习来发现自己的职业兴趣和优势呢？
0: 实习是了解职场或者说职业选择试错的最佳机会。首先要多体验，主动尝试不同的工作内容，别把实习当成打杂。比如在公司做行政实习，除了做考勤整理文件，还可以主动申请参与年会策划、员工活动的组织，了解自己是否喜欢与人沟通，是否擅长统筹协调。比如有个学生第一次实习做的是会计，每天和数字打交道，发现自己很枯燥，不喜欢。第二次实习做的是人力资源，负责招聘和员工的关系，发现自己很喜欢和人交流，也擅长倾听和沟通，慢慢就确定了职业兴趣是人力资源。其次，多反思，要反思自己的成就感来源，比如在实习工作时，是完成一份数据报告让你有成就感，还是组织一场活动让你有成就感呢？是独立工作让你舒服，还是团队协作让你开心？比如有的学生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独立完成文案写作时成就感最强，而且写的文案转换率很高，就知道自己的优势是做文案创作。职业兴趣可以往内容方向发展。最后要多做总结，总结自己的能力的长板和短板，既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优势是什么，也要明白还有哪些不足，针对不足如何改进。比如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的沟通能力不足，和同事对接工作时紧张容易出错，就知道自己需要提升沟通技能。如果发现自己不喜欢高压快节奏的工作环境，就可以排除这类的行业和岗位。
1: 那工作稳定后，我们该怎么给自己制定合理的职业发展目标呢？
0: 工作稳定后一般是入职的一到两年，容易陷入温水煮青蛙的状态。设定成长路径要结合公司的发展、岗位要求和个人目标。首先要明确阶段性目标，比如入职一到两年是专业的深耕期，目标呢是要成为岗位的业务骨干，熟练掌握核心技能，能够独立的解决复杂问题。入职三到四年是能力的拓展期，目标是拓展横向能力，例如跨部门的协作、项目的管理，能带领小团队完成任务。入职五年以上是战略提升期，目标是具备全局思维，能参与公司的业务决策，成为部门的核心人才。其次，要把目标拆解成可量化的指标，比如专业深耕期的目标拆解成三个月内熟练掌握公司的核心业务系统，六个月内独立完成某个项目，一年内获得领导和同事的好评，绩效考核达到优秀。最后是要定期复盘和调整目标，比如每半年复盘一次，目标完成了多少，没完成的原因是什么，自己的能力有没有得以提升。如果公司业务调整，或者自己发现新的兴趣和优势，就可以调整目标。比如有个做程序员的同事，入职两年后，原本的目标是成为资深开发工程师，但后来发现公司在布局人工智能的业务，他对 AI 很感兴趣，也补充了相关技能，就把目标调整为三年内成为 AI 算法工程师。
1: 职场

0: 中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能必须要掌握，那就是工作的复盘能力。那我们也想请教郑院长，有哪些复盘的技巧，如何通过复盘来提升自我呢？
1: 复盘不是走过场，而是从过去的经历中学习，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积累经验。分享三个实用的复盘技巧，一是四步复盘法，回顾目标，当时的目标是什么？评估结果，实际的结果是什么？和目标差距在哪里？分析原因，为什么会有差距？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需要改进什么？比如做一个项目，目标是活动参与人数达1000人，实际结果是800人。分析不同宣传渠道报名和实际参与的情况，发现不足的原因是什么？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得更好？二是错题本复盘法，把工作中遇到的错误、踩过的坑记下来。我之前有个同事，每天下班前都会花10分钟记录当天的错误和问题，半年后他的工作出错率大幅下降。三是他人的反馈复盘法，主动向领导、同事请教，了解他们对你的评价。比如，你觉得我这次项目中做得好的地方是什么？需要改进的是什么？结合他人的反馈，更全面地认识自己。通过复盘提升自我，关键是落地。比如总结出下次要提前沟通，就一定要在下次工作中执行，别复盘完就忘了。比如有个新人第一次做活动，因为没有提前和场地负责人沟通，导致活动当天场地出了问题。复盘后，他给自己定了规矩，所有活动提前3天和相关方确认细节。后来做活动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问题。
0: 那除了自己总结，也得向外学习。那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拓展学习资源呢？
1: 职场学习的核心是碎片化、针对性和实用性，推荐六个高价值的学习路径。一是行业的权威平台，比如做互联网，可以关注36氪、虎嗅，了解行业动态。二是专业学习平台，线上课程平台，混沌、得到，可以学习专业技能，比如 Python、PPT；职场软技能，比如沟通技巧、时间管理。书籍，专业的书籍和一些行业的书籍，比如做管理的可以看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做沟通的可以看非暴力沟通。三是行业社群和展会，加入行业微信群、QQ 群，和同行交流经验、分享资源，参加行业展会、论坛，了解最新的技术和趋势，也可以拓展人脉。四是公司内部资源，很多公司都有内部培训体系、知识库、导师制度，新人可以多参与内部培训，向导师请教。五是自媒体和播客，关注行业的 KOL 的公众号、视频号。六是实践项目或公司内部轮岗，比如做设计的可以接一些兼职的项目，做运营的也可以自己运营一个账号，在实践中提升技能和积累经验。
0: 那今天节目的最后，郑院长还有什么想对初入职场的同学们说的呢？
1: 亲爱的同学们，初入职场，你们可能会迷茫、会焦虑、会遇到挫折，但请记住，职场是一场马拉松，不是百米冲刺，不必急于求成，也不必因为一时的困难否定自己。不断提升职业能力，不同职业阶段对职业能力的提升都会提出新的要求，所以保持空杯心态，多学习，多积累。每一次的挫折都是成长的机会，每一次的付出都会有回报。工作很重要，但身体和开心更重要。别熬夜加班，别过度内耗，累的时候就停下来歇一歇。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就及时调节，相信自己， 你一定能在职场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价值。愿你们能够在职场中乘风破浪，一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
0: 感谢郑院长的精彩分享。那今天啊，郑院长用丰富的案例和实用的方法，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职场人的成长地图。其实啊，成为合格的职场人从来不是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1: 能打球，会欣赏，
2: 乐观向上，
3: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4: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5: 体育是首脑核心，真心的核心。
6: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0: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下午四点对于多数学生来说意味着一天的课程即将结束，而对于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男排队员们而言，这是每天雷打不动的训练时间。
7: 好的，陈伦，
8: 现在高中阶段应该大概20-21这个样，周一到周五是4点到6点一课，周六下午的半天，相当于每周是6个单元。寒暑假呢，我们因为要照顾学生的学习，多数是以半天为主，只有赛前会安排全天的训练。
0: 这种全力以赴的坚持在这里已经延续了17个年头。作为学校体育的王牌项目，男排校队经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蜕变，从最初的艰难探索到如今在赛场上屡创佳绩，这支队伍用实力证明了自己的成长。
8: 我是2003年毕业入职到二附中，二附中当时想成立一支示范校与学校名气相匹配的运动队，我们也考察了很多项目，最后确定了男排。其实我们建队的时候，包括我，包括这个队，还都属于一个懵懂的一个状态。当时的困难也没觉得是困难。我们刚开始呢，就是初中招了6个学生，高中招了6个学生，我们就开始把这个队伍呢就组建起来。2008年建队，第6年就拿到了第一个全国锦标赛的冠军，第8年拿到了一个全国联赛的一个冠军。
0: 奖杯之外，排球对于北师大二附中的意义早已超越了输赢本身。得益于校队的辐射与带动，这项运动不再局限于一支队伍，而是通过全校课程体系完成了从人人向往到人人可及的转变。
8: 在有男排这个队伍之前，学校的课外活动也好，第九节也好，就排球场还是比较空的。现在呢，有男排之后呢，男排对整个学校的排球氛围影响特别大，使得其他同学生喜欢排球、热爱排球这个项目，自主的参与进来。现在我们到了第九节课，到了课外活动的时间，就是有的时候排球场就是一个位置难求的现象。包括现在，一些选修课的学生，他们通过3年排球的选修，到了大学，很多都进入了系队，有的甚至进入校队。对于普通学生的引领作用来说还是很大的。
0: 从选修到热爱，排球热潮的背后折射出的是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对于体育教育价值的深度考量。在学校看来，体育的意义远不止于强身健体。
9: 我想学校的根本任务是育人，要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成长。所谓全面成长，它是基础，它是要保证学生在德智体美劳5个方面都能达到标准，而且是可以互育的，它是做一个整体作用在学生的身上的。所以体育它不仅是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的组成部分，而身心健康呢，它也是学生全面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二附中的培养目标呢，

0: 叫做三件优异发展，其中第一条就是身心发展和人格发展兼容，我们把它作为我们培养目标的第一条，这就可见我们学校对体育教育的重视。
1: 抛好球，击准球，球不能转，腿再往下蹲啊，再往下压，再往下压。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2: 正是秉持着身心兼优的育人理念，二附中的校园体育版图以排球为圆心，不断向外延展。在排球项目通过以点带面形成示范效应的同时，乒乓球也依托这股蓬勃的运动之风，在方寸球台间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
3: 60、70年代的时候，这个二附中已经有了这个乒乓球队了。随着学校的发展，乒乓球这支队伍没有完善下去。然后后来最近就是从2008年初中、高中，我们又恢复了这个乒乓球队的组建。近几年呢，我们是在全国中学生的锦标赛里啊，我们第21届这个男团挺进前八，男单挺进前八。第22届我们拿到了男双的冠军。第23届的时候呢，我们拿到了男单第二。第24届男团、女团全部挺进前八。那男双我们继续又一次拿到了冠军。
2: 面对一系列的荣誉，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乒乓球项目并没有停下脚步，而是把目光投向了更长远的未来，开始思考如何让这支队伍走得更稳更远，力求在技术传承与榜样带动之间探索出一条全新的路径。
3: 脚下跑动多一点。其实说到这个乒乓球初高中一体化的培养和建设呀，我们将近一年都在做这些工作的准备和研讨，然后直到今年的9月份，我们正式的开始了。每周呢，我们周一到周五都安排有训练，然后呢，有这样这个以高水平带动较基础薄弱低水平的同学。其实更深层次呢，是让小队员能看到自己的将来的发展的方向。高年级的学生会给他有榜样的带动作用。对于高年级的队员来讲，教育的意义会更大。那在这个环境里呢，他可能会设定自己的角色，不光是一名学生运动员，也有可能会把自己带入到一个小教练的角色，他可能对这项运动的理解会更深刻。
2: 在纵向打通专业梯队的同时，学校同样注重乒乓球在横向上的全面普及。为了让每一位想拿起球拍的学生都能参与其中，在课程设置与资源调配上下足了功夫，真正实现了运动资源的全面开发。
3: 乒乓球的选修课呢，我们是高一到高三三个年级同时都开放，每周呢会有3节的选修课，然后1节的活动课，基本上就可以保证到都能有1节乒乓球课的时间和活动的时间了。经常会有一些零基础的学生，他可能对这个乒乓球的接触完全就是零，但是我们就可以打得高一点慢一点，慢慢了解了这基本的球性，能玩起来，他也是一个兴趣点的提升。学校能给予这样大的支持，我觉得能提供这样的环境、这样的空间，对于他们的专业发展和将来的发展都是很好的。
2: 排球与乒乓球的蓬勃开展，只是二附中体育教育的一个缩影。为了打破千人一面的教学模式，让每个孩子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体育课程体系还在不断拓宽。
0: 从学校的课程设置，大概我们把它叫做2+3+4。二呢，就是每天都有课间操，每天起码有1节体育课，按照必修、专项还有这个活动3种类型来开设。三呢，指的是我们的选修课。我们选修课有3种类型，一个叫兴趣类的选修，一个叫专长类的选修，一个是我们的丰富的体育的社团。四呢，就是我们综合的这种体育活动，比如说学校的运动会，比如说我们这个每年的体育节，比如说我们每年系列化的班级竞赛活动， 还有一些特色的体育活动，像远足，像奔跑吧高三。

0: 等等。那我们通过丰富的课程建设，引导学生去参加体育活动，给学生留有这样的时间。
1: 顶层设计的落地离不开丰富的内容支撑，依托这套立体的课程体系，学校开设了丰富体育选修项目，确保每位同学都能找到匹配自己兴趣与能力的运动支点。
2: 我们设置的选修课和我们的社团一共大概得有20种左右的体育类方向的这种课程。学校当时设置整个课程的这种想法，尤其按照高一高二高三递进的原则啊，比如说我作为一个我喜欢羽毛球，那可能我高一选的羽毛球，高二也选的羽毛球，高三也是，但这三个羽毛球是不一样的，是进阶的，是有提升的。当然可能我高一选的羽毛球，我高二选的是足球啊，我高三选篮球也是可以。所以在课程选择上尽可能的给学生提供丰富的多彩的选择性啊，也能够让学生们在选择中成长啊，在选择中能够让自己知道自己想来发展的方向是什么。在高中阶段就培养孩子的这种兴趣，这样的话他会随着到大学到工作，甚至于到长大以后日常的生活，他会有一项热衷的体育爱好，这样伴随他终身，对于他这种提高自己的这种生活质量来说是很有帮助的。
1: 这份多元化的体育体验并非高中部的专属，学校通过打通学段壁垒，让体育活动贯穿全年，上半学期集体育知识竞答、胯下传球、迎面接力等趣味身体素质测试和田径运动会于一体的体育节率先登场，下半学期则有足球、篮球、排球等各类球赛组成的体育嘉年华接棒。
3: 我们课标当中一直提倡的学练赛一体化的一个大单元的教学，我们会依托于一学年的不同的时段根据学生的学习的一个状态，我们进行相应的项目的设置。班级当中的一些技能比较好的同学呢，他可以组队代表班级参加相应的比赛，不好的同学呢，他可以去充当我们的志愿者，充当裁判等等，这些工作他都可以在不同的一个活动当中不同角色的扮演，能够达到相应的个人的价值的一些体现吧。
1: 搭建好全员参与的活动舞台只是第一步，要让学生真正从要我运动变为我要运动，日常的教学引导尤为重要。在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体育课正通过跨学科融合、 AI 技术赋能等方式，让运动本身变得更有吸引力。
3: 我们也是拓展和开设了初一和初二年级他们有相应的综合课时，主要是以体育学科为主，然后呢联合于其他的学科，比如说以历史年代为基础，他们搜集出来这个时期产生了哪些体育的项目，把它相应的引入到我们的课上。我们的长征时期的四渡赤水，通过体育学科的比如说耐久跑啊，让学生了解相应的一种长征的意义。我们通过这些的集体项目的比赛，也是让学生呢在课堂上所学到的知识与技能吧，在学校的竞赛当中能够有所实际应用。另外一点呢，我们想通过 AI 的这种设备的进驻，培养学生课余自我锻炼的习惯。 AI 呢除了给他记录相应的成绩之外啊，还可以对他的动作呢进行相应的实时的监控啊，进行相应的回放，帮助他提升，有助于我们针对性的进行相应的指导教学。
1: 丰富的课程、多样的活动背后离不开坚实的场地基础保障，对于校园面积有限的客观制约，如何扩展空间成为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体育教育发展面临的一大现实挑战。
0: 学校呢是师生共同成长的地方，我们的一切的空间资源都是要尽可能的去支撑我们师生的发展。学校比较小，所以我们就要不断的选择和充分的利用。第一个是要节约空间，要减少非教育教学的空间。比如说我们学校就没有专门的校史馆，我们是把校史都放在我们的楼道里边，一个是让校史就在学生身边，发挥校史对学生的引导作用，另外呢我们节约出空间来给学生进行学习实践，进行锻炼。第二个

0: 想就是要挖掘空间，我们要把一些原有的闲置的空间挖掘出来，给学生和老师用于教育教学，用于我们的体育锻炼。比如说我们在体育馆就把设备的夹层和走廊进行了改造，那么变成了我们的瑜伽教室和学生的健身房，教学楼下面的地下车库的一部分进行了整合改造，我们建设呢室内的高尔夫球馆。第三个呢，我想就是还要整合空间，我们很少有一些是专门的教室，我们希望教室都是综合性的，同一个教室同一个场所，它能够从事不同的体育活动，从事不同学科的学习和实践，这也是一种扩大空间的方式。
1: 空间的难题被逐一破解，那如此繁多的体育课程类别，学校专业的师资力量又该如何保障呢？
0: 第一个就是我们自己的体育老师，他是主教练，除了整体的规划管理外，还要负责学生个性化的指导。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会聘请我们的兼职教练，那么他们在专业技术水平上要更高一些。还有一类师资呢，就是我们阶段性的这种指导，那他可能在我们的大赛之前，在我们运动队建设的某些阶段，我们会定期的请他们来对我们整个队的这种建设发展起这种规划指导的作用。
1: 多元课程创新落地，空间资源高效盘活，师资力量多维整合。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正以层层递进的扎实举措，为学生的成长保驾护航，而想要让体育真正融入生活，更离不开家庭、学校、学生之间的同心同行。
2: 那在这种情况下，最小的时候，你发现这个安倍率是多少？
0: 在老师、同学和家长中间达成了共识，形成了积极健康的校园的体育氛围，家长也非常支持学生来参加体育活动。那学生通过在学校里面的学习，提升了体育技能，养成了终身锻炼的这种习惯，我觉得对学生长远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支撑作用。
3: 当然了，我们作为家长也希望他到了一个环境当中，你知道，就叫德智体嘛。我们不单单是学习啊，更重要我觉得是身体的健康还有心理的健康，这是最重要的。
4: 练习排球，首先它给我带来了很多的乐趣，其次呢，就是让我的心态成长了很多，在比赛的关键时刻能去顽强的去拼搏，坚持不懈的这种精神就带给我很多的成长，能身边有一群跟我有共同爱好的朋友，就是感觉非常的珍贵。
5: 今天高三了，整体这个任务学习任务比较重，跟这个队友们一起打球，然后或者说有什么比赛的话，确实能感觉能让自己放松，然后能更好的再去投入到这个学习的过程中。
6: 我现在是在清华大学体育的高水平代表队嘛，其实一直延续下去的是一种就是存在于你正常生活中的一种习惯了，变成我不会去把这个体育运动和我的日常生活去剥离开，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我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
1: 体育从不是单纯强健体魄的手段，更是融通内外的桥梁。多年来，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每一份努力，都在践行着身心和谐发展的育人理念。这份坚守，正深深滋养着一颗颗向阳生长的心灵，塑造着一个个健全挺拔的人格。
0: 体育是特别好的能够促进人和谐发展的。第一个和谐呢，我觉得是手脑和谐，这个手呢可能主要指的是体育技能。那我们在体育技能锻炼提升的过程中间，它需要大量的调动我们的脑，同时呢，体育活动确实能够促进我们神经元的连接，促进脑的发育，对学生的专注力、意志力、记忆力都是有很大的好处。第二个和谐呢，我觉得是内外和谐，因为内指的是个体，它会对一个人的意志品质、迎接挑战的这种能力是很大的提升。同时呢，它是在一个集体中、一个团队中，它会在这样的一种活动中学会了与人交往，学会了团结协作，学会了如何参与竞争，学会了怎么尊重规则。第三个呢，那就是他的身心。

的和谐发展，既有健康的身体，又有更好的一个释放表达，对吧，这样的一个机会或者载体，能够促进他更健康更平衡的成长。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4: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3: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4: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

0: 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1: 民族技艺是千百年来各民族交往交融留下的文化瑰宝，不只是手艺，更是维系民族团结、彰显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职业院校作为技艺传承创新、培育新时代工匠的核心阵地，在民族文化活态传承中肩负着重要使命。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6月24日，国新办专题新闻发布会系统解读新法核心要义，明确将保护传承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摆在民族工作突出位置，为全国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划定法治化发展新航向。新法释放了哪些职教发展与技艺传承的关键信号？职业院校如何优化民族技艺专业布局，深化产教融合基地建设，做好长远育人规划？本期职教中国特邀三位嘉宾做客演播室，共同探讨民族技艺职教传承之路，以匠心传承文脉，以技艺凝聚民族团结力量。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7月1号，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法律的落实需要很多部门的共同努力。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职业教育承担着哪些职责，又有哪些新的机遇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聊。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欢迎三位啊。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实施对于我们国家的民族事业来说是一件大事儿。当然落实的过程当中需要各地的政府部门、需要民委、教育、产业界等等很多很多部门的共同努力。如果从职业教育的视角来看的话，您觉得释放了哪些信号？宁主任。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和民族理论做出的重大原创性贡献。18大以来，我们党高度重视民族教育工作，法的正式实施为做好民族教育工作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法律保障。从这次新颁布实施的法律来看，有三个点特别值得关注。一个是增进共同性，这是中央对改进民族工作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民族教育工作必须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开展。教育的首要问题是培养人，必须要坚守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初心，为巩固边疆地区、民族地区的稳定和增强中华传统文化提供有力的支撑。第二是夯实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根基，要优先发展教育。民族教育作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为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着强有力的人才和智力支持。第三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这是一个亮点。那么教育教学是推动民族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教育教学的水平是促进心灵相通、命运相通的有力保障。
1: 这个是从更加宏观的职业教育、整个职业教育的视角来看的啊。那陈教授，落实到我们的民族技艺工艺的这个行业来说，您看到哪些信号？
3: 7月1日实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首次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入法，从行业宏观层面释放了4大制度性政策的信号，重塑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发展的逻辑与日人的标准。一是确立法定行业日人主线，将共同体意识设为职业教育的刚性准则，统筹中华文化共同性的培育要求，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全面融入专业教学，筑牢全国统一的行业日人底色。二是实现民族技艺这个传承法治的规范，将民族技艺传承、技艺人才的培育从办学特色升级为法定任务，明确政府、院校、行业协同履职的机制，制度化地推进大师工坊建设，非传承人入校任教，推动技艺传承、文化创新与产业 转化的

0: 出发展。三是健全行业均衡发展的保障体系，将东西部协作对口支援固化为法定责任，推动优质职业教育持续资源向民族地区倾斜，精准培育工艺文娱技能人才，以技能赋能新边富民，共同富裕。四是构建全国行业交融协同机制，以法治固化跨区域结对共建资源互通模式，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搭建各民族师生从业者互签共训平台，以全行业交融发展凝聚中华文化向心力，为民族技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夯实法治根基。
1: 江教授是从2023年7月开始，在2年多的时间里全程参与了这部法律的立法工作啊。那您从一线院校的这个实践角度来看，您看到了哪些信号？
2: 作为全程参与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工作的经历者，我深切体会到该法是具有极端重要性和高度政策性敏感性的法律案，是新时代首部经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的法律案，全程在党中央统筹部署下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民族技艺传承和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筑牢了法治根基，从职业教育维度释放了四大信号。一是民族技艺传承从文化保护升级为产教驱动创新转化；二是民族地区职业发展从政策支持上升至法律保障；三是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构建互嵌融合育人新模式；四是民族地区特色产业驱动专业重构调整专业发展坐标。
1: 江教授，在法律正式实施之前，6月24号国新办也是专门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啊。这个发布会上的哪些内容让您感触是最深的？您觉得对于我们的民族技艺办学来说有怎样的指导意义？
2: 作为全程参与新法起草与审议的经历者，6月24号新闻发布会的权威解读令我感触颇深。为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办学指明了发展方向，一是锚定一条主线，明确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统领教育全过程，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二是确立双向育人原则，坚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及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技艺传承双向兼顾，在增进共同性的前提下尊重和包容差异性，推动非遗融入现代发展体系；三是明晰办学核心目标，坚持产教融合，民族技艺办学跳出单纯课堂教学，紧贴地方特色产业，服务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1: 2026年3月12日，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7月1日起正式施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体例上专门设置了序言，这是30多年来第一部设置序言的法律。该法采用序言加7章，共65条，分为序言、总则、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保障与监督、法律责任、负责8大板块，系统明确新时代民族工作指导思想、核心主线、主体权责与配套保障。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首次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进法律，这个过程中职业教育可以承担着哪些职责使命，可以有哪些作为？宁主任。
3: 好，这个从职业教育的角度来讲，对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我觉得有这么几个方向值得大家特别关注。第一，职业教育是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从教育的角度来说，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这个实施，对于大家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这是一个重要的方向。那么第二个，我觉得从这个文化传承技艺的角度来讲，各民族的优秀文化都是这个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职业教育它可以把这个多元一体的这个模式进行具象化、实体化，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对于整个我们的这个民族团结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支撑。第三个，我觉得是通过职业教育它有一个鲜明的就业导向，他们通过

0: 我们的教育教学以及后续的就业创业，那么对于把民族记忆这个进行发展和传承，那么乃至为这个民族地区的特色产业注入新的活力，提供了很强的动力。
1: 可以说，在筑牢的过程中，民族记忆是一个很好的载体啊。陈教授，您觉得我们有哪些职责、使命和可能性？
2: 对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流、交往、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的三大法定要求。职业院校是依法履职、统筹发挥、铸魂育人、交融互嵌、兴业富民的三大核心功能，系统推进日人、融情、信产协同发展。院校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将法治教育、中华民族发展史融入课程思政与记忆实训，深挖各民族记忆交融内涵，凸显中华文化共有符号，夯实学生五个认同，筑牢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严格落实各民族师生共学共顺机制，依托东西部职教协作、技艺研学、技能竞赛，搭建跨民族交流平台，常态化开展国家通用语言教学，打造复嵌式日人实训场景，促进各民族师生深度交融，同时深耕产教融合，依托非遗大师工坊，培育民族技艺技能人才，推动传统技艺创新转化，助力民族地区产业升级，以技能增收夯实共同繁荣物质基础，紧扣新法法定任务。职业院校应主动对接新编富民、稳编固编战略，搭建跨区域师资资源人才共育共享，深化东西部文脉与人才互通，下沉基层开展职教服务，以职教担当守护民族团结与边疆稳定。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第二章专设构筑共有精神家园，其中针对各级各类教育作出刚性法定要求。法条明确，各级各类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贯穿教育全过程，融入课堂教学、社会实践、主题教育和网络教育相结合的教育体系。同时还提到，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和省级人民政府应当支持民族地区和其他地区高等学校双向跨区域招生，加强人才培养的协作。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和支持民族地区和其他地区教师开展交流。各级各类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结合学校和学生的特点，促进各族学生共同学习、共同生活、共同成长进步。宁主任，我们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到教育教学的全过程，既要有思政课程，也要有课程思政，怎么做到三权育人？
0: 那么从构筑共有精神家园来看，民族记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学校有着传播文化的重要功能，那么通过学校的教育，可以在继承中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发扬光大。从促进您刚才讲到的这个三权育人来看，我认为核心是三条。第一个是教师之间的互动，那么不能是只有思政和德育老师在讲，那么专业课老师也有很重要的职责。那么通过这个记忆的传承，那么在这个东西的传承的过程中，那么进行润物细无声的这么一种教育方式。
1: 在这之前是要一起来备课，集体教研的。
0: 没错。第二呢，我觉得是课程之间的互通。不能说思政课只上思政课，那么记忆课只讲技能，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课程之间要进行一种互融互通，那么通过大家的共同的这个寻找共性，那么来让学生体会到通过记忆的传承来体现中华文化。第三呢，我觉得是这个就业和这个教学的互通，实际上是一种校企的联动。那么不能说学生在学习期间我就只接受才有德育和思政课，那么到了岗位上好像这些课与自己就没有太大的关联，那么再通过学校和企业的这种联通，这也正好是职业教育的一个重要的特点。那么我们的这种德育思政课相当于获得了延伸，对学生的教育也就从他的这个学校教育那么延伸到他的整个职业生涯成长。
1: 只有实现了这三个互通，我们的筑牢意识才能够在横向上、在纵向上都贯穿到我们同学，其实不只是他们求学的生涯，未来的职业生涯也同样是这样的。 江教授，湘西作为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区啊，我知。

0: 到在湘西职院里，可能同一个班级里就有好几个不同的少数民族的同学。那在记忆传承的过程当中，怎么样更好地实现交流交融、共学共生？
1: 为了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中夯实民族地区公共教育文化服务，保护传承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法定要求，立足湘西土家族、苗族居住的民族地域特点，我校坚持以法治治教，以义融情，将法定育人要求融入专业人才培养体系，依托课程教学、公方实训两大核心载体，推动各民族学生共生共学，凝心聚力，以职教特色践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法治使命。一是深耕课堂教学，以合规课程体系筑牢民族团结根基。我校紧扣法律关于民族地区教育体制、民族文化传承创新的核心要求，精准优化民族记忆课程框架，开设课程对标法律，促进各民族文字文化互降互共融的规定，整合湘西土家族、苗族等民族非遗文化资源，课程教学全程融入民族团结教育，实行混编教学，通过多民族记忆融合授课，让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过程中，明晰湘西各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发展脉络，切实将法律条文要求从转化常态化育人课堂实效。二是抓实公房实训，搭建交融共学实践平台。我校打造民族艺术非遗实训工坊，常态化开展混班实训协作活动，以非遗创作文创实训课为例，组建混合创作小组，土家族学生传承自景织造技法，苗族学生融入苗绣文艺特色，汉族学生负责文创设计与推广，各族学生取长补短，通力协作，共同创造兼具多民族特色的文创产品。在实训实操中，学生打破隔阂，在记忆切磋、团队协作中增进友情，凝聚共识。
2: 以前民族记忆传承都是靠口传心授，一辈辈传下来，我这些年最发愁的就是没人接棒。传统民族记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活态文脉，不能让我们的绝技绝活失传了。
3: 职业院校民族记忆人才培养不仅存在培养方案滞后、实践脱节、产教融合浅等问题，更忽略了民族记忆本身承载的中华民族共有文化价值，没有把民族记忆传承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自然地融合起来。
4: 职业教育根据民族记忆，最终是培养的不仅是会手艺的传承人，更是认同中华文化、具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时代青年。
5: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明确提出，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适配机制。但对不少民族地区职业院校来说，适配二字并不容易，产业基础薄弱，优质师资引不来，优秀毕业生留不住，如何打通产业与人才培养链条，让指尖技艺变成指尖经济？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以非遗课堂为根基，产教融合为抓手，乡村振兴为落脚点，走出一条技艺育人、文化润心、产业富民的特色职教发展之路。走进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民族艺术学院，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叶水云开设的土家族织锦技艺传承与创新设计是全校热门课程，同学们从学习土家织锦历史文脉、民俗寓意入手，一步步将简单纹样进阶为复杂织造，最终设计制作出可市场化的文创产品。
6: 这个呢，是我们工艺美术品设计专业的学生啊，通过学习，那么最终他们完成这些作品啊，那学了这门技艺以后，他们的就是这个设计思维一下子就打开了，把这个设计的这些技艺然后融入到我们的产品设计上面。
5: 课堂上同学们收获的不仅是一门技艺，更是对民俗文化的了解和对未来职业的启蒙，
7: 知道土家织锦的来源，还有一些图案的一些元素。

0: 然后给我提供了很多思路，我的实践能力和我的创新能力都得到了很高的提升，
1: 自己的动手能力和想象能力也进步了许多。就是作为土家族人啊，进一步了解传承技艺，希望这项技艺能真正的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2: 把作业变产品，光靠课堂还不够。为了破解实践脱节、成果难以落地的痛点，学校深度联动本地企业，共建18栋苗绣产业学院，在校内搭建一体化实训孵化基地，实现课堂、工坊、市场无缝衔接。而企业驻扎在校内的负责人央梅开，正是从学校民族艺术学院走出的毕业生。
3: 在学校里面跟我们学校的老师、学生团队共同去研发设计，然后我们的学生呢也可以到我们产业学院来看到我们的项目和我们的产品是怎样从设计到落地的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说实实在在的把我们产学研落到实处。
2: 在校内实训基地，不仅有同学们实习实践，公司还招募了附近的苗族宝妈，让他们在兼顾家庭的同时，在家门口有了一份稳定收入。
4: 我们小孩子在这里读书，然后这里一边带孩子嘛，一边家里又有老人，就方便照顾老人呢。我们可以在我们家的生活费嘛，减轻一下家里的那些开支。
5: 小孩读书了，我们才来这里写的。在这里反正写嘛呀，这个水泥到哪里都会走，都可以走，是吧？挺有用的，但我小孩子都喜欢。有时候他们心情掉星期天，他们没事，他们也来到这里来玩，也一起帮做手工啊，什么都做。
2: 除了在校内建设实践基地，学校还与18栋苗绣产业示范基地深度合作。最近，绣娘们正在赶工一款虎头帽，这顶萌萌的虎头帽因马斯克之子在参访人民大会堂时佩戴而走红，订单翻了好几番。而他的设计者正是学校民族艺术学院2024届毕业生李文。这位土生土长的苗家姑娘，从小看着母亲飞针走线长大，在学校她系统学习了苗绣、蜡染、土家织锦等非遗技艺。毕业后，她加入18栋苗绣产业学院设计团队，创作了不少爆款产品。
6: 我在虎头的耳朵上面融入了我们的蝴蝶纹样，蝴蝶寓意多子多福嘛，然后也像石榴籽一样团结在一起，也有团结的寓意。然后它的眼睛下面是我们苗族中的大丽花，寓意大吉大利、富贵吉祥的一个象征。边缘运用了我们的狗牙齿针，也是我们湘西比较特色的针法。其实这款产品在我们公司之前都已经是畅销款了，然后经过这次的爆火，然后让我们的订单更加的供不应求。
2: 18栋苗绣产业立足本地，辐射周边村寨，创新构建了公司加村集体加村民联合发展模式，打通了非遗技艺转化、产品生产、市场销售的全链条。
7: 我们作为学校方呢，提供了一些人才培养方案，比如说他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我们培养什么样的学生。然后呢，老师在教学这一块的话，会挖掘大量的立足于湘西本地的一些苗族纹样，然后经过二次设计之后呢，跟学生一起，然后研发一些让现代人喜欢的产品，再进行二次创作，再跟企业对接。
2: 产业做起来了，产品受欢迎了，最直接受益的就是当地群众。
8: 原来我在家就是做那个龙活啊，做那个身材叉腰的那个啊，就是得吃自己，没有赚钱，就是我们来到这里才赚钱，比以前开心，好开心。我们天天聊天，又赚钱，又那个中午的时候啊，有那个午饭吃啊，好开心的。
9: 我们这个苗绣基地的话，就是从2022年就开始，已经差不多到现在已经有5年时间了。之前的几十人增加到现在的500多人，所以带动我们周边8个村的妇女们在家门口就业啊。所以现在绣娘们的工资，每月的收入大概从2000元到6000元以上。
2: 从非遗大师课堂夯实基础，到产业学院搭建实践平台，学院深耕非遗传承加产教融合加乡村振兴一体化路径，持续培育懂非遗、爱乡土、善创新的技能人才。
10: 我们注重学生的非遗传承能力及学生的跨界创新能力。我们去年牵头成立了湘西文旅产教联合体，联合体的这个企业日常为我们的学生发布这个项目任务，我们把这些项目任务呢带到

0: 堂上面，学生在课堂上面不仅完成了他的课堂作业，也完成了企业真实的这个项目。
1: 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的实践探索，为民族地区职业院校融合非遗传承、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可行范本。未来如何将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形成合力？专家认为，要推动形成全国性行业指导委员会，让经验充分流转。
2: 统筹民族记忆职业教育建设与指导，需要推动民族记忆传承与中华民族共同的意识教育深度融合，离不开加强行业指导，迫切需要组建多方协同的民族记忆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搭建校企校低协作平台，开展教研指导、标准研制与经验推广，引领民族地区院校落实育人使命。
3: 希望民委、教育这些部门能够联起手来，从顶层做好统筹设计，给我们更多专项指导，
4: 推动行业组织组建专门的全国性专家指导机构，充分释放专家团队在研究、咨询、指导上的专业价值，同时还要配套出台专项的政策，明确责任分工，压实各方面的责任，打通从人才培养到产业落地的全链条。
5: 陈教授去过全国的很多院校去调研，从您的调研来看，有哪一些经验是可以在更多的学校去复制推广的，是相对通用的，有哪一些是要打出自己的特色的？
6: 结合我对全国南北各民族记忆类的职业院校的调研情况来看，当前民族记忆职业教育融合共同体意识教育已经形成全国通用标准化、地方办学差异化的科学发展的格局，坚持分类推进、因地制宜，坚决杜绝办学一刀切、全国可全日复制三类标准化的育人模式。一是共同体一体化的铸魂模式，将中华民族发展史、中华文化共性符号全面融入记忆课程，结合国家通用语言教学，实现记忆实训与五个认同培育深度融合。二是标准化协同育人模式，推行非遗大师进校园、现代学徒制与师承制相结合，搭建课堂加工坊加企业的实训体系，依托全国数字资源库，深化东西部共建交流，贯通记忆成果市场化的转化链条。三是多民族交融育人模式，落实混班混俗管理，常态化的开展跨民族研学，构建复嵌式的育人生态，各地办学立足区域特色精准实测，依托本土的特色的非遗资源差异化的布局特色专业，东西部西南边疆地区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技艺专业，适配区域文创、边贸、农牧、工艺产业的优势，在坚守中华文化共性主线的基础上，开发校本资源，细化扶持政策，推动各民族文化复建复通，培育扎根基层、服务边疆的技能人才，让各民族学子成为传播民族团结理念的流动石榴子。
5: 我们要把民族记忆专业的职业教育办好，跟所有的专业一样，是需要很好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宁主任，从您长期分管的工作，特别是您曾经援疆的经历来看啊，有哪些例子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7: 职业教育是国际，也是民生，是教育，更是生产生活。那么从新疆的实际来看呢，从服务产业来看，民族记忆发展好了，新疆本地的特色优势产业呢就能焕发出新的光彩。那么为共同繁荣呢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比如我在新疆的时候发现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它有这个爱德莱斯的这个非遗的传承，它通过爱德莱斯的这个传承呢，把鲜明灵动的传统纹样和扎染工艺呢深度融入产业发展，它相当于为这个古老的这个技术呢注入了新的活力，也加上了现代的元素。第二呢，我觉得从服务创业和就业来看，那么这是职业教育的一个特色，新疆本地的职业院校呢可以因地制宜地发挥好就业教育的特色和优势，通过职业教育的赋能呢，把民族地区的人口资源激活为人力资源，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一个生力军。那么新疆职业大学呢，这个案例也很好，它依托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呢，那么产教融合共同体的建设，把和田玉文化的润江行拓展到基层，也进到了校园和社区。最后呢，新疆有一个明确的地

0: 源优势。那么过去呢，大家觉得新疆这个区位不是那么明显，这个优势。那么在向西开放的过程中呢，区位优势的决定了新疆在“一带一路”大战略中一个很重要的作用以及它的潜力。那么通过职业教育和民族记忆的结合呢，必将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的动力。
1: 江教授，实际上现在这样的民族记忆在年轻人中间，在全世界越来越流行了。大家讲说中式美学，我们的民族。

0: 不明要求，创新打造课堂主机有文化人全程实战创业孵化非遗工坊培育模式，依托大师工作室、十八洞苗绣产业学院等平台，打通民族工艺品作品产品商品的转化链条，实现技育人与产业富民双向赋能。一是课堂筑基，夯实非遗技艺根基，学校将土家织锦、苗绣、蜡染、银饰锻造等本土非遗技艺纳入专业课程体系，开设非遗文创设计等特色课程，推行技艺模块化实操教学，依托国家非物质文化传承人教学名师团队组建师资队伍，以师带徒的模式精准育人。目前我校建立了10个大师工作室，累计培育千余名非遗技能人才，夯实了本土传承人的人才梯队。二是以文化人赋能技艺创新发展，学校深挖湘西文化内涵，常态化开展非遗赛事、文化展演等特色活动，厚植学生中华文化认同，立足乡村振兴实践，组织师生深入十八洞等村寨开展工艺技能培训与文创研发，推动传统技艺融入现代审美，创新开发特色文创产品。我校毕业生打造的爆款虎头帽便是技艺创新的典型成果。三是全程实战，打通产业化转化链条，学校深化校企协同，依托十八洞产业学院推行校企双师共育模式，将真实项目引入课堂，组织多民族学生联合研发落地市场化文创产品500余件，成功开发苗绣团扇、文创箱包等畅销产品，彻底打通技能成果市场转化的通道。四是创业孵化，助力产业富民，学校搭建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提供场地、培训、运营、指导以上式服务，通过创新赛事、直播培训等培育学生市场运营能力，扶持学生自主创办工作室，以技能创业带动群众增收，持续以职教力量赋能湘西产业升级和乡村振兴。
1: 陈教授您看，其实这个过程就是非常典型的，它不是哪一个部门哪一家可以做到的，实际上这个链条很长，是需要很多部门之间的协同的，这个协同也不能靠偶然，是我们要有一个很好的机制的。怎么样建立这个机制？
2: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民族技艺职业教育的规范发展，多部门协同育人提供了法定的依据。民族技艺行指委作为专业核心平台，是完善质量评估、优化专业布置、深化东西部协作、落地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关键支撑。立足新法要求，可构建教育部职称司和教育部民族教育司来统筹，国家民委教育司政策支持，行业协会与院校协同常态化联系机制，各方分工协作，研判人才供需与非遗传承的现状，落实民族团结教育、技艺活态传承、产业赋能等法定任务，依托行指委搭建全国统一的专业指导与质量评估闭环，修订专业教学标准，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中华文化共有符号纳入到必修的内容，多部门从严审核课程、师资、实训等办学关键要素，聚焦育人成效、非遗传承、产教富民开展专项考评，以督导到比专业提质升级，同时建立专业动态化的优化机制，依托多维行业素质的年度发布与专业调整白皮书，因地制宜地增设新兴特色专业，淘汰同质化的低效专业，兼顾全国办学标准与地方特色发展相协同，依托东西部协作法定机制，搭建跨区域师资共育、资源共享、技艺共研的平台，全面激活民族技艺职业教育交融育人、技艺兴业、产业富民的核心效能，助力新编富民、援疆援藏的战略落地。
1: 新法实施之后呢，我们的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将会有很好的发展。那对于这方面的工匠来说，我们期待他们心中有爱、眼里有光、手上有活、脚下有路啊，怎么培养出来？
3: 我想呢，今年是15的开局之年，也是这个教育强国建设的关键年份。 那么我想呢，用教育大会提出的

0: 三个属性为这个民族教育的未来做一个这个展望吧。我想呢，应该是通过新法的实施呢，突出三个属性。那么在政治属性上呢，突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意识、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那么突出人民属性呢，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缩小这个教育的差距，推动民族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那么第三个呢，是战略属性。那么，通过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推进的战略布局呢，那么办好教育，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呢提供强有力的技能人才支撑。
1: 陈教授，您的期待。
2: 立足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法治导向与行业协同发展的格局，新时代民族技艺职业教育聚焦培育心中有爱、眼里有光、手上有活、脚下有路的复合型工匠人才，以优质人才梯队赋能行业长效高质量发展。一是厚植行业思想根基，依托全行业统一日人标准，引导从业者明晰各民族技艺交融共生的脉络，坚守中华文明自信，将民族团结与文化认同贯穿技艺传承的全过程，夯实行业精神的内核。二是推动行业守正创新，依托职教行业企业的协同机制，打破单一传统的壁垒，促进多民族技艺跨界融合，运用数字设计、新媒体传播等现代手段，推动传统工艺适配文创、文旅产业发展的趋势。三是淬炼精工立业的素养，依托大师工坊、现代学徒制深耕实训体系，坚守传统工艺的本源，锤炼过硬的技艺本领，培育德技并修的匠人队伍，筑牢行业的核心竞争力。四是完善日人兴业生态，依托新法产教融合、东西部协作的政策，搭建多元产业发展的平台，构建日人传承、就业、创业完善的闭环，引导人才扎根乡土、深耕行业，以人才振兴赋能非遗活态化传承与特色产业的提质升级，推动民族技艺行业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1: 江教授，您的期待。
3: 立足民族地区基层办学的育人实践，新时代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应紧扣心中有爱、眼中有光、手上有活、脚下有路的育人标准，深耕以艺育人、以技兴产，推动民族技艺职业教育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一是坚持以艺助人、以德育人，扭转重技艺轻文化的办学偏差，将中华文化文脉与民族团结进步融入日常教学，厚植学生文化自信，引导学子正视数字非遗、国潮文创、乡村旅游的广阔发展前景，树立正确的职业认知。二是聚焦以教提职、精工赋能，持续完善标准化特色课程体系，丰富数字化教学资源，健全校内教师、非遗大师、企业导师协同育人机制，依托实训工坊锤炼学生传统技艺与综合能力，练就过硬的实操本领。三是深化产教融合，拓宽出路，搭建实训平台、创新创业、市场转化一体化平台，打通技艺作品向市场化商品的转化通道，完善升学、就业、创业多元成才渠道，落实返乡创业扶持政策，让技能可征收，就业有保障。四是坚持固本拓新、薪火永续，健全双师师资培训、非遗传承人、非遗传承驻校传校机制，优化科学办学评价体系，摒弃精工精力的办学导向，持续培育有情怀、经济意敢担当的时代民族技艺工匠，以职教力量助力非遗活态化转传承和民族团结进步事业。
1: 谢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三位都讲了各自的期待，那我们呢也共同期待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施之后，我们的职业教育可以让更多的民族技艺走向世界，惊艳世界。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智能焊接技术专业的老师李慧宁。实训呢，主要是学生动手进行操作，将理论知识转化为手上的技能功夫。我们的学生学习了这个焊接专业之后，有很多都就业在大国重器、国防军工的生产单位，他们在这些工作岗位上为我们国家的重装机械以及国防工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1: 最有成就感的事儿，肯定就是培养出这个大批的非常优秀的学生，然后这学生在各自的岗位上又做出了非常突出的贡献，尤其是为这个国防军工、为我们的重大技术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2: 其实刚入职的时候，可能当时的想法是想着跟学生在一起接触，哎呀，能够保持自己的心态年轻。到了后来的话，通过真正的跟学生打成一片，然后就突然发现，老师不单单仅仅的是跟学生的这样的一个相处，而且还是在潜移默化的通过言行啊各方面，其实是有影响到学生的。
1: 我们团队呢，应该说结构比较合理，从这个专业教学啊，还有就是我们的操作实训呢，因为我们要做的课程是一个理事一体的课程，所以我们就是各自发挥自己的优势强项，然后大家一起进行这个策划组织，完成我们整个课程的教学任务。
3: 也是一些偶然的机会，一步一步的就是走上了焊接这个专业。在最开始选择专业的时候，心里面只是觉得材料国家蛮需要啊，然后社会也蛮需要，所以选择了材料的一个相关专业。再到后面再进入研究，觉得焊接这一个技术对于重装啊以及服务国家一些战略非常需要，所以慢慢的自己就是选了焊接这个方向。

0: 我们是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制冷焊接技术团队，我们的参赛作品是抽水储能电站涡壳焊接制造。
1: 我们这门课程呢，是我们焊接专业的一个专业核心课程，它主要针对的就是德阳本地的，清洁能源装备制造的一些企业。
2: 我们学校有虚拟仿真焊接实训基地，也有普通的手工焊接实训基地，还有焊接机器人以及数控水切割焊接设备。通过从虚拟仿真最简单的虚拟仿真到学生实际动手操作，然后呢再采用焊接机器人进行编程，从简单到复杂的这一个流程，使学生掌握我们的先进的焊接方法以及尖端的焊接操作技巧。
3: 同学们，上一个环节大家已经完成了涡壳座环各个零件的下料以及尺寸检验。在整个过程当中，我看到各组分工明确，都能够选择合适的下料方法，数控切割进行下料，并且呀，尺寸检验到位，大家表现都非常棒。这一个环节我们要进行的是涡壳单节的备料。首先，对于卷制成型，是把板料放置在卷板机上下轴滚之间，旋转上下轴滚，从而获得弯曲曲率一致的弯曲面。而对于压制成型，则是将具有一定形状的毛坯放置在上下压头之间，从而形成弯曲曲率不同的弯曲面。大家再来想一想，我们的这个涡壳单节，它是一个变直径的截面，上下管口的直径其实是不相同的。如果单纯的采用卷制成型进行成型，最终获得的是什么样的截面呀？
4: 锥面。
3: 等直径的截面，这符不符合涡壳结构的尺寸要求啊？
5: 不符合。
3: 显然是不。

0: 不符合的，所以说还要再上压机，利用上下压头的压制来获取我们所需要的弧度。因此来说，对于涡壳单节，我们最好的成型方式是先进行卷制，后进行压制。对，我这里有一段关于涡壳单节备料的虚拟仿真，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在虚拟仿真过程当中来感受一下涡壳单节的成型过程。首先，将板料放置在上下轴滚之间，旋转上下轴滚，从而弯曲板料。接下来，再将弯曲后的坯料放置在上下压头之间，压制出我们想要的弧度，最终获得我们想要尺寸的涡壳单节。大家还可以把涡壳单节展开以后的形状看成是圆锥面。这个圆锥面的表面特征可以看成是相互平行的直线。那么这一个直线的话，在成型过程当中都是以这些直线为依据，从而成型出我们想要的曲面形状。那么大家结合前面所学的知识来分析一下。涡壳单节在卷制的时候有哪些成型要点啊？针对涡壳单节的卷制成型的要点，我们从以下3点进行分析：上下轴滚是否平行，如何消除直边，以及如何防止错边。首先来看，在卷制之前，我们要来检查上下轴滚是否平行。如果不平行，卷制出来的弓箭会产生锥度。所以说，要将上下轴滚调整为平行状态。第二点，在采用三滚式卷板机进行卷制的时候，钢板所受的压力实际是从箭头所指的位置开始的，也就是钢板的弯曲是从这个位置开始的。接下来，大家请看，对于卷制的时候，钢板的端面与箭头所指的位置有没有发生弯曲啊？
1: 没有。
0: 对，仍然保持的是平直状态，这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直边。那么，如何来消除直边呢？
1: 可以
2: 预弯。
0: 对，采用预弯的方式来消除直边，可以通过调整两个下轴滚与上轴滚的横向距离，预先将钢板的两端弯曲成我们想要的曲率形状，从而消除直边。接下来第三点，在卷制之前要检查钢板在卷板机上是否摆正。如果没有摆正，就会出现我们刚才所说的错边的问题，是不是？这错边的话也是卷制过程当中所不允许的。那么如何来消除错边啊？
2: 可以使
1: 对
2: 中。
0: 对，采用对中的方式来消除错边。那么，我们可以用专用的挡板来保证弓箭的速线与上轴滚的轴线处于平行状态，完成这对中这一步操作。那么这一步操作虽然简单，但是容易被忽略。大家在操作过程当中要注意细节，规范操作，增强质量意识。对于涡壳单节的卷制成型的要点，我给大家总结了三个要点，分别是上下轴滚调平行。两端预弯消直边，双线对中防错边。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涡壳单节压制成型的要点。对于压制成型来说的话，将上一环节卷制完成后的坯料放置在上下轴滚之间，然后将调整速线与上模具中心线的位置，防止错位。接下来就利用上下压头进行压制。但是这里大家要注意，为了减小弯曲后脚，每次的下压量不要过大，要多次进行压制。第二点，则是在坯料卷制过程当中，一定要进行反复的用样板检测，直到坯料的弯曲曲面与样板的弧度相贴合，完成这一段的压制，从而再进入下一个坯料的压制。如此往复，完成整段坯料的成型。对于压制成型的要点，我也给大家总结了有三句话，分别是双线对齐加压、样板检测校型、多次逐段压制。 以上就是我们倭壳单节卷制成型和压制成型的

0: 要点。
1: 现在的话就是对于基础的其实也在需求，但是更多的它是倾向于智能化、数字化，
2: 通过机器手来代替人工焊接，这是一个大的趋势。
3: 企业里面有机器人，机器人谁来操作，这就是一个问题。那么我们这个专业呢，就是解决这个问题。
2: 比如说在我们人培方案里面就加入了更多的比如这个自动化、智能化这方面的一些课程，主要的就是解决企业它在转型升级过程当中对我们操作者他的一个要求。
3: 同学们，上个环节我们已经完成了蜗壳的装配方案，接下来我们学习蜗壳制造焊接方法的选择。我们的焊接方法有上百种之多，最常用的有焊条电弧焊、气体保护焊、电阻焊、激光焊等等。那我们的蜗壳结构适合用哪种焊接方法？如何选择最优的焊接方法呢？这是我们接下来要解决的问题。首先，我们看看同学们结合咱们焊接实训基地的焊接设备，都选择了哪些焊接方法？我们看看平台。第一和第三、第四组的同学选择了二氧化氮气体保护焊。第二和第六小组的同学选择了焊条电弧焊，第五小组的同学选择了钨极氩弧焊和激光焊，而且大家都各抒己见，陈述了选择的理由。我看大家选择二氧化氮气体保护焊的同学比较多，我们看看他们这么选择的依据是什么。我们看看第三组，第三组的组长，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们组的焊接方案。
4: 我们组经过讨论决定使用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因为它具有生产效率高、焊接范围广，还有生产电流、焊接电流密度大的优点。
3: 回答得很好，请坐。第三组从材料和生产效率为切入点进行了分析，回答得很好。来，同学们，我们看看蜗壳结构在运行的过程中承受着高水压、高水流，这就要求蜗壳结构在复杂工况下具有稳定可靠的性能。我们在选择焊接方法的时候，焊接质量是我们所需要考虑的第一要素，我们要做到质量第一。其次呢，我们还要选择生产效率、生产成本。那么通过分析蜗壳结构的制造图纸以及制造标准，大家都知道蜗壳结构采用的是 Q235 普通结构钢，厚度为8毫米，这是我们最常用的焊接材料，具有稳定可靠的焊接性能。大家刚才选择的焊接方案都可以用来焊接我们的蜗壳结构。既然都可以焊接蜗壳结构，那么我们就从生产效率、经济性、环保性等方面进行选择，实现蜗壳结构绿色节能的制造理念。我们看看钨极氩弧焊采用氩气作为保护性器械，成本比较高，适合焊接不锈钢、铝镁合金等有色金属。焊条电弧焊在焊接的过程中要不断的更换焊条，所以呢生产效率比较低，而且呢在焊接的过程中有一定的重金属烟尘，焊完的焊缝表面有一层厚厚的渣壳，所以呢不够环保。激光焊也是采用氩气作为保护性器械，它生产效率特别高，但是激光焊适合焊接3毫米以下的薄板。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顾名思义采用二氧化碳气体作为保护性器械，它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而且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采用的是盘状的焊丝，可以持续不断的焊接。同学们，通过刚才的分析，大家觉得我们的蜗壳结构适合用哪种焊接方法呢？
5: 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
3: 对，我们确定了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这种焊接方法，那么我们再来选择焊接的设备。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

0: 分为半自动二氧化碳吸气保护焊和机器人二氧化碳吸气保护焊两种焊接设备。那么我们看看我们的沃克结构适合用哪种焊接方法、焊接设备呢？哪个同学给大家回答一下？好，宋海洋同学。
1: 我觉得机器人焊接生产效率高，所以选用机器人焊接。
0: 好，请坐。宋浩洋同学分析的很有道理。大家请看，涡壳结构是由外面的壳体和里面的座环两部分组成的，它结构比较复杂，尺寸比较大。如果呢，全部用焊接机器人来进行焊接，那么操作难度呢是比较大的。我们可以将涡壳结构的 C 型结和座环等小零件放置在焊接机器人上面，用焊接机器人进行焊接。焊接机器人的变位机还可以对工件进行翻转变位，达到最优的焊接效率，焊出最优质的焊缝。而且变位机上面的工装夹具还可以减少焊接应力和变形，提高我们的制造精度。下面呢，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坐在前排的同学戴一下面罩。机器人焊接的效果是不是很明显呀？但是呢，我们当涡壳的壳体和座环进行整体组焊的时候，这个时候呢，焊接机器人的机械臂的长度就不够了，很容易发生焊枪限位。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采用半自动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进行焊接，它适应性强，不受结构和场地的限制。所以呢，我们的涡壳结构应该采用半自动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和机器人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焊接，这样可以提高我们的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实现生产效率最大化，对不对？
2: 对。
0: 下面呢，就请同学们优化自己的焊接方案，并且将优化后的焊接方案上传至我们的学习通平台，我给大家进行点评。
3: 我们学校就是智能焊接技术专业，它的一个培养的话，都是由企业参与进来的，可以说就是校企联合共同培养。所以说，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我们专业就培养什么样的学生。
0: 在我们学校，不仅有焊接实训车间，而且有焊接生产车间，实现了厂中校、校中厂。所以说，我们的学生实现了与企业的零距离。
4: 专业课的教学的内涵在对接新技术、新业态，这个上面呢，也确实是呈现出了很多的这个好的这种典型。新技术、新工艺、新标准、新规范这些个内涵在教学里边，能够看到与时俱进的这种变化，充分体现职业性上，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果。教学的内容呢，都创设了与专业相结合的职业情境任务，让学生在自己的这个专业领域里边来感受，科学文化知识，来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紧跟着这个专业的转型升级，这个呢能够对接我们产业的这种发展需求，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亮点。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支沉睡8000多年的骨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骨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骨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骨笛不仅能演奏中原5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7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骨管，甲胡人以丹顶鹤齿骨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甲胡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7音孔旁开凿微孔。骨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骨笛始终紧贴主人股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骨笛应该是狩猎时的诱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骨笛，则被赋予载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支骨笛见证过甲胡先民最神圣的仪式，他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骨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9000年过去，甲胡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 20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对美的悸动。

0: 我是长沙汽车工业学校马炼成，从事职业教育26年。教育上面，我们应该还是本着为学生的终身发展去服务，让他们的终身发展能够有一技之长，有后续提升的空间。
1: 学生他离开学校，离开很久之后，他还能记得这个老师，会讲到老师我记得你讲过的哪句话，会讲到老师你教给我的东西，他会很骄傲地跟我讲，老师我长大后就成了你的。
2: 职业学校的孩子，他们可能自信心不是特别的足，我会想很多的办法为他们提供很多的舞台。在陪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之间能够有良好的关系的时候，这种教育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了。
3: 大家好，我是长沙汽车工业学校的李盼老师，今年是我从教的第9个年头，也是我第3次参加这个比赛，我是在比赛中成长的一位老师。

0: 大家好，我们的参赛作品是坚持唯物史观，在奉献中实现人生价值。我们这个作品它是思政课，它是其中的哲学与人生这一本教材中的第四个单元。
1: 我们的整体的设计就是以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史的四个阶段作为一个载体，每一个阶段对应一个哲学原理，用汽车发展史的过程中间的相关的事例人物来讲解哲理。
0: 重点是让学生学会用唯物史观指导自己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
2: 同学们，通过探讨一汽已有的成就和发展动力这两个议题，我们已经知道了人民群众的含义和地位，了解到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现在我们进入子议题三，从一汽持续创新发展探讨人民群众的作用。在课前，各个小组已经分别从物质财富、精神财富、社会变革三个方面收集整理了一汽员工在一汽发展中所起作用的资料，上传到了学习平台。我们来看看大家课前完成的情况。各个小组都上传了资料，也进行了评分和点赞。点赞最高的是我们的第一小组、第三小组和第六小组。那下面请这三个小组派代表来进行展示。首先，第一小组。
3: 我们小组找到了一组数据，通过一汽员工的共同努力，2021年一汽汽车销量达到350万辆，创造的营业总收入为7057亿元，上缴税金超过1000亿元。所以我们小组认为，这是通过一汽员工的共同努力才为公司创造了这么丰厚的物质财富。谢谢大家。
2: 第一小组的展示怎么样？
4: 好，
2: 哪个小组来进行点评？
5: 我们小组。
2: 哎，好，你们。
6: 老师，我觉得第一小组用了一些数据来表达观点，这很有说服力，值得我们小组学习。
2: 是的，第一小组的观点是有理有据，他们以一汽员工创造了这一些物质财富为例，充分的说明了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

0: 财富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好，下面是我们的第三小组。
1: 我们小组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发现，一汽有一大批先进的劳动模范，比如被称为"锐意进取、勇拓新天"的营销干将林志浩，踔厉奋发、创新改善锻造技术的骨干王东亚等等。我们组认为，正是这些员工具有勤奋、敢于创新的精神品质，所以形成了一汽的企业文化，让一汽成为中国民族品牌的典型代表。
0: 第三小组介绍到，一汽的员工创造了一汽的企业文
1: 文
0: 化。
1: 化，
0: 那回到我们学校，我们学校的校园文化是学校发展过程中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的学校校园文化是
2: 精雕细琢，
0: 琢文化，精雕细琢。那怎么理解？
3: 在学习知识上要精雕细琢，
0: 学习知识，
4: 在学习技能上也要精雕细琢。
0: 学习知识、学习技能还有吗？
5: 我觉得在工作岗位上也要精雕细琢。
0: 还有我们进入工作岗位也要精雕细琢，那就是我们要在各个方面都要去精雕细琢。当然，这也包括老师的教书育人，老师的工作。也要精心对待，精雕细琢，所以可以看出，我们的校园文化是由我们的老师还有同
2: 同
0: 学
2: 学
0: 们
2: 们，
0: 一起创造的。那再结合一汽员工创造的一汽企业文化，那我们可以理解，人民群众不仅创造了物质财富，他还创造了精
2: 精
0: 神
2: 神
0: 财
2: 财
0: 富。
2: 富，
0: 是的，人民群众还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最后是我们的第六小组了，是不是？
6: 我们组了解到，中国一汽着力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推动了汽车产业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中国一汽还在全力打造以新能源智能汽车产业链为核心链的汽车产业创新发展道路，推动了企业的转型和变革。谢谢大家。
0: 第六小组提到企业的转型和产业的变革，这需要依靠谁？
2: 人民群众。
0: 是的，人民群众，他会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促进生产关系的变革。所以，人民群众还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人民群众还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好，刚刚我们以一汽持续创新发展为例，探讨了人民群众在。物质财富、精神财富和社会变革三个方面的重要作用。人民群众，它是生产力中最活跃，也是最革命的因素。我们看，我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都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人民群众的力量如此之大，正如习总书记所言，他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就是人民群众，正是紧紧的依靠人民群众，我们才获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所以，同学们，我们要充分认识和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要依靠人民，为了人民，最终服务人民。
7: 在课堂内让他掌握这个哲学方面的理论知识。然后呢，校外实践课堂我们就根据教学内容，系列化的设置了这个校外实践活动。
8: 所以我们就是针对我们的授课对象是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的学生。

0: 就我们把他们带到我们的校企合作企业，让他们看那些匠人他们是如何从最开始的普通员工成为现代的一些审计劳模，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间去吸取一些养分，然后再结合我们的唯物史观中的一些观点，尤其是价值观的相关的内容，让他们树立这种更远大的理想，能够有一种技能报国的一种愿望。
1: 以追匠之旅为主题，系列化开展了练匠艺、铸匠心、建匠行和塑匠人的这样一个主题活动，培养了有这种工匠精神的新时代最美汽车人。
2: 我们本身就希望走出这种传统的教学模式，让我们有更多的新意来呈现，也希望我们的课程更有吸引力。
3: 同学们，我们今天的追匠之旅综合实践活动参观了小光公司的四个场馆，了解了小光公司练匠艺、铸匠心、建匠行和塑匠人的过程，同时对小光人如何成匠成才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在参观之前，老师给大家布置了一个任务，让大家来思考最美汽车人应该具备怎样的品质，并用简笔画的形式勾勒出来。老师看到同学们已经完成了任务，都做得非常好，下面我们就进入分享的环节，大家来说说你画的简笔画它代表的品质又是什么。好，我们现在来分享。好，来，影片声。
4: 在参观的过程中，我发现有很多员工在认真工作，非常辛苦，但却有专注的眼神和斗志昂扬的状态，这一点特别感染我。我从他们身上看到了勤劳朴实、一丝不苟的品质。由此我想到了蜜蜂，我认为新时代最美汽车人就像蜜蜂一样，勤劳朴实、爱干敬业、热爱劳动。谢谢大家。
3: 幸福的生活是
5: 奋斗出来的。
3: 是的，爱岗敬业、热爱劳动是我们每一个最美汽车人最鲜明的标签。尹天胜用小蜜蜂来形容这一品质，老师觉得特别贴切。好，我们下一个谁来？胡一舟。
6: 令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工匠学院展出员工学习的笔记，一边上班还一边学习，关键还这么认真，令我印象非常深刻。我觉得他们就像一棵大树一样，把根深深地扎进土地里，并且不断地汲取养分。
3: 说得很好。那你想用大树的扎根表现匠人们的什么品质呢？
6: 扎根在基层，热爱学习。
3: 很好。好的，老师好像看到还有同学画了大树，是吗？
7: 老师，我
3: 来。
7: 我在参观时看到有一位员工手上面有非常厚的老茧，这是他告诉我的。我觉得和这棵大树很像，都是需要用扎扎实实的本领来练就这样子的根与技术。
3: 没错，说得很好啊。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匠人们之所以能够匠心圆梦，与他们在技能上的专注、钻研和传承是分不开的。他们给我们做出了榜样。好，那下一个谁来？来。
8: 太阳。
9: 我画了一个太阳。因为在参观的时候，我看到了许多工匠不仅完成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还致力于技能的传承，培育新人。他们帮助许多贫困学生实现了自己的求学梦，他们就像太阳一样带给他人温暖。所以我认为新时代最美汽车人都应该具有像太阳般无私奉献的精神。谢谢大家。
3: 前两个同学给我们分享的是匠人们的行为品质，刚才周雨游同学又为我们补充了匠人的精神品质。是的，匠人都要有大爱，要有大格局，像太阳一样温暖着这个世界，奉献着我们的社会。那老师还想找一个同学来分享一下。来，小雨峰，你来说说你的。

我画的是孙悟空，孙悟空有着72变等高强的本领，一路上过关斩将，经了981难，但仍取得了真经。我觉得新时代最美七十人就应该像孙悟空一样，有着过硬的本领，经历了磨难，但仍取得了真经，造福万物。

0: 九八十一难，人能不忘初心，牢记自己的宗旨，始终保持着对我们职业的热爱。刚才同学们分享的最美汽车人的品质，他像蜜蜂一样热爱劳动，爱岗敬业，像太阳一样无私奉献，像大树一样能够练就本领，像孙悟空一样具有高强的本领，能够经历九九八十一难，还能不忘初心。那同学们，你们在刚才的追将之旅活动中找到这样的匠人了吗？
1: 找到了。
0: 那来说一说你找的匠人。
2: 老师，我觉得刚才给我们进行技能展示的黄工就是最美汽车人，他有过硬的本领，技能精湛，他还建立了名师工作室，进校园、进社区进行义务宣讲，服务社会。
0: 说得很好，是的，最美汽车人不是一个空洞的称号，他的背后是沉甸甸的责任和担当。老师希望同学们能够在今后的生活中用你们发现美的眼睛去发现身边们的工匠，去追寻他们，去成为他们，成为你们手中绘制的那个热爱劳动、练就本领、爱岗敬业、
1: 服务人民、奉献社会、
0: 具有工匠精神的最美汽车人。
3: 充分的利用教学能力比赛来提升思政的整体队伍建设。
4: 比赛让我快速的成长，借助于比赛这一个途径，我能够更加深刻的理解到，或者说认识到，要深入的去研究教材，要去研究课程标准，要去研究我们这个课程的一个培养目标。要去聚焦学生学科核心素养的培育。
5: 这个比赛就将个体跟集体进行了一个高度融合。这门课程在我们的共同的重组之后，我们自己在摸索的过程当中发现了很多自己原来没有想到的这个深度和广度。重组碰撞对于每个人的视野，我觉得都是一个质的提升和飞跃。
6: 这个每一个专业对应的它那个行业和产业，它是技术更新的非常快的，这个呢影响我们的教学内容。如果我们不能及时把握在我们所从事的这个专业对应的行业和产业的技术进步，你教的内容就跟不上产业行业的发展，这是影响我们的课堂教学质量的。它也不能够设计出符合产业行业发展趋势的这个教案来，教学方案来。通过教学能力比赛，我们能够有意识的或者主动的把行业产业的新技术新业态反映到我们日常教学的就是内容当中来。

0: 出自《西京杂记》。
1: 自玉桥以结于西，客哀风于上州。
0: 汉代有一位大学者，名叫匡衡。他小的时候勤奋好学，心中满是对知识的渴望。但因为家境贫寒，没有钱买油灯照明读书。夜晚没有油灯照明，四周一片漆黑。匡衡却意外发现邻居家的墙缝中隐隐透出一丝微弱的光亮。

从那以后，他每天坐在小洞下苦读诗书，日复一日勤学苦读，匡衡的学识日益深厚，终于成为了远近闻名的学者。凿壁偷光，纵有一壁相隔，难掩向玄之志，以微光汇聚坚持，终能照亮人生征途。

0: 行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球类体育赛事节目《球员天下》。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球类体育赛事的魅力。如今，在世界乒坛闪耀的小魔王孙颖莎已经稳居女单世界第一的宝座。那么，她快速衔接以及犀利的进攻方式，让对手望而生畏。那么，在2025年的世乒赛上，孙颖莎也成功的卫冕女单冠军，其实力有目共睹。我们今

0: 今天即将见证的另外一位选手陈幸同，这位技术均衡的新生代球员，如今也已经成为国家队的重点培养对象，在国际赛场上也屡创佳绩。将时光回拨，这两位新生代的佼佼者在宝能杯2020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的赛场上就已经相遇了。当时的孙颖莎已经是冉冉升起的新星，与她相隔而对的陈幸同则也凭借着扎实的基本功和均衡的正反手技术引人注目。那么这场比赛不仅仅是两位未来之星的技术较量，更是他们成长道路上最为重要的历练之一。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回到2020年的那个赛场，重温这场见证他们共同成长的关键对决。
1: 1-0。
2: 双方都具备了非常强的相持能力啊，所以说大部分的线路和起板球啊都会从两人的反手斜线的角度开始进行。
1: 超网1-0。
2: 反手相持，孙颖莎的落点意识明显要更早更快一些啊，果断的给到了陈幸同的正手外斜线大角度，角度非常的大。开局孙颖莎连得2分。反手相持转正手，
1: 0-3。
2: 孙颖莎的速度要更快一些啊，所以说在衔接球的这种压迫性上要强于陈幸同。0-3。
1: 3-1。

0: 四比。
1: 好，我们可以看到孙颖莎也凭借着更快的衔接速度和精准的落点控制连得两分啊，她频繁地利用反手斜线压制陈幸彤，并且非常果断地变线到对方的正手大角度，展现了她出色的战术执行能力。现在比分来到了4比1，孙颖莎在速度上明显占据了上风。
2: 陈幸彤虽然整体的实力很厚啊，但是在接发球的轮次啊变化少了一些，而且这种衔接啊可能要比孙颖莎要差一些，所以说一定要在前三板上不能把这种漏洞啊太展现出来。2比4，转正手，好的。
0: 3比4，
2: 陈幸彤是一名非常均衡的选手啊，正反手的实力很均衡啊。不过这种特点啊，就不像孙颖莎这么突出。拧起来漂亮。
0: 4比4。
2: 可以看出陈幸彤今天在开局后这个质量也是咬得很紧，有机会就是在相持中就把这种质量拔得很高，也是希望借此啊给孙颖莎带来一些心态上的压力。
0: 请运动员抓紧时间。
2: 4比4的比分，这就是陈幸彤啊。一定要减少无谓失误，因为本身孙颖莎的变化就很多，包括节奏感很强，一旦再出现无谓失误的情况呢，很容易被孙颖莎去缠住。又是一本
0: 5比5。

5-6，杀起来。这两板的失误啊，不应该啊。其实这一板球，孙颖莎劈到底线的长球来说呢，质量没有那么高啊。这其实是陈永红的一板无谓失误。

0: 个擦边球，
1: 七比六。

0: 转正手，做点变化。这一板胜杀在近台的位置啊，是连续的快速去撕到了陈云鹏的反手底线。不过这一板球，陈云鹏还是并住了，而且在一个相持的过程中，主动的去给到了孙颖莎的正手位。两个人都是右手横板，然后两面反交的技术打法，所以说谁能够在相持的过程中主动变直线，高质量的变直线，这个非常关键。
1: 7-8，
0: 陈云鹏又是试图从变反手直线来打开局面啊。不过这一板孙颖莎的质量非常高，所以说也是陈云鹏滚网出界了。7-8，依旧是啊，
1: 8-8。
0: 第一局两个人几乎都是从反手这样的一个斜线的角度来形成相持。
2: 陈幸彤作为技术均衡的选手，在中局阶段也逐渐的稳住了阵脚，通过提高相持球的质量，将比分一度追至5-5。他在相持中敢于加力，试图以高强度的对抗来给孙颖莎施压。好，比分来到了8-8，比赛也进入到了关键阶段，双方在反手斜线的对抗当中也不断的寻找变线的机会。
0: 正手短，右手半台的，右半台的这样的一个相持啊，陈彤上手更主动，感觉这板孙颖莎在劈这板底线的时候啊，没有站住位。8-9，一个擦边的幸运球，
1: 9-9
0: 来到了9-9。

0: 陈幸彤的发球问次。关键球上啊，幸彤非常的赶啊，强行的加质量，这其实就是孙颖莎过人之处啊，胆色过人。9-10，连续的反手进攻啊，陈红还是没有把握住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1: 在9-9的情况下，孙颖莎连续两板强加质量，以11-9拿下了首局。那么这一局也充分展现了她在关键点敢于冒险的冠军气质，也完美的诠释了她小魔王的称号。那么回顾这一局的比赛。

0: 我们不难发现，在面对技术均衡对手时，孙颖莎也通过速度优势和节奏的变化，成功掌握了比赛。她的快速衔接也让陈幸彤难以发挥出正反手均衡的特点，而在关键分上敢于加质量的进攻，也更加体现了她作为顶尖选手的心理素质。陈幸彤虽然在中局阶段也通过加球质量而咬紧比分，但是在应对孙颖莎的速度压制时，接发球的变化略显不足，这也是她需要在后续的比赛当中加强的环节。欣赏完这场充满速度与技巧的精彩对决，也让我们将目光转向眼前这颗轻盈跳跃的白色小球。其实啊，她也曾经有过一段惊心动魄的材质革命。在2014年之前，国际比赛使用的都是赛璐珞材质的乒乓球。那么，这种材料虽然弹性非常出色，却有一个非常致命的缺点：极其易燃，甚至被列为危险品，在运输和储存都需要格外的小心。最为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2014年的仁川亚运会上，当时的比赛用球在激烈对抗中突然破裂了。那么，这一幕也被全球直播，迫使了国际乒联下定决心推动改革。经过反复的试验，一种名为 ABS 的新型材料，它主要由丙烯腈、丁二烯和苯乙烯共同组成的聚合物，这样的一个新型的安全新材料登上了历史的舞台。这种新型的材料不仅更加安全环保，更为重要的是旋转和速度特性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也迫使所有的运动员都必须重新适应球性，革新自己的技战术。马龙曾经就曾坦言，新球让他更加注重连续性和节奏性的控制，这或许也正是他能够在换球后继续延续辉煌的成功秘诀。从危险的赛璐珞到安全的 ABS，这颗小球的蜕变也见证了乒乓球运动在传统与创新间的智慧平衡。了解了乒乓球背后这段革新的故事，也让我们将目光转向更为需要团队默契配合的排球赛场。感受另一种风格的竞技之美。接下来为大家带来2024年全国男子排球锦标赛的半决赛，也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1: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是2024全国男排锦标赛半决赛的第二场，上海冠名对阵北京男排。比赛开始，首先是上海队发球。

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容。首先来看上海男排，上海男排现在发球的是二传九号郭成，对角的接应是13号修成成，两名主攻呢是1号队长戴清瑶，对角是7号傅侯文。现在前排的副攻是6号卞世杰，场上的自由人是6号屈宗帅，这也是中国国家队的主流自由人。20号许同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男排的首发阵容，12号队长也是场上的二传刘泽，对角的接应6号唐川航，两名主攻呢是20号许同曦。对角15号胡振卓。现在前排的副攻是10号古家峰。北京队场上的自由人是19号谢林。

0: 开场之后呢，双方你一分我一分，一共都正常。二十号许同熙呢是2000年出生，24岁，身高1.93米。这个进体快，配合的行云流水。这是上海队的二传，9号郭成和5号刘家俊配合的一个进体快。5号刘家俊呢是98年出生，今年26岁，身高1.95米。现在因为这个男排的复工的身高呢，普遍都在1.95米，甚至都在2米以上，所以说基本上背后的快球很少。都是二传身前的近体快啊，短平快啊，高点快，包括个人的时间差，像这种背飞背快背溜啊等等啊，一般都出现在女排里边。这次比赛直播到现在呢，我发现只有一个这个男排的复工打背飞，就是云南男排的一个复工，除此之外呢，其他的各支球队的复工基本上都没有背后的快球。
1: 比赛刚一开始就充满了火药味啊，双方你来我往，可以说毫不相让。上海队的二传郭成与副攻刘家俊也展现出了惊人的默契，一记干净利落的近体快球直击对方的空档，助上海队以8-6领先。
0: 啊，这球真是飞起来扣啊！上海队的接应13号，修成成，99年出生，25岁，身高2米。修成成呢，在刚刚过去的赛季呢，也是加盟了日本男排联赛。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中国男排球员也选择了走出去，包括呢马上要开始的新赛季呢，你像北京男排的主攻邓新鹏现在就在韩国男排联赛打球，另外张炳龙也去了，还有这个北汽女排的张宇。另外天津女排的陈欣桐，这都是去了韩国打球。而中国女排的队长袁心玥是加盟了土耳其女排联赛的豪门瓦契夫银行。现在双方的一攻呢打得都很流畅，上海队呢11-8，暂时领先3分。

换下了十号谷家峰，换上了三号杜浩玉。北京队的主教练是李牧，上海队的主教练是沈琼，这都是两位有国字号执教经历的教练员。那么北京男排的主教练李牧呢，现在还是新一届中国男排的教练队成员。现在双方呢都没有什么拦网，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一攻都比较流畅，这也说明双方对于彼此呀非常熟悉，非常了解。现在北京队前排的三点攻，上海队是两点攻。这个球虽然配的不舒服，但是炸手得分。

0: 现在上海队拉开分差了，16-12。
1: 不过北京队也很快的做出了回应，主攻许同曦状态极佳，一记势大力沉的直线扣球可以说打的地板砰砰作响，将比分追至10-9。上海队再次发力，通过精准的发球破坏对方一传枪优势，扩大到了16-12。

现在上海队已经拉开了分差，19-14。

这个球呢，因为一传不好，九号二传已经是倒地传球，十三号邱成成这个球打得简单了一点。现在北京男排在追分，16-19，还有3分的分差。一传不好，打强攻。防守起球了，北京队打反击啊！阿代秀，好球！这球打死之后满堂彩啊！八号阿代秀呢，03年出生，21岁，身高1.93米。虽然说呢，身高不是说特别高啊，但是八号。

0: 哦，阿岱秀英卡呢？你看他这个小腿肌肉，身体素质很好，弹跳力出色啊。一传到位的球，利用副攻掩护拉开了四号位平拉开。哇，好球！这个上海男排五号刘家俊第一局成功率非常高。首先他自己得分，另外呢，一传到位的球，副攻再往前只要一起跳，就会起到非常强的这个牵制作用，就是对方的副攻根本不敢放他。那刚才那个平拉开就是这样。这个球传得有点近网，六号唐川航炸手没炸开。这样的话呢，上海25-21先声夺人。
1: 当比分来到19-14时，北京队换了一位选手上场，这位21岁的新星也果然不负众望，凭借着出色的弹跳连续得分，一度将分差缩小到了19-16。在比赛的关键时刻，上海队副攻刘家俊也再显神威，他的快球牵制为队友创造了宝贵的进攻空间。最终随着北京队进攻出界，上海队以25-21锁定比赛胜局。这场比赛也堪称经典，上海队取胜的关键在于他们流畅的快攻体系，特别是二传和副攻之间默契的配合。北京队虽然也拥有着像许同曦这样的得分好手，但是在应对上海队快速多变的战术时，蓝冯体系则稍显迟缓。那么值得一提的是，这场对决也是两位教练沈琼和李牧的智慧较量，他们在暂停时机的选择和人员调整上也都展现出了丰富的执教经验。那么这场25-18的胜利也让我们看到了年轻球队的冲击力，也感受到了排球运动中团队配合的魅力，每个环节紧密衔接才能够编织出最为完美的进攻网络。小将们亮眼的表现也让我想起了世界第一快攻手朱婷。朱婷的传奇故事始于一个绰号豆芽菜。刚刚进入河南省队时，身材瘦高的他在启蒙教练的眼中除了身高啊，其他条件都一般。然而正是这颗豆芽菜凭借着刻苦的训练和极高的球商，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上荣获了女排 MVP 的最佳主攻。悄悄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据说朱婷啊，在2016年留洋土耳其时，她的行李箱里除了装备，还塞满了大米、挂面和火锅底料。朱婷也曾经表示，这是为了呀，在异国他乡能够快速地为自己煮一餐合口的饭菜，来确保身体始终处于最佳的状态。从带着口粮闯世界到横扫各大赛事的 MVP， 朱婷用极致朴素的专注完成了从豆芽菜到超级巨星的完美逆袭。从乒乓球的技术革新到排球场上的奋力拼搏，体育的发展始终离不开创新与坚持。那么以上就是本期球员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体育赛事集锦节目《炫动赛场》。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体育魅力的同时，感受体育的激情与智慧。在今天，我们将走进拳击擂台，见证拳手们如何在高强度的对抗当中展现战术与意志。我们即将观看的是2025年“一带一路”国际青少年拳击交流大会暨体彩杯中国新疆

0: 国际拳击邀请赛。那么拳击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极为热衷的体育项目，在推动体育开放、交流、融合，促进沿线国家间的文化互通、民心相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接下来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1: 下面进行的
2: 努尔
1: 男子 U16 80公斤级的决赛，
2: 对
1: 上方是
2: 哈萨克斯坦
1: 红脚运动员
2: 阿里埃克，
1: 哈萨克斯坦运动员蓝脚运动员伊朗运动员，台上裁判是中国新疆的 Yesbori。
2: Blue corner Iran
1: 啊，蓝脚运动员伊朗运动员开始入场了。好，第一回合比赛开始。这个红脚运动员是左式运动员啊，红脚运动员后手有哨命中，蓝脚运动员头部再次命中。好，前摆排掌，裁判予以告诫。这个刚才这个蓝脚运动员红脚运动员后手有效命中，蓝脚运动员两继续命中。好，后摆前摆，好，再次命中。好，后手击拳再次命中。布瑞向后侧一步告诫双方运动员。好，后勾前摆有效命中，蓝脚运动员。好，后摆前直，裁判告诫蓝脚运动员有开掌的嫌疑。第一回合继续，第一回合结束还有十秒钟。好，一个后勾前摆有效命中。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2: End of round one。
0: 红方作为左式选手，也迅速建立起了优势，后手直拳如利剑般出鞘，也连续命中蓝方的头部，中远距离打击也是比较精准的。蓝方则试图以贴身的战术来化解攻势，但是红方步伐非常灵活，前摆拳与后手勾拳组合出击，占据主动。
1: 第二回合比赛开始。好，红脚运动员刚一个前摆清晰有效命中蓝脚运动员头部。好，后手直拳再次命中蓝脚运动员。好，一个后摆再次命中蓝脚运动员头部。好，刚才红脚的这个前摆再次命中蓝脚运动员头部。好，蓝脚运动员后直命中红脚运动员头部。距离第二回合比赛结束还有十秒钟。好，第二回合比赛结束。好，第三回合比赛开始。上来两个人就开始对攻。

0: 这个红脚运动员一个前摆有效命中，蓝脚运动员头部。好，这个蓝脚运动员的后勾有效命中红脚运动员的躯干部。好，红脚运动员的直拳命中蓝方，告诫红脚运动员不要击打蓝方的后脑。好，一个前摆轻取消命中蓝脚运动员头部。裁判员告诫红脚运动员不要击打蓝脚运动员后脑。距离本场比赛结束还有10秒钟。比赛结束。好，宣布比赛结果。啊，红脚运动员来自哈萨克斯坦运动员取得本场比赛的胜利，比分5-0。
1: 在后面的两个回合，红方前摆拳清晰地命中了蓝方的头部，后手直拳也如影随形。蓝方选手在逆境当中也逐渐找到了反击节奏，以后手直拳反击得分。但是红方的组合拳连贯性非常强，始终也掌握着战场的主动性，也让我们恭喜红脚选手以战术性完胜夺得冠军。如果说适才的较量是技巧与速度的展示，那么接下来这场阿塞拜疆与乌兹别克斯坦选手的对决将会是力量与耐力的终极考验，也让我们一起走进赛事的现场。
0: 好，本场比赛是男子U16正80公斤级的比赛。啊，蓝脚运动员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运动员，啊，乌兹别克斯坦运动员蓝脚已经开始入场。好，第一回合比赛开始。两个人中近距离打的比较多。好，裁判员喊 time， 红脚运动员的护辞脱落，好，进行处理，冲洗完了以后，好，交给红脚运动员。好，裁判员予以告诫，注意不要脱护辞。好，比赛继续。好，刚才红脚运动员一前摆清晰有效击中蓝脚运动员。双方都不给双方的这个击打距离，所以两个人这个正常的击打距离没有，一打都缠绕一块贴到一块。好，刚才蓝脚运动员又后摆给了红脚运动员一记清晰有效的拳。好，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1: 两位左势选手立即展开阵地争夺，红方率先发动攻势，也试图用前手。

0: 次全控制距离，但是蓝方也展现出了非常出色的防守韧性，在贴身的缠斗当中巧妙地运用后摆拳来实现有效的反击。回合的中段也出现了非常戏剧性的一幕，红方的护齿意外脱落，比赛被迫暂停。这个意外的插曲明显打乱了红方的进攻节奏，在恢复比赛之后，蓝方也趁势加强攻势，以一记精准的后摆拳再度得分。
1: 好，第二回合比赛开始。好，刚才男脚运动员一个前摆，轻取有效击中红脚运动员。好，裁判员口令 break， 双方运动员要向后后撤一步才能继续击打。裁判员予以告诫。裁判员将双方运动员分开，啊，告诉后撤一步。好，刚才蓝脚运动员前手清晰有效击打到红脚运动员的腹部。蓝脚运动员在刚才进攻的时候压脱，这个被打脱落。好，比赛继续。啊，刚才红脚运动员前摆有效击中蓝脚运动员头部。好，刚才红脚运动员的前手有效命中红脚运动员，将红脚运动员的压托这个打到地平台上。好，这个助手清洗以后。好，再次交给红脚运动员。好，比赛继续。好，刚才这个红脚前手有效命中蓝脚运动员。距离第二回合比赛结束还有十秒。好，告诫红脚运动员不要转身。第二回合比赛结束。
0: 第二回合中，蓝方延续了强势的表现，前手摆拳连续击中红方的腹部要害，红方同样不甘示弱，奋力还击，试图扳回局势。然而比赛的进程再次出现了意外，红方的护齿再次脱落，那么这已经是本场比赛第二次因此暂停，至此蓝方已经大比分领先。
1: 第三回合比赛开始。好，会有击中。好，刚才这个蓝脚运动员前手有效命中红脚运动员头部。

告诫双方运动员后普瑞克完了以后后退一步才能击打。距离比赛还有结束还有五秒。

0: 决胜回合开始，背水一战的红方发起猛烈的反扑，频频主动出击来寻求逆转的机会。然而蓝方的应对非常沉着，始终保持着自己最为舒适的战斗距离，也屡次命中红方的头部。在最后的十秒，红方孤注一掷发起了总攻，但是蓝方稳健的防守让所有的攻势无功而返。中场铃响，蓝方获胜。在这场80公斤级的对决当中，蓝方选手用他教科书般的距离控制和防守反击，也向我们证明了最强大的力量来自于最冷静的头脑。无论是红脚选手还是蓝脚选手，每一位选手的拼搏精神都值得我们尊敬。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们也都注意到了，在拳台之上曾经出现过一代又一代的男性拳王，然而女子拳击手却非常少见。他们甚至花了整整112年才敲开奥运的大门，那么这段传奇与一位爱尔兰的女孩密不可分。2005年19岁的凯蒂·泰勒初登世锦赛就震惊了全场，并且一举夺金。然而在当时，国际奥委会仍以水平不足将女子拳击拒之于门外，但是泰勒并没有气馁，他用连续四届世锦赛的金牌做出了最为有力的回应。最令人动容的是2009年的欧锦赛，他眉骨开裂仍坚持到最后并成功卫冕，鲜血与汗水交织的画面震撼了世界。正是这样的坚持也最终打动了国际奥委会。2009年8月，女子拳击正式被列入2012年伦敦奥运会。当泰勒在欢呼中夺得首枚女子轻量级金牌时，她不仅改写了个人命运，更终结了奥运拳击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性别隔阂。那么这种永不言弃的精神在柔道的赛场上也同样闪耀。我们即将观看的是2025年国际柔联柔道大奖赛青岛站中的一场赛事。那么该赛事是由国际柔道联合会主办的全球性赛事，也是奥运积分赛，级别仅次于世界柔道大满贯和世界柔道锦标赛。该赛事于2025年的9月底在青岛国信体育中心体育馆举办，共有来自28个国家和地区的211名选手参赛，这也标志着我国柔道运动发展的新起点。今天我们非常有幸邀请到了中国女子柔道教练、奥运冠军杨秀丽为我们进行赛事解说。接下来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1: 大家好，我是柔道奥运会冠军杨秀丽。我呢是从14岁开始从事柔道这项运动，获得呢13次世界级比赛的冠军，12次全国比赛冠军。目前呢就是从事大学的教学工作，也是一种传承。我觉得柔道的借力打力、以巧破千金，这都是柔道的内涵所在。希望大家呢通过观看比赛能够了解柔道，爱上柔道。
2: 好，下面我们进行的是男子73公斤级的铜牌争夺战。来访选手呢是阿拉伯，他现在是25岁。来访选手呢来自土耳其，他是24岁。好，裁判示意进入场内比赛区域。好，比赛开始。好，双方呢都抓到了自己的把位。看男子运动员呢就是速度和力量是非常明显。好，现在进入了擒技状态。蓝方选手呢在使用关节技。好，裁判呢还暂停。所以第一回合呢我们就能感受男子运动员的力量。所以能打到争夺铜牌呢也是实力都是非常接近的。双方呢一直在抓自己的把位。好，漂亮！蓝方选手使用了一个漂亮。

0: 的扒头的技术动作，但是呢，白方选手呢，非常这个好的一个化解，但是呢，裁判给白方选手一次消极处罚，比赛继续。蓝方选手呢，他是左架，他使用的大部分都是左面的技术动作，漂亮，使用了一个近身，但是呢，双白方选手呢就是趴到了地上，这相当于一个腰车的技术动作。
1: 如果说女子赛场充满了细腻的技术博弈与瞬间的智慧闪光，那么男子柔道，尤其是像73公斤级这样的黄金级别，带给我们的则是一种更为直接、迅猛的力量美学与雷霆万钧的技术执行力。在比赛一开始，我们便能直观地感受到男子比赛的特点，抓握有力，移动迅速，双方都极力寻求近身的机会，试图用力量来压制对手。我们可以看到土耳其选手的战术非常清晰，他持续给对手施加压力，施展了经典的背负头。那么这是一个极具观赏性的力技，需要选手迅速转身切入，将对手从背上摔过。正是凭借流畅的背负头，他获得了本场比赛的第一个有效得分。
0: 好，裁判给了一个 Yuko 的得分。好，比赛继续。双方呢抓的袖口上，好，裁判呢给蓝方选手一次消极处罚，避免抓握。双方呢继续比赛，抓到了一起，白方选手使用大内翼，好，蓝方选手呢紧接着做了一个肩车的技术动作，现在呢双方进入擒技的状态，只要是有停点，裁判呢就会喊暂停。好，我们看一下回放，蓝方选手呢使用了一个肩车，好，裁判示意教练员在指挥的时候，要在暂停的时候进行指挥。运动员呢，比赛继续。两名男子运动员几乎都是左对左，蓝方选手再次使用了扒头的技术动作，但是呢，没有把对方给摔倒。柔道的得分呢，就是背部、臀部整个就是腿的后侧着地才会有分。目前呢是三个得分，最小的分是 Yuko， 中间的分呢是 Wazali， 最大的分呢就是一本。好，蓝方选手呢使用了一个背负落的技术动作。好，现在进入了擒技。这个实力啊非常的接近，所以呢这个白方选手啊，他现在是在输分的情况下，所以呢他也是在积极主动，刚刚是教练员在指挥。蓝方选手又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进攻，进入擒技。好，裁判喊暂停。现在目前是蓝方选手呢获得了一个 Yuko 的得分，双方呢都被

0: 是消极处罚，还有24秒。好，蓝方选手再去进了一个背部投，裁判给予一个优扣的得分，第二个分值，给个瓦扎里的得分。目前呢，蓝方选手获得了一个优扣，一个瓦扎里。啊，比赛时间到，蓝方选手来自土耳其，获得了本次比赛的铜牌。啊，非常的有两次非常有效的得分。
1: 纵观整场比赛，我们不难发现，土耳其选手的胜利是建立在清晰有效的战术执行上。他以非常积极的扒投作为试探和压迫手段，然后用非常扎实的背负投来收获成果。这让我们联想到，在现代男子柔道体系当中，技术风格的差异化与针对性训练不容忽视。土耳其作为传统的柔道强国，其男子选手素以力量充沛、投技刚猛而著称。其中代表的名将，如曾经100公斤级的奥运冠军内曼贾马伊多夫，便是这种力量型打法的代表。而背负投这一技术，更是许多力量与技术兼备选手的杀手锏。日本传奇选手野村忠宏虽然主要活跃于更轻的级别，但是其巅峰时期行云流水的背负投亦是其标志的胜利符号。在竞争异常激烈的男子73公斤级，世界排名是实力最为直观的标尺。国际柔道联合会的积分系统也犹如一个精密的导航图，引导着运动员们规划整个赛季。要在这个级别跻身前列，选手必须要频繁地参加大奖赛、大满贯赛等高级别的赛事，并取得稳定的成绩，每一分都至关重要。可以说，我们看到的每一场精彩对决，背后都是运动员们在全球积分赛场上长期拼搏的缩影。从开场的力量对抗，到中段技术优势的建立与累积，那么这场男子铜牌战也为我们清晰地勾勒出了一条以有效进攻压迫为核心的胜利路径。它不那么依赖一场定胜负的惊险逆转，更加考验选手在整场比赛当中持续输出高质量技术动作的能力与稳定性。祝贺土耳其选手，他的胜利是战术明确性与技术执行力的胜利，同时也是向所有敢于在这个充满挑战的级别当中拼搏的运动员们致敬。感谢杨教练的分享，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但是体育的精神永不落幕。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比较融合，共享未来。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欢迎收看全媒互动体教融合新闻节目一体资讯，我是张征。今天节目将会由我和张琪来陪伴大家。在直播过程中，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参与留言互动。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看点。亚运会六连冠，连续三届摘金揽银，中国女网后基城市薪火相传，以热爱为罗盘穿行山野沟壑，假日不躺平，千名爱好者在山水间展开智慧与体能的较量。北京时间10月3号，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子高尔夫球团体赛中，中国队获得金牌，这是中国体育代表团本届亚运会获得的第166枚金牌，也创下了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最好成绩。北京时间10月2号，亚运会网球女子单打决赛，中国队王希雨2-0战胜队友张帅夺得金牌，张帅获得银牌，这是自2006年

0: 年多哈亚运会正节摘金以来，中国队在该项目上实现六连冠，并且连续三届亚运会包揽冠亚军。王希雨在夺得金牌的同时，也收获了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席位。
1: 亚运会网球赛场迎来焦点战，女单决赛两位中国金花同场竞技，张帅时隔八年再次打进决赛，与初登亚运会赛场的王希雨交手。面对王希雨这位进攻型打法的选手，张帅这位老将只能尽可能将比赛节奏拖慢，在底线相持的过程中寻找对方的破绽或者是失误。但此役25岁的王希雨在失误控制方面处理得非常好，而且每拍球的质量都非常高，他整场比赛都没有状态的波动。6-2、6-1，王希雨直落两盘战胜张帅，拿到亚运会的女单金牌，并获得了洛杉矶2028年奥运会的参赛资格。
2: 蛮激动的，蛮兴奋的，然后也非常为自己高兴吧。然后在这场比赛也有一次突破自我的经历，我觉得这是对我未来中国赛季甚至以后的网球，我觉得都是很大的一次鼓励。
3: 我觉得如果输给了一个其他国家的选手肯定是遗憾，但是输给我们自己国家的，尤其是佐佐，我觉得我没有任何的遗憾。我能够走到他的面前，因为我们俩是分上下半区，我们俩能够相遇，我觉得对于我们整个我们国家队来说，我们女网来说，我们整个代表团在网球这个项目来说，我觉得是最大的成功，所以没有任何遗憾。
0: 连续三届亚运会包揽了女单的冠亚军，中国女网在亚运赛场的表现与成绩为什么能如此优秀呢？我们来看一看体育评论员李哥的赛事观察。
4: 网球我们知道是高度职业化的竞技项目， WTT 巡回赛、大满贯赛事常年占据了职业网球运动的主要赛程，而亚运会并没有 WTA 积分，参加亚运会就意味着放弃同期举行的职业网球赛事的积分和奖金。但即便如此，在接到国家队的征召之后啊，张帅和王希雨依然选择了代表中国女网奔赴名古屋。这种选择源于多年以来中国女网走出的职业化道路，球员们可以根据自身的特点来聘请教练，安排海外的训练和参赛计划，在世界各地巡回赛里头常年与各国高水平选手交战，常年在国际赛场上的摸爬滚打，让中国球员们熟悉了不同风格的对手，适应了各种场地条件，大赛抗压能力得到了持续性的打磨和提高。人才厚度是中国女网在本届亚运会上强势表现的第二个关键原因。在很多人的印象里，中国网球只是依靠个别明星选手，可实际上如今的中国女网早已经不是单兵作战，而是形成了一个人才的矩阵。除了顶尖选手之外，还有相当一批成熟的选手可以随时顶上来。这次出战亚运会的中国网球队的名单就是老中青搭配的一个组合。与此同时啊，国内青少年网球培训持续推进，青少年赛事数量增多，选材面不断拓宽，越来越多年轻女孩从小就开始接触专业的训练，并且不断走出国门参加各种国际青少年比赛。如此源源不断的后备力量，让中国网球队伍不会由于个别尖子选手的缺席就出现了人才断档。除了技术和人才，精神方面的传承也是不容忽视的一环。在中国几代金花之间一直有相互扶持的传统，过去大家习惯于把网球比赛看作是单打独斗的竞技项目，但是在综合性的运动会上，代表国家队出战的时候，队员们之间相互鼓励，彼此支撑。这场女单决赛之后，我们看到王帅亲手把国旗披到了王希雨的身上，两代球员之间的亲密互动，正是这种精神传承最直观的体现。当然，我们也要客观地看待这份成绩单。亚洲网球的整体水平距离 WTA 顶尖赛场还有一定的差距，中国女网在亚洲赛场上有一定的优势，可放到世界大赛上，我们依然有不小的提升空间。和欧美顶尖选手相比，在连续多轮高强度对抗、战术变化的丰富度上，中国网球仍然有很多需要打磨之处。这次名古屋亚运会的好成绩更多的是阶段性的成果，不等于我们已经战胜了世界顶端。对于中国女网而言，名古屋的这枚金牌和银牌是多年投入的回报，也是一个全新的起点。未来的职业化道路还需要更加稳。

0: 稳定的走下去。基层培养体系也需要继续完善，年轻选手们也需要更多的机会去赛场上进行历练。一次亚运会上的胜利只是漫长职业道路上的一站，中国女网持续强盛的秘诀说到底就是持续开放，持续积累，一代接一代的打磨技术，锤炼心智。未来期待更多的年轻金花们能够接过接力棒，在更高级别的国际赛场上持续不断地展现出中国网球的力量。
1: 好，谢谢李戈老师的分析。北京时间10月2号，亚运会拳击比赛全部结束，中国队以一金三银两铜的成绩收官。其中吴瑜在女子51公斤级决赛中完胜越南选手阮世新夺冠。
2: 31岁的吴瑜是巴黎奥运会和杭州亚运会的双料冠军。本场决赛，他在技战术的布置和执行上明显优于对手。阮世新虽然身高臂长，但是吴瑜步伐灵活，闪转腾挪，总能打出漂亮的组合拳反击。全程，吴瑜在节奏和距离的把控上都滴水不漏，最终3回合战罢，以总分5-0拿到个人的第2枚亚运会金牌。
3: 还是一样的，我觉得我来这也是只是代表了我们整个中国，我觉得荣誉是大家的，而我只是一个代表，我只能说推我到这我就尽量的去做，能做到哪我觉得不留遗憾，全力以赴就行了。
2: 此外，中国选手还摘得了3枚拳击银牌。杨成宇在女子60公斤级决赛中不敌中国台北选手林雨婷，
4: 感觉还可以，但还是有点遗憾吧。然后也希望在后面的比赛能把这个奖牌换个颜色。
2: 另外一名中国选手包子怡在女子75公斤级争夺中获得亚军。
5: 进攻嘛，感觉这次没有以前像以前那么黏，可能因为受伤的原因嘛，然后导致脚下什么的没有之前那么活了。其实上来之前想的是就是那种多跳，但不知道为什么上来之后就跳不起来了，那个脚膝盖实在有点跳不动。
2: 韩雪镇摘得男子90公斤级银牌，
6: 在以后的比赛中也可能会遇见，然后我们共同进步嘛，然后也是相当于这种比赛也是这种拳击之间的这种高手的切磋，在以后也祝愿他拿更好的成绩，也祝愿我拿更好的成绩，然后我们在拳击方面然后共同进步共同努力。
1: 北京时间10月2号，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收官，中国队在当天进行的男女极限皮艇比赛中收获了1金1银2铜。
2: 不同于单人挨个出发的皮艇和划艇比赛，激流回旋的极限皮艇赛是4人一起从出发台下水，不是比拼个人完赛成绩，而是按照冲线的先后顺序晋级。极限皮艇男女1/4决赛、半决赛和决赛依次进行。中国选手陈琳和徐林希顺利晋级女子决赛。两人赛前商量好战术，比赛中减少碰撞，携手并进。最终，陈琳第一位冲线摘得金牌，徐林希获得铜牌。
7: 我就是特别热爱这个项目，我知道我年纪也比较大了嘛，然后就是只要还在场上的一天就发光发热，队伍培养我这么多年嘛，投入了这么多的精力和心血，挺好。因为我们水平确实是还不够高嘛，所以说我们希望我们整个中国激流越来越好。
2: 男子极限皮艇比赛，中国队派出了胡兆山、全新出战。在决赛中，全新的桨和对手的船发生碰撞，虽然他及时调整，但却丧失了领先的位置。日本选手田中雄己夺得冠军，全新和胡兆山分别获得亚军和季军。
8: 我知道急流回旋就是不可控性很多，但是有些东西不一样，对我来说有些东西不一样，我觉得主要还是实力不够，如果我能再快一点，我如果我能再快个0.5秒的话，我可能就出去了。
1: 昨天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女子曲棍球决赛中，中国队以0-1不敌印度队，无缘卫冕。
9: 亚运会女子曲棍球决赛2号晚上上演，由于交通问题，中国队晚到了现场，比赛也因此推迟了1个小时举行。第 第一节比赛还剩5分42秒，身穿红色球衣的印度队打破僵局。

0: 他们抓住中国队在后场出现的失误，断球成功反击得分。中国队在第二节加强攻势，这一节还剩8分11秒时，印度队湖区内对何江欣犯规，中国队获得点球机会，但是张颖的射门被对方守门员扑出。下半场中国队还是未能把场上优势转换成得分，中场前3分27秒，中国队甚至撤下了守门员，孤注一掷抓得分，但是仍然未能改写比分，1-0，印度队获得冠军，拿到了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中国队获得亚军。你要进球才能赢球，那就是我的意思。我们谈了一整年了，我们已经征服了很多球队，但是我想我们的进球还不够多。印度队他们有一次射门机会，他们的第一次射门就是一次惊人的射门，但我们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如果你让我现在看看我们这个队伍打球的方式，看看我们2年前和4年前的比赛，我们比以前好多了，我们还在继续进步。
1: 从失败中总结出经验，然后在未来把这场比赛当中的失利出现的问题解决掉，然后一步一步的夯实自己。
2: 我觉得其实我们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传统，我觉得这一次失利不一定说是坏事，其实能够更加的帮我们就是标明方向吧，就像你说的，我们像是一艘船，所以说我们需要一个更明确的目标，然后去更好的航行。
0: 此役过后，老队长欧子霞为自己的国际赛征程按下了停止键。
2: 我从2015年开始进入国家队，然后到今天，正常来说应该是这是我最后一次国际比赛了。然后我这10多年吧，也是很开心我能在这个集体，然后也是希望中国女曲能越来越好，中国曲棍球能越来越好。
3: 这两天中国选手多点开花，在高尔夫、柔道、跆拳道、场地自行车等赛场也再创佳绩。来看亚运赛事速递。北京时间10月3号上午，在射箭反曲弓女子个人项目铜牌争夺战中，中国选手黄雨薇发挥稳定，以总分6-4战胜队友朱静怡，斩获该项目铜牌。网球男单决赛中，中国选手吴亦丙与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展开冠军争夺，最终黄泽林直落2盘胜出，摘得金牌的同时锁定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吴亦丙收获银牌。垒球女子金牌赛中，中国队对阵东道主日本队，最终中国队以0-7不敌对手，获得银牌。高尔夫球女子团体决赛中，由殷若宁、刘艳、张维维组成的中国队交出538杆的成绩，夺得冠军，这也是中国高尔夫球队首次拿到亚运该项目金牌。北京时间10月2号，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决赛举行，中国选手牛欣冉开局一度陷入被动，随后迅速调整，抓住对手起身时机，以1本逆转韩国选手李炫之夺冠，为中国柔道队拿下本届亚运会首枚金牌。跆拳道女子49公斤级决赛中，中国选手马静月对阵菲律宾选手曼金，两局双方均未取得有效击打得分，马静月因进攻更主动，经裁判两局优势判定以2-0获胜，夺得该项目金牌。场地自行车女子争先赛决赛中，中国选手苑丽颖战胜日本名将佐藤水菜夺冠，这是苑丽颖本届亚运会收获的3枚金牌，他也成为中国场地自行车亚运史上的首位3金得主。这里是一体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来参与节目互动。那今天亚运赛场还有哪些新动向？把时间交给张琪。
4: 好的，张征，让我们继续用图片的方式来了解亚运赛场的好消息，一同走进今天的图说亚运。北京时间的10月3号，在男足3-4名决赛中，中国队呢是与乌兹别克斯坦队常规时间战成了2-2平，点球大战，中国队呢是4-3胜出了，赢得了铜牌，时隔28年再登亚运男足领奖台。但是还有个消息比较遗憾啊，是北京时间的10月2号，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女足铜牌赛打响，中国队呢是刚开场4分钟就被韩国队攻破了大门，最终呢是0-1不敌对手，获得了第4名，这是中国女足

0: 足亚运史上第三次无缘领奖台。在艺术体操项目集体全能资格赛的比拼中，由王兰静、丁欣怡、蒲彦竹、张欣逸、刘妙婷组成的中国队先后完成了五球和三圈两棒两个成套的比拼，以53.000分排名资格赛的第二，晋级决赛。来看一下攀岩方面消息，在攀岩难度赛女子及男子半决赛中，中国队的张月彤、骆之路、潘于飞、胡俊哲四位运动员呢是全部晋级决赛，今天呢将会进行决赛的争夺。北京时间的10月2日，虚拟跆拳道在爱之名古屋亚运会上完成了历史性的首秀，选手呢会佩戴 VR 头显和动作捕捉传感器，在真实场地中完成踢击动作，在虚拟空间展开无接触对抗。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今天的图说亚运就看到这里了，还是把时间交还给张征。
1: 好，谢谢张琪。北京时间10月2日，在女子沙滩排球金牌争夺战中，中国选手夏欣怡延续以1-2惜败给泰国队，获得银牌。虽然夏欣怡与个人亚运四连冠擦肩，但是呢，两位姑娘仍对接下来的奥运之旅充满信心。
2: 与冠军失之交臂，20岁小将延续的心情五味杂陈，有大赛历练的收获，更有发自内心的不甘。
3: 还是整个人是有点紧，没有放得开，然后在后面就是第二局开始慢慢就是打开了自己的状态，但是第三局比较可惜没有能保持下去。
2: 夏欣怡冲击四连冠的目标近在咫尺，从曾经追光的小将到如今领路的中流砥柱，身份的转变也意味着更重的责任。对于与冠军失之交臂，夏欣怡选择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
3: 因为我们两个搭档也只有一年的时间，然后我觉得在我作为一名老队员，我要去更多的去来带动我们这个队伍吧。我觉得这方面可能我做的还不是特别好，还是在有需要去继续努力的地方。
2: 一次失利并不会定义一段征途，没能续写四连冠的传奇固然可惜，但赛场的终点也是新旅程的起点。收拾好心情，夏欣怡和延续已经把目光投向了洛杉矶奥运会。
3: 虽然今天没能拿下这场比赛，但是我们未来还有比较长的路要走，然后就包括洛杉矶奥运会，我们的第一目标还是去拿到这个奥运资格。
1: 光呢转向水球赛场，昨天中国男子水球队以10-11惜败给哈萨克斯坦队，无缘决赛。但是队员们积累了经验，队伍的新老交替也在实战中悄然完成。
4: 此次中国男水参加亚运会的15人大名单中，5位是90后，其余的都是00后小将。走在最前面的是队长陈仲贤，紧接着是守门员吴红辉和边锋刘宇。队中的小弟弟们都习惯叫他们两个大哥二哥。刘宇虽然年龄不是排在第二位，但是头戴2号泳帽，这也是他二哥的名号由来。
5: 作为队里面的老队员吧，可能他们更像大哥一样的照顾他们，然后包括比赛什么的都承担更多的一些防守任务。
4: 吴红辉司职守门员，是球队的定海神针。作为资历最深、大赛经验最丰富的老将，早已经练就了临危不乱的大心脏。他也是球队后防线最坚实的屏障。而90年出生的他，比队中年纪最小的杨一恒大了18岁。也就是说，杨一恒出生那年，吴红辉差一点入选北京奥运会的男子水球队。而18岁的年龄跨度，正是两代水球人的接力交替。队中如同杨一恒一样的00后小将，都是第一次参加亚运会。他们如同出生的牛犊，带着热血和冲劲儿，在亚运会的赛场上为球队注入了最新鲜的冲击力。
6: 这几场比赛下来，我感觉我也学到了很多关于那个心态上的什么的，然后战术上也见到了许多队伍不同的配合，所以经验这里也长了很多，所以这次比赛对我来说挺有意义的。
4: 而在老将和小将之间，则是陈仲贤、贺兴萌这几位中生代球员，他们承前启后衔接梯队， 既是场上主力，也是桥梁。

0: 老将压阵，中间托底，小将冲锋，三段年龄层的球员完美互补，构筑了这支队伍最稳固的战斗体系。
1: 应该算中等的，老的就会传授很多经验给我们，然后年纪轻一点的就会把我们的训练的兴奋度带起来。我们可能就觉得他们平均年龄比我们大嘛，我们就会前两节就拼命的拉他们体力，拉他们体力，然后取得领先。
0: 半决赛，头戴蓝色泳帽的中国队迎来了本届亚运会到现在为止最强劲的对手哈萨克斯坦队。而司职前锋的刘宇在两次争球中都依靠速度为球队抢得先机，而队友们也没有浪费二哥的功劳。贺新萌、朱贝勒成为了队长陈仲贤最有力的呼应。而作为球队最后一道防线，吴鸿辉面对对手连续的强攻射门，多次完成关键扑救。每一次惊险救险过后，他都会第一时间抬手示意，大声喊话，提醒年轻队员们调整站位，稳住阵脚。
2: 我觉得今天不只是一个守门员的一个角色，更多的是一个教练的一个角色，包括他有一些几个年轻队员的一些失误，其实我其实是很沮丧，但是呢，我又不能在场上就是对他们教育啊或者怎么样，只能是坦然的去接受，然后只能是通过平常的一些训练，然后我们的一个磨合吧，然后就做得更好吧。
0: 而到了半决赛阶段，遇到的对手越来越强，已经没有所谓的顺风局。比赛到了第三节，哈萨克斯坦队依靠体能优势将比分反超，关键时刻陈仲贤出手将比分扳平。总的来说，中国队的老将们用成熟的战术执行弥补了年轻队员们的赛场青涩，而年轻队员依靠充沛的体能频繁穿插，为队伍撕开了进攻缺口。虽然最终的比分锁定在了10-11，无缘决赛，但是中国小伙子们决心在铜牌赛中将这次亚运会上的积累与提高全都发挥出来。
2: 今天晚上将会是一个很漫长的一个夜晚，包括一会我回去还要跟他们做一些心理的一些辅导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谈话，就是希望我们不要因为一场的失利整个队伍就失去了一个动力，这才是最失败的一点。希望我们能从失败的比赛当中吸取经验，然后慢慢的成长起来。
3: 您在收看节目的过程中，可以通过 CETV4 视频号、遇见新闻视频号以及官方微博与我们互动留言。那今天的体教朋友圈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再次把时间交给张琪。
4: 好的，张征，让我们打开 CETV4 的视频号，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体教朋友圈。在生活中呢，不少人呢希望把居家时间利用起来。今天视频中的这位女子呢，她就把这个健身、干家务、追剧三样结合在了一起，怎么做到的呢？我们来看一看。
5: 学功夫，练武术，山河锦绣开心度，下班路，闯江湖，平安喜乐挡不住。学功夫，练武术，山河锦绣开心度，下班路，闯江湖，平安喜乐挡不住。学功夫，
4: 真是脑洞满满的组合啊，这效率是直接拉满了。我们一同来关注一下网友是怎么说的。好，这网友他说呢，健身、做家务、追剧同时开工，属实是居家脑洞天花板了。好，下面这位呢，真是能量闭环啊！人健身输出动力，洗衣服，那洗完衣服一身汗，人再去洗澡，哎，完美的循环了，主打一个丝滑，不浪费一丝体力。最后这位他说呢，想法很有意思啊，但感觉两边这都干不好。你看划船动作呢，顾不上标准；洗衣服呢，也洗不明白；追剧还要分心，到头来呢，健身、家务、娱乐三样全是半吊子。哎，不过说的还确实有道理啊。健身讲究动作规范，家务讲究操作稳妥，三线并行的运动强度确实有限。不过呢，咱一直说这本身就是图个乐，只要你能运动起来，我们在同一时间呢，把健康、智慧、乐趣还有责任都安放好，这种把运动嵌进柴米油盐的智慧，也是我们全民健身最生动的主角。今天体教朋友圈呢就看到这里了，还是把时间交还给张征。
3: 好，谢谢张琪。国庆长假运动过节， 10月1号到5号，一项超级定向赛在浙江湖州举行，赛事吸引了近1000名定向运动爱好者报名参加。
6: 10月1号，在吴兴区庙溪镇朝耕部落景区的草坪上 ，Vario 超级定向赛开幕，并举行了 Vario 夜间定向积分赛。近1000名选手冒雨出发，手持地图和指北针，在山林间判断方向，选择路线。此次赛事规模大，难度高，吸引了不少专业选手、高校学生以及定向赛爱好者。参赛者们看过地图和赛程之后，都十分期待，希望挑战自我，能在大自然中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参赛者青巧和丈夫带着5岁的女儿来参加比赛，她兴奋地告诉记者，这样的比赛很难得。
7: 大部分那种比赛都不会安排夜间的比赛，而且也不会安排长距离的比赛，也甚至也不会安排雨天进行这样的比赛。所以其实这个比赛它其实在难度上或者在怎么样的设置上，其实都是很让人兴奋的。
8: 我的期待就是能感受一下这边的山水风景，而且自己的识图能力也可以得到提升，这就是我对本次定向比赛的一些期待。我本身是喜欢跑步的，然后在跑步的过程中会有些枯燥，但是在定向中会不断的开动自己的脑筋，然后也比较有趣。
6: 参赛者除了关注赛事本身，还十分期待在国庆假期能感受当地的风土人情，通过赛事度过一个愉快的假期。
9: 周边玩的地方也比较多，然后住宿的资源也比较充足，然后正好离南京的话交通也很好，所以就非常完美。
10: 我们是来自中国石油大学华东，从山东青岛来到这里参加这次的 Vario 定向越野赛，一方面是要提升一下自己的定向越野的水平，然后另一方面也就是来体验一下浙江当地的风土人情，正好正碰一个国庆小长假，就来参加这次的比赛。
6: 本次赛事从10月1号持续到10月5号，包括亲子专场、中距离定向赛、长距离定向赛等竞赛项目，报名年龄最小的选手只有5岁，最大的70岁，覆盖了不同年龄段的定向运动爱好者。
11: 我们发现庙溪镇这里山水资源非常好，环境也好，文旅开发的也非常好，然后有非常优质的定向场地，定向越野一切它还是以场地质量为优先，我们因为这里最优质的场地，所以我们选在这里，包括全国各地、世界各地来我们参加这次比赛的选手也都是冲着这里的场地过来的。
3: 北京时间10月3号，在爱知名古屋霹雳舞项目女子决赛中，中国选手郭普战胜了日本选手福岛亚由美，获得金牌。这是郭普继2025年世运会和世锦赛后再度登顶国际大赛最高领奖台。另一名中国选手刘青一摘得铜牌。在男子个人赛中，王瑞苗也斩获铜牌。北京时间10月3号，在艺术体操个人全能决赛中，中国选手王琦、王子路分别获得亚军和季军，冠军被乌兹别克斯坦选手摘得。好，以上就是今天一体资讯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各位观众，欢迎您继续来收看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项目的比赛。现在正在进行的是本次比赛的铜牌争夺战，对阵的双方分别是青岛市一队和青岛市二队。在场上身穿紫色上衣的是青岛市一队，目前呢是青岛市一队来发球。选择呢把球呢向前轻打，但是呢是判断上出现了一点失误。身穿蓝色比赛上衣的是青岛市二队，对这场比赛呢也是青岛市队的德比战，两队的队员呢相互之间非常熟悉，都是队友，平时呢在一起，天天呢一起训练，一起比赛，对对方的特点打法可以说呢是相当的了解。这场比赛呢也是极具看点。张泰的发球，上手传球，往上的争夺，这球呢追了张泰的过网，垫条之后张泰的进攻被拦防成功了，张志辉的拦网判断非常准确。青岛市一队的两名队员呢是张志辉，张志辉呢是一号，现在正在准备发球，身高呢是1米99，2004年出生。裁判这时候呢哨声响了，也是吹罚了青岛市二队队员的连击。继续呢是由张志辉来发球，张泰的进攻这下呢又是没有能够把球打过网，一次呢是被对方拦。

网成功啊，一次呢是自己呢扣球呢打在网袋上面，比较可惜连丢了两分。这开局啊，青岛是一队发挥呢更加的出色一些，双方是交换了场地。张志辉连续的发球都能够呢是保持对对方的冲击，队伍呢连续得分。好的，先把球打过去，为了触网，比分变为了7-1，还是由张志辉来发球。在他连续发球的过程当中，球队呢始终是处在涨分的过程里边。深蹲慢跳成功的拦网，先是呢自己呢很好的接了一传，然后呢是打出进攻，把对方的进攻打回来之后呢，自己又上去进行拦网。发球其实是想追求一些更有威胁更有冲击力的发球，但是可惜啊发出了界外。2-8，这时候呢青岛十二队终于是得了一分，那是拿回了发球权。宋金阳身穿蓝色比赛服的青岛十二队二号呢是孙兴龙，身高呢2米，2004年12月出生。宋金阳的进攻，好球，现在是由宋金阳来发球。打后场，张泰的进攻，进攻的点啊，这线路呢稍微有点高。张泰呢是四名队员当中身材最为高大的，2005年出生的张泰呢，身高达到了2.03米。张泰呢在往前利用自己的身高优势成功的拦网，10-4，双方呢再次呢交换场地。青岛市的两队啊，其实呢从各方面的条件来讲都很出色，只可惜呢最后呢是没有闯进决赛。四强当中有两支队伍啊来自青岛，本身呢体现出来了他们的整体的优势，而且这两队的队员的特点呢都是身材非常高大。现在我们介绍青岛市一队的张志辉呢是1.99米，宋金阳呢是1.97米，已经是很高了。但青岛市二队的两名队员呢身材更高啊，张泰呢2.03米，孙兴龙呢是2米。刚刚呢是张泰发球力量大了，出现了失误，直接发出界了。张泰和孙兴龙应该呢也是本次比赛当中啊唯一的一队，就是搭档当中两名队员的身高都是在2米或2米以上，就唯一的一队啊一组，两名队员都是2米以上身高的组合。球呢还是打到了场外，而张志辉、宋金阳的身高呢也都接近了2米，所以这场较量可以说是本次学青会沙滩排球男子组比赛当中单场四名队员平均身高最高的一场了。四名队员的平均身高呢是接近了2米。这场比赛呢可以说呢这种网口的争夺将会呢很激烈，肯定有很多啊高举高打的情况出现。发球发了一个前场，拦防之后呢球落在了场地之内，青岛市一队呢再次得分。青岛市一队宋金阳发球，发球质量不错，直接把球垫过去了，这球呢是比较可惜，

0: 防守呢直接呢把球垫过网了，让对方呢抓了探头。好球，14-7啊！现在呢，进入到了第一局比赛的技术暂停。助跑跟进上来的进攻，打得非常快速。第一局啊，目前来看呢，分差呢稍微有些大。在此前的比赛当中，张志辉和宋金阳在2021年全运会，当时呢是参加17岁以下组别的比赛，他们获得了铜牌。在今年的全国青年 U 系列沙滩排球锦标赛海口站，他们也是参加了 U19组比赛，获得了冠军。在小组赛当中呢，他们是打得比较顺利，2-0，三场2-0击败了澳门特别行政区队、海口市一队和西安市一队。1/8比赛呢，2-0战胜了合肥市队。1/4比赛，2-0战胜南京市二队。只是呢，在半决赛比较可惜，0-2输给了上海黄浦区一队，未能进入到决赛。刚刚应该是张志辉的发球再次出现失误，发出了界外。宋金阳轻打斜线，张泰给到队友孙兴龙的进攻，结果呢被队友啊，对面的这个队友，青岛市队的队友深蹲慢跳啊，判断对了拦网的这种时机。在男子比赛当中，尤其是这一队的青岛队的这四位选手，他们的拦网是很有特点的，一方面呢个子比较高，另外呢他们普遍的这种动作习惯啊非常好，就是呢在拦网上面呢都是深深的下蹲，然后呢看准起跳的时机，然后利用自己的身高优势还有他们的爆发力，纵身一跳进行拦网。
1: 慢点，来了，耶，
0: 这球比较应该是还是打在场内了啊。刚刚是青岛市二队的成功的一次网口的得分。16-10，青岛市一队来发球，张志辉发球。判断上面青岛市二队呢出现了失误，这球呢是界内，两个人啊这让了一下，刚好呢是发在两个人中间，可能呢认为这球呢会长出底线，谁都没去碰。张泰拍过去，好球啊！你看这球呢不太好打，张泰呢转势进行调整，把球向前一捅，刚好是碰到对方手上，弹出了界外。11-17，双方呢交换场地。孙兴龙来发球，稍稍呢是长出了一点点底线。孙兴龙的进攻被拦防住了。

19-12。

0: 拿到了第一局比赛的局点。张泰的进攻机会又被拦防住，但这球呢，拦网过后直接是拦到了场外，比较可惜。但是拦网呢是时机，其实呢是控制得很准的。孙兴龙来发球，宋金阳打了好球，得分了。这样的话呢，21-13，青岛市一队呢赢下了双方第一局的较量。在第一局比赛当中呢，青岛市一队呢进入比赛状态比较快，开局呢也是迅速的，利用好各个环节，包括发球、还有拦网等等，迅速的建立了比分的优势，并且呢一直啊掌控主动，所以第一局的分差呢相对呢大一些，21-13，青岛市一队获得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
1: 加油啊！
0: 好的，现在呢，双方第二局的较量呢是开始了。首先呢，是由青岛市二队来发球，只能调整一下。孙兴龙的进攻，好的防守，先把球垫过去啊！这球倒地之后的救球比较勉强，球呢直接垫起来之后呢，飞到了场外。现在是孙兴龙来发球。青岛市二队呢，在比赛之前的积分排名呢是排在第五位，青岛市一队呢是排在第三位，所以他们最后呢打进四强，其实也是非常正常、非常合理的一个结果。那只是可惜呢，两支队伍呢都进了半决赛，那最后呢没有一支队伍打进决赛，可能对于球队队员和教练来讲那是比较可惜的。现在呢，青岛十二队呢需要在先丢掉一局的情况之下啊，及时的进行一些调整。张泰发球，发球是力量大了，出界了。张泰和孙兴龙呢，小组赛是同样3-0的获胜，分别战胜了香港特别行政区二队、杭州市三队和厦门市一队。啊，1/8比赛呢，则是2-0战胜西安市一队，1/4比赛2-0战胜了海口市一队，半决赛0-2输给了南京市一队。刚刚呢也是青岛市一队利用发球来得分。啊，这球其实啊，这个一传呢接的并不是很好，直接呢是垫到了网口上面。也是一个机会球，后排防起来，孙兴龙进攻呢被拦防下来了。对，就是在这两队啊，往前的拦网过程当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非常典型的深蹲慢跳这种拦防的动作。宋金阳来发球，好球！对对方的这个发球线路啊，判断上面有点失误。张泰呢，这球接的比较难，直接把球给垫飞了。

杨泰的进攻漂亮，典型的高举高打的打法，冲击力很足，就这种啊高空球，很干脆的一个就像钉到地面上的重扣，在这两队的进攻当中会比较常见，因为他们的这种身高优势决定了他们平时的这种打法。吹了青岛是一队，一队应该是触网。场内大力的跳发，大力的跳发，这球挺悬的啊，感觉有点像是出界，但是最后呢丝线呢看得更加准确，应该还是刚好呢压在线上。好球，斜线的进攻，上手传球，宋金阳打，好球，打的就是一个身后的空当。双方再次交换场地，没有接好，这球打过去之后刚好打到了对面青岛队同队队友的头上，大家太熟悉了啊！发球是长出了底线。这两队组合呢，其实从发球来看呢，尽管呢也是跳发，但不属于是那种力量很足的大力跳发。这球运气球，发球呢弹网而过，落在了对方的场内。就和我们前面看到的有一组比赛当中啊，就是两队呢都有一些发球很有特点的队员，就是都是大力的发跳发球，力量很足啊，冲击力很强。但是这组的两队选手四名队员呢，他们在发球上面呢都不属于这种类型。张志辉呢摘掉了自己的太阳眼镜。今天呢这种天气呢，因为今天是阴天，实际上呢是没有阳光呢直接照射，摘掉太阳眼镜之后发球，张志辉呢也出现了一个失误，发球没有过网。主要还是看个人的习惯，就哪怕在阴天的时候呢，可能有些运动员习惯呢戴太阳镜呢进行比赛，一方面呢就是平时的训练比赛过程当中啊都是这种状态，另外呢也是防止沙子啊进到这个眼中。捅了一下，宋金阳看这个球，裁判的判罚并没有碰到青岛队二队队员的手，直接是被青岛队宋金阳应该是把球捅到了界外，这样的话进入到了这一局比赛的技术暂停时间。各位观众，我们现在呢是在钦州，广西钦州的

毛尾海沙滩排球训练基地，为大家带来比赛的现场直播。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项目的比赛。本次比赛呢，一共有16支队伍，近100名运动员，在将近10天的比赛当中进行了争夺。今天呢是来到了最后一个比赛日，昨天呢女子组的比赛呢全部结束了，产生了最后的1至8名的排名。今天呢是进行最后呢男子组的较量，分别是呢争夺第7名、争夺第5名，以及目前我们看到的这场铜牌的争夺战，以及稍后呢还会有金牌决赛。比赛继续，宋金阳的进攻位置比较开往，但还是把球打过去了，好球，反击的机会，青岛是2队抓住了。孙兴龙发球，大家呢常年在一起训练比赛，对对手的特点呢都比较熟悉，所以发球呢应该都是很有针对性，就是发球呢找对方哪名队员去发，其实主要的目的呢也是需要让发球接发球的队员，首先呢他要做好一传，可能呢这名队员的一传的能力呢并不算特别突出啊，包括呢他往前的进攻啊，因为你接完一传的人，然后呢还要跟进到往前的最后完成进攻，所以呢就是如果说在这两个环节上面两名队员呢其中有一人呢相对弱一点的话，那可能呢就会被对方啊针对，这主要的这发球呢就会去找这样的特点的一名队员来去找人的发球。哦，这球发球呢是蹭到了网袋上面出界了，14比12，青岛是2队领先2分。孙兴龙发球，宋金阳进攻上非常坚决，扣了一记斜线，好球啊！现在就是青岛队1队的2号队员宋金阳发球。张泰呢反应很机敏，你看这球呢线路呢比较高，可能呢会出界，所以呢非常清楚自己的这个位置关系，他呢一看球呢比较高，轻轻的一闪把球呢让过，球呢直接出了底线。比赛过程当中任何时刻都要求队员们一定要头脑清楚冷静，知道呢自己的这个站位。宋金阳的进攻出界了，16比13，青岛十二队现在领先了3分了。张泰的发球稳一点，电调起来之后，宋金阳轻拍，好球。对方呢蓝防队员呢也是比较高大，2米03的张泰，所以呢蓝防到位的情况之下呢，宋金阳避实就虚，打了一个斜线的轻拍，进攻点比较靠后，张泰这球呢确实不太好打。连追2分之后，现在青岛十一队呢追到了15比16，看看能不能张志辉利用好发球。啊嗨，这球啊，张泰呢这个球处理啊就不如刚才前面一球呢那么冷静清楚了，他如果不碰这个球的话呢大概率这个球呢会直接出界，其实呢他有点犹豫啊，既想呢去接，又可能呢感觉到这球呢有可能出界，最后呢还是下意识的去用手拦了一下，

结果呢反而是把球呢碰到之后呢出界了，双方战成了16平。被对方追平比分之后，青岛十二队呢现在是请求了暂停。也是延缓一下对方连续得分的势头。来到了第二局比赛的关键阶段，双方战成16平。青岛是一队发球，青岛是一队呢得分了，判了青岛是二队的连击。同样呢也是高举高打啊，这球呢也是掉到后场。17平，比赛在这一局非常的激烈焦灼，没有像第一局一样呢拉开了比较大的分差。发球出界，可惜啊，可惜关键时刻的丢分。现在双方要交换场地，在沙滩排球比赛当中，每一局尤其是前两局比赛啊，是来到7分或7分的倍数的时候，这时候呢需要交换场地，是两队的得分相加现在是35啊，刚好是7分的倍数，直接把球垫过去，反击的机会，好球，二次球把球垫过去，看防守，好球。孙兴龙往前的一个小斜线的进攻，手腕的一拐打得非常漂亮。冷静一下，这时候要体现出来一个高质量的发球，打得还不错。宋金阳打防起来，机会来了，反击，孙兴龙轻拍，场内啊，场内19-18。张泰来发球，球看进攻的组织，垫条起来，宋金阳跟上，好的，网上的争夺还有机会，捅，成功的一次防守，再打，好球，好防守啊，漂亮。这个球再往前，张志辉反应很快，直接那一捅，因为对方两个人都刚好来到网前，只要他把球捅过，捅出一个小弧的小的抛物线，调过往前的两名队员就能够得分。哎，这么关键的时刻一个发球的失误送分啊，这样的话呢让青岛十二队呢拿到了第二局比赛的局点，20-19。原本是同一起跑线，有发球机会，甚至还可能建立优势，结果反而是一下变得被动了。宋金阳扣球，拦网是最后呢落到了本方的场内，20平，又把双方呢拉回到同一起跑线，而且现在呢是青岛是一队发球，应该说是握有一些主动，一传给的不到位，调整的能力还是很强。21-20，青岛十二队呢第二次呢拿到了赛点，拿到了局点。张泰发球，宋金阳，哇，这

0: 球看一看，哎，对，应该是碰到了防守队员的手上，打手出界。对，打手出界，21-21。双方再一次的交换场地，张志辉来发球。上一次发球啊，关键时刻发球失误了，这次发球要调整一下，稳一点儿。后场，宋金阳在后场呢，这个球呢还是移动啊，没有能够及时到位。啊，这已经是在这一局，青岛十二队呢第三次拿到局点了，前两次呢都没有兑现。哦，这球悬呢，擦网而过。啊，可惜呀，这球自己的进攻机会打失误了，没有过网。这样的话呢，23-21，青岛十二队呢赢下了第二局比赛。对，这局比赛呢打的是非常的焦灼，最后呢是青岛十二队呢23-21取得了比赛胜利。这样的话呢，双方是在前两局战成了1-1，稍后呢将会进行第三局决胜局的比赛。
1: 那么在第三局决胜局当中呢，是比分相加为5分和5分的倍数相换场地。同时呢，前两局比赛当中我们采用的是21分制，在第三局决胜局当中呢，我们采用的是15分制。
0: 好的，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铜牌争夺战决胜局的比赛现在开始了。对阵的双方是青岛十一队和青岛十二队。决胜局呢，采用的是15分制的比赛。孙兴龙发球，青岛十二队的发球，调整准备了半天，最后呢，这球呢发的线路有些长，直接是出了底线，1-1。这边身穿紫色上衣的是青岛十一队，同样呢也是一个发球失误啊，宋金阳发球下网。不漂亮，非常干脆的快球进攻。一次进攻上好的得分之后呢，紧跟着又是一个发球的失误。在决胜局当中啊，因为是15分制，所以呢在这局当双方的得分相加是5分或5分的倍数的时候呢，进行场地的交换。宋金阳打力量不是太大，拦防，好拦防。好的，孙兴龙看到了 对方。

0: 后场的一个空当，一个带有小小抛物线的轻吊。吹罚了青岛市二队啊，二队的一个进攻上的违例。双方战成4-4。两个人抢到了一起。
1: 没人。
0: 还好影响并不是很大，打转换反击的机会。他们之间的一个相互干扰，这第一下呢是有一些影响的，但反而呢一下。让对面的青岛市一队的队员呢不知道该怎么去布防了，反而是让青岛市二队呢抓住了机会。球打出界了，6-4，现在青岛市二队呢领先，双方应该是稍后呢要再次交换场地，而现在呢落后的青岛市一队呢也请求了暂停。
2: 每一局每支队都有一次请求暂停的机会。
0: 对，双方呢在每一局当中啊感觉到呢形势不是很有利啊，或者是需要进行调整拿下最后关键分的时候，往往呢都会请求一个暂停。在每一局当中双方呢各只有一次暂停的机会，时间呢是30秒钟。
3: 给我啊！
0: 对他们这两队相互之间比较熟悉的队员来讲的话，不存在什么战术上的这种秘密，或者是一些技术上的秘密武器，都不存在啊，都没有，因为对对方太了解了，只是呢要看临场的这种发挥和处理。好球！这球呢也是被青岛市二队呢抓了探头的机会。这分很关键。漂亮。哎，没有受到前面啊比分被拉开的这种影响，进攻组织出来机会之后，坚决的一记斜线的扣球。回到张泰的进攻机会，轻拍斜线被防起来，哇，愉悦的救球，漂亮，两边都有高难度的防守动作，好球，这球感很好。漂亮，哎，这球可惜了，可惜了。8-5，青岛市二队张泰来发球，好球！体能消耗非常大，因为我们知道在沙滩排球比赛当中啊，在沙地上进行跑动，是相对来讲呢更加困难一些，因为沙子呢也是比较软，所以呢每一次跑动啊跳跃，其实都是对于体能的一个巨大消耗。尤其是要连续的跑动和跳跃的时候，打到比赛的后段呢，往往队员呢会出现体能下降的一些情况，也导致动作呢出现一些变形。现在比分呢来到了9-6，形势对于青岛市一队呢是相对呢被动了一些，还是要先从防守来做起。孙兴龙的发球，

0: 电条之后打，威胁不是很大。
1: 来了
0: ！球！
1: 耶！
0: 孙兴龙这名队员是非常有激情的一名队员啊，打出好球或者得分之后啊，都会呢给自己鼓鼓劲儿，同时呢也调动一下现场的气氛，希望大家呢为他来加油，就是自我调动的一种方式，很有激情的一名队员。
1: 哎，
0: 这球好球！场内。对，得分了啊！青岛十一队呢得分了，7-10。现在是二号宋金阳来发球。感觉上情绪上啊有一些变化，现在呢不是很冷静。刚才这个发球呢，最后呢还是打出了底线，发出底线了。关键时刻的送分比较可惜。宋金阳好球，感觉现在是憋着一股气啊，这进攻上呢也是全力啊，重重的一扣。这个时候呢还是要冷静，平复一下心情。大力的跳发，好发球，打转换，好球，张志辉的成功拦网，9-11啊，追到相差两分了。对，比赛还没有结束啊，还不能放弃。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呢，经过调整之后，张志辉和宋金阳也是连续得分。交换场地之后，宋金阳，张志辉发球。这时候哨声响了，看青岛十一队呢得分，10-11，比赛的悬念啊又回来了。界内场内发球直接得分了，双方战成了11-11啊，在有3分差距的情况之下，现在呢通过连续的得分，青岛十一队呢把比分给扳平了。
2: 现在是青岛十二队请求一个暂停。
0: 现在呢青岛十二队呢也请求了暂停，也是延缓一下对方的得分势头，另外呢需要调整一下，来到最关键的阶段了。
3: 小鱼王，
0: 本场比赛获胜的队伍呢就将获得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项目男子组的铜牌，事关能否站上领奖台。好球，张泰的轻拍打到后场，12-11。接下来是青岛十二队孙兴龙发球。张志辉跟上来打，球呢想要打一个斜线，但是呢线路啊确实呢想要追求的比较的刁钻，直接呢打到了场外，13-11了。好球，好判断啊，好判断，发球呢我看一下，出现失误之后啊，然后呢防守一方，你看呢线路呢比较长，轻轻的这个转动身体把球让过，结果球是直接出了底线。12-13，青岛十一队还落后一分。宋金阳发球找到张泰，打拦防，成功的拦网，张志辉在网前的拦网成功得分。

0: 都是啊2米多的身高，想打过对方的手指尖，并不是很容易。好球！哎，这次张泰呢就没有选择扣直线的杀伤了，哎，选择了这球呢是吊一个斜线。14-13啊，比赛的赛点，铜牌赛点出现了。张泰发球，宋金阳打后场，对，双方战成14-平。
1: 这场比赛赛往前打直线球，将比分扳平14-14。
0: 因为接下来呢，他没有发球的机会，所以呢，等于是夺回了主动权啊，看看能不能利用好发球。张志辉的发球冲击力很足，张泰垫条起来打，好的，先把球呢垫过去，再组织好防守。这球呢可惜了，界外啊！孙兴龙把球呢打到了界外，这样的话呢，反而是青岛十一队这边呢是拿到了铜牌赛点。就是两队啊都有，前面呢是二队先拿到铜牌赛点，但是呢没有把握住。两边太熟悉了，也不分你我了。刚才呢，青岛12队呢获得铜牌赛点之后呢，没有兑现，没有拿下来。现在呢，机会呢转入到青岛11队这一边，拿到铜牌赛点。
2: 你受伤了？
3: 腰不打行，膝盖不打行，膝盖不打行了。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打行，揉揉吧。我还我还我。
4: 好的。
3: 我还还你。
0: 这边呢有运动员出现了被受伤的情况啊，也是在场地当中呢临时进行一下治疗处理。
5: 哎，
0: 原本呢应该是剑拔弩张的一场铜牌的争夺战，但是因为呢两队的队员呢都是来自同一支队伍，都是来自青岛队，青岛队的一队和二队，所以使得这个比赛过程当中啊火药味呢并没有那么浓啊，对抗呢尽管很激烈，但双方呢非常友好，气氛呢也比较活跃。这是在徐京会沙滩排球的男子组铜牌争夺战当中上演了青岛德比。好，现在比赛继续来进行，青岛市一队由张志辉来发球，他们现在呢是手握铜牌赛点。发球找到张泰，张泰哎，得分了啊！这球呢，裁判是吹罚了青岛市二队的队员连击。这样的话呢，比赛结束了，非常意外的最后的一个得分的判罚，最后呢是16-14，青岛市一队呢赢下了决胜局的比赛。这球呢还是动作细节上面没有处理好，被裁判呢是抓到了违例。这样的话呢，第三局比赛青岛市一队16-14获胜，最终呢是三局比赛21-13，16-14，青岛市一队呢

获得了比赛胜利。这样的话呢，青岛十一队就获得了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男子组比赛的铜牌，祝贺呢获得比赛胜利的队伍。那么青岛十二队呢就获得了第四名。稍后呢还将会进行本次呢学青会沙滩排球男子组最后的金牌决战，我们稍后呢将会为大家继续带来比赛的直播，观众朋友们稍后再见。

0: 区的先生们，邀请起立，下单盘下上篮子组，金牌决赛即将开始。首先为您介绍本场比赛的裁判员，第一裁判员王佩仪，国家级，来自山西。第二裁判员赵丽丽，国家级，来自北京。女士们、先生们，接下来为您介绍双方运动员。首先登场的是身穿蓝色队服的南京市一队一号，今年19岁，身高1.90米，周永杰。二号，今年同样19岁，身高1.88米，徐忠奇。下面登场的是身穿紫色队服的黄浦区一队一号，今年19岁，身高1.96米，白鹏硕。二号，今年同样19岁，身高1.91米，吕志辉。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项目的比赛。我们现在呢是在广西钦州毛尾海沙滩排球训练基地向您问好。即将开始的是本届学青会沙滩排球男子组的冠军争夺战。现在首先发球的是上海黄浦区的一队。今天呢在比赛当中，他们呢是身穿紫色的比赛上衣，对面呢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蓝白色比赛上衣的是南京市一队。两支队伍呢是会师到了决赛，将向金牌展开冲击。白鹏硕的进攻球呢打到了场外，现在发球的是南京市一队的二号队员徐宗奇。好的判断，这球呢也是看到对方的发球线路呢比较长，白鹏硕呢是让过皮球啊，让过这球，球呢是直接呢出了底线，大力的跳发。比赛呢开始之后呢打得非常的焦灼。现在呢是南京市一队的一号周永吉的发球，垫跳之后给到往前的进攻，漂亮，再往前的大力的重扣。我们看到呢在进攻当中，徐宗奇呢展现了自己良好的爆发力，纵跳的能力非常强。是打手出界，上海黄浦区一队呢是追回一分，2-4。上海黄浦区一队呢两名队员是一号白鹏硕和现在发球的二号吕志辉。好球，抓对方呢在后撤的过程当中也是防守的选位没有到位，一次斜线的进攻得分，5-2。现在呢双方交换场地，场上的四名队员呢全部是2004年出生。在身高方面呢，上海黄浦区一队呢是稍稍的占优。我们看到呢现在是南京市一队的徐宗奇刚刚的发球，好球，把球呢打到了后场。南京市一队的队员周永吉呢是1.90米，徐宗奇呢是1.88米。画面当中呢，上海黄浦区一队的一号白鹏硕呢是1.96米，吕志辉呢是1.91米。这黄浦区队的两名队员啊，身高呢都是在1.9米以上，占有一些优势。啊，这球呢运气不错，扣到网带上之后呢弹过网，球呢主要是力量很大。尽管打到网带，但是呢力量很足，最后呢弹过网落在了对方的场内，6-3。 周永吉，哦，这球很悬，但是最后呢还是落在了场内。7-3，周永吉的发球，周永吉呢是大力的跳发，这次呢稍微改变了一些发球的方式。好球。扣球的白鹏硕呢，1.96米的身高，是场上呢4名队员当中身材最高的队员。他的这个高举高打，利用往前高点的进攻，还是能够体现出来威力。吕志辉发球，好球啊！选择了灵巧的一个斜线的轻吊。周永琪、徐宗奇。两个人呢，尽管包括他们在半决赛面对青岛队的时候，包括呢今天呢面对对手的时候，其实这个组合身高方面都没有优势啊。两个人身高1.88米、1.9米啊，对方呢像面对青岛队的队员的时候都是2米或者2米以上的身高，他们没有身高的优势，但是呢自身的特点啊其实呢也很突出。他们呢一方面呢打法上面进攻上呢灵活多变，防守当中呢脚下的移动速度也比较快。而且呢相对来讲呢在这个年龄段当中，在青年组别当中，他们的技术呢比较细腻，配合上也比较默契啊，所以这种整体的综合能力呢是比较强的。那所以呢在比赛过程当中，他们确实呢展现出了很强的实力。在之前的积分排名方面，他们是在
0: 加油加油打气，
1: 之前比赛阶段他们的积分排名呢是第一的。当然呢这两支队伍呢最后会师决赛呢也是实至名归，因为南京市一队的积分排名呢是排第一啊，上海黄浦区一队的积分排名呢排第二，就他们在决赛阶段的整体表现呢也是非常突出，和他们的排名呢是相符的，一路呢最后呢杀到了决赛当中。嗯，这球就是这样，发球呢有时候呢你弹网过后呢，对方呢是刚好呢落到前场区，对方防不到，发球能够直接利用这种幸运球得分，但有时候呢就会弹网之后呢直接出界。艾鹏硕的进攻，好球，快球的组织，艾鹏硕呢进攻这回非常坚决。嗯，防起来了。白鹏说打，对，南京队呢就是防守能力非常强。这个触网了，11-6。这样的话呢，分差稍稍拉开了一些。南京市队的徐宗奇来发球。网上的争夺，拦网之后呢拦到了界外。嗯，这球垫起来之后呢刚好是垫到了网上。往前的机会呢把握住了。也是利用好了发球，这样的话13-8，双方的得分的相加为21分的时候呢，进入到了这一局比赛的技术暂停。确实，南京市一队呢展现出来了更为强劲的整体的实力。 今天呢，在决赛日天气状况方面呢，今天是一个阴天。这两天呢，在广西钦州呢，天气的变化呢也比较大。像昨天和前天的两个比赛日呢，天气呢都比较炎热，都有超过30多度的气温。尤其是在下午进行比赛的时候呢，运动员确实体能消耗非常大。但是在昨天晚上呢，钦州呢是下了一场雨，气温呢有明显下降。今天呢，气温呢大概呢只有22-23度。可能在现场呢，有一些微风的情况之下，体感温度呢会更低一些。今天的阴天的这种状况，飘了一些小雨，其实还是比较有利于运动员现场的一个发挥。周永吉的进攻，能打后场，想拐一个直线，但是呢没有控制好。好球，这次呢把球呢打到掉到后场，成功的得分了。还是徐宗奇来发球，大力的跳发，冲击力很足，对方直接把球垫过来，哎，这球转手为攻。原本呢，对方的这个发球冲击力很足，只是呢勉强的把球一垫，结果呢垫过网之后，反而是垫到后场，让对方的这个防守有点猝不及防，一下呢得分了。界外，看啊，这球啊，最后还是判了南京市一队的得分。继续用发球去冲击对手，南京市一队呢在得到一分，在一些非常被动的情况之下的一些处理球啊，动作上呢就有一些不够规范，动作呢发生了一些变形。作为年轻运动员，确实呢在比赛当中啊容易出现一些失误啊，比如说一些连击啊，一些持球啊。当然呢，沙滩排球比赛当中吹罚持球呢吹的并不是像室内排球那么严格。

0: 都有一次请求赛台的机会，来对自己的战术以及比赛进程呢做出相应的调整。
1: 分差拉开之后呢，现在呢也是黄浦区一队呢需要通过暂停来争取呢把比分呢去追进缩小差距。
2: 恭迎我们在比赛场上的双方运动员。
1: 要开网，网起来之后，周永吉打后场，好球，后排防起来，转到进攻的机会，打反击，漂亮，打了一个快球。
0: 来，再次为我们双方运动员加油！首先是杨金队，再打声响，杨金队。
1: 现在双方呢再次交换场地。白鹏说的斜线进攻确实呢需要通过高质量的一些进攻得分来提振一下士气，另外呢缩小分差。好球，这球进攻扣球的高度不够，吕志辉的扣球打在网带上。球呢，同样的方式，那这次呢，斜线呢扣成了。好球，好发球，大力的发球，势大力沉，连续追分啊，14-18。现在呢，看到对方的追分势头啊很凶，所以呢，南京市一队这边呢也请求了暂停。在每一局当中啊，双方是各有一次暂停的机会，时间呢是30秒。所以呢，也是距离第一局拿下比赛呢，其实是很接近的情况之下，现在对方的势头起来了，南京市一队呢需要通过暂停再去呢重新的调整和布置。进入到决赛的这些年轻的选手确实呢代表了我们中国男子沙排未来的新生力量，是我们中国男子沙排未来的希望。那么我们中国男子沙排呢在亚洲赛场呢曾经呢也是最为顶尖的队伍，在1998年、2006年和2010年三届亚运会呢，我们中国男子沙排呢都获得了亚运会的冠军。但是呢随着传奇组合徐凌印和吴鹏根的退役，在最近10多年亚洲赛场中国男子沙排应该说呢是失去了这种领先统治的地位。2014年亚运会的时候呢，我们是获得了男子沙排的亚运会铜牌，雅加达亚运会呢是没有登上领奖台。那么在不久之前的杭州亚运会的男子沙排比赛当中，我们中国队的穆泰利普和吴嘉欣的组合打进了决赛，但是呢最后0-2不敌卡塔尔的选手，获得了杭州亚运会男子沙排的亚军。也希望呢通过我们学青会这样的比赛的平台为我们发掘一些有潜力的年轻的运动员，像他们在未来几年通过自身的努力提高和成长，能够呢挑起中国男子沙排的大梁，成为国家队的中坚力量。因为从过往的这些青运会啊学青会的比赛当中，确实呢能够发掘出一些好的优秀的年轻的运动员，在未来呢确实有机会呢进入国家队。基本上呢是国家队的运动员在年轻的这个时候呢都是打这样的青年比赛逐步成长起来的。现在比分是19-19。

16，黄浦区一队呢还落后3分。现在呢，现场啊雨势啊稍微大了一点，下起了小雨。

0: 这次进攻漂亮，非常坚决的一次扣球，徐宗奇的进攻得分。变调之后啊，两个人配合非常默契，跟上的徐宗奇的大力扣球，20-17，南京市一队拿到第一局比赛的局点。大力跳发，好发球，但是防起来了，拦网。白鹏硕再打，打反击，黄浦区一队呢顽强呢又追回一分。对，从我们现在电视转播画面当中可以看得到，现在雨势呢相对大了一些。沙滩排球的比赛用球呢是防水的。在现场比赛呢，下一点小雨，如果不是雨势特别大的话，其实呢也不会带来太大影响。这样的话呢，南京市一队呢得分了，21-18。南京市一队呢获得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比分上1-0领先了。这局比赛呢，确实双方打得非常的激烈焦灼，啊，不愧是呢学青会男子沙排的决赛较量，双方呢都展现出来了极高的竞技水平，还有良好的临场发挥。当然呢，南京市一队呢确实更胜一筹。始终呢掌握着主动，21-18，赢下了第一局较量。好，现在呢双方第二局的比赛呢开始了。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比赛男子组的金牌决赛，对阵的双方是南京市一队和黄浦区一队。现在是双方第二局的比赛，刚刚是南京市一队来发球，徐宗奇把球接起来，周永吉垫打反击的机会。这球呢白鹏硕接了一下，还有机会，对，先把球垫过网，周永吉打好球啊，打反击打到了两个人之间的空当，后场一个一次得分。
1: 接下来是黄浦区队，
0: 力量大了一些。王硕看了黄浦区一队呢得分了，好的，防起来，李志辉界内啊，界内球。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呢，小组赛南京市一队呢小组赛3连胜，全部是2-0，击败了郑州市一队、黄浦区二队和青岛市三队。最后呢1/4比赛是2-0战胜厦门二队，1/4比赛呢2-0战胜厦门市一队，半决赛呢2-0战胜了青岛市二队，一路呢是全部取得胜利，过关斩将啊，从小组赛到打到之前的半决赛一局未丢。漂亮的救球，防守非常顽强，哎，这球运气不错哈、啊。这球呢可能原本是想把球垫起来，结果呢不仅把球垫过网了，而且呢是这个，对，想是直接垫对方的后场，结果呢是弹到网带上，刚好是落在前场区，反而是取得了更好的效果。好球，李宗奇把球呢是打了一个长线打到后场。双方第二局呢，第一次交换场地。

那么上海黄浦区一队呢，之前的战绩呢也同样很出色，小组赛呢3连胜，2-0战胜香港特别行政区一队，2-0战胜厦门市二队，2-1战胜了杭州市一队，最后呢淘汰赛呢2-0战胜海口二队，2-0战胜杭州市一队，半决赛2-0战胜青岛市一队。这样的话呢，前面的比赛呢也是仅仅的丢掉了一局。双方战成4-4。周永吉的进攻。周永吉来发球，一传传的不好，篮网呢是弹到了界外，连续利用发球去冲击对手。控球呢限制也是长了，李志辉的进攻没有打成，这时候分差拉开之后呢，也是黄浦区一队在落后的情况之下请求了暂停。这次呢学青会沙滩排球项目的比赛呢是被安排在了广西钦州赛区，钦州赛区呢除了将会承办沙滩排球的比赛之外，还会呢举办霹雳舞和大学组排球的比赛，一共呢是有承办3个比赛项目。其中呢在11月的4号到5号将会呢在市体育中心体育馆呢进行霹雳舞比赛，然后从今天开始到下个月的14号呢，是在北部湾大学体育馆进行大学组排球项目的比赛。钦州呢也是面朝大海，向海而兴。作为此次沙滩排球比赛的举办地，钦州呢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也是素有岭南古郡、千年陶都、英雄故里、海豚家园、魅力之城等美誉。这次呢来参加比赛的运动员教练员在钦州参加学青会的过程当中，可以说呢也都是留下了美好而难忘的回忆。好的，周永吉的成功的拦网，同样呢也是一名非常有激情的队员，得分之后啊相互鼓励一下。沙滩排球比赛呢因为场上呢只有2名运动员，所以呢作为自己最好的搭档、最有力的助手啊，两个人呢是相互依靠、相互扶持的关系啊，所以呢必须呢要充分信任自己的搭档，两个人呢也需要建立呢很好的默契，从平日的训练和生活当中一点点的把两个人的这种默契呢培养起来，不需要呢一个眼神一个动作，甚至呢不需要过多的这些动作等等啊，都会呢产生一个共鸣，知道呢对方的想法。好球，反应很迅速的一次处理球，10-5，那分差呢拉开到了5分。徐宗奇来发球，李志辉打被防住了，拦网成功。对，我们看啊，尽管是南京市一队的2名队员在身高上呢，不单是这场比赛啊，前面我看的半决赛都不占优势，但是他们拦网的节奏很好，就对于起跳拦网的时机。

包括篮网的手型，其实呢都是有自己的独到的优势。都弹到了网上，而且我们也看到了，虽然身高呢不如对手，但是呢两个人的移动速度很快，防守呢很多之后啊，通过迅速的移动奔跑，能够照顾到呢比较大的一个防守的面积。我们介绍了沙滩排球的场地呢是16米长8米宽，所以在每一边呢就是8米乘8米，8米见方的一个区域。又是周永吉的成功拦网，他的这个爆发力很好。他呢没有像前面我们看到青岛队的一些队员，原本就是2米多的身高，然后呢深蹲慢跳，整个呢手臂张开之后啊形成一道网一样，他呢就是没有这样的明显的一个下蹲再起跳的过程，但是呢他的爆发力很好，纵跳的高度呢同样也比较高。拦到了场外，现在是黄埔西一队的白鹏硕来发球。哦，好球啊，网口的处理很聪明，抓反击。8比12，这球刚好是打到了白鹏硕的手上，然后呢出了界外。这样的话呢在这一局比分上13比8，双方呢在这一局的得分相加是21分，进入到了第二局的技术暂停。过往呢钦州呢也承办过很多的大型的赛事，包括呢曾经多年呢是举办世界沙滩排球巡回赛钦州公开赛，另外呢还有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钦州呢也有赛段，还有亚洲水上摩托车公开赛钦州总决赛，以及中国东盟狮王争霸赛及南狮擂台等众多国际的顶级赛事。所以在呢赛事的承办方面，可以说呢也是具备了举办大型赛事的一流的设施、一流的环境和一流的配套服务。比赛暂停回来之后继续来进行，南京市队由徐宗奇来发球，大力的发球直接得分了，漂亮，14比8。又是利用发球来直接得分，这球呢发了一个长线，直接呢掉到了后场，过网之后呢球是迅速的下降，连续利用发球来得分，继续是徐宗奇的发球，呼，球冲击力很强，势大力沉呢，网上的争夺，对，先垫一下，球比较扎网，但是呢周永吉啊反应很快，不太好处理的情况之下呢选择向前一捅，眼疾手快把球呢捅到后场，16比8，牢牢的掌握着主动权，南京市一队现在优势很大。发到前场区，发球变化很多，这次呢是没有大力的发球啊，增加了一些变化。刚刚呢黄埔区一队呢终于抓住机会呢打了一次反击，看看能不能夺回主动权。好不容易啊拿到一分，结果呢一个发球的失误又把球权包括这个分数啊又送还给对手。周永吉的发球看拦网，好球，直接垫过去。

稳一点，起身之后再打。这球上海黄浦区队呢得分不容易啊，非常被动的情况之下，起身救球之后马上呢再扣。重扣，好球啊。这球刚刚应该是最后还是判的扣在了界外。比分上是11-17，上海黄浦区一队呢还是处于落后。好球，没有强打，选择斜线的轻拍，更多上是利用线路的变化来避开对方的防守。18-11，发球是出现失误，长出底线。越是到了关键时刻，越是要冷静。吕志辉来发球，好一传，周永吉垫传，再垫起来轻拍，效果不错啊。拦网成功，好球，19-12了。有时候不需要呢硬桥硬马的硬打，一个小小的轻拍轻吊可能会效果更好。深蹲慢跳，哎，这球打得聪明，你看对方的拦网架势，准备要拦这个直线高点了，哎，反而是利用一个时间差，然后呢利用一个小弧线的抛物线吊球吊到后场区。雨势现在稍微有点大，这可能还是给发球运动员带来一些影响了。发球下网，这样的话20-13，现在出现了金牌赛点，金牌赛点出现了。南京市队来发球，哦，随着李志辉呢扣球出界。这样的话呢，全场比赛结束了。在第二局比赛当中，南京市一队呢21-13，在第二局呢是获得了胜利。这样的话呢，两局比赛21-18、21-13，南京市一队呢就2-0击败了上海黄浦区一队。南京市一队呢就获得了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项目男子组的冠军。祝贺呢南京市一队，他们通过在本次比赛当中更加出色的发挥，更为突出的实力，最后呢是赢下了比赛。在金牌较量当中，他们也是表现得极为的出色，占有着绝对优势，最后呢2-0击败黄浦区一队。祝贺南京市一队获得了学青会沙滩排球男子组的冠军，上海黄浦区一队则是获得了亚军。比赛部分呢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

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男子组半决赛，南京市一队与青岛市二队的比赛即将开始。首先介绍本场的裁判员，担任第一裁判员的是郑华，国家级，来自重庆。担任第二裁判员的是赵阳，国家级，来自北京。首先登场的是南京市一队一号队员周永吉，19岁，身高190厘米。二号队员徐雍琪，19岁，身高1.88米。在咱们场边的是赵胜华教练。青岛市二队一号队员张泰，18岁，身高2.03米。二号队员孙新龙，19岁，身高2米。在咱们场边的是李婷教练。

穿蓝白色队服的南京市一队迎战身穿紫色队服的青岛市二队。现在双方第一局比赛呢已经开始了，现在是由青岛市二队的孙兴龙来发球。滚网球运气不错。南京市一队的两名队员呢是一号周永吉，二号呢是徐宗奇。青岛市二队的两名队员呢发球的目前是二号的孙兴龙，一号呢是张泰，发了一个前场区。王浩的争夺，这球呢是没有拦防成功。开场呢，青岛市二队呢取得了3-0的领先。孙兴龙连续的利用发球去冲击对手，垫条起来之后，又是网上的争夺，好的，张泰防起来，先把球垫过网，转换的进攻，界内球，南京市一队呢这边呢终于是拿到一分。发球的是徐宗奇，2004年3月出生，身高呢是1.88米。大力的跳发，放起来之后，二传给到位，打了一个轻拍的吊球，好的，掌控好了时机，网上这球啊处理得很聪明，网口的争夺，啊选择了轻轻一捅，把球捅到后场，眼疾手快。好发球，上手传球，转换进攻，看了南京市一队呢得分了。这样的话0-3落后的情况之下呢，南京市一队呢连追三分，同样呢也是首先呢利用徐宗奇的发球去冲击对手，然后呢在进攻当中再去找机会。尽管呢防守的时候呢周永吉选择了深蹲慢跳啊，准备去拦对方的进攻，但是青岛队这边的进攻也打得很聪明啊，还是打一个时间差。在此前的积分当中啊，周永吉和徐宗奇呢是积分排名第一，也可以被视作是一号种的队伍。发球呢张泰出现了失误，直接呢是长出底线。尽管在身高方面周永吉和徐宗奇呢是比对手呢略矮一些，但是呢通过他们之前的比赛的成绩，包括他们的积分能够看得出来啊，他们还是非常有特点的一对组合。有拉有拉车，这球呢是擦到了篮网队员的手上，然后呢是打到了界外。南京市一队的徐宗奇和周永吉呢是反超比分5-4。现在是周永吉的发球，上手传球，强势的进攻，判断好了篮网的时机，但这个球呢是篮网拿下来，单防非常成功。尽管高度上面啊是不如对手啊，但是呢起跳的时机选择的非常准确，就是我们常说的深蹲慢跳，主要是掌握好篮网的节奏。青岛队呢这个时候需要冷静一下，需要冷静一下，所以呢现在呢青岛队这边呢是请求了暂停，连续呢丢分让对方呢反超了比分。关键是呢自己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现在呢有一点啊跟开局的时候相比呢是慌乱了一些，没有掌握自己的节奏。在此前的比赛当中，周永吉和徐宗奇呢小组赛3连胜，全部是2-0的比分，先后呢击败了郑州市一队、黄浦区二队和青岛市三队，1/8比赛呢2-0战胜厦门市二队，
四分之一比赛呢2-0战胜厦门市一队，他们呢是以全胜而且呢是不丢一局的战绩闯入到了今天的半决赛。而对手呢张泰孙兴龙小组赛呢同样也是3-2的胜利，分别击败的是香港特别行政区二队、杭州市三队和厦门市一队。1/8比赛呢2-0战胜了西安市一队，1/4比赛2-0战胜了海口市一队，同样呢也是一局未丢。选择了一个轻打的斜线，刚才上一个发球轮次的时候呢，孙兴龙的发球还是呢给对方带来很大的威胁，这次发的还是比较稳，相对呢保守一点。知道呢青岛十二队呢网口上呢有身高的优势啊，所以呢南京市一队的这种进攻啊变化很多。那这球呢也是掉出一个弧线打后场，掉到后场的空当。好的，上手传球给到位之后，刚好那是压在线上。双方呢是交换了场地，当双方的得分累计为7分和7分的倍数的时候，双方呢也是交换场地。好的，组织好防守之后打转换，进攻的威胁并不大。

0: 耶！
1: 沙特，把车交给王一点。
2: 南京市的这次进攻啊，弹网之后呢，出到界外，
1: 点出去，点出去。
2: 比赛打得非常焦灼，比分很接近，想要拉开分差都不容易。哦，漂亮！这次进攻啊，没有犹豫。哇，我们看到篮房的队员，篮房的队员深蹲，完全蹲下啊，奋力起跳，想要去篮房这个球，但是对方呢打得也很聪明，打了一个斜线的进攻。后手的力量很大。中岛队一号呢张泰，张泰的身高呢2.03米。这次参加绝境会沙滩排球比赛项目当中啊，男子队员当中身材最高的一名队员了。而且呢，像青岛队的两名队员张泰呢2.03米，孙兴龙呢2米，就是两个人的身高啊都达到了2米或以上。这是在这次参加绝境会沙滩排球的男子组比赛当中唯一的一队啊，两名队员的身高都在2米以上的组合。对网口上的这种优势，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当中，网口上的这种身高优势，确实呢也是他们相对其他队伍啊自身的一个优势和实力的体现。好的，尽管张泰呢是深蹲，然后呢起跳非常充分，但是还是啊没有能够拦到这个球。对方呢也是结合一些线路的变化，尽量呢避开呢对方张泰在往前的这种强势的拦网。上手传球，轻打后场，南京队防起来，网口的争夺，好的，打转换，反击的机会，啊，威胁并不是很大，再转到南京的进攻，轻拍一下。对，很冷静，尽管呢是多个攻防的转换啊，来来回回几个回合，那这个时候呢队员的注意力还是非常集中，很清楚这个时候对方在往前，张泰呢这次没有能够充分的起跳去拦防，而同样呢再次选择打一个往前的斜线。我们看到呢男子队员，男子选手比赛当中啊，更多的是在二传的时候呢上传的时候，相对来讲呢女子选手比赛当中更多呢是用垫条的方式。现在呢11-10，南京十一队的徐宗奇和周永吉呢处于领先，当两队的得分相加为21分的时候，进入到比赛的技术暂停时间。这样呢，张泰和孙兴龙在这次比赛当中，他们的积分排名，参加比赛的积分排名也非常高，排在前五位。而南京市一队的周永吉和徐宗奇，在今年的一些国内比赛当中，也都取得过一些非常好的成绩。啊，所以呢，他们在赛事当中的积分也排名最高。虽然呢，身高方面啊和对手呢有10多公分的差距，啊，但是呢，他们在场上啊打得更加的灵活多变，啊，进攻的组织往往呢出其不意，而且呢变化的套路很多，而防守呢移动速度快，啊，这就是他们这对组合的一个特点。虽然身高不如对手啊，但是呢有时候呢身高也意味着在移动当中啊速度呢可能会稍稍的减慢一些。那所以呢我们看到南京市一队的这对组合啊，他们也是把自己的这种整体的能力啊充分的发挥出来。周永吉发球，南京是一队的周永吉发球找人啊，青岛队的转换进攻打得还是非常强势，不漂亮，看准机会之后，徐宗奇呢果断的出手垫条给到位。

啊，对方呢虽然是张泰呢已经拦防到位了，但这球呢也还是打这个速度差。关键阶段啊，青岛十二队呢得到一分，没有让分差拉开。

继续呢追分，现在双方只差一分了。孙兴龙发球发到前场区，好的，这球打得很聪明啊，避实就虚啊，避开再往前对方的身高2.03米的张泰的拦网，然后呢选择呢调出一个弧线，刚好呢绕过指尖调到一个空当区域。这球呢发球力量大了，没有控制好，直接呢是长出了底线，关键时刻还是发球的质量体现出来。

比分上现在是15-13，领先的南京市一队来发球。

0: 转换的进攻漂亮，进攻组织的非常的干脆简练。二传到位之后呢，在中路的一记直线的扣球，双方还是有两分的差距。轻打后场，威胁并不大，对方防守意图已经判断出来。好球，连续追分，现在呢双方只相差一分了。这边呢是南京市一队呢请求了暂停，再次呢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现在是在广西钦州某尾海沙滩排球训练基地，为您直播的是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项目。现在呢看到的是男子半决赛的争夺，这一次呢一共呢是有16支队伍啊，将近100名啊，97名选手参加到比赛当中。比赛呢继续来进行，青岛队由孙兴龙来发球，这球呢可惜了，看到呢后场的左脚位置啊有一个空当，想打一个轻吊的后场，但是呢力度没有控制好，双方战成16平。孙兴龙的发球啊，连续的帮助青岛队呢追分，还能不能救回来？好的，非常的奋力的救球。轻打一个，青岛队反击的机会来了，漂亮啊！抄手的进攻啊，利用绝对的网口的高度优势。尽管南京是一队的防守到位了，但是呢，高度还是欠缺了一些。反超比分啊，17-16。看拦防，这球呢拦到位了，也刚好呢拦住了，但可惜的就是拦网之后呢，球直接是拦到了界外。17平，都是关键分，大力的跳发。质量还不错，青岛队组织进攻，轻拍了一个后场，南京队组织反击，
1: 打，
0: 漂亮，是两次球的机会，不等对方呢组织好防守，打了出其不意的一个斜线的进攻，18-17。
1: 快走。
0: 现在双方呢是交换场地，每一分现在对于两队呢都至关重要。球可惜了啊，发球呢想要呢追求一下更具威胁的线路，但是呢稍稍的线路呢打斜了一些啊，发球呢是发出了界外。关键时刻还是要减少这些发球上的主动失误。南京市一队周永吉发球还是比较稳健，哎，就出现了主动的失误，看到对方的拦网起跳之后呢，哎，想轻轻的一拐，拐一个斜线，手腕上的这种转动啊和力度都没有控制得很好，出现了失误。
1: 就这个啊，
0: 好球，尽管呢是拦到了，但是呢因为这记扣杀呢确实力度很大，所以呢直接是弹到了场外。19平，
1: 拦网不到底，发球情况就可以了，你告诉我
0: 青岛队继续由孙兴龙来发球，发球找人，关键的得分，南京十一队现在拿到了赛点。这球呢是非常敢于下手进攻，第一局的局点，张泰给到孙兴龙打，力量稍微欠缺一些，看拦网效果，好的，拦防一下，漂亮，这个回头望月啊，这球呢，尽管呢是比较被动，自己所处的位置结合球呢并不是很理想啊，但是呢反应很快，二十平，比赛打得非常的激烈焦灼。好的，接起来再打，都是成功的防守，转换的进攻，场内关键时刻南京队还是非常冷静，先做好防守，打转换，现在是南京十一队呢拿到局点，快打！
2: 来吧，
0: 这球呢是被拦防到了场内。这样的话，第一局比赛南京十一队的22-20获胜，非常艰难的取胜。最后呢是依靠成功的拦网拿到了第一局的最后一分。这样的话呢，南京十一队呢第一局比赛呢获胜，1-0取领先。在第一局当中啊，两队呢都体现出来了各自的优势。

0: 两个小伙，他们两个小伙都趁你，你要再慢一点，你下周先，
1: 他们不是
0: 他下周在这边，慢一点。
2: 对于比赛的胜利呢，其实双方呢都是有机会的，有机会去争取到的，就看看临场的这种发挥和把握。第二局呢，首先是由青岛市二队来发球，发球的是二号的孙兴龙。一上来呢，发球就出现了一个失误。
0: 一下起好啊，慢一点上啊，慢一点，不要上头，上头了就高了。
3: 好，都有啊，都有啊。
4: 要上，
3: 好好
4: 上对手，
3: 好。来，来来来，这个啊。哎，
2: 耶！拦网，这球呢拦到了界外。
3: 好，
0: 我叫张太要喊一喊了，要喊一喊了啊！对，把你自己的事做好就可以了。
3: 都有啊，都有啊。
0: 来，到。
2: 滚网球。
0: 谢。
2: 南京队呢，把球防进来了，打转换，拍了一个前掌的斜线。南京市一队呢，现在是由周永吉来发球。快速来到网前，轻抹了一下。这次进攻的组织啊，也是同样的是出其不意。
0: 拦网的问题啊，拦网问题，慢一点给，慢一点给啊。
2: 还是孙兴龙的发球。这个球呢，应该说呢，打的还是弧度呢稍微高了一些，但是呢是碰到了青岛队队员的手上之后出界了。
3: 这个，
2: 好球。上手传球之后，接到进攻的队员一次快球的斜线进攻。这球呢，尽管呢是让传给的比较开网，但是呢还是进攻调整的能力非常强，主要呢是追求更加有威胁的线路。现在交换了场地，周永吉的发球，发球呢还是要有针对性一些。好的，起跳的时机掌控的非常准确，拦网啊，完全是拦死了。教科书一般的拦网动作，青岛队打转换，垫脚起来，
0: 来了来了，
2: 好的，轻拍，防守下来，重新组织进攻，上手传球，打，好球啊！防守转入进攻，组织的很有耐心，也很清晰。垫脚起来之后呢，速度力量呢拿捏得刚刚好，让队友跟进上来，掌控了进攻上的主动。
0: 跟你跟你，
3: 谢谢，
0: 走，耶，
3: 不行。
2: 双方呢都把各自的特点啊展现出来了。南京十一队呢，就进攻上呢，技术呢比较细腻，变化呢也非常丰富，并不是一味呢依靠这种身高上、力量上的这种优势，因为相对对手来讲，他们确实在这场较量当中不具备这种身体条件方面绝对的优势，所以主要把自己的技战术能力充分的运用发挥出来。现在呢，分差呢又稍稍拉开一些，所以呢，青岛队这边呢也是请求了暂停。青岛队张泰和孙兴龙呢，此前的积分排名呢是排在第五位，也是非常具有实力的一对组合。今天呢，确实天气方面呢还是比较炎热，气温呢超过了30度。对于运动员来讲呢，体能的消耗呢也是非常大的。沙滩排球呢，连续在沙地当中进行奔跑，所以呢还要起跳，不断的起跳，所以对于体能要求很高，体能消耗呢在比赛过程当中也很大。所以往往呢，对于运动员身体的这种核心力量，还有呢一些小肌群的力量，确实呢是要求呢很高。所以往往呢，沙排运动员的身体的核心力量，还有小肌肉群的力量呢，都很出色。
1: 来
2: 学，好的，又是起跳时机，判断的非常准确。虽然这深蹲慢跳做的并不是很充分，但是关键呢，爆发力很好啊，就是起跳时机也掌握的非常的准确，拦网的节奏感很好。张泰的进攻轻拍一个，这次呢选择了进攻上的一些变化啊，不再一味的追求这种强势的后球进攻，轻拍轻打轻吊啊结合在一起，再有一些线路上的一些变化更加丰富呢，让对手呢也是琢磨不透。深蹲跳起，拦网呢是拦到了，但随后呢急于进攻，自己把球打出界了。14分啊，就是9分加5分14分，这七的倍数的时候呢，双方要交换场地。看一看南京市一队发球，这球呢给到了一号的张泰的进攻机会啊，成功的把握住了，上手传球，位置、速度、力量都控制得很好，所以呢张泰呢也能够把自己的身高优势啊、弹跳优势充分的体现出来。
3: 换上再换。
2: 好，一传进攻上到位，哎，这球想打斜线，这想法是正确的，避开对方的往前的拦网，但是呢还是出现了失误啊，球打的线路呢稍微平了一些。孙兴龙发球发前场区，发球质量不错，有一定的威胁啊，很聪明，打得很聪明啊！周永吉的吊球。
3: 好了，剩一步了，剩一步了啊！到下一个进攻了啊！到一张到啊，两张进。
2: 耶！好球！双方呢都有各自的特点和优势。

青岛队呢，就是我们介绍了，身材呢比较高大，两名队员呢都是2米和2米03这样的身高，绝对的这种网口的拦网，包括进攻上的这种高度的优势，确实呢很明显。但是呢，之所以之前南京十一队呢取得了那么好的战绩，包括他们的积分也是一直呢是排在第一位的，他们的特点呢就是综合的能力呢非常突出，

0: 论是进攻还是防守呢，没有明显的短板啊。进攻上呢，灵活多变，技术呢有点细腻；防守呢，移动速度快，而且防守的取位，包括篮网的时机，也都选择上面，确实呢有自己的这种能力和优势在。所以呢，对方呢尽管很高啊，和他们相比，南京队的队员呢差了差不多10厘米甚至更多，但是呢往往利用自己良好的防守意识，尤其是拦网的时候，哎，几次都能够看到利用更加合理的起跳时机成功的是拦防得分。比赛继续，青岛队张泰发球，链条起来，好的好的，金金龙打了一个长线的进攻，打后场，
1: 把球点住，
0: 得分之后非常的兴奋，10-10，好的，看能不能再防，奋力了啊，奋力的一扑，愉悦的救球，
2: 接球持续直持，继续暂停，有请其他裁判报告。
0: 这样的话，来到了这一局比赛的技术暂停时间。其实每一局双方的较量呢都很激烈，前面呢分差一直没有拉开，甚至呢都有机会呢领先，甚至呢是有机会呢去拿到局点赢下比赛。但是呢，往往是打到关键分的时候，就看看谁哪一队能够处理得更好。
3: Thank you.

刚他把球垫挑起来，孙兴慜的进攻没有打过网，想要呢后一记斜线，而线路呢打得太平了。张泰直接把球捅过去，这球呢是碰到了篮网队员的手上呢，是打到了界外。13-10，现在分差呢拉开到了3分。好的，关键分啊，紧咬住了比分。孙兴慜也是看准时机，把球呢是打到后场。现在要抓好自己发球的机会，还是比较稳健的发球。这球呢是想啊，选择呢往前场区移动，但是呢反而是有点跑过了，对方呢是打到中场区。这个时候呢是在想退防呢，有点反应不及，所以这防守的取位啊，判断上呢也是相当关键。南京十一队这边呢没有能够趁势啊扩大优势，反而是因为发球失误呢送还给对手一分。张泰的发球，哎，还是双方都有一些紧张，有些压力啊。这个你来我往，各送给对方一分，都是发球呢，直接是没有过网，没有发过网。

0: 好的，充分起跳，但这球呢可惜了。斜线的进攻打出界了，双方再次交换场地。球呢确实呢不太好打啊，有一些开网。南京市一队啊，再次的扩大优势，17-12了。而且现在呢，南京市一队呢还有发球的机会。兴隆发球发到前场区，跳起来啊，快球的进攻，进攻的节奏上面，徐宗奇呢这周永吉他确实有自己的特点，他的爆发力很好，起跳速度很快。徐宗奇发球稍稍呢是力量大了一些，刚好是打在界外一点，好球，漂亮啊！这进攻打得很冷静，尽管呢也是比较的开网啊，但是呢选择把球呢是拍到后场，主要呢体现出来这球呢弧度很好。原本是一个得分的机会啊，但是呢可惜张泰呢这球呢是没有把握住，反而自己出现失误。20-14啊，这样的话呢来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了。哦，这球打了一个探头，好球。双方呢需要再次呢交换场地。
1: 火灯人，火灯人。
0: 现在对于青岛十二队来讲，就每一分都不容有失了。孙兴龙来发球。组织好一攻，好的，打得非常的清楚。这样的话呢，21-15，南京市一队呢又赢下了双方的第二局比赛。这样的话呢，比分上就变为了2-0。两局比赛呢，分别是22-20、21-15。南京市一队的周永吉和徐宗奇的组合取得了比赛胜利，他们击败的是青岛十二队的张泰和孙兴龙。这样的话呢，周永吉和徐宗奇就顺利地闯入到了后天的决赛当中。稍后呢，他们的决赛对手将会在第二场半决赛当中产生。男子半决赛的第二场较量将会是由青岛市一队的张志辉、宋金阳迎战的是黄浦区一队的白鹏硕和吕志辉。啊，这两队呢将会争夺啊另外一个决赛的名额。稍后呢我们也继续呢会为大家带来沙滩排球男子半决赛第二场的较量。

0: 家好，冠军食堂又和大家见面了。在节目一开始呢，还是来认识一下我们今天的各位嘉宾老师。首先呢，欢迎玉老师，欢迎。
1: 谢谢谢谢，很高兴又来到冠军食堂，我是玉永辉，谢谢大家。
0: 玉老师来，我跟您一起来认识一下今天我们闪亮的大厨老师。
2: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王维业。其实在上一季的节目呢，我是作为这个食客的身份，因为我本身的职业呢就是一名厨师，所以说这一次我是以这个大厨的身份又来到了我们的这一期节目。
1: 年轻又有活力的这种感觉，
0: 哎，对，特别适合我们节目，
1: 对
0: 吧？
1: 对，
0: 我们节目就需要年轻的血液，
1: 运动加美食，对吧？
0: 对，对，而且呢，我们还有很多重要的一些任务，需要年轻的力量。
1: 对，
0: 你看，咱俩迅速就把这个
1: 把这个坑跑好了，
0: 跑好了。那首先呢，我们还是先请小明帮我们来提供一下今天的嘉宾线索。小明，
3: 给你出几道谜面，你们来猜吧。第一句话是72折桂镇山河。
0: 72，首先想到72贤人，孔子的72个弟子。
1: 72遍，
0: 72遍是吧？
1: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
0: 蔡依林的那个，你会唱吗？
2: 不会，
1: 我说的是孙悟空的72遍。
0: 好的，不好意思，我没有 get 到您的点啊。
1: 哎，那好多运动的一些级别，比如说公斤级啊，我们像什么摔跤呀，什么
0: 72公斤
1: 啊，举重啊，
0: 有吗？
1: 体重的这个级别啊。
0: 72折桂，折桂是一般在古代科举考试嘛？
1: 对，那就是夺冠的，
0: 夺冠的
1: 这种意思是吧？
0: 这个题面有点简单，对吧？然后镇山河，
2: 这个肯定想到第一个就是先是能打，
1: 有气势。
2: 对，古代的将军嘛，镇山河嘛。哦，
0: 对，72折桂镇山河，我们拆开去大家说了一下，对吧？
1: 对，肯定跟运动有关嘛，对吧？
2: 必然的是啊，
0: 对，这个
1: 而且还得有很有气势，
0: 就是这样子来了，是吧？就这样子来了，对吧？可以，来，小明继续。
3: 第二个谜面是共水长天掠惊鸿。
1: 共水
0: 长天
2: 惊鸿，能想到的就是《甄嬛传》惊鸿舞，它肯定是跟女的有关。
1: 柔美哈，
0: 年轻的脑子就是好使。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冠军呢？柔美一点，
2: 要体操的，那也不跟镇山河没什么关系的，
0: 那就是落地的时候重一点，跳完体操之后。
1: 那跟气垫还得连上。
0: 那我们现在把它归一下类，就是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冠军呢？
1: 很有气势的，比较柔美的，
2: 力气得比较大，
0: 也就是一个胖胖的柔美的

0: 嗨，大家好，我是摔跤自由式冠军红艳。
1: 哦，摔跤冠军红艳老师，
2: 好像我们比较离谱。
1: 胖胖的，柔美的，跳惊鸿舞的，
2: 但是这个气势是猜对了哈。嗯，
1: 老师给我们解释一下第一个谜面好不好？
0: 这样，这里指的七十二就是摔跤的72公斤级别，我们摔跤是有级别的，例如63公斤级、67公斤级，还有72公斤级。那么我在3次的世界冠军当中，其中有2次就是打的72公斤级。哦，
1: 你猜对了，公斤级是吧？然后折桂这个咱就不说了，
2: 对，
1: 镇山河没问题，对不 对,
2: 对？
1: 就是
2: 一上来这个气势就
1: 对，把对手给镇住了。对，那第二个呢？
3: 共水长天掠惊鸿是我们的谐音梗，
1: 就我们在这儿开始玩谐音梗这种烂梗了。
2: 小明已经，
1: 他最近没有升级，他最近没有升级，返场一下，返场一下啊！
0: 因为这里的红就是三点水嘛，就是红颜的红，
2: 共水
0: 对，
2: 三点水一个共嘛，
0: 对。
1: 哦，共水
0: 对，就是我的姓嘛，洪水的洪，那么。燕，大雁嘛，
1: 哦，这个没问题啊，
0: 大雁就是我的名字，哦，红雁。
1: 那今天呢，你会带我们做一个什么样的一些运动呢？
0: 我们摔跤当中呢，因为我们的底盘要稳，所以我们的腿部力量也很关键。我们摔跤的技术是这样，要不谁来试一下？
1: 摔跤是吗？
0: 对呀，
1: 心脑子好使，
4: 腿也好使。
2: 我来。
0: 你放松就可以。
5: 我放松就行是吧？
1: 来，采访一下新脑子，你怎么样感觉？
5: 对，感觉就是你还没有开始有什么反应，就已经飞过去了。
1: 哦，是吧？其实我觉得，是不是挺适合你的这个动作？因为你平时工作也比较繁忙，经常会提一袋面，对吧？提袋面的时候，然后就把它放进去，是不是应该也是可以的？
5: 还行吧，没试过，但是
0: 啊，没试过，
1: 新脑子没看出来我的那个坑。我的意思，你要不要摔一下红艳老师？
5: 这个我应该可以试一下，但是不知道能不能行。
0: 可以试一下，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我们这个除了技术以外，还有技巧，然后会有一个杠杆的技术在里边，然后我们就直接进。哎呦我！然后我们就直接进。哎呦我！这个就不太用力了，这个就是借力，然后这个您可以试一下我。
5: 哦，这个就是直接是。
2: 对，哇，年轻人就是
0: 真的
2: 就是学得快，
1: 年轻人就是好。来，我也来。我今天专门穿了裤子，就是为了来。
0: 好，
1: 别，咱俩是不是应该先这样一下摔跤？摔跤之前不应该先这样吗？
0: 啊，看主持人好柔弱，但是他很勇敢。
1: 是，
0: 对，可以。我是要先这样的，先这样。这是我们的基础站姿。
1: 哦，
0: 然后对，然后我们是有声东击西的。其实我们训练的时候。对，就我训练的时候，教练会让我们看36计，然后我们会声东击西。
2: 你那不像是摔跤。
0: 我们想着，还以为我要做他的上肢，你看我拿他上面，以为我要做他上面的技术，那我突然抱腿，
1: 哦，抱腿，把头坏了。
0: 对，会有一个假动作在里面。
1: 会有一个假动作在里面。
0: 对，
2: 谁让你刚才这样挑衅？
1: 所以不能挑衅是吗？那刚才我们是又学习了新知识，
2: 该聊吃了是吧？
1: 该聊吃了是吧？老师今天会给我们带来一道什么菜呢？
0: 啊，今天是煎牛排。
1: 好，牛排我喜欢。
0: 对，因为我的爱人是比利时人，然后我们平时在家也会吃一些牛排。那么我还想学一种，就是他喜欢吃的口味，又是符合我们中国的口味。
1: 哦，那我八卦一下，您跟您爱人是怎么认识的？
0: 当时很有意思，我们是周日的晚上一起聚餐，聚餐之后我们在聊天的过程中发现我们两个都是同年同月。那当时他就加了我的微信，然后你们猜他发我第一条信息是什么微信？
1: 吃了吗？在吗？
0: 他发第一条的短信就是下周六约会嘛。啊，对，
1: 比利时人这么
5: 直白是吗？
0: 对，
1: 你俩吃的第一顿饭是牛排吗？当时
0: 是他做给我吃了。
1: 好浪漫啊！好浪漫啊！行吧，那咱们俩就
2: 不聊了，是吧？
1: 不聊了，不聊了，不聊了，不聊了，就是就扎心的感觉。那就赶紧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吧，来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6: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0: 老师，您看我今天带来的牛排怎么样？
5: 这个其实是可以的，就像牛排一般，我们就是分西冷啊、眼肉啊，然后还有这个菲力，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牛肉的这个里脊的这一部分，因为它口感是最嫩的嘛，所以说最适合这个老人孩子来食用的。
1: 那今天我们准备的是哪些呢？
5: 其实今天我们准备的也是这个菲力，然后呢，我们是提前把它这个腌了一下，就是最简单的盐和黑胡椒，然后我们待会儿就可以直接来这个煎。
1: 所以洪老师今天还是挺厉害的，直接帮我们先选择了里脊，然后菲力的，
2: 怕我们牙口不好。
1: 对，然后好像还提前帮我们稍微做了个预处理，是吧？
0: 对。
1: 那今天洪老师，我看你除了这个带来牛肉之后，好像还带了个不一样的，这是什么？这是鸡蛋羹吗？
2: 奶油啊。
0: 这个是一个蘑菇酱。说到这个蘑菇酱，就是我老公他小的时候，他非常喜欢吃他姥姥做的蘑菇汤。那今天为什么把这个做成一个蘑菇酱？因为想到牛排，那今天想做一个比较有特点的牛排，就夹心牛排。那么我们想把这个加到这里边来。哦，
2: 汤和肉结合了。
0: 对，有一个创意。
5: 这个应该就是真正意义上的肉夹馍。
2: 这是西式的肉夹馍，
5: 把馍夹中间。
1: 行，你们三个特别会联想。那洪老师，平时你在家里头的，您刚才说第一顿饭是您爱人做给您吃的，那平时就是他煎牛排还是您煎呀？
0: 其实他是，虽然他是欧洲人嘛，但是他并不会做西餐。
2: 这个中国式好男人。
0: 对，他喜欢做可乐鸡翅啊，然后炒什么胡萝卜、炒蘑菇啊，这些青菜他都会炒，他也很喜欢吃中餐。哦，
1: 那确实嘛，中国美食博大精深，所以不但吸引了我们中国的人的胃呢，连我们外国的友人呢也非常喜欢我们的中国美食，比如说洪老师的爱人。
0: 我老公经常说，哎，我们欧洲人太可怜了，能吃的就那么几样，太少了。
5: 现在我们就直接开始煎就可以了。在煎牛排之前呢，先把这个大蒜切一下，直接从中间横着给它切开就可以了。
1: 然后我们要不要爆一下几成熟啊？这个需要爆吗？
0: 三分熟吧。
1: 哦，我要十分。
0: 十分可能我咬不动啊。
5: 像菲力这种的，基本上我们三分五分都可以。
1: 哦，三分五分啊。
5: 对。锅现在是微微冒烟。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直接把这个肉下里边就可以了。下里边之后先不要动啊。下进去之后呢，我们把这个大蒜呢就是放到这个角落里就可以。煎30秒左右之后，我们就直接给它翻面。两面各煎30秒之后呢，我们这个再加点这个黄油进去。然后呢，待会儿我们就可以直接进行这个醒肉了。啊，
1: 为什么要醒肉呢？你也不知道，到你的知识盲区了。黄老师，为什么要醒肉啊？
0: 就是让那个余温慢慢把里边也熟一点。
5: 对，这个说的是没错的。就是我们把它这个蒜煎好之后，蒜面朝上，因为我们这个案台呢它是凉的，放这个呢，一个是让它隔绝这个温度，再一个呢它是这个味道它也能沁到这个肉里边来。哦，就直接给它铺在上面。
0: 哎，好像有点迫不及待了。
1: 然后把它包起之后，然后你要拍打它吗？
5: 不用不用，就放着不动就可以了。
0: 醒一醒是吧？
1: 对呀，醒肉啊！我记得以前不是
2: 叫叫醒，那叫叫醒。
0: 叫醒。
5: 就是我们醒肉，就是煎多长时间，你就要醒多长时间。所以说我们醒肉也就是2分钟到3分钟左右，让它这个温度更均匀一下。
1: 这个步骤确实在家里头没有试过。
5: 加了这个步骤，你吃起来这个牛排它才是这个多汁的，就是它口感是更嫩滑一些。
1: 哦，那在家的话，我觉得就是让它放凉一下。是吧？
5: 那现在呢，我们这个肉呢已经醒得差不多了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它里边是有这个红色的这个像血水一样的东西，它其实就是醒肉出来的这个肌红蛋白。就这个时候你看它里边它是粉嫩的，它不是这个生的这个颜色了。哦，就
0: 这个我都已经流口水了。
5: 是。 这个既然说是夹心牛排，大家喜欢吃什么我们可以自己往里来加，因为我们这个食材也都是处理过的。
0: 哦，好，下面开始自己动手环节了，黑暗料理开始了，干蛋。
1: 我加一大堆的
0: 牛果，完了完了，我这是加的太多了。
5: 现在还差一点灵魂，
0: 差点灵魂。
5: 对，灵魂是什么呢？在西餐里边呢，其实就是来这一下。哦哦。但是这个它这个因为是切的是这个颗粒的，它不会滑的是特别的顺畅。
1: 这一下子就米其林的星级就开始上来了。
5: 然后这个我们可以现在就直接拿去品尝。
1: 做好了，开餐。首先欢迎洪老师来到我们的冠军食堂。
2: 欢迎欢迎欢迎，
0: 谢谢。
1: 啊，这个中西合璧，有点合璧的有点多。
5: 对对对。
0: 那我觉得可能中国人看了这桌菜沉默了，那外国人看这桌菜更沉默了。
1: 对，这就是冠军食堂主打的一个特色。首先我们要有创新创意，当然这些都是在营养安全的情况下，让大家感受到不同的美味。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道主菜，
5: 夹心牛排。
2: 好，我们来尝尝。
0: 这绿色的酱还好吃，
5: 绿色的这个也可以，
0: 绿色酱很好吃。
5: 这一期呢一共准备了三道菜嘛，第一道就是我们的这个奶油蘑菇汤，因为我知道这个洪老师家里边是有宝宝的，这个是可能是小孩子都会比较喜欢喝的，因为它奶香味特别的浓郁嘛。
2: 我们来尝尝。
1: 哎，这个味道还可以啊。
5: 然后再一个呢，听说这个洪老师他是东北人，嗯，然后我就准备了一道这个东北的这个
0: 老菜。
5: 对，
1: 哦，行，给我讲讲这个是为啥吗？你一盘西餐，你给我上来一盘鸭头。
5: 其实这个也是听说洪老师在这个当运动员的时候是特别爱吃这个麻辣鸭头，所以说这个特意准备了这一道菜
0: 啊。对，那个在运动队的时候我们也不让在外边吃东西，但偶尔也会就是忍不住要吃啊，忍不住要吃怎么办，可能会让我妈妈自己做好了给我送过来。
1: 对，因为配料表咱们一定要保持干净了，
0: 对吧。
2: 但整体从我们这个搭配上还是很有特色的啊！我们这个创意既有优质的动物蛋白，又有优质的菌菇类的蛋白。
1: 好像很多有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他们会选择鸭头吧？
2: 他们有一些里边有一些像
1: 烟酸，
2: 对，烟酸就我们称作维生素 B3，它的含量相对高一些。
1: 行，那小明帮我们计算一下我们每道菜的一个热量。
3: 这桌菜的蛋白质含量94克左右，脂肪含量91克左右，总热量是1430千卡，大约是跳绳90分钟消耗的热量。
1: 那大家可以继续放心的吃了。那洪老师，你看，就是我就蛮好奇的，你当时是怎么走上摔跤这条道路呢？
0: 哦，说到这个也很有意思。我当时学习成绩非常好的，就是我们初二组啊。一共有400名，我学校能排前5名的考试成绩。
1: 哦，这么好。
0: 对，然后在我们班级就是第一名第二名。所以当我们启蒙教练去招生的时候，就觉得因为我那时候长得很高，已经1.7米了，13岁的时候已经1.7米了。然后就觉得我的身材比例很好，就很适合练摔跤，有手长脚长，就跟我讲说要不要去练摔跤。当时我一听啊，摔跤还有这个项目，就很好奇。然后我转念一想，哎，摔跤好呀，我就一定要去。然后当时所有人都是反对的，我的老师我的家人都说，哎，你学习那么好，你以后可以上一个很好的大学。然后我说一定要去，但我心里我自己知道，小的时候我哥总欺负我，我每天打架，我打不过他。对，一天要打好多场。后来我就这样，就是很巧合的一个机会，我就去了实体校。
1: 那当时是

0: 靠什么样的一个坚持下来的？
1: 我刚训练的时候，我的目标并不是说我要成为奥运冠军，成为世界冠军，因为那个目标太大，我觉得我根本就实现不了。到了省队之后，我们会经常打就是模拟比赛的教学比赛。而教学比赛如果我们能够连续赢得几场，就是包括平时的训练表现很好，我们教练就会奖励我们一双摔跤鞋，就新的摔跤鞋。因为摔跤鞋很贵，要几百块钱一双，如果自己买，那我们那时候条件又不够。所以对于那个摔跤鞋的向往，其实我在摔跤这条路上，我第一个目标就是想要拿到这双摔跤鞋。然后我就非常刻苦的训练，不断的努力啊，就为这个目标去努力，然后实现了第一个小目标，就是这样，这双摔跤鞋。
0: 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建立了很强的一个自信心。
1: 对，当我完成第一个目标的，就觉得哦，我给自己设定小目标，就是我敲一敲脚，我努力一下就可以够到。
2: 尤其孩子，我说他实现一个目标之后，他获取的这种自信啊，他的这种动力啊，会更足。
0: 就是一个一个小目标这样去完成，
2: 累积。
1: 对。
0: 您看啊，您第一个小目标已经实现了，那有没有哪些事情呢让你记忆犹深，然后对你之后的职业生涯产生很多的一个思考以及转变呢？
1: 会有，当然会有。我们在比赛的时候也会有输的时候。那么对于我来打击最大的一次，就是在2009年第一次打世界锦标赛的时候，是在日本。当时是我很轻松的战胜了日本连续5次的世界冠军的选手，然后当时在日本也是挺轰动的。那么转年2010年的时候来到南京，我们知道南京，当我碰到那个选手的时候，我输了那场比赛，就是我1分都没有拿到。然后对我的打击，我现在说起来也会有一点触动。对我的打击挺大，第一是因为前一年我赢他很轻松，然后第二年我转年我就输了，而并且我输了他是在当下的那个在南京输的，就对我打击比较大。而且我输的原因并不是水平上的，我觉得是心理上，就我很紧张，我就是想赢怕输。对，我们教练在台下想就是在喊什么，我完全是听不见的，就完全听不见的。那么这场比赛下来以后反思，我就在想我要不要再继续练下去了
0: 啊？当时就要反思啊，
1: 因为我训练练的都是非常非常好，不是说我们队最刻苦的吧，但也差不多。因为我经常会加练，别人休息的时候我都会去练，那我一到比赛的时候我就发挥不出来，我就会紧张，就会用这种心态影响我。那我想如果我不练了，那教练可能他把看我的这种精力可以转换到其他的队员身上，
2: 尤其是当你不是技不如人的时候啊。
1: 对对，
2: 本身的技术没有发挥出来的时候，可能心里面更不服气。
1: 对对，所以那个时候还记得我们都用什么写 QQ 日记啊什么。 对，当时那天我就写了2篇 QQ 日记吧，就是说今天对我来说是这个运动生涯中觉得是最耻辱的一天，用耻辱这个词。因为前几天我就聊到，我还自己看了一下那个，因为都过去都十几年了，像2010年都过去15年了。对，我觉得那个时候留下就写一点东西，有的时候回忆一下还不错的。
0: 对对，很多时候他可能很多年就是他就走不出来那个阴影，但是看到您现在的这个结果当然好了，我们走出来了。
1: 其实还好，就是我的教练还有我的团队并没有放弃我，然后我的教练、我的领队、我们的团队都在支持我，都说没有关系，我们再继续努力，然后下一次总结经验。那么转年我们在2011年在法国打世界杯的时候，我当时是连续打了7场比赛，我基本是没输一分，就每场都赢了。当时我上场的时候我就不怕输了，我想啊，如果我紧张的话，我不发挥，我什么动作什么技术我都不敢用，那我要是大胆发挥，输了也就输了，输了最差的结果就像南京的一样嘛，输了这场比赛。所以在心态上发生了变化。所以我说这个心态无论是对运动员来说或者对我们常人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非常关键的。
0: 那您看就是在您的运动生涯中，您会每一个阶段定什么样的一个小目标呢？比如说第一阶段您定的是摔跤鞋，
1: 第二阶段是战胜我们同等级别的选手，然后第三个小目标就是我可以参加全国比赛。因为我给自己定那个各种各样的小目标是源于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就有一次我们在外训的时候，就是摔一个假人要120公斤，然后120公斤我要把他从地面给他提起来，但是我那时候的体重只有67公斤，我是提不动了，其实我是提不动了，
0: 就是两倍的。
1: 对，其实我要把他提到我的胸前，但每次一提到膝盖呢就掉下去，一提盖下，然后我就气得我就自己在那哭，一边哭一边提，一边哭一边练，一边哭一边，然后

0: 是一个外省队的教练，他看见我在哭，他就在鼓励我。他说："红样，没关系，你不要哭，你继续练。你要记住，你每一次提起来，就哪怕它掉了，你每次提起来这个假人，你都是离你的冠军更近了一步。"那我一直记在心里，无论是我在我现在的生活当中也是非常实用的。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小目标，那我每为他努力一天，或者每为他努力一点，我们就离这个目标更近了一步。
1: 哎，我觉得这个就让我想起了荀子《劝学篇》，其中有句话叫做"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也就是我们需要，循序渐进，持之以恒，我们才能慢慢地朝我们的目标去前进。那最终呢，胜利不胜利吧，但是我们已经在这条路上走得越来越远了。
0: 在我们人生的摔跤场上，你我皆为冠军。
1: 所以过程很重要，循序渐进，持之以恒也非常的重要。好，再次感谢红艳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冠军食堂，谢
2: 谢。
1: 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3: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4: 只要你目标在，那你每一次的努力就离成功更进一步。
5: 像我们在餐厅里边一般用的都是这种冷冻的这种成品
1: 预制菜，
5: 那不是预制菜，它只是把这个牛切了然后再给它冻上，然后这个因为它这个是我们用的工艺，就是这个零下68度速冻，它是不会破坏这个牛肉的这个细胞的。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您家孩子有规则意识吗？
1: 要他干嘛？妈妈就不喜欢你这个样子。
2: 他对各种事物的好奇心导致他在不停的捣乱。
3: 出去玩的时候呢，经常性会做坏事情。
0: 您家孩子会按约定行事吗？
4: 儿子，到点睡觉了啊，手机给我。
5: 哎呀，在玩。
4: 咱俩讲好的规矩啊，到点睡觉，手机交给妈妈，赶紧给我。
5: 哎呀，就再玩一会儿嘛，整天就盯着我，一天满嘴就是规矩，烦不烦？
0: 在引导孩子讲规矩这件事上，你有哪些困惑？体育与规则紧密相连，如何用体育运动培养孩子的规则意识？
6: 你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家长，你不是这个规则的制定者，而你也是这个规则的一个遵守者。
7: 有的时候还确实需要发挥一下父亲的这种严厉的状态，
6: 揪起来，起来。
7: 对，差不多吧。
8: 每一个孩子都需要在场上找到自己的角色。
0: 本期节目，我们将邀请清华大学体育部再战博士后，国家男子跳高二级运动员于思远，健身教练、家长代表沈建斌，一起来聊一聊体育如何让孩子更好的成长。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家长朋友圈，我是主持人关凌。俗话说，无规矩不成方圆。的确啊，一个人如果不知道如何建立自己的行为规范，有的时候不光是影响了自身的发展，可能还会影响到他人。所以呢，我们常常呢跟孩子说什么事儿能做，什么事儿不能做，希望呢他能够从小建立一个良好的规则意识。那今天呢，我们就请来了两位嘉宾老师，想跟他们一起来聊一聊如何通过体育运动去建立孩子的规则意识，同时打磨掉孩子身上一些小小的犄角。那培养孩子的规则意识呢，也会对我们的家风起到一些影响。那首先呢，让我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
0: 于思远，清华大学体育部再战博士后，国家男子跳高二级运动员，国家体育总局高端智库清华大学体育发展研究院青年研究员，研究方向体育学原理、体育政治。沈建斌，健身教练，家里孩子12岁，从5岁开始陪伴孩子运动到现在，在陪娃运动方面有丰富的经历和故事。
6: 那同时在这里呢，也要欢迎今天在线的百名家长团的朋友，欢迎大家。哎，既然说到了我们需要用运动去建立孩子的规则意识，不妨先从沈爸爸这儿开始聊吧。你平时会带孩子做哪些运动呢？
7: 基本上会在做一些室内的一些健身类的训练项目，然后其次也会在参加一些户外的一些训练，针对性的项目，
6: 比如说
7: 篮球啊，或者是这个跑跳类的项目，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做跑步比较多，因为我自身以前也是个运动员，我是做中长跑的，所以我就比较是一个体育项目的一个受益者，然后我就特别就是有意识去带着孩子也要去参加这个运动项目。所以说就经常会带他去跑步，有时候会参加一些这个户外的一些这个跑步项目，这两类都比较参与的比较多，一周基本上要带2到3次吧。
6: 你们家是男孩是吧？今年12岁。
7: 对对。
6: 那他就是在从5岁开始一直在做各方面的体育运动，对于他的这种规则意识或者说一些良好的习惯有哪些积极的影响呢？
7: 你先从这个规则方面吧，就是他对于这个守规矩还是做得比较到位，尤其在学校的老师的表现呢还是比较好，比如他们军训呢，他还得过这个小标兵。
6: 好，看得出来啊，这个沈爸爸在教育孩子尤其是锻炼方面真的是有很多的故事要分享啊。那其实呢，我觉得很多的家长啊，一提到孩子的运动和规则意识都有很多的话想说，所以呢，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来了解一下。
9: 他超级喜欢运动，一直在坚持打乒乓球，跳绳也还可以，规则意识还可以。有的时候我要是查路的时候没看着红绿灯，他会把我拽住，会说妈妈红绿灯，完就会从那等待一会儿。如果玩游戏吧，如果到时间了，我会告诉他时间到了，你不能再看了，他也会去做去。 我觉着运动特别的好，就应该坚持一项体育运动。我觉着还要坚持。
10: 建立规则意识的时候，就很小的时候，三四岁、四五岁，啊，我觉得上了小学以后啊，就是家庭也重视，然后学校也培养，我觉得这方面就没有任何困惑。就是我们小学的时候，基本上每天，都有一个小时的户外运动时间。我们现在那个小学，它开展了一个那个活动，就是上午的第一节课就进行那个体育活动，有时候是一些球类，有时候是晨跑，我觉得非常好。这是守纪律，而且体育它就是一个竞赛机制嘛，是守纪律的，非常有信用，守时自律是没问题。
11: 规则意识有一点，但是不太强吧。就是我觉得是硬说是不行的，你越是说你要怎么怎么做，他越是不听。我觉得还是听听他的想法，跟他商量着来吧，然后大人以身作则，这样比较好一点。所以我觉得让他多参加一些团队的那种体育活动，可能他的规则意识、抗挫意识，我觉得会更强一点。
6: 好的，从刚才的小片呢，我们可以看出来，如果你的孩子能够坚持运动的话，在行为规范上还是有一定自我约束的能力的。那今天呢，我们在线上除了您两位啊，也有100名家长团的朋友们，我们也看看啊，他们家中的孩子是怎么样建立规则意识的。
0: 家长朋友圈大调查，请问您认为您家孩子的规则意识如何？ A 有一定的规则意识，但是不太强，尤其在家里。B 在外面比较守规矩，但不能坚持。C 总是一板一眼的，很听话。D 孩子主意可正了，不太听管束。请各位家长开始投票。让我们来看一下投票结果。33%的家长选择 A， 27%的家长选择 B。5%的家长选择 C， 35%的家长选择 D。
6: 好的，我们刚才看到选 A 和选 D 的家长占比比较高啊。D 是孩子主意可正了，不太听管束。A 呢是有一定的规则意识，但是不太强，尤其是在家里。要是我的话，我也选 A， 也想选 D， 因为我们家一个是11岁啊，一个是7岁，确实是非常符合 A 和 D 这个选项。沈爸爸，你们家孩子会不会也有这方面的问题？他不可能每天都这么听话。
7: 是的，是的。有时候早晨起来我叫他一块出去训练，他也是各种理由，然后各种都不想起。
6: 对呀、
7: 对，
6: 这时候怎么办？
7: 跟他会说一些练完以后你这一天会怎么样啊，然后后边的时间会怎么安排啊，然后他还是有时候还是比较听话的。有的时候还确实需要发挥一下父亲的这种严厉的状态，还是比较严厉的叫他去出来锻炼。
6: 揪起来，起来。
7: 对对对，差不多吧。其实吼解决不了太多的问题，最主要问题他还是对这个自身的这种意志力太差了。
6: 其实我想问问于老师啊，你自己小的时候是一名

0: 运动员，然后现在是从事教育的工作啊，那你一定特别的理解，就是小朋友他们不想练啊，或者是说任性啊、撒娇啊这种感觉，你小时候有没有？
1: 小的时候当然也会有，
0: 对。
1: 但是随着自己进入到运动队以后啊，教练的规则啊，还有像伙伴之间的这个彼此的支持之后呢，就从运动当中获得了非常多的一个能量。到后面呢，就不需要别人再去逼迫你去参与运动，而是自己，哎，每天起床之后就会主动的去想，哎，我今天要去训练一些什么，然后就会每天就活力满满，就感觉。
0: 因为工作的关系，我采访过很多优秀的运动员啊，特别的佩服他们，就是因为有极度的自律，你才能够做到每天训练的一个坚持。
1: 每个运动员他在卓越的竞技表现的背后呢，都是日复一日的坚持，包括技术上的打磨，体能上的训练。其实这当中很多的苦只有自己知道。
0: 您看到我们的家长的一个选择了，其实还是很多的家长是很担忧的，就因为孩子现在没有这种行为规范的这种意识，还是自由散漫的多，再加上现在生活条件都好了，好像家长也没有那么刻意的说让孩子去吃点苦，也没有那么苛刻了。
1: 确实我们知道在家庭当中呢，更多呢是一个以情感为导向的这么一个环境，那么理性呢相对来说会退让一点，那么孩子在家庭当中呢在他成长的初期呢，他没有接受过很多规则上面的一些训练，这个时候呢就会出现孩子相对来说主意症啊，然后不服管教这些措施。那么我们知道规则对于一个孩子的成长来说是一个很必要的一个要素，它能够帮助孩子安全的有序的去了解世界，并且了解自身的这个边际，尤其在体育运动当中，他可以通过常态化的去参与体育锻炼呢，了解到自身的这个肌肉啊，还有这个身体的各个系统，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潜移默化的规则就会进入到他的潜意识当中，并且成为他这个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个非常有力的一个助力。
0: 那这个我觉得我比较羡慕沈爸爸，是因为他的工作的关系，他本身是从事体育教育的，从事运动的，所以您可能就是说给孩子的规划是不是就是更早？
2: 他是从5岁的时候开始锻炼的，刚开始练的时候他也是各种的理由不想练，然后也不想起，我也是延续到我的教练带我那会儿的这种感觉，
0: 就是你小时候，
2: 对其实都是一样，我们都是这种说是过来的。那个练的过程中呢，他也是有各种各样的抵触，都会有，然后不喜欢练呀，然后后来慢慢的从事他一点点的去提高他的运动表现力以后，他会越来越觉得他从一个只能跳50公分到2米，到甚至是更远，甚至是更高，然后他开始自信心越来越强。平时的这种训练呢还是比较枯燥，然后后来就再让他去参加一些户外的一些训练，比如一些这个越野跑或者是体育比赛，现在多一半都报的是800、1000米甚至1500米，然后也做一些攀登类的项目，
0: 参加然后有这种荣誉感。
2: 当他拿到这个名次的时候啊，尤其是拿到名次的时候，他的这种信心是非常强的，他们在他们班级里边啊，老师的认可呀，学生的这同学的这种认可，对他羡慕啊，都是比较有帮助的，所以他的自信心会越来越强，训练的意识越来越强，基本上后期呢就是很规律的，就是每周要练2到3次。
0: 其实这个就慢慢的变成自发的一种学习了。
2: 对，比赛过程中摔了，是否要继续进行比赛？跑的过程中呢，也是因为各种障碍他过不去，一边哭一边跑下来了。
1: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就知道体育运动不仅限于赛场，而且在生活当中也会产生一些迁移。
0: 参加完了以后都哭着回来，原因是他实在是舍不得离开他的小伙伴。最好的教育呢是无所作为的教育，就是没有让孩子感觉到教育的发生，但是却潜移默化的影响他们的心灵。
1: 对规则的承认，然后这种荣誉感呢，都能够对人形成一种责任心上面的一些帮助。
0: 其实刚才我们除了说这个孩子这个自己练这种项目提高了他的很多的各方面的能力，其实刚才两位都提到了一个团队运动，其实在一个团队的体育项目当中，可能孩子对于这种团队意识啊，或者是胜负心啊，责任心啊，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提高啊。
1: 在这种团队类的项目当中呢，每一个孩子都需要在场上找到自己的角色，他可能是场上的进攻队员或者是防守队员，然后每个队员呢他都需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像一个齿轮一样，彼此之间紧密的配合，孩子之间形成情感上的高度的共通，然后彼此之间信任。团队比赛场上出现任何的状况时，比如说我的队友他失误了，他突然间摔倒了，或者是他情绪上受挫了，这个时候呢孩子的就会理解彼此，当我感受到沮丧时，然后我也知道 我的伙伴他可能也会感到沮丧，这个时候我的第一时间呢就不会去说我去埋怨对方，而是第一时间提供给这个伙伴之间的这种情绪的价值。那么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每一个孩子都会感受到队友的力量，团队的力量，那么最后呢他获得即使是失败也是一种愉快的失败，如果失去了伙伴之间的信任呢，即使是一种成功也是一种苦涩的成功。
0: 对，那这个沈爸爸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他去参加比赛或者是经历成功失败以后对他的性格上面有什么影响？
2: 开始的时候带他去参加这个儿童越野跑，他开始信心满满，但是后来跑的过程中呢也是因为各种障碍他过不去，然后有在一半的时候也是想放弃，家长可以陪同嘛，然后当时跟着他也是多做鼓励嘛，看着旁边的小朋友，然后他呢也是受到了很大的这个影响，然后最终他也是一边哭一边跑下来的嘛。
0: 比赛之后跟孩子交流，就是说这次的比赛对他的这种状态有什么影响，或者他怎么样评价他自己？
2: 结束以后确实还多一半，我们还是去一是安慰他嘛，其次是给他增加一些自信，然后通过一些这个训练过程中他为什么会想要放弃，然后我们就会跟他去说这个问题出在哪儿，然后你应该怎么后期怎么去通过努力方面去努力，然后再把它去提高，经常我带着他训练有一定的影响嘛，他调整的还是比较快。
0: 您觉得就是在他参加了现在很多比赛了，对于他整个的这个性格的养成或者说与人交往有什么样积极正向的影响？
2: 自信这方面是第一点，其次呢是对他是他对于这个自律这方面也有点的影响，尤其是通过这种训练结束以后，或平时的这种比赛，平时的这种训练结束以后或者这种比赛结束以后，他自己在家里边的自己这个生活规律还是比较自律的，基本上自己的这些东西不用说他自己都能去完成
0: 自理能力比较强。
2: 对，自理能力比较强，然后其次就是偏向于比较勇敢吧。
0: 那于老师我也想问一下这体育规则怎么样让孩子更有责任心呢？
1: 那么就像刚刚沈教练所说的，我非常认同他说的，就是孩子在参与这个体育运动过程当中呢，他一方面感受到对那伙伴之间的一种责任，那么在他自己的生活当中呢，就像沈教练说的，他会对自己的生活产生各个方面的一种规划，同时呢对家长之间呢也会产生更多的一个尊重与理解，那么这种责任心呢除了在赛场上呢就会迁移到生活当中的各个方面，尤其孩子在对规则的认识上面呢就会培养他的一个责任心。举个案例，就是在古希腊的时候，有一个雅典城邦的运动员，他叫卡特里纳尔，那么他呢当时在参加，他是一名铁饼运动员，他在参加比赛的时候呢使用了一个非常规的铁饼，并且买通了当时的这么一个裁判员，最后呢是被发现，然后并且被拉入到了古代奥林匹克运动的这么一个黑名单，并且被雅典城邦去逐出了。那么我们知道在体育运动当中呢，对规则的承认，然后这种荣誉感呢都能够对人形成一种责任心上面的一些帮助。那么孩子在参与体育运动的过程当中呢，他对荣誉的认知让他了解到规则的重要性，进一步呢他就会注意到自己的道德方面的养成，最后呢是形成他在责任心上面的一个完善。当孩子参与完这个运动比赛之后呢，他往往还不意味着他体育运动项目这种经历的结束，因为赛场上的这些每一个细节也好都会萦绕到他的后续的一个生活当中，比如说赛场上我做的这个技术动作它完不完整，我所采取的这个当时的决策它正不正确，那么这个都会影响他在后续的训练以及自我的提高上，以及和伙伴之间的沟通和家长之间的联系。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就知道体育运动不仅限于赛场，而且在生活当中也会产生一些迁移，那么进一步而言呢，他就能够在责任心上也好，或者是对体育认识、规则认识上面达到一个更高的一个境界。
0: 好的，谢谢两位。卢梭呢曾经说过，最好的教育呢是无所作为的教育，就是没有让孩子感觉到教育的发生，但是却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们的心灵。其实体育呢，我觉得也是这样的，它可能对孩子还会有更多更深的影响。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通过一段短片一起去感受一下。
3: 蓝天加油！
4: 快来捡路！
5: 加油！加油！

0: 球。
1: 好，看过了刚才的视频，我觉得其实挺震撼的，因为在一场比赛当中可能会有激烈的对冲的这种对抗，也有团队的这种配合，有成功的喜悦，也会有失败过后的那种沮丧啊。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想跟现在在线的百位家长团的朋友们一起来互动一下，那就是在一个孩子参加整个的一场比赛当中，您会更加的关注比赛的过程还是比赛的结果呢？
2: 家长朋友圈大调查，一场比赛您更关注的是过程还是比赛结果？ A 更关注过程， B 更关注结果。请各位家长开始投票。让我们看一下投票结果， 56% 的家长选择 A 更关注过程， 44% 的家长选择 B 更关注结果。
1: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现在的结果。现在是有 56% 的家长选择的是 A，那我觉得我可能选择是比较关注这个过程吧，就看他有没有努力啊。陈爸爸会选择 A、B 哪个？
3: 现在来讲还是比较注重于他这个过程，参与这项运动过程中呢，能够一些小的细节呢，能够给他提高他自身的一些小的认知力。比赛过程中摔了，是否要继续进行比赛，还是他自己就是这个就在那儿等着结果，家长或者爸爸妈妈帮他，这个从这一点上边就能体现他自己在运动过程中得到这个很好的这种回馈吧。
1: 那因为两位其实都是原来是竞技体育的运动员出身，能不能先从竞技体育能够教会我们孩子什么，跟我们家长分享一下？
4: 在竞技体育当中呢，我主要从事的是一种个人对抗类的项目，因为我是跳高运动员出身。那么我们知道在这种个人对抗类项目当中呢，孩子也好或者运动员，他都需要一个人去面对赛场上的各种各样的情况，这个时候呢，心理上就会处于一种压力的环境当中，那么在这种环境当中呢，他就需要非常及时的去调整状态。我们知道以跳高运动为例呢，它在过程上来讲呢，是一项以失败为结束的这么一个运动，因为随着横杆的不断升高，它不断去达到你的这个身体的极限，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恐惧、你的兴奋，然后包括你的肾上腺素的这个提升，都会把你带入到一个你平时碰不到的这么一个身体感觉。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需要心理上去进行一个迅速的调整，去应对这么一个情况。如果调整的不及时呢，就会可能就会出现失败啊，或者是受伤的情况。所以说呢，在赛场上个人竞技类的项目能够给孩子带来很多有趣的这个感受。在竞技体育当中呢，首先我们看到的就是要对规则的绝对的服从。在赛场上呢，一般裁判是履行着这规则的执行者，然后同时呢，你也需要去尊重你的裁判。那么在尊重规则的过程当中，我们就知道在比赛过程当中就不能够采用一些可能不够理性的一些这个，
1: 不能与裁判发生冲突。
4: 对对对，是的是的，我们就是需要动作呀，包括在对手受伤的时候，我们要记得第一时间不能够再去完成你的比赛，而是要去帮助你的对手。尤其在足球比赛当中出现运动员受伤的情况，我们需要及时去停下比赛，而不是趁机去进一个球。说到这个尊重对手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举个案例，就是在网球比赛当中，我们都知道有三大传奇，是费德勒、纳达尔还有这个德约科维奇。他们三位运动员呢，彼此之间虽然说是竞争关系，但是彼此之间更是一种相互成就的这么一种关系。他们以竞争为导向，共同为球迷、为网球这项运动带来了非常一个体育景观式的这么一个运动，然后也是给我们带来一个三大体育传奇的这么一种感觉。还有一个案例呢，就是我们在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上，来自美国的黑人运动员杰西·欧文斯和德国的运动员白人卢兹朗，他们共同。

0: 参与了一个跳远的比赛。
1: 嗯，
0: 在这个比赛当中呢，白人运动员卢子朗呢，当时是成绩比较优势，但是呢，他却主动为杰西·欧文斯做助跑的这么一个标志，帮助后者呢去打破了自己之前的成绩。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对对手的尊重，我们共同呈现出一个非常漂亮的，非常令人赞叹的这么一个体育表现。这是体育的一个非常大的魅力，也是竞技体育的，带给人们的一种，非常震撼的一种观感。
1: 嗯，所以这种竞技体育当中协助自己的队友，尊重你的对手，这些我觉得都是生活当中很可贵的一个品质。如果孩子在年龄比较小的时候就有这种意识的话，其实对于他整个的成长生活是特别好的一件事儿哈。
0: 嗯，在竞技体育当中呢，我们还可以看到，除了尊重对手、尊重裁判以及尊重教练之外呢，还可以对于孩子自身来说呢，也可以提供他的一个表现欲。因为我们知道体育的本身是具有竞争性的，那么在体育赛场上呢，彼此之间运动员相互促进，在这个观众的注视下呢，你能够完成出一个超越你平时所做不到的这么一个技术动作以及技术表现时，对于运动员包括孩子的这种自我的认同和价值都会带来一个非常大的提升。然后我知道之前跟沈教练沟通的时候，他说他带着他的小朋友在参加比赛的过程当中需要爬60度的这么一个山斜坡，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孩子上来是很恐惧的，他没有接触过一个这么陡峭的一个坡面。那么他虽然说他很恐惧，但是因为竞技体育他自身的一个竞争性，他就会主动的去实现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当他完成之后，他对自己的能力也有了一个更加清晰的一个认识，同时呢，对于他的自信、他的竞技表现都能够达到一个新的一个高度。
2: 是。
1: 那其实其他的体育项目，它会给孩子也带来很多的影响哈。比如我们家老大是儿子，他特别特别喜欢这个打篮球，然后他就会参加一些篮球的夏令营啊。然后每次参加完了以后都哭着回来，原因是他实在是舍不得离开他的小伙伴。就他可能也会通过一个运动的内容，然后认识了新的朋友，这可能对于他的社交，我觉得也是提高了一个范围吧，不限于他的同学，可能是全北京市其他学校的一些小朋友，所以我觉得这些可能也是孩子成长当中非常珍贵的一部分吧。教练可能有的时候一些严格的要求，孩子就会哭，然后就会有那种畏惧心理，只要是说要去上课，就不想去。
0: 可以让孩子去扮演教练，或者是裁判员。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孩子他去扮演了这个竞技规则的这么一个执行者，哦，那么他就会理解竞技规则他到底在体育当中扮演什么样的作用。
2: 我觉得对我们家孩子来讲还是帮助比较大的。
1: 嗯，
2: 首先他在这个时间管控上还是比较有自律性的。他在这里边表现就是他会教他妈妈怎么运动，然后呢告诉他妈妈应该什么是正确动作，什么是不正确动作。他会第二天提前让你准备好我们今天该运动的时间。
0: 家长往往通过一种强制的手段去逼迫孩子去要做成某些事情。那么如果碰到了一些比较性格比较执拗的孩子啊，或者是心肠比较软的父母来说的话，就会形成这种家庭氛围上的一种紧张感。
1: 那沈爸爸，你们家还会做什么样的体育项目？
2: 我们离家附近有一个篮球馆，然后教练呢，我们都熟悉，也比较认识，就想让他去从事这个篮球的这个一种训练。在这个接触篮球的时候，他是不太喜欢这个篮球这个项目，然后有时候我就想，因为我自己喜欢运动，所以我就想把自己的这种意愿加在他身上，让他也从事这个篮球的运动。
1: 嗯，
2: 但是他前期还是比较抵触。就是不想去练不想去学这个篮球。我记得有一次啊，就是早上起来要去打篮球，在半路呢，他就开始说肚子疼。其实我非常清楚他不是肚子疼，然后就是不想练。后来就是跟他沟通，跟他讲这个，主要是在这个打篮球的过程中，你会接触到很多的小朋友。他自己硬着头皮去了，那个教练呢，让他去投篮，结果他投了3次，有2次进了，他自己就信心大增，然后自己就觉得，喜欢这个东西，然后就说白还是有一种表现自己的这种
1: 现象。对对对，对，其实就是激发孩子的这种荣誉感也好啊，自信心也好。因为我女儿以前在幼儿园的时候给她选择的是花样滑冰，其实还是就比较难的一个项目啊，对孩子还是一个考验。后来就是包括教练可能有的时候一些严格的要求，孩子就会哭，然后就会有那种畏惧心理，只要是说要去上课就不想去。然后呢，尤其是他们也是有体能课，好像体能课在陆地上上的课就特别累。

0: 累，一听有陆地课，哈、啊，就是不想去了。后来呢，我们就是参加了一个也是我们的冬奥会的一个全民的一个体育健身这样一个活动，也不是很难，一个小小的比赛。那么孩子呢，当他穿上比较好看的衣服啊，然后真正的到那种比赛的那种现场，拿了一个小奖牌挂在这儿有礼物的时候啊，在回去的车上，他马上就说：“我还想参加一次比赛。”啊，就是他就会有一些改变，所以说可能这个过程对于孩子的这个心理，他也有一个建设的这样一个过程吧。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的家长可能积极的这种引导啊，或者也是有时候有一些小方法啊、小技巧啊，可能会给孩子带来比较大的一个改变。那于老师，您看这个体育运动，您能不能从专业的角度总结一下它对于孩子的这种影响呢？
1: 从体育自身来说的话，孩子在参与体育运动的过程当中，会激发他的一个好奇心，他会去探索哦，这项运动的这个运动的技能是什么，它的规则是什么，我是如何去获胜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伴随着他的参与也好，然后伴随着他能够实现出做到场上的一些动作啊，或者是获取成功之后呢，哎，他会对这项体育运动产生非常大的一个兴趣，并且会在体育场之外，他会主动的去搜寻这种信息。我们看到很多的小朋友，包括在学校里会谈论篮球的球星啊，足球的球星，然后甚至是球场上今天昨天某位运动员的竞技表现是什么样子的，然后他会去主动模仿他的动作。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小朋友从当中获得了很多的快乐，同时他也体会到赛场上的这种规则的意识，那进入到他的生活当中，可以带给他很多新的一些乐趣，可以超越一些书本上没有的一些东西。
0: 其实我们刚才说到体育可能偏个人对抗性的项目啊，竞技类的说的多一点，其实还有智力类的项目，像棋类啊、围棋啊、象棋啊，这些是不是也是非常好的运动项目？
1: 确实是这样，尤其我们知道棋类运动当中，对于他思维的训练也好，或者是对一个棋局上面的一种布局，都会产生一个非常深入的一种影响。孩子会在一种长远的布局上去思考他现在要做的每一个步骤，尤其像一些新的一些信息技术所设置出来的一些体育项目的过程当中，会给他在通过一些技术的手段给他设置一些难题，他会在不断的重复的过程当中去拆解这个问题，哎，看看自己会用什么样的新的方法去应对这样的问题，这样的过程当中就培养了他的一个钻研的这么一种意识。
0: 咱们其实刚才聊了很多啊，培养孩子的规则、尊重、协作等等。其实呢，我们在一开始，我们也聊到了，现在小孩身上都会有一些小犄角啊，打引号的这个小犄角。那有的时候我们在体育运动当中，可能慢慢的就会把孩子这些犄角打磨掉了，是不是这样的呢？
1: 确实是这样啊，在体育运动当中呢，我们家长和孩子可以共同的去参与这个运动，在这个参与运动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告诉孩子。我们是赛场内的伙伴，我们共同去遵守这个规则。然后为什么去遵守这个规则呢？我们可以通过另外一种方式去实现。我们可以让孩子去扮演教练，或者是裁判员。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孩子他去扮演了这个竞技规则的这么一个执行者，那么他就会理解竞技规则他到底在体育当中扮演着什么意识，什么样的作用，包括回到生活当中呢，也会对他带来很多潜移默化的影响。那么家长呢，在其中扮演运动员的一个角色，那么通过他对规则的一个示范呢，也会给孩子带来一种示范的效应。那么孩子也能够理解，规则原来是这么有趣的一件事情，对于我的成长是非常有帮助的。
0: 其实我觉得因为孩子最喜欢的是篮球，所以他有机会参加一些夏令营的活动，可能回来感受最深的就是他可以比较好的照顾自己的一个生活，比如说这个洗衣服呀，整理内务方面，我这可能也是一个非常积极正向的一个改变。如果你要是没有这种集体的生活，可能大多数的孩子呢还是有一种依赖父母啊，或者是觉得就什么事情都有别人去帮他。那如果就是在体育的学校或者是参加过这种运动队的孩子，他的明显的这个独立生活能力都是非常强的，我想两位肯定是这样啊。
2: 我觉得对我们家孩子来讲还是帮助比较大的。首先他在这个时间管控上还是比较有一定自律性的。就比如说他，如果我和他妈妈要是都出去的话，他自己在家里边几点写作业啊，几点去玩游戏啊，他也会玩游戏嘛，然后几点出去买吃的呀，这些时间管控上边他还是做的还是比较好。我记得有一次我是参加一个训练，出门的时候呢，他还没有起床，当时我们俩想的基本上他是回来以后肯定不会完成这些所有的事儿。结果回来以后， 不光完成了这些他自己的写作业的时间，然后呢，自己买东西的时间。

0: 然后呢，最后他甚至自己的衣服都给洗了。哇啊，这就是很出乎我们的意料。
1: 对，其实这个就是他有一种能力，可以合理的规划好自己的时间。
0: 是，
1: 他也可以就是为自己争取一些，赢得一些奖励。我觉得这可能也是跟他长期的有这种良好的运动习惯有关。其实现在体育运动呢也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的活动，我觉得家长们都能理解啊，让孩子多参加体育运动啊，能够提升他的各方面的能力，然后同时呢也能够了解体育的力量。那其实呢，我们的孩子在成长的生活当中离不开家长的榜样作用。接下来呢，我们也通过一个短片一起来感受一下。

0: 哇，看到了刚才这些视频啊，真的是感觉这个非常的羞愧，因为我自己呢本人不是特别喜欢体育运动，所以没有机会跟孩子留下这样宝贵的一些画面，所以真的是很羡慕啊。同时呢，我们也这个非常敬佩这些家长，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能够有时间陪伴孩子一起做这些非常积极有意义的体育运动。那这些呢，除了对我们的孩子的健康有好处，而且呢还增强了这样一个家庭的亲密感。那也想问问在线的我们这百位家长团的朋友们了，那大家认为体育与家风之间的关系是如何的呢？请大家现在做一个选择。
1: 家长朋友圈大调查，请问您如何看待体育与家教家风的关系？ A. 没有太大关系吧。 B. 体育规则和家教家风很相似。 C. 通过体育运动会反思亲子关系，建立新的家教家风。请各位家长开始投票。让我们看一下投票结果。42% 的家长选择 A， 31% 的家长选择 B， 27% 的家长选择 C。
0: 好，那我们看到了这个选 A 的家长目前比较多，就是说没有太大的关系。选 B， 体育规则和家风家教很相似，占31%。C， 通过体育运动会反思亲子关系，建立新的家风家教，占27%。其实呢，如果没有这道题的话，我可能也会觉得是 A， 就是不会往这儿想，就不会练个体育玩玩，怎么就家风家教了？可能我也会选 A 啊。那沈老师，其实你陪伴孩子锻炼应该是比较多年，刚才我们也说了，你觉得会对你们整个的家庭会有一种什么影响？比如亲子关系？
2: 我们两个之间从5岁开始，现在到他12岁。就是我们俩之间的隔阂比较小。嗯，
0: 他会什么都跟你说吗？
2: 开始不是这样。嗯，之前呢，我都是他不写作业，或者是这个也有抵触的心理的时候，或者是跟他妈有顶撞的时候，都会有。然后回来我也会先去发火，先去指责他为什么这样。但是我发现不会有太大改变和作用。我就想了一个方法，还是通过运动的方式，建立我们俩之间的一个沟通。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就带他去爬山。然后在爬山过程中呢，我去跟他讲这个道理。他反而更容易接受，他妈妈特别不喜欢训练。嗯，我就想了一个方法，就咱们在家一起训练，让他妈妈也参与进来。我说这个你来定这个运动项目，他在这里边表现就是他会教他妈妈怎么运动，然后呢告诉他妈妈应该什么是正确的动作，什么是不正确的动作。他会第二天提前让你准备好我们今天该运动的时间。嗯，通过这种运动的方式，让整个这个家庭的氛围非常好，不是很枯燥，每天就是各自玩自己的手机，或者是看电视啊，这种状态。
0: 其实我觉得我们家的宝贝啊都特别的喜欢跟我们一起去玩游戏，就是这种体育方面的游戏，哪怕是一些这个非常简单的猫捉老鼠之类的这些藏猫猫的游戏。我觉得是因为孩子觉得在体育的运动当中，你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家长啊，你不是这个规则的制定者，而你也是这个规则的一个遵守者，他会觉得跟家长是一个平等的关系。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好的家庭的这种家风是可以家长平等的跟孩子一起去玩游戏，一起去做运动的，这个肯定是对于亲子关系是一个极

0: 大的一个容洽，是一个催化剂。
1: 规则呢，可以加强这个家庭的纽带。那么包括沈教练刚刚说，哎，让孩子呢去主动承担一个像今天做什么运动啊，然后教爸爸妈妈这个运动他应该是怎么玩的过程当中呢，哎，孩子就能够体会到竞技规则在家庭当中的这么一个纽带的一个作用。同时呢，自己扮演一个规则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之后呢，也能够加强自己的对规则的这么一个理解。那么家长在履行这个运动员的过程当中，去听孩子的话过程当中呢，孩子也能够感受到，哦，原来爸爸妈妈也是遵守规则的，而不是一直在给我提规矩这么一个状态。这样一来呢，双方的互动的层次呢，就会身份就会实现一种互换，那么家庭之间的感情呢，也就会形成的更加和谐温馨。
0: 那你有没有发现自己的儿子在这个做了这么多年的体育锻炼以后，对他在生活当中在家庭里面的表现会有不一样？
2: 在家庭当中啊，其实最主要体现在哪，体现在他对于他爷爷奶奶老人这方面的尊重，去帮他奶奶做一些家务。我们一家人在吃饭的时候，他会主动的去给他奶奶搬凳子，带他去买好吃的时候啊，基本上回来的时候都是他去拎着这个东西。我觉得这几件小细节还是体现出，就他还是比较尊重这个老人这方面。
0: 所以可能就是说他在不断的体育的这种磨练当中，他也有了这种更好的爱别人的这种愿望。
2: 是的，
0: 去跟家人就付出自己，展示自己是个小男子汉的那种感觉，
2: 而
0: 不是个小 baby。
1: 这个体育运动可以迁移到家风家教的建设当中，是因为比如说我在赛场上呢，我需要及时的跟我的教练啊，和裁判进行一个沟通。我在赛场内外呢，一定要非常尊重我的教练以及这个对手。那么回到家中呢，我也同样会尊重我的父母、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在这个注意有的时候敬称的一种使用。然后呢，父母呢也可以通过和孩子参与运动呢，增加对孩子的理解，然后理解孩子他可能有一个自己的安全感的边界，回来之后呢可以会尊重他的隐私。包括孩子在参与体育运动之后呢，他的一个诚实守信，他的一个道德水平，包括之前提到的这个生活的一些规划，都可以迁移到家风家教的这个建设当中。
0: 我们家的宝贝啊，都特别的喜欢跟我们一起去玩游戏，就是这种体育方面的游戏，哪怕是一些这个非常简单的猫捉老鼠之类的这些藏猫猫的游戏。我觉得是因为孩子觉得在体育的运动当中，你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家长，不是这个规则的制定者，而你也是这个规则的一个遵守者，他会觉得跟家长是一个平等的关系。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好的家庭的这种家风是可以家长平等的跟孩子一起去玩游戏，一起去做运动的，这个肯定是对于亲子关系是一个极大的一个融洽，是一个催化剂。其实刚才我们讲了很多体育比赛当中的一些感人的画面啊，其实体育比赛它不光是一种竞技，其实里面也有很多爱的成分。我们爱自己的队友，真爱彼此对手的这种惺惺相惜啊。那么我们如何将这种体育当中的爱与信任能够渗透到我们自己的这种家风当中呢？
1: 孩子的起跑线不是赛场，而是家庭。那么我们知道，当在这个家庭当中呢，孩子往往是处于一种舒适圈内的，他不习惯这个规矩啊和规则对他的一个加持，那么他就会有的时候表现出一些反抗。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家长往往通过一种强制的手段去逼迫孩子去要做成某些事情。那么如果碰到了一些比较性格比较执拗的孩子啊，或者是心肠比较软的父母来说的话，就会形成这种家庭氛围上的一种紧张感。如果这个时候呢，我们通过一种体育运动把孩子和家长带入到一种共同的场景当中呢，去通过共同克服种种的困难，去加强彼此的这个情感上的联系，然后包括像形成一种情感上的共有的记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赛场上我们就可以塑造一种沟通的一种环境。在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孩子在经历了这个得失成败之后，他的情感更加释放，他愿意向父母去诉说他内心当中的一些感受，包括生活当中的感受。这个时候父母他可能会理解，哦，孩子当时他的想法是这样，也许是我的行为过激了。与此相反的是，就是孩子也可以理解，哦，父母不是为了要责难我，一定要去要求我去做某些事情，而是他是在为了我的成长做出了很多具体的规划。那么这样一来呢，家庭的关系就会形成一种良性的发展这种教育的环境，然后包括这种规则意识的养成，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带来了一个非常深刻的价值。
0: 其实通过今天这期节目啊，我们都能够感受到，让孩子爱上体育，养成一个良好的体育运动的习惯，其实对于他的这个生活习惯的养成，包括意志品质的锻炼，都是有特别大的好处的。那同时呢，这期节目对我个人触动很大的，就是如果我们家长也行动起来，自己也爱上运动，我们整个家庭都能够有这样一种热爱运动的好的氛围的话，也可以提升我们整个家风这种自强不息、努力进取的这种精神。那我也想，这是除了体育带给孩子之外，给我们家庭的一个最好的财富。好的，非常感谢今天两位嘉宾能够做客我们的家长朋友圈，也要特别的感谢此刻在线上100位家长团的朋友们，让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再见。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2: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2: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这是一双凝望了3000多年的眼睛，浑圆如月，眉目清扬，绿色瞳孔里流转着青铜时代最初的晨曦。当风沙淹没王城，岁月锈蚀了金戈，唯有这双眼睛始终未合，色彩依旧，将遥远王朝的呼吸与心跳镌刻成永恒的文章。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长16.5厘米，宽11厘米，整体呈亚腰形，四角钝圆，两侧各有对称的环钮，主体框架由青铜铸成，略微拱起，其上镶嵌了500余片绿松石，大小多在几毫米见方，厚度仅1到2毫米，平和的丝丝入扣，虽历经数千年，依然无一松动脱落。牌上兽面双目圆睁，炯炯有神，仿佛洞察着世间万物，嘴巴大开，造型夸张，展现出一种威严与神秘的气息，两脚上沿卷曲似尾，似蛇身蜿蜒，又如天地能量涌动，展现出一种极具开创性的神灵崇拜意象。这片铜牌饰于1984年在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遗址出土。二里头，多数学者认为是夏代中晚期的都城。大量的考古材料表明，二里头先民在继承中原地区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兼收并蓄，广泛吸纳融合周边地区文明的先进因素，创建出发达的早期青铜文化。在二里头文化时期，手工制作技艺分工精细，已经产生了铸铜作坊和绿松石作坊。这片8掌大小的铜牌饰集铸造和镶嵌于一体，需要将500多片绿松石切割打磨，然后在严丝合缝嵌入铜坯，体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青铜与玉石复合加工工艺的高度发展水平。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出土于墓主人的胸部，对于铜牌饰的具体用途，学术界有不同认识。有研究者认为它具有护身符的功用，或者是标识持有者社会地位的象征物。与铜牌饰同时出土的还有铜铃，也有观点认为铜牌饰与铜铃在当时应该是配套使用，它们可能具有沟通人神的宗教礼仪功能。值得注意的是，形制高度相似的铜牌饰在甘肃天水、四川广汉三星堆等地也有出现，这些跨越千年散布于中原、西北、西南等不同区域的文明遗存，在形制、纹饰和镶嵌工艺上表现出显著的一致性，反映出早在3-4千年前多地区之间可能已经存在着活跃的物质文化交流。位于其分布中心的二里头遗址可能是其扩散的起点或者中介点。今日，当我们驻足于这件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前，所见的不仅是一件代表夏代工艺的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特质与卓越创造力的生动体现。它所承载的技术体系与精神信仰，穿越数千年时光，至今仍在文明的脉络中熠熠生辉，绵延不绝。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的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闻鸡起舞，出自《晋书·祖逖传》。东晋时期，祖逖和刘琨是一对志同道合的朋友。
1: 月食，快起来！
2: 这鸡叫声太吵了，我还没睡够呢。
1: 这鸡叫声清脆悦耳，不正是唤醒我们要发愤图强吗？以后我们听到鸡叫声就练剑可好？
3: 嗯，好。
0: 从此以后，他们听到鸡鸣就起来练武，勤学苦练，四季从未间断，终成栋梁，建功立业。闻鸡起舞，表示志士勤力奋发，准备为国效力，心里装着梦想，连鸡叫都能变成成长的号角。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宏观定调，桃李芬芳。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华北师范大学大思政课。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非常重视学校大思政课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一定要跟现实结合起来。淮北师范大学是如何推进学校大思政课建设的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淮北师范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欢迎大家，让我们有请三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淮北师范大学李明。
2: 大家好，我是淮北师范大学常建斌。
3: 大家好，我是淮北师范大学薛元俊。
0: 首先呢，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大思政课。我们先请李书记帮我们介绍一下学校开展大思政课的建设思路和成效。
1: 近年来，学校党委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思政课建设的重要论述、重要指示精神，明确了学校一加四加 N 的总体思路。一是指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四是指建强马克思主义学院，夯实师资保障，提升课程内涵，完善工作机制。 N 是指打造一批艺术思政、体育思政、运河思政等特色品牌，统筹推进思政教育小课堂和社会大课堂有效融合，不断提升大思政课建设的影响力和吸引力。经过多年的努力，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学校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六要要求，建设了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思政课教师队伍，打造了一批大思政课的品牌，比如原唱歌剧《向前》、星火义务职教社等。学校获批安徽省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试点高校，并顺利接下；获批安徽省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项目，并顺利通过中期检查。此外，还荣获安徽省课程思政建设先行高校、安徽省课程思政建设示范校等荣誉称号。
0: 打通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之间的壁垒，推进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深度融合。我们学校的马克思主义学院在这方面都采取了哪些措施呢？
2: 马克思主义学院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思政课实践教学改革、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为抓手，着力推动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深度融合，教育引导学生在社会课堂中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在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方面，校党委制定了马克思主义学院事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将马克思主义学院作为重点学院，马克思主义学科作为重点学科，思政课作为重点课程。

0: 加强建设。学院获批安徽省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淮北师范大学研究基地。
1: 那请问一下李书记啊，学校在大思政课实践教学方面都取得了哪些成绩？
2: 我们在思政课实践教学改革方面取得的成绩，可以用四个建设来高度概括。一是在基地建设方面，我们坚持校地合作，建立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六个，其中省级一个。二是在品牌建设方面，深挖皖北地区以大运河文化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小推车精神为代表的革命文化，以劳模精神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实践育人资源，着力打造艺术思政、体育思政、运河思政等大思政课品牌。三是在团队建设方面，发挥师范大学学科专业优势，开展丰富多彩的大思政课实践活动，形成了一大批有影响力的学生社团和暑期社会实践团队，如星火义务支教社连续21年不间断，为12个中西部地区2.7万名农村学生提供公益服务3万余课时，荣获国家荣誉23项。四是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方面，通过组建跨学段课程创新团队，打造淮北市思政精课22门，开展集体备课、研课评课、督导听课等活动23场，举办公开课、示范教学和教学竞赛30余次，参加活动的人员多达3500余人次，荣获省级教学竞赛2等奖以上15项。
1: 学校创作的歌剧《向前》，作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安徽省优秀舞台艺术作品下基层演出活动唯一入选的高校剧目类作品，可以说呢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也是咱们学校艺术思政课建设的重要内容。下面呢，让我们有请这部歌剧的总导演薛元俊教授呢，帮我们分享一下这部歌剧当初的创作背景。
3: 我在小时候看电影《车轮滚滚》时，被老之前模范耿东山从胶东解放区带出的一支小车队奔赴淮海战役前线的事迹所感动。在淮北师范大学从事音乐教育的过程中，我也一直在想，那支援淮海前线的小推车以什么样的艺术方式才能更好地呈现出来。2022年，时任学校党委书记张立驰来音乐学院调研时提出，要把音乐艺术与地方红色文化有机结合，让更多大学生传承红色基因。我就把自己的想法和张书记进行了汇报，得到了他的认可和音乐学院的支持，这才有了歌剧《向前》。
1: 那我们是怎么将我们的思政教育和艺术创作有机的融合呢？
3: 这部歌剧是在省教育厅思政处的指导下，在学校的大力支持下完成的。同时呢，我们也和淮北市文旅体局进行了合作。在创作之初，主创团队多次赴淮北市遂溪县林焕文昌宫、双堆集纪念馆、小李家纪念馆等多处革命遗址进行实地采风，通过对于革命历史的感受和缅怀，积累创作素材，寻找创作灵感。歌剧中的唱腔、合唱吸收了淮北民歌和地方戏曲等非遗元素，配器中增添了许多民族器乐，将淮北花鼓戏、淮北梆子戏与西洋管弦乐相融合，着重突出了淮北地区的地方元素和艺术特色。而贯穿全剧的主题曲《小推车之歌》借鉴了江淮民歌《王三杰赶集》的主要旋律特征，在全剧不同片段贯穿并进行旋律变奏，使观众在观看时始终能够感受到根植乡土的文化血脉。像《王三杰赶集》这首歌，它的旋律是：王三杰年来我有21呀。而我们的这个《小推车之歌》的旋律是：小推车跟着那太阳走。所以我们的作曲家是在这个借鉴了王三杰赶集的这个旋律特征，然后进行了一定的这个变奏和发展， 然后最终形成了我们这一首非常脍炙人口的《小推车之歌》。
1: 当时呢，我们这部作品呢，大概参演人员有多少呢？
3: 参演人员的话，我们目前现在已经经历了三个版本的排练，然后平均每一个版本的演员大概在50人左右。
1: 那我们都会在什么样的一些地方为大家进行演出呢？
3: 比如说地方的政府，包括高校，包括我们自己学校的一些庆典活动当中。据不完全统计，我们现在大概已经进行了24场演出，大概覆盖的观众将近有2万多人。
1: 2万多人都看过我们演出啊？
3: 对。
1: 那大家的反响是怎么样的呢？
3: 很多的00后的大学生们看到了我们的这个作品之后，都是流下了眼泪，被我们的剧情，被我们的歌声，被我们演员的这个表演的这种感染力而渲染，而动情流泪。
1: 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也请到了歌剧中淮山的扮演者单铎老师，欢迎单老师。还有扮演淮山母亲的扮演者安琪老师，欢迎您。单老师呢，能不能帮我们来分享一下参演这部歌剧的心得体会？
4: 作为一名声乐教师，首先参演歌剧《向前》对我而言既是艺术创作的挑战，也是一次深耕红色教育、反哺教学实践的宝贵经历。在接到淮山这个角色的时候，我首先思考的是如何让这个角色在舞台上能够立得住、传得开。我在反复研读大量史料，无数次翻看淮海战役的英烈名录时，我发现他们是父亲，是丈夫，是儿子。淮山的原型正是淮海战役中无数平凡而伟大的之前群众，他们推着小推车送粮送弹，用血肉之躯架起胜利的桥梁。参演这部歌剧更让我对爱国情怀培养有了新的理解。作为教师，我们有责任用年轻人喜爱的艺术形式，如何让这些革命历史从课本走向舞台，从被讲述变为被体验。这种创作思维也启发我在教学中尝试将非遗民歌的元素与现代音乐教学结合，让学生在实践中感受传统文化与红色精神的共生共融。我们传唱红色经典，不仅是致敬先烈，更是要接过他们手中的接力棒，用专业能力讲好中国故事，用艺术力量凝聚时代精神，这是我们音乐人的爱国担当。
1: 那两位呢，能不能想请你们分别谈一谈咱们的歌剧《向前》对于学校开展艺术思政教育的一个意义？
2: 歌剧的排演把历史背景凝练成舞台艺术，让舞台成为高校大学生思政课的大课堂，让更多青年大学生真正理解淮海战役就是小推车推出来的胜利，更好地传承顾全大局、众志成城、不怕牺牲、无私奉献、勇往直前、敢于胜利的小推车精神。从2023年首演至今，参演的师生已经达到了150多人，演出25场，累计线下观演2万余人次，在线观影的人数超过了21.5万人，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和好评。
0: 歌剧《向前》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不断提高思政课的针对性和吸引力的重要指示精神，创新使用艺术加思政的形式，将历史事件呈现在学生的面前，使思政教育更加生动直观，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了学生的参与度，也增强了思政教育的时效性，特别是深刻理解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是我们战胜一切敌人的强大力量资源，激发学生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深厚情怀，对于培养学生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具有重要意义。
1: 刚才呢，我们大家呢都说了非常多歌剧《向前》的创作故事啊，还有它的意义。想必呢，大家呢也想现场听一段，好不好？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就有请单铎老师和安琪老师

0: 李书记，咱们学校呢非常重视体育思政的建设，那在体育思政教育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
1: 体育课程有着先天性的思想政治教育优势，体育是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特色平台。学校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学校体育工作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坚持五育并举，持续深化体育教学改革，把思政元素融入到体育教育的每一门课程、每一个训练环节，帮助大学生健康成长，锤炼意志，健全人格。尤其是把足球教育和思政教育紧密结合，打造了特色鲜明的体育思政课程。下面请体育学院郑教授为大家介绍一下。
0: 有请。
2: 大家好，我是淮北师范大学郑鹤。
0: 欢迎郑教授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想请您帮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学校的体育思政课程。
2: 学校积极响应国家大力发展校园足球的要求，2016年我校成立了足球学院，2019年我们开始招生足球教师实验班学生，2024年获批足球运动专业，是国内首批，安徽唯一获批的专业。足球学院成立以来，从两个方面突出足球育人功能。一方面是通过面向全体师生的每年课程思政案例比赛，挖掘体育思政元素，融入教学训练；二是开展足球扶贫，培养学生的责任意识和担当意识。目前已对口支援新疆皮三和安徽金寨、宿松等地区7所学校，有3000余名中小学生受益。此外呢，我们学校已连续承办6届中国足球文化与校园足球发展大会，举办了国际青少年足球研讨会2次，在国内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0: 说到足球扶贫活动啊，今天在我们现场呢也请到了支教老师的代表孙鹏老师。
3: 这次去到新疆支教也是我第一次去到新疆，当我进入到支教校园足球场的时候，我看到孩子们那一双双充满好奇和对足球渴望的眼睛时，我内心非常触动。在支教的过程中，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有名叫阿里木的孩子，身体素质非常出色，对足球充满热情，可性格内向，在团队中总是不敢表现自己。为了帮助他，我特意安排了一些需要团队协作的训练项目，并不断鼓励他积极参与。慢慢的，阿里木变得开朗自信，球技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看到他的变化，我由衷的感到欣慰。在新疆足球支教的这段日子是我人生中最宝贵的经历，在这里我看到了孩子们对梦想的执着，感受到他们对足球知识的渴望。我不仅教会了他们足球技能。

0: 更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坚韧、乐观和团结。
1: 体育学院开展课程思政案例比赛，开展足球扶贫，对体育课程思政有哪些作用和意义呢？唐教授。

0: 和颁布华夏史，2014年中国大运河项目入选世界遗产名录，成了淮北市第一张世界文化遗产名片。淮北师范大学在大运河文化研究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出版了《运河中国隋唐大运河历史文化考察》等运河文化研究系列专著，并把大运河文化很好地融入到大思政课建设的内容。今天我们特意采访了《运河中国》的作者张鼎正教授，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如何将大运河相关的内容与思政教育相结合。
1: 大运河是一部立体的先河的历史教科书，在考察当中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了大运河是一个流淌着千年的上通古下通今的历史文化长廊。大运河与我们古典小说那个关系太密切了，比如说《水浒传》，他写作的地方就是宋代的运河，《西游记》，唐僧的父母亲经过的就是隋唐大运河的通济区，开辟大运河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开的是漕河。我们呢考察了大运河的很多粮仓仓窖的储藏技术，更让我们震撼，体现了我们古人的智慧。韩家仓的粮食现在把它拿出来到农科院培育出来居然还能发芽，这1000多年了。你看我们当年的仓储技术多么高超，因为我们兴州运河当中呢，江山佳丽，风光秀美，大自然赋予运河两岸无限的自然景观和风光。通过这些博物馆，我们可以看到琳琅满目的古代文物宝藏，这些都是我们精神食粮，可以提高我们的自信。运河的大美，运河的魅力，已经足够的说明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价值所在，它也最深切地能体会了中华民族的自信。我们把大运河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高度融合，淮北师范大学在这方面做了很好的探索，一方面是学术研究，我们学校回准成立安徽省大运河文化研究中心，另一方面是融入了教学，把大运河的文化纳入了学生的通识教育、党校、团校的课程。学校也加入了全国运河城市大中小学运河思政一体化的联合体。我们通过办这些展览，以增强青年学子的民族文化自豪感和文化自信。我们学校已经把大运河文化与思想教育深度的融合，让历史文化遗产注入新的活力，也为打造运河思政育人品牌提供新的路径。
0: 今天我们专门请了张鼎正教授呢，出了几道关于大运河的知识问答，那参与答题的各位老师和同学就有机会可以获得张鼎正教授签名的《运河中国》。我们也希望呢借此机会能够来普及一下大运河文化。请听题，最早的中国古代大运河开凿于哪个朝代？第二排来高高举手的那位女生，
2: 是春秋时期吗？
0: 春秋时期对吗？好的，来恭喜你回答正确。那确实呢，刚才这位同学回答的非常的正确啊，它是春秋时期，开凿于公元前506年的胥河，同时呢是中国现有记载的最早的运河，也是世界上开凿最早的运河。接下来有第二道题，来请听题，入选世界遗产名录的中国大运河共有几条？来，这位男生。
3: 有三条，分别是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和浙东运河。
0: 回答正确。

0: 位同学呢，其实呢回答的是非常的不错的，共有三条，一条是隋代贯通的以洛阳为中心，北到涿郡，南到杭州的隋唐大运河。第二条呢是在600年后啊，元代台湾取直的京杭大运河。第三条呢是从杭州到宁波的浙东运河。接下来我们要问我们的第三个问题了，请问京杭大运河全长约多少公里呢？请这位同学帮我们解答。
1: 一共是1794公里。
0: 回答得非常坚定啊，对吗书记？那恭喜刚才的三位同学，你们将会获得由张秉正老师亲笔签名的运河中国，再次把掌声送给你们，谢谢。那通过刚才的答题啊，我们能够看出啊，一提到大运河呢，大家是非常的熟悉并且理解的。那唐教授呢，您怎么看大运河思政教育呢？
2: 我觉得大运河安徽段所蕴含的思政元素，开展运河思政教育，我认为有两个方面的重要意义。一方面，有利于厚植文化立身、文化强国的理念，更好的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千年文脉奔涌不息，绽放芳华，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文化力量。第二方面呢，通过文化传承，以文化人，以文育人，有助于增强学生的文化认同，筑牢文化自信。
0: 我们会不会组织学生去参观像大运河博物馆呀，或者是我们实地的进行学习？
2: 比如说我们把淮北市的柳枝古镇遗址隋唐大运河博物馆作为我们的实践教育基地，带着学生去参观、去感受和体验，讲解员以生动的故事、显赫的案例感染和影响学生，更深地感触到传统文化的魅力。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关键在教师。学校在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呢？还是请李书记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学校党委始终高度重视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尤其是在习近平总书记组织召开学校思政课教师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以来，学校从四个方面下大功夫，着力打造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思政课教师队伍，不断提升做回育人的实效。一是坚持党管人才，优化人才政策，成立由校党委书记和校长担任组长的思政工作及思政课建设领导小组，研究出台思想政策工作体系建设方案等系列制度，按照紧缺学科条件引进思政课教师，为思政课教师单设标准、单列计划、单独评审。二是坚持政治标准，严格师德师风，严把思政课教师准入关，通过专题培训、模范引领、优化考核、专项督导等多种形式，把总书记对思政课教师的6要要求全面落到实处。三是坚持守正创新，提高育人能力，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完善课程标准，加大大思政课教师的培训力度。5年来，先后组织思政课教师参加各类培训600余人次。四是坚持科学评价，强化榜样引领，校党委贯彻落实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要求，不断完善考核评价体系，充分激发思政课教师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近年来，涌现出一批敢为、乐为、有为的思政课教师先进典型，荣获安徽省江淮文化名家一人、省级教学名师一人、省级教坛新秀2人、省级拔尖人才6人。
0: 好，谢谢李书记。通过您的介绍呢，我们知道了淮北师范大学这些年在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方面做出了很多的工作。那么学校下一步还会开展哪些工作呢？
3: 学校将全面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建设教育强省的实施意见，持续推进思政课改革创新，用好用活地方红色资源、文化资源，把思想讲活，把理论讲透，把故事讲新，持续推动大思政课建设有多点突破，迈向整体跃升。
0: 我们相信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在学校领导

和广大师生的努力下，淮北师范大学的大思政课建设一定会不断跃升，思政教育的针对性和吸引力也会不断的提升。再次感谢今天的三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同时呢，也感谢我们各位老师和同学们，谢谢大家。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

0: 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1: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南海的深渊下，时光在此缄默了500个春秋。2022年，深海勇士号的灯光穿透黑暗，唤醒了两艘沉睡的明代商船。在数以万计的沉船文物中，这件发华彩贴金应龙纹梅瓶，以其华美之姿，成为这段海洋史诗的见证者。

这件明正德年间的艺术珍品，器形端庄典雅，小口微撇，短径圆润，锋尖饱满，整体线条自然流畅，每一处镂空都疏而不散，密而不滞。细观纹饰，三重意境渐次呈现，肩部牡丹层层绽放，尽显富贵雍容，腹部一条应龙腾跃于祥云之间，虽非皇家专用的五爪金龙，但其鳞甲上的金箔却透露着不凡。颈部仰莲纹，内田云头纹，古朴雅致。精妙的纹饰背后是层层递进的匠心工艺。明代中期，景德镇匠人吸收山西发华技艺精髓，以瓷胎取代陶胎，改进釉料配方，逐渐形成瓷胎发华的鲜明风格。这件瓷器集立粉、镂空、贴金、彩绘等多种复杂工艺于一身，这般不计工本的制作，印证了明代中期景德镇民窑的高超制瓷水准。专家推断，此梅瓶是明代工匠为海外市场专门生产的高端定制产品。这件梅瓶诞生在明代海外贸易重要转折的前夜，海外贸易需求的日益升温，为后续的开关政策埋下伏笔。公元1567年，隆庆帝下令开放福建漳州粤港，作为民间对外贸易的港口。隆庆开关这道政令，让明朝的海洋贸易热情充分释放。据记载，开关后仅景德镇一地，每年就有近300万件瓷器扬帆出海。而这两艘沉船中发现的10万件器物，在宏大的明代对外贸易图景中，不过是沧海一粟。这些出水的发华彩瓷器，作为中国水下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不仅为此类瓷器的外销提供了直接证据，更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生动见证。如今，这尊梅瓶静驻于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柔光里。500年的潮声在釉彩间低语，海风轻拂着应龙的金鳞，它向世界诉说着一个永恒的真理：贸易不仅是商品的交换，更是文明的对话。

从明朝的海洋贸易网络到新时代的一带一路，中国正以开放的胸怀拥抱世界。

0: 我叫张川宝，来自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希望我们的学生在以后的工作中能用到自己所学的知识，能记得老师的谆谆教诲，能够从事自己喜欢的职业，走出自己的一条精彩的光荣之路。
1: 做一名教师，能够为学生传道授业解惑，同时呢，把我们的学生，能够培养成为，新时代的高素质的技术技能人才，这也是我，一直在追寻的一个目标。
2: 随着我对这个教育教学理念的这个认识和理解，我觉得自己的担子更重了。我希望我自己成为那种能说会做、善导的这种双师型的教师。
3: 做老师之后，师德得过关，同时呢，自己的这种教学，还就是科研以及这种社会服务能力啊，都得是没问题的，才能够以身作则的把这个学生教好带好。

0: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于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的教学团队，我们的作品是动车组制动系统综合故障处理。这门课程啊，我们是这个联合这个企业，就是我们紧密合作这企业是中车唐山机车车辆有限公司，校企共同来这个开发的这门课程，就是把这个课程啊，也根据这种生产任务啊，进行了这种重构，重构成是这种四个模块。现在咱们这个中国高铁技术已经是领跑世界，制动技术呢是这个高铁九大核心技术之一，而制动技术啊，制动系统进行检修的时候，它难就难在这种综合故障的处理，所以我们把这个当做我们的这个参赛作品。
1: 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还用到了各种教学方法，比如说，用到了这种角色扮演，在故障处理过程中，作为随车技师和司机啊，他们应该处理什么样的任务？在学习过程中吧，或者在解决故障的过程中，每个角色应该要完成的任务，我们都给他们进行了分工，啊，这角色扮演还有。在任务分析的时候进行小组讨论，这样就是说，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呢，我们都是以学生为中心，啊，让学生全程参与，啊，老师呢只是一个监督、一个引导的这么一个角色。
2: 同学们，刚才我们分小组讨论了制动盘轻微裂纹产生的机理，并完成了相应的测试题目，来看一下大家的答题情况。我们可以看到，第四题和第五题的正确率相对来说偏低一些。第四题的正确率是74.1%，第五题的正确率是82.8%，说明同学们对制动盘检修限度标准掌握的还不够扎实。大家注意。当 A 裂纹大于100毫米或 B 裂纹大于80毫米的时候，裂纹超限需要更换制动盘。那么，对于

0: 这些数据标准大家要做到熟记于心，通过后续的学习和虚访实训，要加深对制动盘检修标准的理解。这里我们以制动轴盘的检查为例，首先第一步是轴盘表面外观检查，同学们先来观看一段视频。
1: 制动轴盘的检修标准予以换电，
0: 同学们要重点关注检查的要点。
1: 制动轴盘它的隐患点是轴盘布利铂栓的防松标记错位，
0: 如果防松标记发生了错位，我们需要怎么处理呢？这里老师先随机选一位同学来回答。系统选出的是张琛。
2: 如果防松标记发生了错位，就需要重新对铂栓进行紧固，并施加相对应的扭矩，最后涂好防松标记线。
0: 好，请坐。他回答的非常正确。我们接着来看第二步，第二步是对轴盘表面 A 裂纹进行检查。大家要仔细观看 A 裂纹是什么样的裂纹。
1: 轴盘裂纹超线一， A 裂纹长度超过100毫米。 A 裂纹是指没有触及内径或外径的裂纹。
0: 大家还要注意，当 A 裂纹的宽度大于2毫米时，是需要更换制动盘的。好，我们接着来看第三步，第三步是对轴盘表面 B 裂纹进行检查。好，同样，当 B 裂纹的宽度如果大于2毫米时，也是需要更换制动盘的。这里老师先问大家一个问题，现在请同学们拿出手机，扫一下我们大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利用智课堂平台来完成测试题目。这道题是说，制动盘上 A 裂纹和 B 裂纹的主要区别是什么？一共有四个选项，请同学们在平台上进行作答，从四个选项当中选出你认为正确的答案。我们来看一下答题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有82.76%的同学选择的是正确答案 C， 裂纹的出现位置不同。那么，我们请选 C 的同学说一下他的理由。好，黄奕。
3: 因为 A 裂纹是未能触及内径或外径的裂纹，而 B 裂纹是能够触及内径或外径的裂纹，所以他们两个所在的位置是不一样的。
0: 好，请坐。刚才黄奕同学解释的非常正确，那选错的同学你们都明白了吗？好，以上呢就是制动轴盘的检查流程，也是动车组地勤机械师工作岗位要掌握的内容。接下来就请同学们打开桌面式 VR 一体机的仿真软件，戴好 VR 眼镜，开始制动盘检修的虚访实训。在实训的过程中，同学们要熟记操作的步骤和检修的标准，去感受真实的工作场景。
4: 我们呢，主要是这个利用数字赋能、任务催动，创设了虚实交互加五站递进的教学实施流程。通过这种虚拟仿真、虚拟现实、光影引导、实时投屏等信息化的技术手段，构建了这种理实一体虚实交互的学习环境。通过这种数字赋能能够推动四堂联动，创设了这种虚实交互的课堂新生态。学生呢，在实训的过程中不仅能够展望专业知识，而且呢，也提高了他们的实践技能和综合素养。
5: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

0: 制动系统的这种处理，也是在软件上可以实现的。还有一些硬件的，比如说制动盘、制动闸片的更换，我们都是有实际的这种实物实训设备的，而且能满足50多个人的这样一个同时使用的这样一个需求。还有先进的这种比较新的这种光影引导系统，可以这种系统呢可以识别我们动作的正确性，还有工具物料拿取的这种准确性，可以检测学生的每一个步骤或者每一个动作是否规范，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实现这个整个制动系统这种实训要求。比如说一些核心的阀件的这些拆装检修，就是让学生能够快速地就是掌握这项技能，或者是说其中的一些技巧或者关键点。
1: 有一些这个课程的内容，可能在我们本校，因为无法更好的去完成，无法给学生呈现出特别真实的工作场景，所以说我们把这个课堂就会开设在这个真实的企业当中，由我们的校内教师和企业导师进行分工协作，共同开发这种项目化的教学内容，精心设计五站递进式教学实施流程。从而呢，能够破解我们在实训过程中的三高三难问题，让学生能够更好的去完成实训任务。
0: 同学们，刚才我们利用虚拟仿真软件对中继阀的拆装流程进行了反复训练。大家在填写工作票的时候，老师对大家的成绩进行了汇总。现在各个小组的成绩都在90分以上，说明大家基本上掌握了中继阀的拆装流程。但是在实物阀体的拆装过程当中，还会出现一些虚拟仿真软件所无法模拟的问题。为了让同学们感受到真实的工作场景，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利用光影引导系统完成中继阀的检修实训。前面我们已经讲到，中继阀是一种流量放大阀，其只具备流量放大作用，不具备压力调节的特性。那么大家想一想，中继阀有什么功能呢？哪位同学来回答一下？好，易海文同学。
2: 中继阀会接收电弧转换阀或紧急电磁阀的溢价压力信号，进行流量放大，然后输出至制动缸进行制动施加。
0: 好，说得非常好，请坐。哪位同学还有补充？李曼玉同学。
3: 中继阀有排气功能，能够在制动缸中排出多余的压缩空气，实现制动的缓解功能。
0: 好，请坐。那如果中继阀出现问题，就有可能导致制动力不足或制动力无法施加，还有可能导致制动无法缓解。中继阀位于动车组车下 PBCU 的控制阀板上，那么它的主要作用是接收电空转换阀的预控压力信号，输出至制动缸，实现制动的施加，在空气制动的过程当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由于中继阀的结构比较复杂，所以我们要继续利用光影引导系统完成中继阀的检修实训。中继阀的组装一共分为50步，那么我给大家演示前几步。首先，我们打开光影引导系统，找到中继阀组装或拆解实训任务，我们点击开始，检查所有工具是否已经摆放到位，同时检查所有的零部件是否齐全。然后我们按照光影引导系统的引导，点击开始。我们看第一步，拿取本体组件，大家注意，一定要双手拿取，轻拿轻放，放于桌面，点击完成。然后拿取 O 型密封圈，将 O 型密封圈装置本体组件。拿取挤排阀弹簧，装置本体组件。那么接下来一步呢，比较关键，我们拿取挤排阀杆，然后将它倒置，拿取橡胶模板，将橡胶模板装入挤排阀杆。安装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从一侧开始安。安好以后，一定要这样旋转一下，确保橡胶模板与挤排阀杆的接触良好。然后翻过来，你点击完成。然后拿取 O 型密封圈，将 O 型密封圈装置挤排阀杆。就这样。

0: 点击完成，然后将挤排阀杆整体装入本体组件，注意方向，这样就可以了。安好之后我们按一下检查一下，我们点击完成，然后安装中间体组件。大家在安装的时候还要注意它的正反的方向，看好定位销的位置啊，这样安装。同样按好之后我们要按压一下。好，同学们，我就演示到这里。那么接下来请同学们回到工位开始实训。大家在实训的过程当中要注意工具使用完成要放回原处，螺栓拧紧的时候要注意符合铁道行业标准，拧紧之后露出3到5个螺纹。组装的过程当中既要有准确性要求又要有时效性要求，因为每一个步骤都是有时间要求的，超时系统会自动扣分。学习模式完成之后，大家切换到考核模式，重复练习，反复训练，直到非常熟练，养成精益求精的质量精神。大家在实训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小心操作。
1: 我这个卡簧装不进去，怎么装？
0: 哦，安装卡簧的时候要注意手法。
2: 在课程设计这方面，课程设计的话，我们也都是这个紧跟咱们这种高铁这个制动技术这个智能化集成化的这种趋势，开始的时候会有这个角色这种扮演来给他安排相应的角色，到后期的话还要进行这种角色的这种轮换，让每一名同学都能够体验到他将来可能要走向的这种岗位的这种各个角色。所有的这种教学项目啊，全是选自于真实的这种企业案例啊，那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现在所学的这些知识就会直接的应用到我们将来的这种工作当中去，不用再有那种所谓那种过渡或者那种转换了。
3: 我们在我们的课程中其实也是挖掘了好多现在叫课程思政元素啊，比如说就是严守规范的安全精神，还有那种精益求精的质量精神，还有就是克服钻研的这种工匠精神等等啊。
4: 我们这个教学团队啊，也经常的去进行走访，会和这个企业当中的工程师啊进行这个交流，也会实地去考察他们的这个生产制造车间，把我们这个目前企业当中的这个新技术啊、新工艺还有新方法、新标准带入到我们这个课堂教学当中啊，还有就是通过这种兄弟院校之间的这个交流，那么通过这种学术交流、学术讨论，来了解我们现在国家高铁产业的一些最新的技术工艺。
5: 教学能力大赛必须要以国家职业教育的最新发展的要求必须与时俱进，必须要跟进发展。然后另一个呢，再讲微观点，那就是职业教育本身我们是以这个行业企业产业岗位联系最紧密的，那么我们大赛肯定还是要遵循初衷，在这个基础上再发展，应该是这样的。从这个大赛呢，应该说引导教师呢更多的去不光是一个这个好的一个上好一节课的老师，他还是能够通过上好课来提高这个整个教师的教研水平。这个教研水平的提高，它能返回来促进学校的课堂教学，实际上也本身也是对自己的教学改革的一个推进，学校教学改革的一个推进。

0: 大家好，冠军食堂又和大家见面了。在节目一开始呢，还是来认识一下我们今天的各位嘉宾老师。首先呢，欢迎玉老师，欢迎。
1: 谢谢谢谢，很高兴又来到冠军食堂，我是玉永辉，谢谢大家。
0: 玉老师，来，我跟您一起来认识一下今天我们闪亮的大厨老师。
2: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王维叶。其实在上一季的节目呢，我是作为这个食客的身份，因为我本身的职业呢就是一名厨师，所以说这一次我是以这个大厨的身份又来到了我们的这一期节目。
1: 年轻又有活力的这种感觉，
0: 哎，对，特别适合我们节目，
1: 对
0: 吧？
1: 对，
0: 我们节目就需要年轻的血液，
1: 运动加美食，对吧？
0: 对，对，而且呢，我们还有很多重要的一些任务，需要年轻的力量。
1: 对，
0: 你看，咱俩迅速就把这个
1: 把这个坑跑好了，
0: 跑好了。那首先呢，我们还是先请小明帮我们来提供一下今天的嘉宾线索。小明，
3: 给你出几道谜面，你们来猜吧。第一句话是72折桂镇山河。
0: 72，首先想到72贤人，孔子的72个弟子。
1: 72遍。
0: 72遍是吧？
1: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
0: 蔡依林的那个，你会唱吗？
2: 不会。
1: 我说的是孙悟空的72遍。
0: 好的，不好意思，我没有 get 到你的点啊。
1: 哎，那好多运动的一些级别，比如说公斤级啊，我们像什么摔跤呀，什么
0: 72公斤
1: 啊，举重啊，
0: 有吗？
1: 体重的这个级别啊。
0: 72折桂，折桂是一般在古代科举考试嘛？
1: 对，那就是夺冠的，
0: 夺冠的
1: 这种意思是吧？
0: 这个题面有点简单，对吧？然后镇山河，
2: 这个肯定想到第一个就是先是能打，
1: 有气势。
2: 对，古代的将军嘛，镇山河嘛。哦，
0: 对，72折桂镇山河，我们拆开去大家说了一下，对吧？
1: 对，肯定跟运动有关嘛，对吧？
2: 必然的是啊，
0: 对，这个
1: 而且还得有很有气势，
0: 就是这样子来的，是吧？就这样子来的，对吧？可以。来，小明继续。
3: 第二个谜面是共水长天掠惊鸿。
1: 共水
0: 长天
2: 惊鸿，能想到的就是《甄嬛传》惊鸿舞，那肯定是跟女的有关。
1: 哦，柔美哈，
0: 年轻的脑子就是好使。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冠军呢？柔美一点。
2: 要体操的，那也不跟镇山河没什么关系的，
0: 那就是落地的时候重一点，跳完体操之后。
1: 那跟气垫还得连上。
0: 那我们现在把它归一下类，就是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冠军呢？
1: 很有气势的，比较柔美的，
2: 力气得比较大，
0: 也就是一个胖胖的柔美的。
2: 有点矛盾，
0: 跳惊鸿舞的，对吧？小明还有其他谜面吗？
3: 算了，不考验你们了，我们直接来看 VCR 吧。

0: 嗨，大家好，我是摔跤自由式冠军红艳。
1: 哦，摔跤冠军红艳老师，
2: 好像我们比较离谱。
1: 胖胖的，柔美的，跳惊鸿舞的，
2: 但是这个气势是猜对了哈。嗯，
1: 老师给我们解释一下第一个谜面好不好？
0: 这样，这里指的七十二就是摔跤的72公斤级别，我们摔跤是有级别的，例如63公斤级、67公斤级，还有72公斤级。那么我在3次的世界冠军当中，其中有2次就是打的72公斤级。哦。

0: 你猜对了，公斤级是吧？然后折桂这个咱就不说了，
1: 对，
0: 镇山河没问题，对不 对？就是
1: 一上来这个气势就
0: 对，把对手给镇住了。嗯，那第二个呢？
2: 共水长天掠惊鸿是我们的谐音梗。
0: 就我们在这儿开始玩谐音梗这种烂梗了。
1: 小明已经，
0: 他最近没有升级，他最近没有升级，返场一下，返场一下啊、哦！
3: 因为这里的红就是三点水嘛，就是鸿雁的鸿、哦，
1: 共水
3: 对、哦，
1: 三点水一个共嘛，
3: 对，
0: 哦，共水，
3: 对，就是我的姓嘛，洪水的洪，那么雁大雁嘛，
0: 哦，这个没问题啊、哦，
3: 大雁。我的名字鸿雁、
0: 哦、那今天呢你会带我们做一个什么样的一些运动呢？
3: 我们摔跤当中呢，因为我们的底盘要稳，所以我们的腿部力量也很关键，我们摔跤的技术是这样，要不谁来试一下
0: 摔跤是吗？
3: 对呀、啊、
0: 心脑子好使
4: 腿也好使
1: 我来
3: 你放松就可以，
5: 我放松就行是吧？
0: 来采访一下新脑子你怎么样感觉？
5: 对，感觉就是你还没有开始有什么反应就已经飞过去了。
0: 哦，是吧？其实我觉得是不是挺适合你的这个动作，因为你平时工作也比较繁忙，经常会提一袋面，对吧？提袋面的时候然后就把它放进去，是不是应该也是可以的？
5: 嗯，还行吧，没试过，但是
3: 啊，没试过，
0: 新脑子没看出来我的那个坑。我的意思，你要不要摔一下鸿雁老师？
5: 这个我应该可以试一下，但是不知道能不能行。
3: 可以试一下，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我们这个除了技术以外，还有技巧，然后会有一个杠杆的技术在里边，然后我们就直接紧，哎呦我，然后我们就直接紧，哎呦我。这个就不太用力了，这个就是借力，然后这个您可以试一下我。
5: 哦，这个就是直接是。哎呦我。
1: 对，哇，好快啊！年轻人就是哇，
3: 真的
1: 就是学得快。
0: 年轻人就是好，来，我也来。我今天专门穿了裤子，就是为了来。
3: 好，
0: 别，咱俩是不是应该先这样一下摔跤？摔跤之前不应该先这样吗？
3: 啊，看主持人好柔弱，但是他很勇敢。
0: 是，
3: 对，可以。我们是要先这样的，现在这是我们的基础站姿。
0: 哦，
3: 然后对，然后我们是有声东击西的。其实我们训练的时候。对，就我训练的时候，教练会让我们看36计，然后我们会声东击西。
1: 你那不像是摔跤。
3: 我们想着，还以为我要做他的上肢，你看我拿他上面，以为我要做他上面的技术，那我突然抱腿，
0: 抱腿，跑快了。
3: 对，会有一个假动作在里面。
0: 会有一个假动作在里面。
3: 对，
1: 谁让你刚才这样挑衅？
0: 所以不能挑衅是吗？那刚才我们是又学习了新知识，
1: 该聊吃了是吧？
0: 该聊吃了是吧？老师今天会给我们带来一道什么菜呢？
3: 啊，今天是煎牛排。
0: 哦，牛排我喜欢。
3: 对，因为我的爱人是比利时人，然后我们平时在家也会吃一些牛排，那么我还想学一种，就是又是他喜欢吃的口味，又是符合我们中国的口味。
0: 哦，那我八卦一下，您跟您爱人是怎么认识的？
3: 当时很有意思，我们是周日的晚上一起聚餐之后，我们在聊天的过程中发现我们两个都是同年同月，那当时他就加了我的微信，然后你们猜他发我第一条信息是什么微信？
0: 吃了吗？在吗？
3: 他发第一条的短信就是下周六约会吗？
0: 啊，
3: 对，
0: 比利时人这么
5: 直白是吗？
3: 对，
0: 你俩吃的第一顿饭是牛排吗？当时
3: 是他做给我吃了，
0: 好浪漫，好浪漫啊！行吧，那咱们俩就
1: 不聊了是吧？
0: 不聊了，就扎心的感觉。那就赶紧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吧，来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6: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3: 老师，您看我今天带来的牛排怎么样？
5: 这个其实是可以的，就像牛排一般我们就是分西冷啊、眼肉啊，然后还有这个菲力，菲力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牛肉的这个里脊的这一部分，因为它口感是最嫩的嘛，所以说最适合这个老人孩子来食用的。
0: 那今天我们准备的是哪些呢？
5: 其实今天我们准备的也是这个菲力，然后呢我们是提前把它这个腌了一下，就是最简单的盐和黑胡椒，然后我们待会儿就可以直接来这个煎。
0: 所以洪老师今天还是挺厉害的啊，直接帮我们选择了里脊，然后菲力的，
1: 怕我们牙口不好。
0: 对，然后好像还提前帮我们稍微做了个预处理，是吧？
3: 对。
0: 那今天洪老师，我看你除了这个带来牛肉之后，好像还带了个不一样的，这是什么？这是鸡蛋羹吗？
7: 奶油啊。
3: 这个是一个蘑菇酱。说到这个蘑菇酱，就是我老公他小的时候，他非常喜欢吃他姥姥做的蘑菇汤。那今天为什么把这个做成一个蘑菇酱？因为想到牛排，那今天想做一个比较有特点的牛排，就夹心牛排。那么我们想把这个加到这里边来。
7: 哦，
1: 汤和肉结合了。
3: 对，有一个创意。
5: 这个应该就是真正意义上的肉夹馍。
1: 这是西式的肉夹馍，
5: 把馍夹中间。
0: 行，你们三个特别会联想。那洪老师，平时你在家里头的，您刚才说第一顿饭是您爱人做给您吃的，那平时就是他煎牛排还是您煎呀？
3: 其实他是，虽然他是欧洲人嘛，但是他并不会做西餐，
1: 是个中国式好男人。
3: 对，他喜欢做可乐鸡翅啊，然后炒什么胡萝卜、炒蘑菇啊，这些青菜他都会炒，他也很喜欢吃中餐。
0: 哦，那确实嘛，中国美食博大精深，所以不但吸引了我们中国的人的胃呢，连我们外国的友人呢也非常喜欢我们的中国美食，比如说洪老师的爱人。
3: 我老公经常说，哎，我们欧洲人太可怜了，能吃的就那么几样，太少了。
5: 现在我们就直接开始煎就可以了。在煎牛排之前呢，先把这个大蒜切一下，直接从中间横着给它切开就可以了。
0: 然后我们要不要爆一下几成熟啊？这个需要爆吗？
3: 三分熟吧。
0: 哦，我要十分。
3: 十分可能会咬不动啊。
5: 像菲力这种的基本上我们三分五分都可以。
0: 哦，三分五分啊。
5: 对。
0: 哦，
5: 锅现在是微微冒烟，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直接把这个肉下里边就可以了。下里边之后先不要动啊，下进去之后呢，我们把这个大蒜呢就是放到这个角落里就可以，煎30秒左右之后，我们就直接给它翻面，两面各煎30秒之后呢，我们这个再加点这个黄油进去。然后呢，待会儿我们就可以直接进行这个醒肉了。
0: 啊，为什么要醒肉呢？你也不知道，到你的知识盲区了。黄老师，为什么要醒肉啊？
3: 就是让那个余温慢慢把里边也熟一点。
5: 对，这个说的是没错的。就是我们把它这个蒜煎好之后，蒜面朝上，因为我们这个案台呢它是凉的，放这个呢一个是让它隔绝这个温度，再一个呢它是这个味道它也能沁到这个肉里边来。
0: 哦，
5: 就直接给它铺在上面。
3: 哎，好像有点迫不及待了我的。
0: 然后把它包起之后，然后你要拍打它吗？
5: 不用，就放着不动就可以了。
3: 醒是吧？
0: 对呀，醒肉啊！我记得以前不是
1: 叫叫醒，那叫叫醒，
3: 叫醒。
5: 就是我们醒肉，就是煎多长时间，你就要醒多长时间。所以说我们醒肉也就是2分钟到3分钟左右，让它这个温度更均匀一下。
0: 这个步骤确实在家里头没有试过。
5: 加了这个步骤，你吃起来这个牛排它才是这个多汁的，就是它口感是更嫩滑一些。
0: 哦，那在家的话我觉得就是让它放凉一下。是吧？
5: 那现在呢，我们这个肉呢已经醒得差不多了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它里边是有这个红色的这个像血水一样的东西，它其实就是醒肉出来的这个肌红蛋白。哦，就这个时候你看它里边它是粉嫩的，它不是这个生的这个颜色了。
0: 哦，
5: 就这个
3: 我都已经流口水了。
5: 是，这个既然说是夹心牛排，大家喜欢吃什么我们可以自己往里来加，因为我们这个食材也都是处理过的。
3: 哦，好，下面开始自己动手环节了，黑暗料理开始了。干大事，
0: 我加一大堆的牛果。
3: 完了，我这是加的太多了，
5: 现在还差一点灵魂。
3: 那菜的灵魂。
5: 对，灵魂是什么呢？在西餐里边呢，其实就是来这一下。但这个它这个因为是切的是这个颗粒的，它不会滑的是特别的顺畅。
0: 这一下子就米其林的

0: 人看见这种菜更沉默了。
1: 对，这就是冠军食堂主打的一个特色。首先我们要有创新创意，当然这些都是在营养安全的情况下，让大家感受到不同的美味。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道主菜，
2: 夹心牛排。
3: 好，我们来尝尝。
0: 这绿色的酱还好吃，
2: 绿色的这个也可以，
0: 绿色酱很好吃。
2: 这一期呢一共准备了三道菜嘛，第一道就是我们的这个奶油蘑菇汤，因为我知道这个洪老师家里边是有宝宝的，这个是可能是小孩子都会比较喜欢喝的，因为它奶香味特别的浓郁嘛。
3: 我们来尝尝。
1: 哎，这个味道还可以啊。
2: 然后再一个呢，听说这个洪老师他是东北人，然后我就准备了一道这个东北的这个
0: 老菜。
2: 对，哦，
1: 行，给我讲讲这个是为啥吗？你一盘西餐，你给我上来一盘鸭头。
2: 其实这个也是听说洪老师在这个当运动员的时候是特别爱吃这个麻辣鸭头，所以说这个特意准备了这一道菜啊。
0: 对，那个在运动队的时候我们也不让在外边吃东西，但偶尔也会就是忍不住要吃啊，忍不住要吃怎么办，可能会让我妈妈自己做好了给我送过来。
1: 对，因为配料表咱们一定要保持干净嘛， 对吧。
3: 但整体从我们这个搭配上还是很有特色的啊！我们这个创意既有优质的动物蛋白，又有优质的菌菇类的蛋白。
1: 好像很多有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他们会选择鸭头吧？
3: 他们有一些里边有一些像
1: 烟酸，
3: 对，烟酸就我们称作维生素 B3，它的含量相对高一些。
1: 行，那小明帮我们计算一下我们每道菜的一个热量。
4: 这桌菜的蛋白质含量94克左右，脂肪含量91克左右，总热量是1430千卡，大约是跳绳90分钟消耗的热量。
1: 那大家可以继续放心的吃了。那洪老师，你看，就是我就蛮好奇的，你当时是怎么走上摔跤这条道路呢？
0: 哦，说到这个也很有意思。我当时学习成绩非常好的，就是我们初二组啊。一共有400名，我学校能排前5名呢，考试成绩。
1: 哦，这么好。
0: 对，然后在我们班级就是第一名、第二名。所以当我们启蒙教练去招生的时候，就觉得，因为我那时候长得很高，已经1.7米了，13岁的时候已经1.7米了。哇！然后就觉得我的身材比例很好，就很适合练摔跤，有手长脚长，就跟我讲说要不要去练摔跤。当时我一听啊，摔跤还有这个项目，就很好奇。然后我转念一想，哎，摔跤好呀。我要一定要去，然后当时所有人都是反对的，我的老师、我的家人都说，啊，你学习那么好，你以后可以上一个很好的大学。然后我说一定要去，但我心里我自己知道，啊，小的时候我哥总欺负我，我每天打架，我打不过他，对，一天要打好多场。后来我就这样，就是很巧合的一个机会，我就去了实体校。
1: 那当时是靠什么样的一个坚持下来的？
0: 我刚训练的时候，我的目标并不是说我要成为奥运冠军，成为世界冠军，因为那个目标太大，我觉得我根本就实现不了。到了省队之后，我们会经常打就是模拟比赛的教学比赛，而教学比赛如果我们能够连续赢得几场，就是包括平时的训练表现很好，我们教练就会奖励我们一双摔跤鞋，就新的摔跤鞋，因为摔跤鞋很贵，要几百块钱一双，如果自己买，那我们那时候条件又不够，所以。对于那个摔跤鞋的向往，其实我在摔跤这条路上，我第一个目标就是想要拿到这双摔跤鞋，然后我就非常刻苦的训练，不断的努力啊，就为这个目标去努力，然后实现了第一个小目标，就是这样，这双摔跤鞋，
1: 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建立了很强的一个自信心。
0: 对，当我完成第一个目标的，就觉得哦，我给自己设定小目标，就是我翘一翘脚，我努力一下就可以够到。
3: 尤其孩子，我说。他实现一个目标之后，他获取的这种自信啊，他的这种动力啊会更足。
1: 就是一个一个小目标这样去完成，
3: 累积。
0: 对，
1: 您看啊，您第一个小目标已经实现了，那有没有哪些事情呢让你记忆犹深，然后对你之后的职业生涯产生很多的一个思考以及转变呢？
0: 啊，会有，当然会有。我们在比赛的时候也会有，输的时候。那么对于我来打击最大的一次，就是在2009年第一次打世界锦标赛的时候，是在日本。当时是我很轻松的战胜了日本连续5次的世界冠军的选手，然后当时在日本也是挺轰动的。那么转年2010年的时候来到南京，我们知道南京，当我碰到那个选手的时候，我输了那场比赛，就是我1分都没有。

0: 拿到，然后对我的打击，我现在说起来也会有一点触动。对我的打击挺大，第一是因为前一年我赢他很轻松，然后第二年我转年我就输了，而并且我输了他是在当下的那个在南京输的，就对我打击比较大。而且我输的原因并不是水平上的，我觉得是心理上，就我很紧张，我就是小赢怕输。对，我们教练在台下小就是在喊什么我完全是听不见的，就完全听不见的。那么这场比赛下来以后反思，我就在想我要不要再继续练下去了
1: 啊。当时就要反思啊，
0: 因为我训练练的都是非常非常好，不是说我们队最刻苦的吧，但也差不多，因为我经常会加练，别人休息的时候我都会去练，那我一到比赛的时候我就发挥不出来，我就会紧张，就会用这种心态影响我。那我想如果我不练了，那教练可能他把看我的这种精力可以转换到其他的队员身上，
2: 尤其是当不是技不如人的时候
0: 啊、哦，对对，
2: 本身的技术没有发挥出来的时候，可能心里面更不服气。
0: 对对，所以那个时候还记得我们都用什么写 QQ 日记啊什么。 对, 对, 对，当时那天我就写了两篇 QQ 日记吧，就是说今天对我来说是这个运动生涯中觉得是最耻辱的一天，用耻辱这个词，因为前几天我就聊到我还自己看了一下那个，因为都过去都十几年了，像2010年都过去15年了。对，然后我觉得那个时候留下就写一点东西，有的时候回忆一下还不错的。
1: 对对，很多时候他可能很多年就是他就走不出来那个阴影，但是看到您现在的这个结果当然好了，我们走出来了。
0: 其实还好，就是我的教练还有我的团队并没有放弃我，然后我的教练我的领队我们的团队都在支持我，都说没有关系，我们再继续努力，然后下一次总结经验。那么转年我们在2011年在法国打世界杯的时候，我当时是连续打了7场比赛，我基本是没输一分，就每场都赢了。当时我上场的时候我就不怕输了，我想啊，如果我紧张的话我不发挥，我什么动作什么技术我都不敢用，那我要是大胆发挥输了也就输了，输了最差的结果就像南京的一样嘛，输了这场比赛，所以在心态上发生了变化。所以我说这个心态无论是对运动员来说或者对我们常人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非常关键的。嗯，
1: 那您看就是在您的运动生涯中您会每一个阶段定什么样的小目标呢？比如说第一阶段您定的是摔跤鞋，
0: 第二阶段是战胜我们同等级别的选手，然后第三个小目标就是我可以参加全国比赛。因为我给自己定那个各种各样的小目标是源于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就有一次我们在外训的时候，就是摔一个假人要120公斤，然后120公斤我要把他从地面给他提起来，但是我那时候的体重只有67公斤，我是提不动了，其实我是提不动了、
1: 就是两倍的。
0: 对、其实我要把他提到我的胸前，但每次一提到膝盖呢就掉下去，一提盖下，然后我就气得我就自己在那哭，一边哭一边提，一边哭一边练，一边哭一边，然后是一个外省队的教练，他看见我在哭，他就在鼓励我，他说红燕没关系，你不要哭，你继续练，你要记住，你每一次提起来，就哪怕它掉了，你每一次提起来这个假人，你都是离你的冠军更近了一步。那我一直记在心里，无论是我在我现在的生活当中也是非常实用的。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小目标，那我每为他努力一天，或者每为他努力一点，我们就离这个目标更近了一步。
1: 哎，我觉得这个就让我想起了荀子《劝学篇》，其中有句话叫做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也就是我们需要循序渐进，持之以恒，我们才能慢慢的朝我们的目标去前进。那最终呢，胜利不胜利吧，但是我们已经在这条路上走得越来越远了。
0: 对，在我们人生的摔跤场上，你我皆为冠军。
1: 所以过程很重要，循序渐进，持之以恒也非常的重要。好，再次感谢红燕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冠军食堂，谢谢。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3: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0: 只要你目标在，那你每一次的努力就离成功更进一步。
4: 像我们在餐厅里边一般用的都是这种冷冻的这种成品
1: 预制菜，
4: 那不是预制菜，它只是把这个牛切了然后再给它冻上，然后这个因为它这个是我们用的工艺，就是这个零下68度速冻，它是不会破坏这个牛肉的这个细胞的。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艺，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解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移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

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五部分，化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链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链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儿求而不得的遗憾之美。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民族技艺是千百年来各民族交往交融留下的文化瑰宝，不只是手艺，更是维系民族团结、彰显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职业院校作为技艺传承创新、培育新时代工匠的核心阵地，在民族文化活态传承中肩负着重要使命。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6月24日，国新办专题新闻发布会系统解读新法核心要义，明确将保护传承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摆在民族工作突出位置，为全国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划定法治化发展新航向。新法释放了哪些职教发展与技艺传承的关键信号？职业院校如何优化民族技艺专业布局，深化产教融合基地建设，做好长远育人规划？本期职教中国特邀三位嘉宾做客演播室，共同探讨民族技艺职教传承之路，以匠心传承文脉，以技艺凝聚民族团结力量。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7月1号，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法律的落实需要很多部门的共同努力。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职业教育承担着哪些职责，又有哪些新的机遇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聊。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欢迎三位啊。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实施对于我们国家的民族事业来说是一件大事儿。当然落实的过程当中需要各地的政府部门、需要民委、教育、产业界等等很多很多部门的共同努力。如果从职业教育的视角来看的话，您觉得释放了哪些信号？宁主任，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和民族理论做出的重大原创性贡献。18大以来，我们党高度重视民族教育工作，法的正式实施为做好民族教育工作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法律保障。从这次新颁布实施的法律来看，有三个点特别值得关注。一个是增进共同性，这是中央对改进民族工作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民族教育工作必须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开展。教育的首要问题是培养人，必须要坚守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初心，为巩固边疆地区民族地区的稳定和增强中华传统文化提供有力的支撑。第二是夯实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根基，要优先发展教育。民族教育作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为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着强有力的人才和智力支持。第三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这是一个亮点。那么教育教学是推动民族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教育教学的水平是促进心灵相通、命运相通的有力保障。
0: 这个是从更加宏观的职业教育、整个职业教育的视角来看的啊。那陈教授，落实到我们的民族技艺工艺的这个行业来说，您看到哪些信号？
2: 7月1日实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首次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入法，从行业宏观层面释放了4大制度性政策的信号，重塑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发展的逻辑与日人的标准。一是确立法定行业日人主线，将共同体意识设为职业教育的刚性准则，统筹中华文化共同性的培育要求，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全面融入专业教学，筑牢全国统一的行业日人底色。二是实现民族技艺这个传承法治的规范，将民族技艺传承、技艺人才的培育从办学特色升级为法定任务，明确政府、院校、行业协同履职的机制，制度化地推进大师工坊建设，非传承人入校任教，推动技艺传承、文化创新与产业转化的协同发展。三是健全行业均衡发展的保障体系，将东西部协作、对口支援固化为法定责任，推动优质职业教育实训资源向民族地区倾斜，精准培育工艺、文旅、技能人才，以技能赋能新边富民，共同富裕。四是构建全国行业交融协同机制，以法治固化跨区域结对共建，

0: 资源互通模式，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搭建各民族师生从业者互签共训平台，以全行业交融发展凝聚中华文化向心力，为民族技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夯实法治根基。
1: 江教授是从2023年7月开始，在2年多的时间里全程参与了这部法律的立法工作啊。那您从一线院校的这个实践角度来看，您看到了哪些信号？
2: 作为全程参与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工作的经历者，我深切体会到该法是具有极端重要性和高度政策性敏感性的法律案，是新时代首部经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的法律案，全程在党中央统筹部署下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民族技艺传承和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筑牢了法治根基，从职业教育维度释放了四大信号：一是民族技艺传承从文化保护升级为产教驱动创新转化；二是民族地区职业发展从政策支持上升至法律保障；三是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构建互嵌融合育人新模式；四是民族地区特色产业驱动专业重构调整专业发展坐标。
1: 江教授，在法律正式实施之前，6月24号国新办也是专门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啊。这个发布会上的哪些内容让您感触是最深的？您觉得对于我们的民族记忆办学来说有怎样的指导意义？
2: 作为全程参与新法起草与审议的经历者，6月24号新闻发布会的权威解读令我感触颇深。为民族记忆职业教育办学指明了发展方向，一是锚定一条主线，明确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统领教育全过程，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二是确立双向育人原则，坚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及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技艺传承双向兼顾，在增进共同性的前提下尊重和包容差异性，推动非遗融入现代发展体系；三是明晰办学核心目标，坚持产教融合，民族技艺办学跳出单纯课堂教学，紧贴地方特色产业，服务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1: 2026年3月12日，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7月1日起正式施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体例上专门设置了序言，这是30多年来第一部设置序言的法律。该法采用序言加7章，共65条，分为序言、总则、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保障与监督、法律责任、负责8大板块，系统明确新时代民族工作指导思想、核心主线、主体权责与配套保障。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首次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进法律，这个过程中职业教育可以承担着哪些职责使命，可以有哪些作为？宁主任。
3: 好，这个从职业教育的角度来讲，对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我觉得有这么几个方向值得大家特别关注。第一，职业教育是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从教育的角度来说，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这个实施，对于大家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这是一个重要的方向。那么第二个，我觉得从这个文化传承记忆的角度来讲，各民族的优秀文化都是这个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职业教育它可以把这个多元一体的这个模式进行具象化、实体化，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对于整个我们的这个民族团结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支撑。第三个，我觉得是通过职业教育，它有一个鲜明的就业导向，那么通过我们的教育教学以及后续的就业创业，那么对于把民族记忆这个进行发展和传承，那么乃至为这个民族地区的特色产业注入新的活力，提供了很强的动力。
1: 可以说在筑牢的过程中，民族记忆是一个很好的载体啊。陈教授，您觉得我们有哪些职责使命和可能性？
0: 对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流交往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的三大

0: 法律要求，职业院校是依法履职，统筹发挥铸魂育人、交融互嵌、兴业富民的三大核心功能，系统推进育人、融情、信产协同发展。院校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将法治教育、中华民族发展史融入课程思政与记忆实训，深挖各民族记忆交融内涵，凸显中华文化共有符号，夯实学生五个认同，筑牢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严格落实各民族师生共学共顺机制，依托东西部职教协作、技艺研学、技能竞赛，搭建跨民族交流平台，常态化开展国家通用语言教学，打造复嵌式日人实训场景，促进各民族师生深度交融，同时深耕产教融合，依托非遗大师工坊，培育民族技艺技能人才，推动传统技艺创新转化，助力民族地区产业升级，以技能增收夯实共同繁荣物质基础，紧扣新法法定任务。职业院校应主动对接新编复民、稳编固编战略，搭建跨区域师资资源人才共育共享，深化东西部文脉与人才互通，下沉基层开展职教服务，以职教担当守护民族团结与边疆稳定。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第二章专设构筑共有精神家园，集中针对各级各类教育作出刚性法定要求。法条明确，各级各类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贯穿教育全过程，融入课堂教学、社会实践、主题教育和网络教育相结合的教育体系。同时还提到，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和省级人民政府应当支持民族地区和其他地区高等学校双向跨区域招生，加强人才培养的协作。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和支持民族地区和其他地区教师开展交流。各级各类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结合学校和学生的特点，促进各族学生共同学习、共同生活、共同成长进步。宁主任，我们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到教育教学的全过程，既要有思政课程，也要有课程思政，怎么做到三权育人？
2: 那么从构筑共有精神家园来看，民族记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学校有着传播文化的重要功能，那么通过学校的教育，可以在继承中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发扬光大。从促进您刚才讲到的这个三权育人来看，我认为核心是三条。第一个是教师之间的互动，那么不能是只有思政和德育老师在讲，那么专业课老师也有很重要的职责，那么通过这个记忆的传承，那么在这个东西的传承的过程中，那么进行润物细无声的这么一种教育方式。
1: 在这之前是要一起来备课，集体教研的。
2: 没错。第二呢，我觉得是课程之间的互通。不能说思政课只上思政课，那么记忆课只讲技能，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课程之间要进行一种互融互通，那么通过大家的共同的这个寻找共性，那么来让学生体会到通过记忆的传承来体现中华文化。第三呢，我觉得是这个就业和这个教学的互通，实际上是一种校企的联动。那么不能说学生在学习期间我就只接受才有德育和思政课，那么到了岗位上好像这些课与自己就没有太大的关联，那么再通过学校和企业的这种联通，这也正好是职业教育的一个重要的特点。那么我们的这种德育思政课相当于获得了延伸，对学生的教育也就从他的这个学校教育那么延伸到他的整个职业生涯成长。
1: 只有实现了这三个互通，我们的筑牢意识才能够在横向上、在纵向上都贯穿到我们同学，其实不只是他们求学的生涯，未来的职业生涯也同样是这样的。江教授，湘西作为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区啊，我知道在湘西职院里，可能同一个班级里就有好几个不同的少数民族的同学。那在记忆传承的过程当中，怎么样更好地实现交流、交融、共学、共生？
3: 为了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中夯实民族地区公共教育文化服务，保护传承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法定要求，立足湘西土家族、苗族聚居的民族地域特点，我校坚持以法治治教，以艺融情， 将法

0: 定育人要求融入专业人才培养体系，依托课程教学、工方实训两大核心载体，推动各民族学生共生共学，凝心聚力，以职教特色践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法治使命。一是深耕课堂教学，以合规课程体系筑牢民族团结根基。我校紧扣法律关于民族地区教育体制民族文化传承创新的核心要求，精准优化民族记忆课程框架，开设课程对标法律，促进各民族文字文化互降互共融的规定，整合湘西土家族、苗族等民族非遗文化资源，课程教学全程融入民族团结教育，实行混编教学，通过多民族记忆融合授课，让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过程中，明晰湘西各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发展脉络，切实将法律条文要求从转化常态化育人课堂实效。二是抓实工坊实训，搭建交融共学实践平台。我校打造民族艺术非遗实训工坊，常态化开展混班实训协作活动，以非遗创作文创实训课为例，组建混合创作小组，土家族学生传承自己织造技法，苗族学生融入苗绣文艺特色，汉族学生负责文创设计与推广，各族学生取长补短，通力协作，共同创造兼具多民族特色的文创产品。在实训实操中，学生打破隔阂，在记忆切磋、团队协作中增进友情，凝聚共识。
1: 以前民族记忆传承都是靠口传心授，一辈辈传下来，我这些年最发愁的就是没人接棒。传统民族记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活态文脉，不能让我们的绝技绝活失传了。
2: 职业院校民族记忆人才培养不仅存在培养方案滞后、实践脱节、产教融合浅等问题，更忽略了民族记忆本身承载的中华民族共有文化价值，没有把民族记忆传承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自然地融合起来。
3: 职业教育根据民族记忆，最终是培养的不仅是会手艺的传承人，更是认同中华文化、具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时代青年。
4: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明确提出，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适配机制。但对不少民族地区职业院校来说，适配二字并不容易，产业基础薄弱，优质师资引不来，优秀毕业生留不住，如何打通产业与人才培养链条，让指尖技艺变成指尖经济？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以非遗课堂为根基，产教融合为抓手，乡村振兴为落脚点，走出一条技艺育人、文化润心、产业富民的特色职教发展之路。走进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民族艺术学院，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叶水云开设的土家族织锦技艺传承与创新设计是全校热门课程，同学们从学习土家织锦历史文脉、民俗寓意入手，一步步将简单纹样进阶为复杂织造，最终设计制作出可市场化的文创产品。
5: 这个呢，是我们工艺美术品设计专业的学生啊，通过学习，那么最终他们完成这些作品啊，那学了这门技艺以后，他们的就是这个设计思维一下子就打开了，把这个设计的这些技艺然后融入到我们的产品设计上面。
4: 课堂上同学们收获的不仅是一门技艺，更是对民俗文化的了解和对未来职业的启蒙，
6: 知道土家织锦的来源，还有一些图案的一些元素，然后给我提供了很多思路，我的实践能力和我的创新能力都得到了很高的提升，
7: 自己的动手能力和想象能力也进步了许多。就是作为土家族人啊，进一步了解传承技艺，希望这项技艺能真正的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4: 把作业变产品，光靠课堂还不够，为了破解实践脱节、成果难以落地的痛点，学校深度联动本地企业，共建18栋苗绣产业学院，在校内搭建

0: 一体化实训孵化基地，实现课堂、工房、市场无缝衔接。而企业驻扎在校内的负责人央梅开，正是从学校民族艺术学院走出的毕业生。
1: 在学校里面跟我们 学校的老师、学生团队共同去研发设计，然后我们的学生呢也可以到我们产业学院来看到我们的项目和我们的产品是怎样从设计到落地的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说实实在在的把我们产学研落到实处。
0: 在校内实训基地，不仅有同学们实习实践，公司还招募了附近的苗族宝妈，让他们在兼顾家庭的同时在家门口有了一份稳定收入。
2: 我们小孩都在这里读书，然后这里一边带孩子嘛，一边家里又有老人，就方便照顾老人呢、我们可以赚我们家的生活费嘛，减轻一下家里的那些开支。
3: 小孩读书了我们才来这里写的，在这里反正写嘛，这个水一到哪里都会走，都可以走，是吧？挺有用的，但我小孩子都喜欢，有时候他们心情掉星期天他们没事，他们也来到这里来玩，也一起帮做手工啊，什么都做。
0: 除了在校内建设实践基地，学校还与18栋苗绣产业示范基地深度合作。最近绣娘们正在赶工一款虎头帽，这顶萌萌的虎头帽因马斯克之子在参访人民大会堂时佩戴而走红，订单翻了好几番。而他的设计者正是学校民族艺术学院2024届毕业生李文。这位土生土长的苗家姑娘从小看着母亲飞针走线长大，在学校她系统学习了苗绣、蜡染、土家织锦等非遗技艺。毕业后她加入18栋苗绣产业学院设计团队，创作了不少爆款产品。
4: 我在虎头的耳朵上面融入了我们的蝴蝶纹样，蝴蝶寓意多子多福嘛，然后也像石榴籽一样团结在一起，也有团结的寓意。然后它的眼睛下面是我们苗族中的大丽花，寓意大吉大利、富贵吉祥的一个象征。边缘运用了我们的狗牙齿针，也是我们湘西比较特色的针法。其实这款产品在我们公司之前都已经是畅销款了，然后经过这次的爆火，然后让我们的订单更加的供不应求。
0: 18栋苗绣产业立足本地，辐射周边村寨，创新构建了公司加村集体加村民联合发展模式，打通了非遗技艺转化、产品生产、市场销售的全链条。
5: 我们作为学校方呢，提供了一些人才培养方案，比如说他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我们培养什么样的学生。然后呢，老师在教学这一块的话，会挖掘大量的立足于湘西本地的一些苗族纹样，然后经过二次设计之后呢，跟学生一起，然后研发一些让现代人喜欢的产品，再进行二次创作，再跟企业对接。
0: 产业做起来了，产品受欢迎了，最直接受益的就是当地群众。
6: 原来我在家就是做那个龙活啊，做那个身材叉腰的那个啊，就是得吃自己，没有赚钱，就是我们来到这里才赚钱，比以前开心，好开心。我们天天聊天，又赚钱，又那个中午的时候啊，有那个午饭吃啊，好开心的。
7: 我们这个苗绣基地的话，就是从2022年就开始，已经差不多到现在已经有5年时间了。之前的几十人增加到现在的500多人，所以带动我们周边8个村的妇女们在家门口就业啊。所以现在绣娘们的工资，每月的收入大概从，2000元到6000元以上。
0: 从非遗大师课堂夯实基础，到产业学院搭建实践平台，学院深耕非遗传承加产教融合加乡村振兴一体化路径，持续培育懂非遗、爱乡土、善创新的技能人才。
8: 我们注重学生的非遗传承能力及学生的跨界创新能力。我们去年牵头成立了湘西文旅产教联合体，联合体的这个企业日常为我们的学生发布这个项目任务，我们把这些项目任务呢带到课堂上面，学生在课堂上面不仅完成了他的课堂作业，也完成了企业真实的这个项目。
0: 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的实践探索，为民族地区职业院校融合非遗传承、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可行范本。未来如何将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形成合力？专家认为，要推动形成全国性行业指导委员会，让经验充分流转。
9: 统筹民族基于职业教育

0: 建设与指导需要推动民族记忆传承与中华民族共同历史教育深度融合，离不开加强行业指导，迫切需要组建多方协同的民族记忆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搭建校企校地协作平台，开展教研指导、标准研制与经验推广，引领民族地区院校落实育人使命。
1: 希望民委、教育这些部门能够联起手来，从顶层做好统筹设计，给我们更多专项指导，
2: 推动行业组织组建专门的全国性专家指导机构，充分释放专家团队在研究、咨询、指导上的专业价值，同时还要配套出台专项的政策，明确责任分工，压实各方面的责任，打通从人才培养到产业落地的全链条。
3: 陈教授去过全国的很多院校去调研，从您的调研来看，有哪一些经验是可以在更多的学校去复制推广的，是相对通用的，有哪一些是要打出自己的特色的？
4: 结合我对全国南北各民族记忆类的职业院校的调研情况来看，当前民族记忆职业教育融合共同体意识教育已经形成全国通用标准化、地方办学差异化的科学发展的格局，坚持分类推进、因地制宜，坚决杜绝办学一刀切、全国可全日复制三类标准化的育人模式。一是共同体一体化的铸魂模式，将中华民族发展史、中华文化共性符号全面融入记忆课程，结合国家通用语言教学，实现记忆实训与五个认同培育深度融合。二是标准化协同育人模式，推行非遗大师进校园、现代学徒制与师承制相结合，搭建课堂加工坊加企业的实训体系，依托全国数字资源库，深化东西部共建交流，贯通记忆成果市场化的转化链条。三是多民族交融育人模式，落实混班混俗管理，常态化的开展跨民族研学，构建复嵌式的育人生态，各地办学立足区域特色精准实测，依托本土的特色的非遗资源差异化的布局特色专业，东西部西南边疆地区因地制宜发展特色记忆专业，适配区域文创边贸农牧工艺产业的优势，在坚守中华文化共性主线的基础上，开发校本资源，细化扶持政策，推动各民族文化复建复通，培育扎根基层服务边疆的技能人才，让各民族学子成为传播民族团结理念的流动石榴子。
3: 我们要把民族记忆专业的职业教育办好，跟所有的专业一样，是需要很好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宁主任，从您长期分管的工作，特别是您曾经援疆的经历来看啊，有哪些例子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5: 职业教育是国际，也是民生，是教育，更是生产生活。那么从新疆的实际来看呢，从服务产业来看，民族记忆发展好了，新疆本地的特色优势产业呢就能焕发出新的光彩。那么为共同繁荣呢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比如我在新疆的时候发现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它有这个爱德莱斯的这个非遗的传承，它通过爱德莱斯的这个传承呢，把鲜明灵动的传统纹样和扎染工艺呢深度融入产业发展，它相当于为这个古老的这个技术呢注入了新的活力，也加上了现代的元素。第二呢，我觉得从服务创业和就业来看，那么这是职业教育的一个特色，新疆本地的职业院校呢可以因地制宜地发挥好就业教育的特色和优势，通过职业教育的赋能呢，把民族地区的人口资源激活为人力资源，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一个生力军。那么新疆职业大学呢，这个案例也很好，它依托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呢，那么产教融合共同体的建设，把和田玉文化的润江行拓展到基层，也进到了校园和社区。最后呢，新疆有一个明确的地缘优势，那么过去呢，大家觉得新疆这个区位不是那么明显这个优势，那么在向西开放的过程中呢，区位优势的决定了新疆在一带一路大战略中一个很重要的作用以及它的潜力。那么通过职业教育和民族记忆的结合呢，必将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的动力。
3: 江教授，实际上现在这样的民族记忆在年轻人中间，在全世界越来越流行了。大家讲说中式美学，我们的民族美学，当然它已经不是一个小众的手艺，很多这些手艺是可以从作品变成商品。

0: 的，怎么样指导学生更好的把作品变成商品？
1: 我想立足本地区的县域特色产业，紧扣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新疆富民要求，创新打造课堂筑基、有文化人全程实战、创业孵化、非遗工坊培育模式，依托大师工作室、十八栋苗绣产业学院等平台，打通民族工艺品、作品、产品、商品的转化链条，实现技育人与产业富民双向赋能。一是课堂筑基，夯实非遗技艺根基，学校将土家织锦、苗绣、蜡染、银饰锻造等本土非遗技艺纳入专业课程体系，开设非遗文创设计等特色课程，推行技艺模块化实操教学，依托国家非物质文化传承人教学名师团队组建师资队伍，以师带徒的模式精准育人。目前我校建立了十个大师工作室，累计培育千余名非遗技能人才，夯实了本土传承人的人才梯队。二是以文化人赋能技艺创新发展，学校深挖湘西文化内涵，常态化开展非遗赛事、文化展演等特色活动，厚植学生中华文化认同，立足乡村振兴实践，组织师生深入十八洞等村寨开展工艺技能培训与文创研发，推动传统技艺融入现代审美，创新开发特色文创产品。我校毕业生打造的爆款虎头帽便是技艺创新的典型成果。三是全程实战，打通产业化转化链条，学校深化校企协同，依托十八栋产业学院推行校企双师共育模式，将真实项目引入课堂，组织多民族学生联合研发落地市场化文创产品500余件，成功开发苗绣团扇、文创箱包等畅销产品，彻底打通技能成果市场转化的通道。四是创业孵化，助力产业富民，学校搭建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提供场地、培训、运营、指导上市服务，通过创新赛事、直播培训等培育学生市场运营能力，扶持学生自主创办工作室，以技能创业带动群众增收，持续以职教力量赋能湘西产业升级和乡村振兴。
0: 陈教授您看，其实这个过程就是非常典型的，它不是哪一个部门哪一家可以做到的，实际上这个链条很长，是需要很多部门之间的协同的，这个协同也不能靠偶然，是我们要有一个很好的机制的。怎么样建立这个机制？
2: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民族技艺职业教育的规范发展、多部门协同育人提供了法定的依据。民族技艺行指委作为专业核心平台，是完善质量评估、优化专业布置、深化东西部协作、落地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关键支撑。立足新法要求，可构建教育部职称司和教育部民族教育司来统筹，国家民委教育司政策支持，行业协会与院校协同常态化联系机制，各方分工协作，研判人才供需与非遗传承的现状，落实民族团结教育、技艺活态传承、产业赋能等法定任务，依托行执委搭建全国统一的专业指导与质量评估闭环，修订专业教学标准，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中华文化共有符号纳入到必修的内容，多部门从严审核课程、师资、实训等办学关键要素，聚焦育人成效、非遗传承、产教富民开展专项考评，以督导倒逼专业提质升级，同时建立专业动态化的优化机制，依托多维行业素质的年度发布与专业调整白皮书，因地制宜地增设新兴特色专业，淘汰同质化的低效专业，兼顾全国办学标准与地方特色发展相协同，依托东西部协作法定机制，搭建跨区域师资共育、资源共享、技艺共研的平台，全面激活民族技艺职业教育交融育人、技艺兴业、产业富民的核心效能，助力新边富民、援疆援藏的战略落地。
0: 新法实施之后呢，我们的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将会有很好的发展。那对于这方面的工匠来说，我们期待他们心中有

0: 有爱，眼里有光，手上有活，脚下有路啊，怎么培养出来？
1: 我想呢，今年是15的开局之年，也是这个教育强国建设的关键年份。那么，我想呢，用教育大会提出的3个属性，为这个民族教育的未来做一个这个展望吧。我想呢，应该是通过新法的实施呢，突出3个属性。那么，在政治属性上呢，突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意识、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那么，突出人民属性呢，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缩小这个教育的差距，推动民族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那么第三个呢是战略属性，那么通过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推进的战略布局呢，那么办好教育，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呢提供强有力的技能人才支撑。
0: 陈教授，您的期待？
2: 立足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法治导向与行业协同发展的格局，新时代民族技艺职业教育聚焦培育心中有爱、眼里有光、手上有活、脚下有路的复合型工匠人才，以优质人才梯队赋能行业长效高质量发展。一是厚植行业思想根基，依托全行业统一日人标准，引导从业者明晰各民族技艺交融共生的脉络，坚守中华文明自信，将民族团结与文化认同贯穿技艺传承的全过程，夯实行业精神的内核。二是推动行业守正创新，依托职教行业企业的协同机制，打破单一传统的壁垒，促进多民族技艺跨界融合，运用数字设计、新媒体传播等现代手段，推动传统工艺适配文创文旅产业发展的趋势。三是淬炼精工立业的素养，依托大师工坊、现代学徒制深耕实训体系，坚守传统工艺的本源，锤炼过硬的技艺本领，培育德技并修的匠人队伍，筑牢行业的核心竞争力。四是完善日人兴业生态，依托新法产教融合、东西部协作的政策，搭建多元产业发展的平台，构建日人传承、就业、创业完善的闭环，引导人才扎根乡土、深耕行业，以人才振兴赋能非遗活态化传承与特色产业的提质升级，推动民族技艺行业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0: 江教授，您的期待？
3: 立足民族地区基层办学的育人实践，新时代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应紧扣心中有爱、眼中有光、手上有活、脚下有路的育人标准，深耕以艺育人、以技兴产，推动民族技艺职业教育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一是坚持以艺筑坟、以德育人，扭转重技艺轻文化的办学偏差，将中华文化文脉与民族团结进步融入日常教学，厚植学生文化自信，引导学子正视数字非遗、国潮文创、乡村旅游的广阔发展前景，树立正确的职业认知。二是聚焦以教提职、精工赋能，持续完善标准化特色课程体系，丰富数字化教学资源，健全校内教师、非遗大师、企业导师协同育人机制，依托实训工坊，锤炼学生传统技艺与综合能力，练就过硬的实操本领。三是深化产教融合，拓宽出路，搭建实训平台、创新创业市场转化一体化平台，打通技艺作品向市场化商品的转化通道，完善升学、就业、创业多元成才渠道，落实返乡创业扶持政策，让技能可征收，就业有保障。四是坚持固本拓新、薪火永续，健全双师师资培训、非遗传承驻校传校机制，优化科学办学评价体系，摒弃精工精力的办学导向，持续培育有情怀、精技艺敢担当的时代民族技艺工匠，以职教力量助力非遗活态化传承和民族团结进步事业。
0: 谢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三位都讲了各自的期待，那我们呢也共同期待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施之后，我们的职业教育可以让更多的民族技艺走向世界，惊艳世界。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4: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

将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

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义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
2: 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3: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4: 儿子，谢谢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3: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5: 张飞，
0: 喂妈，
6: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0: 我暂时有点出去玩，
7: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6: 那就下次吧。
3: 总觉得来日方长。
6: 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0: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8: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0: 下次，下次吧啊。
6: 新年快乐！
9: 新年快乐！
6: 别玩手机的，谢谢。
8: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0: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9: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6: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0: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0: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11: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2: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3: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4: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3: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
11: 下次一定回，
15: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3: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0: 爸爸，
0: 爸妈，这次不走了。
6: 妈，不走了哈。
0: 妈，
16: 哎，走，
0: 走，妈，
16: 哎，
0: 快，爸，慢点啊。
17: 喂，
18: 哎呀，弄死你，你走了了啊？
19: 妈妈，
11: 你爸来了。
10: 他们用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7: 能打球，会欣赏，
5: 乐观向上，
6: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13: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4: 体育是手脑核心，真心的核心。
20: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10: 让我们走进全国6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

0: 能见证体育的力量。下午四点对于多数学生来说意味着一天的课程即将结束，而对于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男排队员而言，这是每天雷打不动的训练时间。
1: 好的，陈准。
2: 现在高中阶段应该大概20、21这个样子，周一到周五是4点到6点一课，周六下午的半天，相当于每周是6个单元。寒暑假呢，我们因为要照顾学生的学习，多数是以半天为主，只有赛前会安排全天的训练。
0: 这种全力以赴的坚持在这里已经延续了17个年头。作为学校体育的王牌项目，男排校队经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蜕变，从最初的艰难探索到如今在赛场上屡创佳绩，这支队伍用实力证明了自己的成长。
2: 我是03年毕业入职到二附中，二附中当时想成立一支师范校与学校名气相匹配的运动队，我们也考察了很多项目，最后确定了男排。其实我们建队的时候，包括我，包括这个队，还都属于一个懵懂的一个状态。当时的困难也没觉得是困难。我们刚开始呢，就是初中招了6个学生，高中招了6个学生，我们就开始把这个队伍呢就组建起来。08年进队，第6年就拿到了第一个全国锦标赛的冠军，第8年拿到了一个全国联赛的一个冠军。
0: 奖杯之外，排球对于北师大二附中的意义早已超越了输赢本身。得益于校队的辐射与带动，这项运动不再局限于一支队伍，而是通过全校课程体系完成了从人人向往到人人可及的转变。
2: 在有男排这个队伍之前，学校的课外活动也好，第九节也好，就排球场还是比较空的。现在呢，有男排之后呢，男排对整个学校的排球氛围影响特别大，使得其他同学生喜欢排球、热爱排球这个项目自主的参与进来。现在我们到了第九节课，到了课外活动的时间，就是有的时候排球场就是一个位置难求的现象。包括现在一些选修课的学生，他们通过3年排球的选修到了大学，很多都进入了系队，有的甚至进入校队，对于普通学生的引领作用来说还是很大的。
0: 从选修到热爱，排球热潮的背后折射出的是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对于体育教育价值的深度考量。在学校看来，体育的意义远不止于强身健体。
3: 我想学校的根本任务是育人，要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成长。所谓全面成长，它是基础，它是要保证学生在德智体美劳5个方面都能达到标准，而且是可以互育的，它是做一个整体作用在学生的身上的。所以体育它不仅是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的组成部分，而身心健康呢，它也是学生全面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二附中的培养目标呢，叫做3兼优异发展，其中第一条就是身心发展和人格发展兼容，我们把它作为我们培养目标的第一条，这就可见我们学校对体育教育的重视。
1: 抛好球，击准球，球不能转，腿再往下蹲啊，再往下压，再往下压。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0: 正是秉持着身心兼优的育人理念，二附中的校园体育版图以排球为圆心，不断向外延展。在排球项目通过以点带面形成示范效应的同时，乒乓球也依托这股蓬勃的运动之风，在方寸球台间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
4: 60、70年代的时候，这个二附中已经有了这个乒乓球队了。随着学校的发展，乒乓球这支队伍没有完善下去。然后后来最近就是从08年初中、高中，我们又恢复了这个乒乓球队的组建。近几

0: 年呢，我们是在全国中学生的锦标赛里啊，我们第21届这个男团挺进前八，男单挺进前八，第22届我们拿到了男双的冠军，第23届的时候呢，我们拿到了男单第二，第24届男团、女团全部挺进前八，那男双我们继续又一次拿到了冠军。
1: 面对一系列的荣誉，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乒乓球项目并没有停下脚步，而是把目光投向了更长远的未来，开始思考如何让这支队伍走得更稳更远，力求在技术传承与榜样带动之间探索出一条全新的路径。
0: 脚下跑动多一点。其实说到这个乒乓球初高中一体化的培养和建设呀，我们将近一年都在做这些工作的准备和研讨，然后直到今年的9月份，我们正式的开始了。每周呢，我们周一到周五都安排有训练，然后呢，有这样这个以高水平带动较基础薄弱的低水平的同学。其实更深层次呢，是让小队员能看到自己的将来的发展的方向。高年级的学生会给他有榜样的带动作用。对于高年级的队员来讲，教育的意义会更大。那在这个环境里呢，他可能会设定自己的角色，不光是一名学生运动员，也有可能会把自己带入到一个小教练的角色，他可能对这项运动的理解会更深刻。
1: 在纵向打通专业梯队的同时，学校同样注重乒乓球在横向上的全面普及。为了让每一位想拿起球拍的学生都能参与其中，在课程设置与资源调配上下足了功夫，真正实现了运动资源的全面开发。
0: 乒乓球的选修课呢，我们是高一到高三三个年级同时都开放，每周呢会有3节的选修课，然后1节的活动课，基本上就可以保证到都能有1节乒乓球课的时间和活动的时间了。经常会有一些零基础的学生，他可能对这个乒乓球的接触完全就是零，所以我们就可以打得高一点，慢一点，慢慢了解了这基本的球性，能玩起来，它也是一个兴趣点的提升。学校能给予这样大的支持，我觉得能提供这样的环境、这样的空间，对于他们的专业发展和将来的发展都是很好的。
1: 排球与乒乓球的蓬勃开展，只是二附中体育教育的一个缩影。为了打破千人一面的教学模式，让每个孩子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体育课程体系还在不断拓宽。我过来。
2: 从学校的课程设置，大概我们把它叫做2+3+4。二呢，就是每天都有课间操，每天起码有1节体育课，按照必修、专项还有这个活动3种类型来开设。三呢，指的是我们的选修课。我们选修课有3种类型，一个叫兴趣类的选修，一个叫专长类的选修，一个是我们的丰富的体育的社团。四呢，就是我们综合的这种体育活动，比如说学校的运动会，比如说我们这个每年的体育节，比如说我们每年系列化的班级竞赛活动，还有一些特色的体育活动，像远足，像奔跑吧高三等等。那我们通过丰富的课程建设，引导学生去参加体育活动，给学生留有这样的时间。
1: 顶层设计的落地离不开丰富的内容支撑，依托这套立体的课程体系，学校开设了丰富体育选修项目，确保每位同学都能找到匹配自己兴趣与能力的运动支点。
3: 我们设置的选修课和我们的社团一共大概得有20种左右的体育类方向的这种课程。学校当时设置整个课程的这种想法，尤其按照高一、高二、高三递进的原则啊，比如说我作为一个我喜欢羽毛球，那可能我高一选的羽毛球，高二也选的羽毛球，高三也是，但这三个羽毛球是不一样的，是进阶的，是有提升的。当然可能我高一选的羽毛球，我高二选的是足球，啊，我高三选篮球也是可以的， 所以在课程选择上竞

0: 可能的给学生提供丰富的多彩的选择性啊，也能够让学生们在选择中成长啊，在选择中能够让自己知道自己想来发展的方向是什么。在高中阶段就培养孩子的这种兴趣，这样的话他会随着到大学到工作，甚至于到长大以后日常的生活，他会有一项热衷的体育爱好，这样伴随他终身，对于他这种提高自己的这种生活质量来说是很有帮助的。
1: 这份多元化的体育体验并非高中部的专属，学校通过打通学段壁垒，让体育活动贯穿全年。上半学期集体育知识竞答、胯下传球、迎面接力等趣味身体素质测试和田径运动会于一体的体育节率先登场，下半学期则有足球、篮球、排球等各类球赛组成的体育嘉年华接棒。
2: 我们课标当中一直提倡的学练赛一体化的一个大单元的教学，我们会依托于一学年的不同的时段根据学生的学习的一个状态，我们进行相应的项目的设置。班级当中的一些技能比较好的同学呢，他可以组队代表班级参加相应的比赛，不好的同学呢，他可以去充当我们的志愿者，充当裁判等等这些工作，他都可以在不同的一个活动当中不同角色的扮演，能够达到相应的个人的价值的一些体现吧。
1: 搭建好全员参与的活动舞台只是第一步，要让学生真正从要我运动变为我要运动，日常的教学引导尤为重要。在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体育课正通过跨学科融合、 AI 技术赋能等方式，让运动本身变得更有吸引力。
2: 我们也是拓展和开设了初一和初二年级，他们有相应的综合课时，主要是以体育学科为主，然后呢联合于其他的学科，比如说以历史年代为基础，他们搜集出来这个时期产生了哪些体育的项目，把它相应的引入到我们的课上。我们的长征时期的四柱赤水，通过体育学科的比如说耐久跑啊，让学生了解相应的一种长征的意义。我们通过这些的集体项目的比赛，也是让学生呢在课堂上所学到的知识与技能吧，在学校的竞赛当中能够有所实际应用。另外一点呢，我们想通过 AI 的这种设备的进驻，培养学生课余自我锻炼的习惯。 AI 呢除了给他记录相应的成绩之外啊，还可以对他的动作呢进行相应的实时的监控啊，进行相应的回放，帮助他提升，有助于我们针对性的进行相应的指导教学。
1: 丰富的课程、多样的活动，背后离不开坚实的场地基础保障。对于校园面积有限的客观制约，如何扩展空间，成为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体育教育发展面临的一大现实挑战。
3: 学校呢是师生共同成长的地方，我们的一切的空间资源都是要尽可能的去支撑我们师生的发展。学校比较小，所以我们就要不断的选择和充分的利用。第一个是要节约空间，要减少非教育教学的空间。比如说我们学校就没有专门的校史馆，我们是把校史都放在我们的楼道里边，一个是让校史就在学生身边，发挥校史对学生的引导作用，另外呢我们节约出空间来给学生进行学习实践进行锻炼。第二个呢，我想就是要挖掘空间，我们要把一些原有的闲置的空间挖掘出来，给学生和老师用于教育教学，用于我们的体育锻炼。比如说我们在体育馆就把设备的夹层和走廊进行了改造，那么变成了我们的瑜伽教室和学生的健身房。教学楼下面的地下车库的一部分进行了整合改造，我们建设呢室内的高尔夫球馆。第三个呢，我想就是还要整合空间，我们很少有一些是专门的教室，我们希望教室都是综合性的，同一个教室同一个场所，它能够从事不同的体育活动，从事不同学科的学习和实践，这也是一种扩大空间的方式。
1: 空间的难题被逐一破解，那如此繁多的体育课程类别，学校专业的师资力量又该如何保障呢？
3: 第一个就是

0: 我们自己的体育老师，他是主教练，除了整体的规划管理外，还要负责学生个性化的指导。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会聘请我们的兼职教练，那么他们在专业技术水平上要更高一些。还有一类师资呢，就是我们阶段性的这种指导，那他可能在我们的大赛之前，在我们运动队建设的某些阶段，我们会定期的请他们来对我们整个队的这种建设发展起这种规划指导的作用。
1: 多元课程创新落地，空间资源高效盘活，师资力量多维整合。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正以层层递进的扎实举措，为学生的成长保驾护航。而想要让体育真正融入生活，更离不开家庭、学校、学生之间的同心同行。
2: 那在这种情况下，最小的时候你发现这个安倍率是多少？
0: 在老师、同学和家长中间达成了共识，形成了积极健康的校园的体育氛围，家长也非常支持学生来参加体育活动。那学生通过在学校里面的学习，提升了体育技能，养成了终身锻炼的这种习惯，我觉得对学生长远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支撑作用。
3: 当然了，我们作为家长也希望他到了一个环境当中，你知道，就叫德智体嘛。我们不单单是学习啊，更重要我觉得是身体的健康还有心理的健康，这是最重要的。
4: 练习排球，首先它给我带来了很多的乐趣，其次呢就是让我的心态成长了很多，在比赛的关键时刻能去顽强的去拼搏，坚持不懈的这种精神就带给我很多的成长，能身边有一群跟我有共同爱好的朋友，就是感觉非常的珍贵。
5: 现在高三了，整体这个任务学习任务比较重，跟这个队友们一起打球，然后或者说有什么比赛的话，确实能感觉能让自己放松，然后能更好的再去投入到这个学习的过程中。
6: 我现在是在清华大学体育的高水平代表队嘛，其实一直延续下去的是一种就是存在于你正常生活中的一种习惯了，变成我不会去把这个体育运动和我的日常生活去剥离开，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我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
1: 体育从不是单纯强健体魄的手段，更是融通内外的桥梁。多年来，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每一份努力，都在践行着身心和谐发展的育人理念。这份坚守正深深滋养着一颗颗向阳生长的心灵，塑造着一个个健全挺拔的人格。
0: 体育是特别好的能够促进人和谐发展的。第一个和谐呢，我觉得是手脑和谐。这个手呢，可能主要指的是体育技能。那我们在体育技能锻炼提升的过程中间，它需要大量的调动我们的脑。同时呢，体育活动确实能够促进我们神经元的连接，促进脑的发育，对学生的专注力、意志力、记忆力都是有很大的好处。第二个和谐呢，我觉得是内外和谐，因为内指的是个体，它会对一个人的意志品质、迎接挑战的这种能力是很大的提升。同时呢，它是在一个集体中、一个团队中，它会在这样的一种活动中学会了与人交往，学会了团结协作，学会了如何参与竞争，学会了怎么尊重规则。第三个呢，那就是他的身心的和谐发展，既有健康的身体，又有更好的一个释放、表达，对吧？这样的一个机会或者载体，能够促进他更健康、更平衡的成长。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

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小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注意看，
2: 正天发字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审判，
5: 你究竟能不能发？
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说自己就好了，
9: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安全动起来》，我是张琪。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项运动呢，叫做飞盘。飞盘啊，是一种能锻炼手眼协调和身体反应能力的现代运动，因其低门槛和包容性，受到越来越多

0: 爱好者的喜欢。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共同学习一下飞盘的运动技巧和安全知识。先介绍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老师，来，欢迎刘老师。
1: 我叫刘娇，现任北大附中飞盘项目的老师。
0: 来，欢迎刘博士。
2: 大家好，我叫刘成龙，北京体育大学博士，也是一名康复师。
0: 飞盘啊，其实我们大家对它现在这些年呢才有了更深的一个了解，能不能把飞盘这项运动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呢？
1: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团队飞盘的专用盘，团队飞盘也是我们最常见的啊，我们不需要太多人参与，就两个人来回传导就可以。然后我们还分躲避盘，躲避盘的盘面是软的，像打沙包一样，在学校会比较受孩子们的喜欢。然后我们还有飞盘高尔夫，飞盘高尔夫会比这个盘再小一点，然后我们要打到穿过树林，打到一个固定的网子里，或者看谁用的盘数更少。一共分为这三种。
0: 刘老师您看，刚才我在节目一开始就说了，因为它是低门槛而且包容性很强，那如果提到低门槛呢，您是怎么看待的呢？
1: 飞盘是特别好上手的，因为你拿在手里转动手腕就可以把飞盘很好的穿起来。
0: 那它包容性比较强的，这个我们可以怎么理解？
1: 从小孩到成年人，甚至比较年长的人，他都是比较适合的，他没有特别大的强度，比较好上手。
0: 而且我们会发现，就是飞盘啊，它没有像很多运动的时候，它有特定的一些服装，是这样的吧？
1: 是这样的。
0: 比如说，如果
1: 我们穿舒适的运动服就可以参与。
0: 好，那我们练习飞盘的时候啊，除了像有这样的一个飞盘道具，还需要有哪些呢？有一些运动器械呢？
1: 一般来说我们可以穿防滑的鞋子和足球鞋一样，碎钉就可以。然后另外我们在大风天啊，或者是湿度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可以采用手套，这样能够保护你的手，然后让你更好的有这个手感去穿盘。
0: 它其实也是竞技方面的，但是它没有更多的碰撞。
2: 是的。
0: 两人之间呢，它更多的是一个距离方面的一个练习。
1: 因为飞盘项目的特点就要求我们没有身体接触。对，
0: 刚才呢我们简单了解了一下飞盘的相关知识，接下来就会进入到是我们的教学环节了。来，我们请一下赵同学。
3: 大家好，我叫赵一山，来自北京大学附属中学飞盘队。
1: 在开展飞盘运动前，我们先做几个简单的热身。第一个，腿部后侧拉伸，屈髋向前走两步，我们换另一条腿，拉伸一下我们整条腿的后侧，拉住自己的脚背，抬对侧手支撑向前，激活一下我们单腿的稳定性。首先我们抱膝提膝放腿，手支撑，手肘在脚踝内侧触碰展开，非常好。起立走两步，我们换另一条腿，左右手协调摆动，好，往回，好，最后我们做行进间的扩胸振臂，三二一，开始。向后，好，我们课前的简单热身就到此结束。首先我们的四指放松抓握在盘底，大拇指放在盘面的防滑线圈，脚下的动作为向侧前方迈步，手腕动作从里往外，保持盘面是一个平衡的状态。好，在开始传盘之前，我们要养成双手拿盘的好习惯，辅助让盘面变得平稳。转身接盘，反手，传完盘以后，我的手指会指向出盘方向，这是我们的第一种常用的简单的传盘方式。接下来我们学习另一种正手传盘的方式，握盘和反手是不一样的。首先我们把手比作一个手枪，枪口会对着盘底的位置，盘钩的位置，然后我们的大拇指还是放在 盘面上，这是正面。

0: 这是背面。那我们的迈步和正反手也是不一样的，我们向侧面迈一个顺步，把盘拿平，发力模式为从外往里，正手传盘，说完两种基本的传盘方式，接下来我想告诉大家如何更稳地接到这个飞盘啊。我们接盘根据不同高度采用不同的手型去接盘，首先在胸前和腹部的盘我们会采用拍接，双手夹住盘，过高的盘我们会采用上手式的抓握，较低的盘我们会用下手式的抓握，离身体较远端的盘我们会采用单手接盘。以下就是我们三种常见的接盘方式，总体来说我们双手接盘会比单手接盘更加准确一些。
1: 那刚才的时候呢，我们也是跟随着刘老师呢一起学习了很多飞盘的相关动作。我发现其实飞盘呢它比较好上手，因为刚才介绍了有很多接，还有包括像我们传了一些方式方法。我觉得哎，像我这样是不是
0: 是可以的
1: 对，也可以是吧，
0: 对，
1: 然后直接接过来，所以这个还特别好上手啊。
2: 是的，
1: 跟大家来说一个事情啊，我周围有两个练得特别好的，但是有一天呢我就看他这儿就是敷了那个膏药，对，就直接这儿就受伤了。我说你干嘛受伤了，他说我就是这样起来接的时候，然后直接一下就卡住了。嗯，我不知道就是在咱们平时练习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些运动损伤。
0: 其实肩膀受伤还是比较常见的啊，然后可能很多初学者他想很快的去传出一个很长的距离，他会特别使劲儿。对，然后就是在这个跳跃当中去接盘伸手动作过快啊，然后就容易产生一些损伤。
2: 其实刚才刘老师讲的非常对啊，那从我们专业的运动康复的角度来说呢，我们肩关节常见的是肩袖的一个损伤。为什么叫肩袖？因为它像袖套一样包着我们的肩关节。哦，
1: 整个人包着
2: 啊，它是有四块肌肉，但是我们在运动之前呢，如果激活程度不够，会导致其中一些转的肌肉它没有很好的去激活。那我们在运动过程中接盘啊，或者我们扔出去突然发力，它突然那个收缩就会导致一些肌肉的拉伤，这就是我们肩关节常见的一个肩袖损伤。
1: 老师，您说这个肩袖损伤啊，就是我们小时候学这个，
2: 对，
1: 是这样能练到吗？还是够不够？
2: 这样的话要我说是绝对不够的。
1: 不够啊。
2: 为什么呢？因为你做的只是一个叫活动度的练习。但我们需要做叫肌肉激活。激活的是什么呢？是肌肉基础的一个力量和它的肌纤维的募集能力。所以我们光做活动不够。过会儿我会教一下我们这个赵同学一些我们非常简单但是很实用的去激活肩袖肌肉的方法。我们可以看一下，两边是有肩胛骨的，这个肩胛骨的活动呢会带动我们整个肩关节的活动。但是我们很多的肩袖肌群，尤其是我们两个胳膊肘弯起来，尤其是这样往后打开的这么一个动作，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往后的动作是不太够的，更多是往前抱或者往前去抓。
1: 对，
2: 但是我们在肩袖发力的过程中，首先第一步是你先打开然后去抓。或者说你这个扔出去飞盘之后，它是有一个往回要收的动作，如果往回收的这个力量不够啊，它就可能会导致肩袖一个损伤。嗯，那我们怎么去提高它的一个力量呢？我们把手抬起来，像刚才一样两边抬起来，这个动作就非常像一个招财猫的动作。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是感觉你的肩胛骨中间有一根铅笔。我们要去夹这根铅笔。我们这个夹的过程中啊，其实是去激活我们控制肩胛骨还有肩关节深层的一个肌肉，能更好强化肩关节的稳定。如果我们能做得比较好，我们再去做一个进阶。进阶呢是你夹到末端之后，肘关节再往后去转，感觉深层
1: 还要
2: 转一下。对，好，我们把这个动作结合起来，先夹然后转。对，非常好。来，我们可以做五个，来，一夹转，好，再来夹转，非常好，再来三，什么感觉？我们可以说一下，
3: 就是背部中间比较酸，
2: 非常酸。对，这个酸呢是一个良好的信号，一方面它暴露说我们肌肉不足的问题，但另一方面就说明了我们练的这块肌肉它是正确的，我们起到了一个激活的作用。我们去做大概15个一组啊，每个方向都去做，往后转的15个一组做。

0: 两组能够很好的激活肌肉，去减少一个损伤发生概率。我们刚刚其实可以在单脚动作上去做一个演化。
1: 嗯，
0: 来，我们同学可以先单脚站立，双手叉腰，单脚站立。
1: 嗯，
0: 我们之前都说过，这个动作是更多强化踝关节的稳定性。
1: 对，
0: 那怎么变成强化膝关节呢？就是你的膝盖微曲。好，这个时候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需要做的是膝盖向前的方向和脚尖方向去保持一致。微曲的情况下，我们更多募集的就是膝盖周围的一个肌肉，然后我们可以保持大概30秒钟，这条腿抬起来90度，脚尖勾起来。好，在这个情况下呢，它需要不断的调动我们臀部的膝盖前面、内侧、外侧以及后方，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确保在单腿支撑情况下，膝关节的一个稳定性是比较好的，在运动训练之前能够很好的激活肌肉，防止损伤。然后呢，我们这是一个静态的动作，我们还需要做的是一个动态的动作，是一个叫做单腿硬拉的动作。我给你先示范一下，我们可以双手叉腰，这条腿按照刚才的一个支撑的膝盖微曲支撑的动作开始，后腿做一个伸直，我们慢慢下，好，然后慢慢起。这个过程可能会比较难，适合一些有一定基础能力或者青少年运动能力比较好的人。我们需要在单腿支撑基础上慢慢放下去，这样就偏一个动态的运动过程，能够很好的把我们膝关节后侧以及臀部的力量起一个整体强化的作用。我们可以请赵同学来示范一下，单手叉腰。好，起。有一个细节啊，你看你撑的时候，你的膝盖是顶得比较直的，你需要保持一个膝盖微曲的角度。对，非常好。好，然后后腿伸直。对，非常好。起来，我们连续做5个，左手叉腰，可以看到这个有些跌倒没有关系，这就是暴露出存在一些问题。对，慢慢下，稳住。我们赵同学做的还是比较不错的，因为像很多女生啊，在青春发育期的时候，她的力量又不好，然后随着身体的发育，骨盆会变得更大，她经常出现一个什么错误的动作示范呢？就是往下的时候，膝盖很明显内扣。这个就源自我们的臀部以及膝盖的力量不足，再加上一些女生啊，她的一个发育过程中会存在一个问题。当然我们赵同学是比较好的，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在训练过程中一定要去注意的点，不要让膝盖内扣，而是和脚尖保持一个相同的方向。
1: 刘老师呢，在我们日常训练中呢，可能还会出现哪些损伤？
2: 脚踝的损伤，因为飞盘它需要有很多的跑动，然后跟刚才刘博士说的也是一样的，就是一种没有对抗的，然后自己可能在做折返的时候啊，往外翻了啊，然后就导致，然后另一个就是可能我踩到别人的脚了啊，翻脚了，也是一种情况。
0: 对，这个脚踝的损伤啊，其实源自我们关节的一个不稳定。那怎么强化它的稳定呢？就是通过强化我们脚踝周围的一个力量。然后我可以带赵同学，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练习，然后也请刘老师一块配合一下。我觉得是一个互动性非常好的动作。我们可以侧面站，然后你可以搭着刘老师的肩膀，对，你的手搭着他的肩膀，对。然后呢，我们需要做的是一个单腿支撑，然后踮脚的这么一个动作。搭着肩膀呢，是了能够让你保持一个基础的稳定性。然后我们在做的时候呢，你需要用小腿往上提，把整个体重给撑起来。你可以看，提到最高点，如果你不抓着它，你其实会感觉有点不稳，对不对？
3: 对。
0: 我们需要的就是不断强化你单腿支撑发力的这么一个感觉，能够慢慢的，你甚至不用去扶刘老师，就能够很好的支撑。我们可以连续做5个，你感受一下小腿后侧肌肉的发力感。看起来只有后侧发力，但其实我们脚踝内侧和外侧都需要维持一个稳定，保证脚踝在中立位。非常好。这样一个动作呢，其实可以加在我们之前做过的一些单腿平衡之后。
3: 对，
0: 我们可以先做一些单腿平衡的练习。你有了它基础的稳定性之后，我们再配合一下单腿的一个力量练习，能够很好的把稳定性、平衡、力量都去综合强化。
1: 刚才我们讲了，在飞盘运动中我们可能会出现的一些运动损伤，踝关节还有膝关节，我们在之前的一些系列节目中我们都讲过。
0: 对，
1: 但是肩关节损伤好像目前还没讲过。
0: 对，
1: 那遇到肩关节损伤之后呢，第一反应我们该怎么办呢？
0: 肩关节损伤的话，我们一般的话，我们肩关节和脚踝膝盖有一个不一样的，是我们脚踝和膝盖会出现一个扭伤，它会出现一个肿胀。但肩关节它除了一些很猛烈的撞击，或者说肩关节的脱位，它并没有那种特别急性的会出现肿胀的问题，反而是我们刚才讲到肩袖肌群，它会有一个肌肉的撕裂，

0: 所以对肩关节它常见的不是我们一个扭伤之后的肿胀，而是肩关节肌肉有些拉伤之后我们怎么去保护，怎么去做一个急性的处理。
1: 其实肩膀很多朋友会出现这样的一些问题。
0: 对，嗯，肩膀的话其实飞盘啊，它主要是一个你突然的往外甩出去，你要么就拉不回来了啊，甩出去拉不回来，要么是一个突然发力让肌肉很猛烈的收缩导致一个损伤。它就是和我们之前讲的常见的脚踝扭伤或者膝盖扭伤不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我们的脚踝和膝盖是一个就是这样活动的很单独的一个关节。那它如果出现一些扭伤呢，它更多的是组织也出现一个肿胀，是关节的扭伤。但我们肩关节它更多的不是关节出问题，而是那些我们刚才说到的肩袖肌肉有一些轻微的撕裂或者是拉伤，这个是肩关节更常见的，和我们的下肢损伤它会不太一样。
1: 一般肩关节受伤的时候呢，我先晚上加两片膏药
0: 对对，
1: 先给它贴上，然后也会用一些烤电的一些方式。
0: 是的是的，其实像我之前在医院工作，我们对肩关节用那些烤电啊或者一些中频电的肌肉放松是比较多的，这些都是针对我们血液循环还有肌肉的一个恢复。那如果我们肩关节出现一个急性的一个拉伤，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先让它休息，不要再去做一些大范围的旋转或者顶肩的这么一些活动。但是如果你只是觉得轻微的有一点点的这么一个很紧张的感觉，或者有一点点的拉伤，我们其实是可以做一个适度的拉伸。比方说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侧手把肩关节向对侧去拉，能够很好的把我们肩胛骨缝隙以及肩关节周围后方的位置整体的拉开。有时候我们肌肉有些小的拉伤或者一些小的紧张，就是肌肉它中间打了个结，我们需要把这个结给松开，这样的话就不会积累成一些很严重的损伤。
1: 哦，那还有就是我其实刚才跟李老师练了一下，还没刚练呢，我就这个膝盖这一块感觉特别疼，就是感觉你说要是损伤吗，我觉得应该没损伤，但是走路起来之后呢，第一它会有咯咯噔噔的这个声音，然后第二个我觉得跟另外一侧膝盖它就是不一样，有点酸酸的感觉。
0: 对，这个其实很常见啊，在我们学术上呢把它叫做髌腱炎，就如果它发展成一个问题叫做髌腱炎，然后您现在是一个早期，我怎么判断可能是这个情况呢，因为它的位置，我们可以看一下髌腱的位置，就是在我们髌骨下方大概一两个手指的位置，能摸到一块比较柔软但是还没到下方骨头的中间。这个髌腱呢其实连着我们大腿前侧的股四头肌，一直长，越过我们的髌骨长到我们的小腿上。它的作用啊其实就像一根绳子，我们大腿肌肉每次发力的时候它需要有一个指点，通过这个指点抓住我们的小腿，才能带动你的大腿小腿不断的去做这个屈伸膝的活动。你刚才疼应该是在突然蹬地然后急停的时候，
1: 对，
0: 这个情况下我们大腿前侧会突然紧绷，你就可以想象一下我们这根绳子不断的啪嗒啪嗒啪嗒去拉那个钉子，你的钉子就钉在你的小腿上，但是如果你的肌肉力量不够好，钉子那不够紧，它就会出现一个长时间的震动，那钉子就会有些滑脱，那时间长了就会出现髌腱炎。我们可以做两个基本的练习，一个是我们双腿的一个深蹲，大家可以一起做。我们双手叉腰，然后双脚站了与肩同宽，然后慢慢蹲到一个大腿和地面平行的角度，注意膝盖不要内扣，一定是一个和脚尖一样的方向，然后慢慢站起来，把注意力放在我们大腿前侧。好，再来一次。这个动作呢，我们是去做10到15个一组，然后做2到3组。能够很好的把双侧的肌肉做一个激活，但是你看我们主持人刚才是出现一个右腿的一个疼痛，左腿还不错，那右腿如果想去单独强化呢，就做一个单腿的弓箭步啊。我们以右腿为例，大家都右腿放在前啊，还是要双手叉腰，我们做一个90-90的弓箭步。90度是指前腿和地面垂直90度，后腿蹲到底也和地面垂直90度，我们上半身也相对垂直和地面保持一个90度的夹角。好，这个状态下我们再慢慢起，重心放在前腿啊，然后再慢慢下蹲，一样的我们去完成一个单侧10到15次的动作，很好的把前侧的股四头肌做一个强化。怎么样主持人？
1: 对，我觉得我会在东倒西歪。
0: 对，因为这个是一个更偏功能性或者难度更大动作，它不仅要求我们大腿前侧的力量，你的支撑腿啊这么一个稳定性也很重要，但没关系啊，暴露出问题才能发现和解决问题，我们慢慢去强化就好。
1: 对，那我刚才听刘老师说，是不是我们经常会同学练练的时候他就抽筋儿了？
2: 是，学生这样的情况比较多，然后身边可能玩飞盘的朋友也比较多。我们在玩的过程中有大量的跑动，然后常抽筋的部位就是小腿和大腿后侧，也想请

0: 刘博士，教教我们怎么预防这个抽筋。
1: 好嘞。对，因为我们看好像很多练足球的，就是经常在旁边就开始给他按摩，开始做这个。那这种应该怎么办呢？
2: 其实刚才刘老师讲的非常对啊，我们一方面是要去预防，预防就是要提高肌肉力量，另一方面如果真的出现抽筋了，我们要去把它很好的拉开来，这个就是一个拉伸的动作，所以我们是两条腿走路。那预防呢，其实我们在节目之前前半段已经说了，我们做这么一个单腿提踵的动作能很好的去强化小腿肌肉，然后我们如果做一个单腿硬拉的动作能好的强化大腿肌肉，所以这两个是很好的帮助我们肌肉力量去提高的一个方式，用在日常的训练过程中。这是第一点，怎么去预防。那第二点，如果出现问题了怎么去拉伸呢？我们可以用一个动作去很好的解决，就是我们趴在地上之后后腿伸直啊，然后我们搭在小腿上，你应该会觉得小腿后面还有我们的大腿后面它都是一整个拉伸的状态。那如果真的是出现那如果是真的现场抽筋比较累的话，我们也可以让他躺下，让我们的队友帮忙去做一个大腿和小腿后侧压腿的动作，能够快速的去解决。来，我们可以躺下，一般啊出现的是大腿后侧还有脚踝后侧，我们就可以用这只手把他的腿先顶起来，然后顶到觉得比较极限的状态下，就是大腿后侧整个拉伸的状态。那我们首先是做一个大腿后侧推到比较极限位置，那么大腿后侧整体的做拉伸，在末端我们再掰动它的脚踝，这样的话能够把小腿后侧起到一个整体的连带拉伸作用。那我们出现抽筋的本质啊，就是一个肌肉它剧烈的很快速的一个收缩，我们需要做就是把收缩的肌肉给慢慢拉伸开来。是的，然后这个时候有一个小细节，就是我们在拉伸时候呢是需要让我们的同伴去做一个深呼吸，来拉手，来吸气，好，慢慢呼气放松。我们在呼吸的时候呢，我们的神经是会放松的，能够调节肌肉，让肌肉更好的去放松，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去指导和配合我们的同伴把呼吸调整好。
1: 在刚才的节目中呢，我们为大家介绍了飞盘的运动技巧和运动安全知识。接下来呢，我也想请三位呢帮我们分享一下在我们安全动起来这档节目中呢大家的一些感受。
2: 首先我觉得飞盘真的是一个非常适合大众好上手而且难度不太大的项目，那需要注意的就我们刚才说的，一定避免下肢一些非接触性的一个损伤，那把力量练好，稳定性练好，以及我们上肢肩关节防止一个拉伤，这些都是特别重要的，可以加入到我们日常的训练之前的保护以及运动之后的一个恢复过程当中。
3: 因为其实运动损伤在平常的运动中非常常见，然后今天也算是知道了怎么解决，谢谢。
0: 这节课呢，我们刚开始学习了飞盘的基本的传盘方式，有正手、反手两种，也学习了三种比较稳妥的接盘方式。同时，我们还了解到了在飞盘运动中，通常会损伤的位置。然后，我们的刘博士也很好的跟我们分享了如何预防和如何处理这些损伤。希望通过我们这节课，可以让同学们更加健康的参与这项运动。
1: 飞盘啊，真是一项能够锻炼身体的好运动，同时可以培养我们的团队精神和自律品格。但是要掌握技巧，重视安全，才能真正享受到飞盘带给我们的健康与乐趣。今天的安全动起来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5: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6: 盘不落地，永不放弃。
2: 科学运动守规则，健康安全两不误。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
4: 文明旅游好风尚。

Hello，大家好，我是佳音。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求职面试那些事儿。那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啊，考官可能会抛出各种刁钻的问题，看似简单却暗藏玄机，回答的不好，很容易会被。

0: 扣分。那在面对这些刁钻问题的时候，到底如何才能够做到心里有数，轻松应对呢？今天我们还是特别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田静老师。田老师好。
1: 嗯，佳音好，大家好。
0: 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来面试这家公司？田老师，那听到这个哈，同学们可想吐槽了，说

0: 公司的了解程度，这是第一个。另外呢，就是来这个公司的意愿程度啊，这两个是用人单位重点考察的。
1: 那遇到过这种情况哈，有的同学说了，说我没准备。那另外一种可能就会说，老师我准备了，但是就开始背了，说，这个公司啊是创立于哪一年，然后创始人是谁，有过什么样的奖项，那这种方式好吗？
0: 我们应该先要了解用人单位现在正在干什么，以及他想要干什么。打个比方，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腾讯已经有了微信了。比如那个时候，你正在要面试腾讯的这个产品经理或者是产品经理助理这样的岗位，那你可以表达说，我知道贵公司呢现在正在基于 QQ 的基础上正在开发这样的一个产品，那我也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向，特别是我想要去从事的，我也觉得这是一个未来的一个新的方向，
1: 从
0: 专
1: 业
0: 业的
1: 务
0: 领
1: 和
0: 域。
1: 产品的这个角度出发来讲，
0: 哎，对，然后就会让对方觉得说，哎，他深入的在了解我。
1: 所以一个啊是强调这个坚定的选择，就是我是经过多方了解、深思熟虑之后做的一个坚定的一个选择。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田老师反复来说的，就是人岗匹配的问题，就是我是能够胜任这份工作的，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就比如说像这个行业的发展，这个公司的气质是符合我个人的追求和我个人的气息气质的，那可能这样的回答就会显得更加的有逻辑、有情感，然后有理智、有真诚。那可能这个时候考官还会追问了，说那你为什么不去面试那个行业里 top one 的那家企业呢？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回答呢？
0: 就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说是因为我能力不足啊、资质不足啊，所以我来到咱们这儿了，是吧？那这个时候，我们最好是说，和这现在你应聘的这家企业相关的一些客观的情况啊，比如说这个规模呀，刚刚你讲到的这些规模呀、薪酬啊、前景啊、文化呀、公司文化呀、公司氛围呀这些客观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一些，比如说主观性的、值得对方理解的，比如说我家啊离单位比较近，像类似于这样都会值得被理解。就是无论怎么样，我们需要给到对方理由和具体的信息，让对方感觉到我就是很深思熟虑的，我是坚定的选择的，哪怕你不是 number one 哈，但我就是跟你很匹配，我内外在都结合，主客观都结合的一种匹配，这样会给到对方一个可信度。
1: 同学们还问了说，经常会被问到的就是，你觉得自己经历的哪件事儿最令自己感到骄傲？然后这个时候，同学就说我灵机一动，说，如果说能够加入到贵公司，那将是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情。那这种显眼包式的回答方式好吗？
0: 这种问题啊，当然不好哈。建议大家用这样的模型啊，就是你要回答我做了些啥，然后再回答这样的做法有什么样的结果，在这样的结果下我又学到了什么，反思。那这样的回答一定要和这个岗位相关，侧重点在讲你在中间做了些什么，然后这个什么值得你骄傲。你想，你这个问题值得骄傲的点也有了，和对方相关的这个能力也展现了，所以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好一点的回答。
1: 就是和岗位的匹配度是特别重要的。
0: 对，反复强调匹配度。
1: 就是比如说像我在简历里面，或者在自我介绍里面比较凝练的部分，那是不是在这儿就可以展开来讲一讲？比如说我做过哪个项目，然后呢有过什么亮点，然后把这个项目的成功点和这个岗位描述的匹配点结合起来展开，
0: 对，
1: 那这样的话，可能这个回答就会更加的饱满。有的同学问了，说田老师，我的工作经历、实习经历其实不是特别匹配，那我该怎么去展现自己呢？
0: 我们说，我们要求同学必须要准备至少5到8个成就故事。啊，这样的成就故事，当你遇到对方问到你刚才的那个问题啊，挑战性的、成功的啊，或者说这个骄傲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都可以回答了。那你比如说靠谱，你就会要想到我是如何凝心聚力把这个事情我会做的都做好了，不会做的我想办法、想方设法的都把它做好了。其他人听了都觉得哦，这个人
1: 确实
0: 确实比
1: 是
0: 较
1: 反映
0: 靠
1: 这个
0: 谱。
1: 特质
0: 哎，
1: 啊。
0: 对，再加上你再相关的说出一些其他的实践经验，其实我们要善于给自己挖掘和积累这样的成就故事，所以我说至少5到8个，
1: 就是不打无准备之仗哈，要提前来做做功课。

0: 啊，做好这个预案。
1: 对。
0: 同学们还提到一个问题哈，就是确实是这个送命题，就说送命题，你有什么缺点吗？那这个我们是说，哎呦，什么缺点呢？说到缺点啊，那我可是可多了呢，这说哪个呢？所以大家觉得说不好，就是直接自断生路了。所以该怎么去表达呢？
1: 给到对方一些具体的缺点，然后这个具体的缺点呢，也往往是客观的，让对方觉得哦有哦，这是一个缺点。但是呢，这个缺点呢，一定不要跟这个岗位要求的那个优秀的特点相完全是相反的，那就意味着你和这个岗位是不匹配的。哦，这个特点，你可以说一些自己的，就适当暴露一下你的缺点，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哈。
0: 就比如说我要去面试的是一个销售岗，那我就不能说我社恐，那这个就太明显了哈。就是这个缺点，它起码不能影响我的工作。那换句话来讲，可能就是说这个缺点它不能和我的岗位描述是相冲突的。其实同学们啊，说还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职业规划是什么？这其实经常会被问到，而且涉及到了一个个人定位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哈，这个个人规划嘛，分短期规划、中期规划、长期规划。那我们是需要在面试的时候分别来阐述吗？
1: 比如说你上一个话题正好谈到业务，那你就可以给他谈一谈中短期规划。如果你上一个话题谈到这个企业文化、价值匹配，那你就可以说一下长期文化啊，我愿意在这里为此奋斗终身，类似这样，不就是长期规划吗？所以要看语境和场景，但是都要准备，要建立在对对方晋升机制的了解下，相对客观的说出来会比较好。
0: 就是不管是所谓的说是卷的，还是所谓的这个躺平的哈，但总是要对这个未来有想法的。而且像田老师刚才说的，就如果是能够和公司的发展的步伐是一致的，那其实就是一件好事儿。
1: 对。
0: 同学们说特别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面试官问说：“那你接手加班吗？”那这个时候是我是接受啊，还是不接受呢？
1: 我觉得面试官之所以能问出这样的问题啊，无外乎有这样两种可能。一个呢，就是说，这就是一个加班性的文化啊。我们
0: 阳
1: 岗位，
0: 性公司，
1: 哎，是这样的，就是确实是要经常加班。那就是你应聘者就肯定是你得选择接受我这种特点。那答案是显然的。接受加班，还有呢，就是他也不加班，他只是在考察你符合组织的意愿程度是否能够满足组织的一些其他的需求。那你这个时候，我觉得答案也是很显然的，对吧？无论是对方故意考察你，还是对方就是一个真的加班的公司，所以我的建议回答就是可以接受加班。
0: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面试当中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反问环节。对，一般面试官就会问了，说：“那你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们吗？”那这个时候同学说了，说：“那我是说有还是没有啊？是不是面试官就是想客气客气，通过这句话来结束这场面试呢？”
1: 把这个机会放走了，客气客气说没有什么问题了，其实也还是蛮遗憾的。我建议同学们要抓住这个机会问问题。
0: 那可以问面试官什么问题呢？
1: 比如说，目前你这个业务线都有哪些新的项目啊？或者说带来增量的项目的这个方向是什么呀？或者说目前这些项目的这个大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呀？或者也可以问一些团队的一些小的人文问题也是可以的。总之就是一句话，就是你真诚的想要了解对方的发展。
0: 无论何时何事，发自内心的真诚永远都是必杀技。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田老师为大家带来的破解面试刁钻问题的法宝。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通过咱们职场萌新课的5期节目内容，也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加油！千红任聚踏歌行，功不唐捐玉汝成。在这儿呢，也祝福大家能够忙有所获，众有所得，面试顺利，心想事成。
2: 实习是提升就业竞争力的关键一关。对于很多还没有参加实习的同学来说，他们可能会有憧憬和期待，那就是实习我能够有什么样的收获，会不会不太容易接触到核心的业务？今天啊，我们来到腾讯，首先要。

0: 要关注的就是人才是怎么样被赋能，同学们又是怎样完成职场人的转身的。张亚婷是今年腾讯的校招实习生，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她感受到企业对人才的高度重视。
1: 我之前确实会有如果做一个实习生会不会并不能够参与到我想要的工作当中去，但是自从来了腾讯，我有一些感官，他们对人才的一种理念就是值得培养的可信赖的人才。这个培养的方式可以分为很多种，第一种就是新人带教，第二个呢可能就是公司内部的一些学习渠道，第三个呢可能就是自己会参与到一些实实际际的工作当中。
0: 在腾讯，张亚婷能直接参与到人力资源相关的核心工作，在学术会议、校园活动以及人才网站寻找具备顶尖技术能力的人才加入公司。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了更清晰的认知，
1: 在思维上面会有比较大的收获。因为我是刚刚入职两周差不多，就是我之前是一个求职者的身份，但是我现在变成了一个招聘者的身份，就是从一个围墙外的人跳到了围墙内里面，可以对我的求职或者说职业生涯发展有一个比较大的启发。
0: 今年四月，腾讯宣布启动史上最大就业计划，三年内将新增28000个实习岗位，并加大转化录用，其中仅2025年就将迎来10000名校招实习生，有60%面向技术人才开放。刚刚通过实习转正入职腾讯视频的算法工程师钟文浩对此深有感触，他说自己在这里完成了学生向职场人的转身。
2: 实习期间的话，我也是很有幸去负责了其中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模块的一个迭代和优化吧，能接触到公司层面的一些技术嘛。从我们这一届开始也是非常幸运，腾讯从去年暑假嘛，25届的暑期实习就放出了大量的岗位。对于我这个方向来说的话，从大盘面来看，是岗位是有增多的。
0: 除了持续引进优质人才外，腾讯正依托数字化生态持续创造新的就业机遇。据统计，微信生态已拉动直接和间接就业机会超5000万个。最近呢，腾讯还上线了一个新的小程序，叫附近的工作。这上面呢，我们能够看到有一些这个兼职的工作，还有一些像家政保洁呀、销售实习呀这样的不同的全职或者实习的岗位。我们还看到了在这个小程序当中，可以通过地图来判断这个工作和你之间的距离、便捷程度。我们能够发现互联网企业的这种创新为我们的求职生态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目前附近的工作小程序已在广东江门、江西九江、北京等8个城市上线，提供超3.5万个岗位。未来腾讯将持续推动数字生态建设，降低就业门槛，助力就业市场完善。同时在大模型加速落地的背景下，腾讯也将加大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类岗位的招聘力度，
3: 积极地去向社会提供更多的岗位开放给年轻人，不光是年轻人，也会提供一些社招的岗位给到大家。同时这个也跟我们现有的一些业务的发展是相关的，比如说大模型的发展，它可能对一些计算机类的和大数据啊，包括跟大模型相关的一些专业领域的需求是非常大的。
4: 大家好，我是佳音。那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来聚焦职场胜任力。在求职过程中，专业的硬技能是不可或缺的敲门砖。然而当我们真正步入职场后，可能就会发现那些无法量化的软实力才是真正能够决定你走多高走多远的内在支撑。那么如何科学的管理时间，高效推进工作，怎么样和同事有效的沟通协同合作呢？这些成长的难题到底该怎么来破解？那今天我们特别荣幸地邀请到同道猎聘集团政府事务部负责人、猎聘大数据研究院院长郑颖美来为我们倾囊分享。我们常说心态决定状态啊，那从校园到职场，首先呢是一场深刻的角色转变。那在您看来，要完成从大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需要做哪些准备呢？
5: 从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核心是从被投喂到主动担责的切换。首先要做好责任认知准备。职场中每个人都是一枚螺丝钉， 都有自身的

0: 责任和权利。在团队协作和目标达成上，需要每个螺丝钉发挥自身的责任。其次是行动逻辑准备。学生时代可以完成作业就完事儿，但职场要把事情做好，做出结果。最后是职场礼仪的准备。职业着装和职场礼仪是角色转变的视觉名片与行为通行证。得体的着装能够快速建立专业形象，让同事、客户直观感受到你的职业态度。职场礼仪如沟通礼貌、流程规范，是职场规则的具象表现，既展现对他人的尊重，也能减少磨合成本。二者不仅是外在适配，更能倒逼心态从学生向职业人切换，为快速融入职场建立信任，牢筑基础。
1: 刚才郑院长为我们讲了从学生到职场人需要做好三方面的准备。那除此之外，大学生们初入职场啊，难免会带着学生思维来做事情。那么学生思维有哪些突出的表现？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去改变呢？
0: 学生思维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被动接受，等着依靠家庭和学校安排，更多的是索取。而职场的思维是主动，结果导向，闭环。改变学生思维，关键要做到三点：一是遇到问题先自救，先尝试自己找答案，再带着答案去请教；二是拒绝，完成即结束。比如领导让你写一份文件，学生可能发完就忘了，职场人要做到跟对方要确定有没有收到，有没有什么问题，形成闭环；三是接受不完美，但要落地。学生时代追求满分作业，职场中有时先完成再优化，比一直纠结完美更重要。
1: 刚才我们是聊了心态转换的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职场中通用的软实力。对职场新人来说，需要培养哪些核心的沟通技能？有哪些立竿见影的方法吗？
0: 对职场新人而言，沟通前最好自己先做好功课，和对方沟通怎么谈，谈什么，是否需要一些材料。在沟通过程中，核心沟通的能力是让对方听懂，自己 get 关键信息，让事情推进。先说说清晰的表达，记住结论先行，逻辑支撑。比如向领导汇报工作，别说我今天上午查了资料，下午和客户沟通了，客户觉得价格有点高，还问售后服务，而是要说客户目前对我们的产品有两个核心的顾虑，一是价格，二是售后服务。我建议后续可以提供详细的价格对比方案和售后保障说明。具体沟通情况如下。怎么样才是积极倾听？倾听啊，不是光听不说，而是要抓重点做回应。比如同事和你对接工作，你可以边听边记关键信息，结束后复述，我总结一下，你需要我明天中午提交某某材料，对接某某部门，对吗？避免理解的偏差。最后是有效的反馈，反馈是要具体有建设性，不指责。比如同事的方案有问题，别说你这方案不行，而是说这个方案的框架很清晰，某某部分的数据不够准确，某某环节的执行步骤不够明确，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帮你核对数据。新人在汇报工作时最容易出现的就是汇报内容没有逻辑，东拉西扯。好的沟通逻辑方法是可以作为自己沟通能力训练的方法。
1: 遇到难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快速地去理清思路，一步步解决问题，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呢？
0: 独立思考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基于事实和逻辑做出自己的判断。首先啊，要摆脱依赖心理，遇到问题别第一时间问别人，先自己查资料分析情况。在此要学会多问几个为什么，比如同事说这个方案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别直接照搬，而是想为什么要这么做，有没有更高效的方式，现在的市场环境变了，这个方案还适用吗？我们在校园招聘的活动策划时，时常出彩和创新的方案都是新人提出的。

0: 有个共同特点，没有照搬公司之前的方案，而是分析了当下的用户喜好，提出了一个新的互动形式。最后要学会借鉴，但不抄袭。看到别人好的方案，别直接复制，而是拆解这个方案的核心亮点是什么，适用职场的场景是什么，我可以怎么结合自己的工作进行优化呢？
1: 掌握了通用能力，那还得结合着具体岗位啊。我们先来说一说技术驱动型职业，比如说现在比较热门的像人工智能、数据科学等等这类岗位，那准毕业生们如何做好知识迁移，快速补齐技能短板呢？
0: 企业最稀缺的不再是纯算法工程师，而是既懂技术又懂业务的翻译官。知识迁移的关键是找到校园知识和职场需求的结合点。首先要明确职场技能需求，比如人工智能岗位，校园里可能更侧重算法理论，但职场中更看重算法落地能力、工程化思维。准毕业生可以通过校园招聘网站看岗位 JD，明确需要掌握的工具、技能、数据处理与分析工具，Python、Pandas、NumPy，是日常处理结构化、非结构化数据的基础。Excel 适合对接业务侧，快速同步数据结论。其次，要通过项目实践做知识迁移，比如在学校做过图像识别课程设计，入职后要把课程设计中的算法思路应用到公司的产品图像检测项目中，同时补充工程化相关的知识，比如优化算法速度，如何处理大规模数据。最后要保持持续学习，技术领域更新很快，入职后可以关注很多行业的博客、开源社区，参与公司内部的技术分享，每周抽固定时间学习新的技术框架和工具，快速补足短板。
1: 那么，像能源、动力、石化等领域，在实习期或者是入职之后，我们该如何快速地摸清公司的业务流程和自己的岗位价值呢？
0: 这类硬核专业的岗位，核心是懂流程、知标准、明价值。首先要从跟着学到主动问。实习期，别只等着师傅安排任务，要主动跟着师傅到现场看流程。比如啊，在电力公司，跟着师傅去变电站去巡检，了解设备的运行流程、操作标准。遇到不懂的就问，这个设备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是这么操作？其次，要结合岗位找价值切入点。比如你是做暖通空调设计的，别只想着怎么设计符合规范，而是要想怎么设计能够降低能耗，怎么优化能够提升用户体验。最后要更关注的是跨部门的协作。这类岗位往往都要和生产、运维、安全等部门沟通，多和这样的部门的同事交流，能更全面地了解公司的业务逻辑，知道自己在岗位的整个的业务链条中扮演什么角色。
1: 还有一些呢，就是新兴的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像大健康、养老服务这类行业，发展快，机会呢也特别多。那职场新人想快速的去了解这个行业，应该从哪里入手，关注哪些信息呢？
0: 建立对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新兴行业的认知，核心呢是政策加需求加专业。首先要了解政策，这类岗位啊受政策影响大，比如国家出台的养老服务补贴政策、健康管理规范、新职业认定标准等等，都是行业发展的风向标。新人可以通过政府官网、行业协会的网站、政策解读类文章了解最新的政策导向。比如现在鼓励智慧养老，就可以多关注相关的技术应用和服务模式。其次呢，要深入一线了解需求。健康社会服务的核心是为人服务，只有知道服务对象的需求，

0: 才能做好工作，比如做养老服务，别只停留在照顾老人的饮食起居，而是要去养老院、社区实地走访，和老人家属交流，了解他们的精神需求、健康需求。比如，很多老人需要心理的慰藉、康复护理的服务。最后，要积累专业术语和市场动态，可以关注行业公众号、行业展会、专业书籍，多记多用，慢慢就会熟悉。同时呢，要关注市场的动态，比如哪些服务的模式更受欢迎，哪些企业在布局相关的业务，行业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大学生是不是还需要去关注自己即将踏入的职场环境，是国企、外企还是机关单位？因为不同的企业啊，在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上各有特点，有哪些差异点是需要毕业生提前来关注的呢？
0: 不同类型的企业，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差异很大，提前了解能少走弯路。首先说国企，氛围相对稳重，注重层级感。人际交往讲究尊重前辈，团结同事。沟通风格偏委婉，注重礼仪。比如和领导沟通，要注意称呼。汇报工作时，要按照流程来，先请示直属领导，再找更高层级的领导。和同事相处，更多参与集体活动，融入团队，别太特立独行。其次是外企，注重效率，平等沟通，人际交往相对简单，更看重工作能力，沟通风格直接，注重逻辑。比如和领导沟通可以直呼其名，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重点突出。和同事相处，工作上是伙伴，私下里可以保持一定的距离，不用刻意讨好。最后是机关单位，注重规矩程序，人际交往讲究谦虚谨慎，顾全大局。沟通风格偏正式，注重分寸，比如和领导前辈沟通要使用敬语，说话要留有余地，别太绝对。和同事相处要注意言行举止，别议论是非，遵守单位的规章制度。
1: 初入职场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要快速的融入团队。那大家都说职场关系啊要轻而有间，那这个分寸感具体该怎么来把握呢？
0: 轻而有间的核心是真诚待人，但不是毫无保留，互相帮助，但不越界干涉。同事是一起工作的伙伴，不是家人，也不是无话不谈的朋友。把握边界感很重要，首先要不涉及个人隐私，比如别问同事的工资、家庭矛盾、感情状况，这些都是敏感话题，不要在同事间分享秘密。其次要工作和生活分开，别把生活中的情绪带到工作中，也别让工作占据所有的生活时间。比如别在上班的时间和同事聊太多生活琐事，也别在下班时间频繁给同事发工作消息，除非是紧急情况。最后要不越界干涉工作，比如同事负责的工作别擅自指手画脚，把握边界感，其实就是尊重别人的空间，也守住自己的底线，真诚待人但不过度热情，互相帮助但不盲目付出。
1: 那么还有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啊，就是工作中除了埋头干活，那怎么能够通过向上管理让领导更了解和支持我们呢？
0: 向上管理不是拍领导马屁，而是让领导省心放心，知道你在做什么，需要什么支持。首先要主动汇报工作进度，别等领导问这个事怎么样了才说，要定期汇报。比如领导，我负责的某某项目目前已经完成了多少%，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您协调某某资源。其次要站在

0: 领导的角度思考问题。领导关心的是结果、效率、风险，汇报时要突出这些重点。比如别只说我做了什么，而要说我做了什么，达成了什么样的结果，比预期提前了多少天，后续可能会遇到某某风险，我已经准备了某某应对方案。最后要主动争取资源和支持。如果工作中需要领导协调资源，别不好意思说，要明确说出自己的需求和理由。同时要注意，领导的时间很宝贵，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别长篇大论，遇到问题先自己想解决方案，再找领导请示，而不是把问题抛给领导。
1: 那适应了职场环境之后，我们还需要有一个清晰的规划，来摆脱迷茫，实现可持续的成长啊。所以最后我们来聊一聊职业发展。那比如说像大三大四的阶段，同学们该如何来制定求职的短期目标和长期规划呢？
0: 大三大四是求职就业的关键期，目标和规划要落地可执行，别空谈我要找好工作。也建议在校的大学生多多参加社会实践，实践的工作不要刻意一定是和专业相关，核心要通过实践，要锻炼与人沟通、解决问题、时间管理和目标管理。做任何工作，这些方面都是可以得以提升。谈到定求职目标，首先说短期目标，1至2年，以求职为核心。大三要明确，我想做什么岗位，需要什么技能。比如想做新媒体运营，就可以确定短期目标，学会文案写作、短视频剪辑、数据分析，积累3个相关的实习经历。再说说长期规划，3至5年，以职业的成长为核心。比如做新媒体运营，长期目标可以是3年内成为资深运营，能独立负责一个账号的整体运营，5年内成为运营经理，带领团队完成 KPI。 具体行动，入职1到2年，深耕专业技能，比如提升文案转换率、短视频播放量。2到3年，拓展能力边界，比如学习团队管理、项目统筹。3到5年，积累行业的资源，提升战略思维，能制定账号的运营策略。
1: 那我们如何通过实习来发现自己的职业兴趣和优势呢？
0: 实习是了解职场或者说职业选择试错的最佳机会。首先要多体验，主动尝试不同的工作内容，别把实习当成打杂。比如在公司做行政实习，除了做考勤、整理文件，还可以主动申请参与年会策划、员工活动的组织，了解自己是否喜欢与人沟通，是否擅长统筹协调。比如有个学生第一次实习做的是会计，每天和数字打交道，发现自己很枯燥，不喜欢。第二次实习做的是人力资源，负责招聘和员工的关系，发现自己很喜欢和人交流，也擅长倾听和沟通，慢慢就确定了职业兴趣是人力资源。其次多反思，要反思自己的成就感来源，比如在实习工作时，是完成一份数据报告让你有成就感，还是组织一场活动让你有成就感呢？是独立工作让你舒服，还是团队协作让你开心？比如有的学生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独立完成文案写作时成就感最强，而且写的文案转换率很高，就知道自己的优势是做文案创作，职业兴趣可以往内容方向发展。最后要多做总结，总结自己的能力的长板和短板，既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优势是什么，也要明白还有哪些不足，针对不足如何改进。比如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的沟

0: 沟通能力不足，和同事对接工作时紧张、容易出错，就知道自己需要提升沟通技能。如果发现自己不喜欢高压、快节奏的工作环境，就可以排除这类的行业和岗位。
1: 那工作稳定后，我们该怎么给自己制定合理的职业发展目标呢？
0: 工作稳定后，一般是入职的1到2年，容易陷入温水煮青蛙的状态。设定成长路径要结合公司的发展、岗位要求和个人目标。首先要明确阶段性目标，比如入职1到2年是专业的深耕期，目标呢是让成为岗位的业务骨干，熟练掌握核心技能，能够独立的解决复杂问题。入职3到4年是能力的拓展期，目标是拓展横向能力，例如跨部门的协作、项目的管理，能带领小团队完成任务。入职5年以上是战略提升期，目标是具备全局思维，能参与公司的业务决策，成为部门的核心人才。其次，要把目标拆解成可量化的指标，比如专业深耕期的目标，拆解成3个月内熟练掌握公司的核心业务系统，6个月内独立完成某个项目，1年内获得领导和同事的好评，绩效考核达到优秀。最后是要定期复盘和调整目标，比如每半年复盘一次，目标完成了多少，没完成的原因是什么，自己的能力有没有得以提升。如果公司业务调整，或者自己发现新的兴趣和优势，就可以调整目标。比如有个做程序员的同事，入职2年后，原本的目标是成为资深开发工程师，但后来发现公司在布局人工智能的业务，他对 AI 很感兴趣，也补充了相关技能，就把目标调整为3年内成为 AI 算法工程师。
1: 职场中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能必须要掌握，那就是工作的复盘能力。那我们也想请教郑院长，有哪些复盘的技巧，如何通过复盘来提升自我呢？
0: 复盘不是走过场，而是从过去的经历中学习，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积累经验。分享3个实用的复盘技巧：一是4步复盘法，回顾目标，当时的目标是什么？评估结果，实际的结果是什么？和目标差距在哪里？分析原因，为什么会有差距？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需要改进什么？比如做一个项目，目标是活动参与人数达1000人，实际结果是800人。分析不同宣传渠道报名和实际参与的情况，发现不足的原因是什么？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得更好？二是错题本复盘法，把工作中遇到的错误、踩过的坑记下来。我之前有个同事，每天下班前都会花10分钟记录当天的错误和问题，半年后他的工作出错率大幅下降。三是他人的反馈复盘法，主动向领导、同事请教，了解他们对你的评价。比如，你觉得我这次项目中做得好的地方是什么？需要改进的是什么？结合他人的反馈，更全面地认识自己。通过复盘提升自我，关键是落地。比如总结出下次要提前沟通，就一定要在下次工作中执行，别复盘完就忘了。比如有个新人第一次做活动，因为没有提前和场地负责人沟通，导致活动当天场地出了问题。复盘后，他给自己定了规矩，所有活动提前3天和相关方确认细节，后来做活动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问题。
1: 那除了自己总结，也得向外学习。那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拓展学习资源呢？
0: 职场学习的核心是碎片化、针对性和实用性。

0: 荐六个高价值的学习路径。一是行业的权威平台，比如做互联网，可以关注36氪、虎嗅，了解行业动态。二是专业学习平台，线上课程平台，混沌、得到，可以学习专业技能，比如 Python、PPT， 职场软技能，比如沟通技巧、时间管理。书籍，专业的书籍和一些行业的书籍，比如做管理的可以看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做沟通的可以看非暴力沟通。三是行业社群和展会，加入行业微信群、 QQ 群，和同行交流经验，分享资源，参加行业展会论坛，了解最新的技术和趋势，也可以拓展人脉。四是公司内部资源，很多公司都有内部培训体系、知识库、导师制度，新人可以多参与内部培训，向导师请教。五是自媒体和播客，关注行业的 KOL 的公众号、视频号。六是实践项目或公司内部轮岗，比如做设计的可以接一些兼职的项目，做运营的也可以自己运营一个账号，在实践中提升技能和积累经验。
1: 那今天节目的最后，郑院长还有什么想对初入职场的同学们说的呢？
0: 亲爱的同学们，初入职场，你们可能会迷茫、会焦虑、会遇到挫折，但请记住，职场是一场马拉松，不是百米冲刺，不必急于求成，也不必因为一时的困难否定自己，不断提升职业能力。不同职业阶段对职业能力的提升都会提出新的要求，所以保持空杯心态，多学习，多积累。每一次的挫折都是成长的机会，每一次的付出都会有回报。工作很重要，但身体和开心更重要。别熬夜加班，别过度内耗，累的时候就停下来歇一歇，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就及时调节。相信自己，你一定能在职场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价值。愿你们能够在职场中乘风破浪，一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
1: 感谢郑院长的精彩分享。那今天啊，郑院长用丰富的案例和实用的方法，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职场人的成长地图。其实啊，成为合格的职场人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儿，但只要方向对了，每一步都算数。愿大家都能够带着这份攻略，自信地开启职业生涯，从容无惧，稳步前行。下期见。

湖南省博物馆守护着众多国宝的文物库房，寂静森严。一件罕见珍品徐徐展开，这件梯形帛画原件数年才会被展出一次，此次取出是为了探究梯形帛画上的多处改绘痕迹。马王堆汉墓研究历经50余年的最新发现即将揭晓。马王堆一号墓梯形帛画长205厘米，上部宽92厘米，下部宽47.7厘米。它在前侧中名为飞衣，举行葬仪时将其。

肝之上，下脏是在覆盖于紧实内关表面，是为墓主引魂升天的明镜。从汉代宇宙观的角度分析帛画的 T 字形状，可理解为一种宇宙模式。上部代表广阔的天空，中下部代表人间和地下世界，辛追夫人对永生的渴盼正是遵循这条路径，寄托于帛画这一微缩宇宙模型当中。那么辛追夫人的灵魂将要经历一场怎样的漫游呢？地下部分，一个双臂高擎着大地被赤蛇缠绕的巨人尤为醒目，他是水神于强，其脚下交缠着两条海底鲸泥，两旁是地府的羊角怪兽。于强奋力托举代表大地的白板，保护逝者的灵魂不坠入幽冥界。帛画中部双龙结壁占据重要位置，将人间分为上下两部分。下部祭祀场景中，华丽的五彩羽帷帐上方，一对人手鸟身的春神勾芒前来为墓主赐福，象征生命更迭。人间上部便是辛追夫人一行，她衣着华丽，手拄木杖，在三名侍女的簇拥之下缓缓前行。迎接她的是两位天上的使者，他们在花豹拱卫的升天踏板上为进入天界而做着准备。来到天门，天界守门神帝昏蹲踞迎接，与此同时驾驭天马的怪兽拉绳阵中响起升天之音，两侧象征吉祥安康的飞龙翱翔，更有一轮弯月与九个太阳呈现日月同辉之气象。金屋在日，女神托月，寓意辛追夫人已来到天国。处于天界正中人身蛇尾的是主宰天国的烛龙神，他宣告辛追夫人灵魂升仙之旅圆满完成。

政府帛画布局精美，图像生动，色彩瑰丽。而在如此精彩绝伦、一气呵成的绘画之中，现代人进一步观察到了画师苦心绘制所留下的痕迹。最新发现的几处概绘显示，画面上手中无物的天界守门神帝昏，其底稿有手执玉圭的痕迹。专家认为，手执玉圭是一种高规格觐见礼仪，多用于春秋战国时期。辛追夫人生活在楚汉之交，或许帛画绘制时间较早，到了汉初这一礼仪发生变化，觐见时已无需手执玉圭。门里身后的赤色神豹也有移动痕迹。双龙结壁下方的祭祀人员处曾描绘过帷帐造型，每一笔覆盖，每一次改绘，无不体现着汉代天人合一的社会观和宇宙观。楚地明经习俗形成之初，恰是绘画技法日臻成熟之时。早在战国楚墓中发现的人物玉龙帛画、人物龙凤帛画，就与梯形帛画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经历西汉中晚期图像的演变，至东汉时期，绘制明经更普及的是以文字为主题的形式，日月争辉仍保留于上段。梯形帛画以绚丽的形

系统性图像，承载着汉初的人们奇妙的浪漫想象和自信奔放的思想状态。虽然观念早已在时空中流变，但是古人的浪漫主义精神不朽，日往月来，灿若星辰。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感。
0: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3: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4: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5: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山海，
6: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7: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8: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9: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10: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大家好，冠名食堂又和大家见面了。在节目一开始呢，还是来认识一下我们今天的各位嘉宾老师。首先呢，欢迎玉老师，欢迎。
1: 谢谢谢谢，很高兴又来到冠军食堂，我是玉永辉，谢谢大家。
0: 玉老师来，我跟您一起来认识一下今天我们闪亮的大厨老师。
2: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王维业。其实在上一季的节目呢，我是作为这个食客的身份，因为我本身的职业呢就是一名厨师，所以说这一次我是以这个大厨的身份又来到了我们的这一期节目。
1: 年轻又有活力的这种感觉，
0: 哎，对，特别适合我们节目，
1: 对
0: 吧？
1: 对，
0: 我们节目就需要年轻的血液，
1: 运动加美食，对吧？
0: 哎，对，对，而且呢，我们还有很多重要的一些任务需要年轻的力量。
1: 对，
0: 你看咱俩迅速就把这个
1: 把这个坑跑好了，
0: 跑好了。那首先呢，我们还是先请小明帮我们来。

0: 提供一下今天的嘉宾线索，小明。
1: 给你出几道谜面，你们来猜吧。第一句话是七十二折桂镇山河。
0: 七十二，首先想到七十二贤人，孔子的七十二个弟子。
2: 七十二变。
0: 七十二变是吧？
2: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七十二。
0: 蔡依林的那个，你会唱吗？
3: 不会。
2: 我说的是孙悟空的七十二变。
0: 好的，不好意思，我没有 get 到您的点啊。
2: 哎，那好多运动的一些级别，比如说公斤级啊，我们像什么摔跤呀，什么
0: 七十二公斤
2: 啊，举重啊，
0: 有吗？
2: 体重的这个级别啊，
0: 七十二折桂，折桂是一般在古代科举考试嘛？
2: 对，那就是夺冠的，
0: 夺冠的
2: 这种意思是吧？
0: 这个题面有点简单，对吧？然后镇山河。
3: 这个肯定想到第一个就是先是能打，
2: 有气势，
3: 对，古代的将军嘛，镇山河嘛。哦，
0: 对，七十二折桂镇山河，我们拆开去大家说了一下，对吧？
2: 对，肯定跟运动有关嘛，对吧？
3: 必然的是啊。
0: 对，这个
2: 而且还得有很有气势，
0: 就是这样子来了，是吧？就这样子来了，对吧？可以，来，小明继续。
1: 第二个谜面是共水长天掠惊鸿。
2: 共水，
0: 长天。
3: 惊鸿能想到的就是《甄嬛传》惊鸿舞，它肯定是跟女的有关。
2: 柔美哈，
0: 年轻的脑子就是好使。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冠军呢？柔美一点，
3: 跳体操的，那也不跟镇山河没什么关系的。
0: 那就是落地的时候重一点，跳完体操之后。
2: 那跟七十二还得连上。
0: 那我们现在把它归一下类，就是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冠军呢？
2: 很有气势的，比较柔美的，
3: 力气得比较大，
0: 也就是是一个胖胖的柔美的。
3: 有点矛盾，
0: 跳惊鸿舞的，对吧？小明还有其他谜面吗？
1: 算了，不考验你们了，我们直接来看 VCR 吧。

0: 嗨，大家好，我是摔跤自由式冠军红雁。
1: 哦，摔跤冠军红雁老师，
2: 好像我们比较离谱啊。
1: 胖胖的，柔美的，跳惊鸿舞的，
2: 但是这个气势是猜对了哈。嗯，
1: 老师给我们解释一下第一个谜面好不好？
0: 这样，这里指的72就是摔跤的72公斤级别，我们摔跤是有级别的，例如63公斤级、67公斤级，还有72公斤级。那么我在3次的世界冠军当中，其中有2次就是打的72公斤级。哦，
1: 你猜对了，公斤级是吧？然后折桂这个咱就不说了，
2: 对，
1: 镇山河没问题，对不 对,
2: 对？
1: 就是
2: 一上来这个气势就
1: 对，把对手给镇住了。那第二个呢？
3: 共水长天掠惊鸿是我们的谐音梗，
1: 就我们在这儿开始玩谐音梗这种烂梗了。
2: 小明已经，
1: 他最近没有升级，他最近没有升级，返场一下，返场一下啊！
0: 因为这里的红就是3点水嘛，就是鸿雁的鸿，
4: 共水
0: 对，
2: 3点水一个共嘛，
0: 对。
1: 哦，共水
0: 对，就是我的姓嘛，洪水的洪，那么。雁，大雁嘛，
1: 哦，这个没问题啊，
0: 大雁，大雁就是我的名字，哦，鸿雁。
1: 那今天呢，你会带我们做一个什么样的一些运动呢？
0: 我们摔跤当中呢，因为我们的底盘要稳，所以我们的腿部力量也很关键。我们摔跤的技术是这样，要不谁来试一下？
1: 摔跤是吗？
0: 对呀，
1: 心脑子好使，
5: 腿也好使。
2: 我来。
0: 你放松就可以，
6: 我放松就行是吧？
1: 来，采访一下新老师，你怎么样感觉？
6: 对，感觉就是你还没有开始有什么反应，就已经飞过去了。
1: 哦，是吧？其实我觉得，是不是挺适合你的这个动作？因为你平时工作也比较繁忙，经常会提一袋面，对吧？提一袋面的时候，然后就把它放进去，是不是应该也是可以的？
6: 嗯，还行吧，没试过，但是
0: 啊，没试过，
1: 新老子没看出来我的那个坑。我的意思，你要不要摔一下红雁老师？

0: 这个我应该可以试一下，但是不知道能不能行。
1: 可以试一下，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我们这个除了技术以外，还有技巧，然后会有一个杠杆的技术在里边，然后我们就

0: 对，哇，好快啊！年轻人就是学得快，年轻人就是好。来来来，
1: 咱俩试不应该先这样一下摔跤？摔跤之前不应该先这样吗？
0: 啊，看主持人好柔弱，但是他很勇敢。
1: 是，
0: 对，可以。
1: 我们
0: 是要先这样的，先这样。这是我们的基础站姿。
1: 哦，
0: 然后对，然后我们是有声东击西的。其实我们训练的时候。 对，会有一个假动作在里面，
1: 会有一个假动作在里面，
0: 对，谁让你刚才这样挑衅来着？所以不能挑衅是吧？那刚才我们是又学习了新知识，
1: 该聊吃了是吧？
0: 该聊吃了是吧？老师今天会给我们带来一道什么菜呢？
1: 啊，今天是煎牛排。
0: 哦，牛排我喜欢。
1: 对，因为我的爱人是比利时人，然后我们平时在家也会吃一些牛排，那么我还想学一种，就是它喜欢吃的口味又是符合我们中国的口味。
0: 哦，那我八卦一下，您跟您爱人是怎么认识的？
1: 当时很有意思，我们是周日的晚上一起聚餐，聚餐之后我们在聊天的过程，发现我们两个都是同年同月，那当时他就加了我的微信，然后你们猜他发我第一条信息是什么微信？
0: 吃了吗？在吗？
1: 他发第一条的短信就是下周六约会吗？
0: 啊，
1: 对，
0: 比利时人这么直白是吗？
1: 对，
0: 你俩吃的第一顿饭是牛排吗？当时？
1: 是他做给我吃了，好浪漫啊！行吧，那咱们俩就不聊了，就扎心的感觉。那就赶紧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吧，来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2: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0: 老师，您看我今天带来的牛排怎么样？
3: 嗯，这个其实是可以的，就像牛排一般，我们就是分西冷啊、眼肉啊，然后还有这个菲力，菲力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牛肉的这个里脊的这一部分，因为它口感是最嫩的嘛，所以说最适合这个老人孩子来食用的。嗯，
1: 那今天我们准备的是哪些呢？
3: 其实今天我们准备的也是这个菲力，然后呢，我们是提前把它这个腌了一下，就是最简单的盐和黑胡椒，然后我们待会儿就可以直接来这个煎。
1: 嗯，所以洪老师今天还是挺厉害的，直接帮我们选择了里脊，然后菲力的，
4: 怕我没牙口不好。
1: 对，然后好像还提前帮我们稍微做了个预处理，是吧？嗯，
4: 对。
1: 那今天洪老师，我看你除了这个带来牛肉之后，好像还带了个不一样的，这是什么？这是鸡蛋羹吗？
4: 奶油啊，
1: 这个是一个蘑菇酱，说到这个蘑菇酱，就是我老公他小的时候，他非常喜欢吃他姥姥做的蘑菇汤。那今天为什么把这个做成一个蘑菇酱？因为想到牛排，那今天想做一个比较有特点的牛排，就夹心牛排。那么我们想把这个加到这里边来。
4: 哦，汤和肉结合了。
1: 对，有一个创意。
4: 这个应该就是真正意义上的肉夹馍。
3: 这是西式的肉夹馍，把馍夹中间。
0: 行，你们三个特别会联想。那洪老师平时你在家里头的，您刚才说第一顿饭是您爱人做给您吃的，那平时就是他煎牛排还是您煎呀？
1: 其实他是，虽然他是欧洲人嘛，但是他并不会做西餐，
4: 是个中国式好男人。
0: 对，他喜欢做可乐鸡翅啊，然后炒什么胡萝卜、炒蘑菇啊这些青菜，他都会炒，他也很喜欢吃中餐。
3: 哦，那确实嘛，中国美食博大精深，所以不但吸引了我们中国的人的胃呢，连我们外国的友人呢也非常喜欢我们的中国美食，比如说洪老师的爱人。
1: 我老公经常说：“哎，我们欧洲人太可怜了，能吃的就那么几样，太少了。”
3: 现在我们就直接开始煎就可以了，在煎牛排之前呢，先把这个大蒜切一下，直接从中间横着给它切开就可以了。
1: 然后我们要不要爆一下几成熟啊？这个需要爆吗？
0: 三分熟吧。
1: 哦，我要十分。<笑>
0: 十分可能会咬不动啊。
3: 像菲力这种的，基本上我们三分五分都可以。
1: 哦，三分五分啊。
3: 对。
1: 哦。
3: 锅现在是微微冒烟，然后这个。

0: 时候我们就直接把这个肉下里边就可以。下里边之后先不要动啊。下进去之后呢，我们把这个大蒜呢，就是放到这个角落里就可以。煎30秒左右之后，我们就直接给它翻面。两面各煎30秒之后呢，我们这个再加点这个黄油进去。然后呢，待会儿我们就可以直接进行这个醒肉了。
1: 啊，为什么要醒肉呢？你也不知道，到你的知识盲区了。黄老师为什么要醒肉啊？
2: 就是让那个余温慢慢把里边也熟一点。
0: 对，这个说的是没错的。就是我们把它这个蒜煎好之后，蒜面朝上，因为我们这个案台呢它是凉的，放这个呢，一个是让它隔绝这个温度，再一个呢它是这个味道它也能沁到这个肉里边来。
1: 哦，
0: 就直接给它铺在上面。
2: 好像有点迫不及待了。
1: 然后把它包起之后，然后你要拍打它吗？
0: 不用不用，就放着不动就可以了。
2: 醒醒醒醒是吧？
1: 对呀、啊，醒肉啊！我记得以前不是
3: 叫叫醒，那叫叫醒，
2: 叫醒
0: 啊。就是我们醒肉，就是煎多长时间，你就要醒多长时间。所以说我们醒肉也就是2分钟到3分钟左右，
1: no.
0: 让它这个温度更均匀一下。
1: 这个步骤确实在家里头没有试过。
0: 加了这个步骤，你吃起来这个牛排它才是这个多汁的，就是它口感是更嫩滑一些。
1: 哦，那在家的话，我觉得就是让它放凉一下，是吧？
0: 那现在呢，我们这个肉呢已经醒的差不多了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它里边是有这个红色的这个像血水一样的东西，它其实就是醒肉出来的这个肌红蛋白。哦。就这个时候，你看它里边它是粉嫩的，它不是这个生的这个颜色了。
1: 哦。
2: 我都已经流口水了。
0: 这个既然说是夹心牛排，大家喜欢吃什么，我们可以自己往里来加，因为我们这个食材也都是处理过的。
2: 哦，好，下面开始自己动手环节了，黑暗料理开始了，干蛋。
1: 我加一大堆的牛果。
2: 完了完了，我这是加的太多了。
0: 现在还差一点灵魂。
2: 差点灵魂。
0: 对，灵魂是什么呢？在西餐里边呢，其实就是来这一下。
1: 哦哦。
0: 但是这个它这个因为是切的是这个颗粒的，它不会滑的是特别的顺畅。
1: 这一下子就米其林的星级就开始上来了。
0: 然后这个我们可以现在就直接拿去品尝。
1: 做好了，开餐。首先欢迎洪老师来到我们的冠军食堂。
3: 欢迎欢迎欢迎，
2: 谢谢。
1: 啊，这个中西合璧，有点合璧的有点多。
0: 对对对。
2: 那我觉得可能中国人看了这桌菜沉默了，那外国人看这桌菜更沉默了。
1: 对，这就是冠军食堂主打的一个特色。首先我们要有创新创意，当然这些都是在营养安全的情况下，让大家感受到不同的美味。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道主菜，
0: 夹心牛排。
3: 好，我们来尝尝。
2: 这绿色的酱还好吃，
0: 绿色的这个也可以，
2: 绿色酱很好吃。
0: 这一期呢一共准备了三道菜嘛，第一道就是我们的这个奶油蘑菇汤，因为我知道这个洪老师家里边是有宝宝的，这个是可能是小孩子都会比较喜欢喝的，因为它奶香味特别的浓郁嘛。
3: 我们来尝尝。
1: 哎，这个味道还可以啊。
0: 然后再一个呢，听说这个洪老师他是东北人，
2: 嗯，
0: 然后我就准备了一道这个东北的这个
2: 老菜。
0: 对，
1: 哦，行，给我讲讲这个是为啥吗？你一盘西餐，你给我上来一盘鸭头。
0: 其实这个也是听说洪老师在这个当运动员的时候是特别爱吃这个麻辣鸭头，所以说这个特意准备了这一道菜
2: 啊。对，那个在运动队的时候，我们也不让在外边吃东西，但偶尔也会就是忍不住要吃啊，忍不住要吃怎么办？可能会让我妈妈自己做好了给我送过来。
1: 对，因为配料表咱们一定要保持干净嘛，对吧？
3: 但整体从我们这个搭配上还是很有特色的啊！我们这个创意既有优质的动物蛋白，又有优质的菌菇类的蛋白。
1: 好像很多有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他们会选择鸭头吧？
3: 他们有一些里边有一些像
1: 烟酸，
3: 对，烟酸就我们称作维生素 B3， 它的含量相对相

0: 对，高一些。
1: 行，那小明帮我们计算一下我们每道菜的一个热量。
2: 这桌菜的蛋白质含量94克左右，脂肪含量91克左右，总热量是1430千卡，大约是跳绳90分钟消耗的热量。
1: 那大家可以继续放心的吃了。那洪老师，你看，就是我就蛮好奇的，你当时是怎么走上摔跤这条道路呢？
3: 哦，说到这个也很有意思。我当时学习成绩非常好的，就是我们初二组啊，一共有400名，我学校能排前5名呢，考试成绩。
1: 哦，这么好。
3: 对，然后在我们班级就是第一名、第二名。所以当我们启蒙教练去招生的时候，就觉得，因为我那时候长得很高，已经1米7了，13岁的时候已经1米7了。然后就觉得我的身材比例很好，就很适合练摔跤，有手长脚长，就跟我讲说要不要去练摔跤。当时我一听啊，摔跤还有这个项目，就很好奇。然后我转念一想，哎，摔跤好呀，我要一定要去。然后当时所有人都是反对的，我的老师、我的家人都说，啊，你学习那么好，你以后可以上一个很好的大学。然后我说一定要去，但我心里我自己知道，啊，小的时候我哥总欺负我，我每天打架，我打不过他。对，一天要打好多场。后来我就这样，就是很巧合的一个机会，我就去了实体校。
1: 那当时是靠什么样的一个坚持下来的？
3: 我刚训练的时候，我的目标并不是说我要成为奥运冠军，成为世界冠军，因为那个目标太大，我觉得我根本就实现不了。到了省队之后，我们会经常打就是模拟比赛的教学比赛。而教学比赛如果我们能够连续赢得几场，就是包括平时的训练表现很好，我们教练就会奖励我们一双摔跤鞋，就新的摔跤鞋。因为摔跤鞋很贵，要几百块钱一双，如果自己买，那我们那时候条件又不够。所以对于那个摔跤鞋的向往，其实我在摔跤这条路上，我第一个目标就是想要拿到这双摔跤鞋。然后我就非常刻苦的训练，不断的努力啊，就为这个目标去努力，然后实现了第一个小目标，就是这样，这双摔跤鞋。
1: 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建立了很强的一个自信心。
3: 对，当我完成第一个目标的，就觉得哦，我给自己设定小目标，就是我翘一翘脚，我努力一下就可以够到。
4: 尤其孩子，我说他实现一个目标之后，他获取的这种自信啊，他的这种动力啊会更足。
1: 你就是一个一个小目标这样去完成，
4: 累积。
3: 对，
1: 您看啊，您第一个小目标已经实现了，那有没有哪些事情呢让你记忆犹深，然后对你之后的职业生涯产生很多的一个思考以及转变呢？
3: 啊，会有，当然会有。我们在比赛的时候也会有输的时候。那么对于我来打击最大的一次，就是在2009年第一次打世界锦标赛的时候，是在日本。当时是我很轻松的战胜了日本连续5次的世界冠军的选手，然后当时在日本也是挺轰动的。那么转年2010年的时候来到南京，我们知道南京，当我碰到那个选手的时候，我输了那场比赛，就是我1分都没有拿到。然后对我的打击，我现在说起来也会有一点触动。对我的打击挺大，第一是因为前一年我赢他很轻松，然后第二年我转年我就输了，而并且我输了他是在当下的那个在南京输的，就对我打击比较大。而且我输的原因并不是水平上的，我觉得是心理上，就我很紧张，我就是想赢怕输。对，我们教练在台下想就是在喊什么，我完全是听不见的，就完全听不见的。那么这场比赛下来以后反思，我就在想我要不要再继续练下去了
1: 啊。当时就要反思啊，
3: 因为我训练练的都是非常非常好，不是说我们队最刻苦的吧，但也差不多。因为我经常会加练，别人休息的时候我都会去练，那我一到比赛的时候我就发挥不出来，我就会紧张，就会用这种心态影响我。那我想如果我不练了，那教练可能他把看我的这种精力可以转换到其他的队员身上，
4: 尤其是当你不是技不如人的时候。哦，
3: 对，
4: 本身的技术没有发挥出来的时候，可能心里面更不服气。
3: 对，所以那个时候还记得我们都用什么写 QQ 日记啊什么。 对，当时那天我就写了2篇 QQ 日记吧，就是说今天对我来说是这个运动生涯中觉得是最耻辱的一天，用耻辱这个词。因为前几天我就聊到，我还自己看了一下那个，因为都过去都10几年了，像2010年都过去15年了。对，啊，我觉得那个时候留下就写一点东西，有的时候回忆一下还不错的。
1: 对。 很多时候他可能很多年就是他就走不出来那个阴影，但是看到您现在的这个结果当然好了，我们走出来了。
3: 其实还好，就是我的教练还有我的团队并没有放弃我，然后我的

0: 教练、我的领队、我们的团队都在支持我，都说没有关系，我们再继续努力，然后下一次总结经验。那么转年我们在2011年在法国打世界杯的时候，我当时是连续打了7场比赛，我基本是没输一分，就每场都赢了。当时我上场的时候，我就不怕输了，我想啊，如果我紧张的话，我不发挥，我什么动作、什么技术我都不敢用。那我要是大胆发挥，输了也就输了，输了最差的结果就像南京的一样嘛，输了这场比赛，所以在心态上发生了变化。所以我说这个心态，无论是哦对运动员来说，或者对我们常人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非常关键的。
1: 那您看啊，就是在您的运动生涯中，您会每一个阶段定什么样的一个小目标呢？比如说第一阶段，您定的是摔跤鞋。
0: 第二阶段是战胜我们同等级别的选手，然后第三个小目标就是我可以参加全国比赛，因为我给自己定那个各种各样的小目标是源于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就有一次我们在外训的时候，就是摔一个假人要120公斤，然后120公斤我要把他从地面给他提起来，但是我那时候的体重只有67公斤，我是提不动了，其实我是提不动
1: 哦，就是
2: 了，翻
1: 两
2: 倍
1: 倍
2: 了
1: 的。
0: 对，其实我要把他提到我的胸前，但每次一提到膝盖呢就掉下去，一提膝盖，然后我就气得我就自己在那哭，一边哭一边提，一边哭一边练，一边哭一边。然后是一个外省队的教练，他看见我在哭，他就在鼓励我，他说红样没关系，你不要哭，你继续练，你要记住。你每一次提起来，就哪怕它掉了，你每次提起来这个假人，你都是离你的冠军更近了一步。那我一直记在心里，无论是我在我现在的生活当中也是非常实用的。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小目标，那我每为它努力一天，或者每为它努力一点，我们就离这个目标更近了一步。
1: 哎，我觉得这个就让我想起了《荀子·劝学篇》，其中有句话叫做。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也就是我们需要，循序渐进，持之以恒，我们才能慢慢的朝我们的目标去前进。那最终呢，胜利不胜利吧，但是我们已经在这条路上走得越来越远了。
0: 在我们人生的摔跤场上，你我皆为冠军。
1: 所以过程很重要，循序渐进，持之以恒也非常的重要。好，再次感谢红叶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冠军食堂，谢
3: 谢。
1: 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0: 只要你目标在，那你每一次的努力就离成功更近一步。
5: 像我们在餐厅里边，一般用的都是这种冷冻的这种成品。
1: 预制菜。
5: 那不是预制菜，它只是把这个牛切了，然后再给它冻上。然后这个，因为它这个是我们用的工艺，就是这个零下68度速冻，它是不会破坏这个牛肉的这个细胞的。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

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先生，先生，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
1: 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
2: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再也不乱爬了。
0: 快，小心！
2: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这是垃圾桶吗？
1: 再也不乱丢了。
2: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当前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推动产业模式、教育方式等发生革命性变化。在 AI 赋能千行百业的时代浪潮下，北京正在成为聚集全世界顶尖 AI 人才的创新资源策源地。旨在打造全球人工智能第一城发展战略的北京，急需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支撑。2025年，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成功获批教育部高水平专业群建设高校，依托学校的技术、师资、平台优势，全力建设好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双高专业群，让更多技能人才拥抱 AI 机遇，展示才华，实现梦想。新双高引领内涵建设，专业群赋能标杆示范。本期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带您走进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双高专业群。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学校呢，是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要介绍的专业群是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中间的一位是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发展规划处处长，同时也是双高建设办公室的主任刘文龙，欢迎刘主任。
1: 主持人好。
0: 另外一位呢，是学校的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的负责人，同时呢也是先进制造学院和人工智能学院的院长周国娟，欢迎周院长。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0: 欢迎两位，我们先来看一个学校的宣传片。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北京经理学院。

0: 学院是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公办全日制高职院校，学校始建于1979年，1984年更名为北京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2024年，在教育部支持下，依托学校固安校区，京津冀三地教育行政部门联合成立京津冀职业教育改革示范园区。园区以改革先行、聚合创新、协同发展为理念，联合北京联合大学、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北京工商大学、北京服装学院等四校，系统构建央地互动、区域联动的协同平台。园区自启动建设两年来，三地教育系统主动担当，齐心协力，深化区域内高校合作，用实实在在的举措绘制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同心圆，充分依托京津冀三地教育、科技、人才资源优势，打通产业链、教育链、人才链、创新链，服务北京四个中心建设，坚持五业对接建设思路，优先开设人工智能、物联网工程等13个本科专业，成立智慧城市、先进制造、零空经济、数字财经、珠宝科创五大产业学院，开展中国特色学徒制本科人才订单培养，培养卓越现场工程师。学校坚持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入选教育部双高专业群。学校有5个专业群、7个工程师学院和大师工作室，是北京市职业院校特色高水平骨干建设专业群和实训基地。16本教材入选首批“十四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获评教育部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把牢人工智能助力人才培养先行先试的重要定位，与华为、科大讯飞、敬业达、优诺科技等人工智能行业龙头企业紧密合作，深入开展 AI 赋能园区建设专项行动，将人工智能融入常态化教学，构建了场景丰富的 AI 实践资源及课程体系，围绕 AI 加应用场景、微专业课程、 AI 全覆盖、数字资源库、在线精品课程、新形态教材等开展立项培育建设，呈现了教师智慧教、学生智慧学的生动局面，以实际行动谱写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新篇章。
1: 您看，现在北京提出了一个目标，是说我们要打造全球人工智能第一城啊。那在这样一个目标的引领之下，学校相应的也提出了自己的战略。这个战略是什么？它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2: 2025年底，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顺利入选了全国第二期双高计划，进入了国家队。这个入选不仅是一个项目的建设，它更是更好地服务首都高质量发展，服务京津冀一体化国家战略，进行全校办学格局重塑的一个战略制定。2024年2月，由北京市教委、天津市教委、河北省教育厅依托我们学校的固安校区，成立了京津冀职教改革示范园区。这个园区也是全国唯一一个跨省域的园区。园区办学的定位啊，就是人工智能助力人才培养先行先试改革示范园区。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以及智能机电等5个专业形成合力，和北京联合大学联合开展的直普融通的本科专业，有机器人工程专业、人工智能专业、物联网专业和计算机科学技术专业，形成合力，精准地服务首都高精尖产业的发展，精准卡位京津冀6辆5群中的机器人产业链的需求，为整个京津冀来培养高质量的人才。我们充分借助园区现有的直普融通13个开办的本科专业，打造这种多类型、多层次、融通互补的教育体系，为首都、为京津冀源源不断地输入这种高层次技能人才。跃升路径上，我们采取了上下贯通、左右连通、内外融通的这种培养链条体系。所谓的上下贯通，主要是我们做好与园区内开展的直普融通专业人才培养的对接，主要是涉及到的人工智能专业、

0: 物联网工程、计算机科学技术和机器人工程专业的这种向上的衔接。向下对接呢，主要是精准对接雄安新区、天津武清、河北固安四所职业院校，开展这种3+2中高职的衔接。那左右联通，向左主要是由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赋能校内其他五大专业群的数字化转型。在转型方面，我们推动了全校22个专业的数字化转型，跟头部企业、链主企业共同来开展 AI 加专业、专业加 AI 的改革。同时啊，我们也申报了7个数字孪生、数字化的专业，就是紧贴首都产业发展和市场的需求。再一个呢，我们与合作企业开设了14个 AI 加微专业，也在不断的探索微专业和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双证融通的这种机制，借助我们人工智能应用技术所孵化出来的 AI 研究院，围绕着6大专业群建设 AI 加产业场景，就是努力奔着 AI 加单项冠军来系统发力。向右呢，我们是主要赋能数字化教育教学，依托人工智能应用技术专业群，开发了集助学、助教、助管、助训、助评5位一体的数字化教学平台。同时呢，我们专业群开发了 AI 园地和 AI Pros 这种智慧评价平台。我们跟企业合作开发了课堂教学诊断智慧管理系统，这样呢，有效地支撑学生的个性化学习和老师的智慧教学。总体来看，通过我们一系列的建设，无论是在圆圆大模型、智能体、数字人等各方面，充分发挥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的专业技术优势，实现为全校的这种赋能，为行业在技术研发、技术服务等方面提供更多的支持。
1: 作为技能型高校国家队，职业教育新双高院校必须主动适应时代需求，将人工智能赋能教育作为新时期职业教育改革创新的重要突破口，努力为强国建设筑牢高技能人才根基。当前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已经从单纯侧重技术应用迈向构建智慧教育新生态的系统性变革，人工智能技术不但要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更要体现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区域产业升级、国际产能合作等需求，切实提升职业教育适应性。
2: 周院长既是两个学院的院长，同时也是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这个专业群的负责人啊。那现在我们知道专业群的建设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抓手。新双高提出了一个目标，是要把我们原来的基础好、条件好，转变为服务好、支撑好。那您觉得我们怎么样用好这个专业群这样一个抓手，实现这么一个转变？
3: 好，这个新双高的转变呢，它的核心就是职业教育，它不仅仅是在看它的硬件和资源，而更是要看它对这个区域发展的这个贡献度和对产业的一个支撑度。所以我们这个人工智能专业群呢，就把这个导向直接贯穿到了我们的制度机制的一个整个的过程当中去。学校呢成立了书记、院长、双组长挂帅的双高建设的领导小组
2: 啊，
3: 而且呢下设了这个双高办来进行统筹，并且设立了项目和资金的执行组，最后呢又细化到了10个专项工作组，形成了4级的一个治理体系，并且呢从这个决策，然后到这个统筹，再到执行和落实，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闭环。双高建设的89项的3级建设任务，全部都对接北京和京津冀的产业的需求，建立了这个需求对接。任务分解、过程跟踪和成效反馈的这样的一个闭环。那么我们同步呢，还修订了这个项目和经费的一个管理办法，把这个技术攻关、人才输出，还有区域协同的成效都纳入了部门的这个 KPI 考核，

0: 就是把这个建设从这个重平台的搭建转向重价值的输出。那么我们严格按照这个教育部的六度标准，就是这个思政工作的引领度、社会需求的匹配度、还有条件基础的支撑度、目标措施的可达成度、政策机制的保障度、还有成果成效的这个贡献度，我们来进行系统的推进。那么对于我们来讲呢，我们重点是在这个产业的服务贡献度、还有这个企业的认可度和毕业生的对口就业率上面，然后核心的进行发力，也是把这几项指标呢直接和这个资源进行挂钩。那谁的贡献大，那我们就把这个资金和这个编制就向谁去倾斜。我们创新了四种学徒制的一种育人模式，把这个产业的需求呢落在人才培养上面啊。我们采取了这个现代学徒制、企业新型学徒制、还有现场工程师和订单班这种四种学徒制的一种育人模式。你比如说我们人工智能专业和这个小米和商汤，然后联合开展现场工程师的培养。那么智能机电专业呢，我们和这个北燃集团和燕山石化，然后共同开展订单班的人才培养。总而言之呢，基础好、条件好是我们的底气，而服务好、支撑好是我们双高专业群建设的终极目标。靠制度定方向，靠评价立标尺，所以我们专业群呢是围绕着产业转，跟着需求走，来充分发挥职教的一个效能。
1: 刘主任，我们知道北京有着很多的人工智能的企业，既有大厂也有初创企业，而且细分场景也非常丰富，有工业机器人也有生活机器人，这给我们的这个产教的深度融合提供了一个地利啊。那我知道学校其实也独创了一个八字形的双循环的产教融合体系，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循环？
2: 在整个双高建设过程中，我们把产教融合也作为一个重要的建设任务。我们学校创建了八字形双循环机制，这个八字形啊，我们可以形象的把它比作一个血液循环系统。八字形的上圈是代表产业端，下圈是代表教育端。在上圈里边，主要是集结了我们两体，我们涉及到的产教联盟、产业学院、AI 研究院、工程师学院等合作企业，打造了一个朋友圈，将企业的资源、企业的经验、企业的需求源源不断地通过上圈来传导到下圈。下圈的组成呢，主要是我们人工智能和其他五大专业群，包含我们园区合作的本科院校、人工智能应用技术专业群和 AI 研究院，在两个圈的焦点上发挥了一个将企业的需求转化到学校，将学校研发的成果能够反哺到企业。所以它既托举其他专业群实现数字化转型，又能够和其他专业群合作形成研发成果去反哺到企业。这样最终呢，是要打造一个利益共同体，让学生真正的能够受益，真正的能够切实了解双方的难点、痛点、兴奋点，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八字形这套机制呢，我们主要是通过平台聚能、校企共生、人才培养、联合攻关四个环节来落地。有人工智能应用技术专业群牵头的 AI 视频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第二个就是具身智能机器人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其次呢是依托国家机器人创新中心中试基地来开展技术验证和成果转化，第三个呢是依托北京市重点产业人工智能和具身智能机器人两个产业联盟来供需适配要素联动，第四个平台啊，智慧城市产业学院、科大讯飞工程师学院、 AI 研究院等开展技术攻关人才培养，与企业共建联合党支部，开展技术攻关、技术转化、社会服务和培训等等。我们学校也先后有三项成果入选了教育部产教融合型案例。总体来看，我们八字形是一套可操作的制度体系，它通过平台聚能、校企共

0: 共生、人才培养和联合攻关，让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实现零距离的对接。
1: 您看八字形的这个比喻也非常的形象，非常的贴切啊，就是学校和企业上圈和下圈紧紧的咬合在一起，同时呢能够循环起来，源源不断啊。当然，我们学校其实也不止服务于北京的建设，还是京津冀的职教改革示范园区的核心建设单位。怎么样更好的服务京津冀的发展、产业发展？
2: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国家战略，那么我们学校呢就地处京津冀的核心腹地，同时呢也是。处在这个北京、天津和雄安的三角核心区，正是因为这个特殊的这个区域优势，所以呢，也赋予了我们服务区域发展的一个责任。我们从嵌入产业决策、精准人才供给、落实平台项目这三个维度上进行发力，基于京津冀的这个产业发展的实际，然后，搭建了政校企行的一个协同的一个平台。而且呢，我们牵头成立了全国具身智能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联合北京的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还有京津冀的龙头企业，包括本科的高校，然后一起协同发力。我们搭建了一体两翼五部双中心的一个组织架构，并且我们还牵头了北京市人工智能和高端机器人儿研发应用的两个专班，同时呢，我们作为牵头校，我们又加入了北京市的人工智能和具身智能机器人的两个产教联盟，把这个区域的机器人和具身智能的产业的需求就直接导入到了我们的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过程当中。那我们牵头起草了这个调研报告、产业图谱，还有这个标准规范。快速响应产业的变化，超前布局新赛道。在这个具身智能相关专业目录发布之前呢，我们就已经开始启动具身智能工程技术职业本科的一个落地方面的建设了。而且呢，我们还开设了人形机器人等相关的微专业，把这个人形机器人智能体的开发的一些真实的项目，然后转换成了我们实际的教学案例，然后真正的是把这个人才的布局，然后跑在了我们产业规模化落地之前。那么我们联合商汤、开源华创，还有元亨怡和等一批企业，然后一起共建这个智能体的联合实验室，还有创新工作室，包括技术技能的转化的一些创新的平台，校企的导师一起带着学生深度的去参与人形机器人和具身智能等项目的一些开发和技术的攻关。比如说，我们现在学生正在做的，那有这个交通指挥的机器人，还有这个 AI 智能拉花咖啡的机器人，玻璃幕墙的机器人，还有这个就是在校园内部进行配送的这样的一些机器人等等的这些开发项目。那么学生呢，在这个实际参与的过程当中呢，他从这个需求，然后到设计，到调试，再到测试，再到产业的一个落地，真的是在真的环境和真的项目当中来练就他真实的本领。那么我们也是把这个教育链、人才链和这个产业链和创新链深度的进行融合。
3: 走进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京津冀机器人产教融合协同发展展区，一台语音四足机器狗吸引了不少青少年驻足围观。这款机器狗由京津冀职教改革示范园区师生自主研发，可广泛应用于养老服务、视障人士出行引导、小型物资运输等实景场景。
4: 对于视障朋友，他可以清楚地识别路面上的积水、路障，还有一些凹凸不平的地面，给视障人群精准的识别。对于物资运输方面，机器狗上面有核心的储藏筐，它可以帮老人放一些药物，运输一些物资都是可以的。
3: 本次学校还带来了智能漆艺制作机器人等多款具身智能产品，展现了以真需求、真项目、真工艺、真岗位、真技能为核心的产教融合育人创新路径。
5: 我们的考核机制不再是卷面分，不再是上机的一个简单的编程，而是通过真正的项目来考核这个学生在这个理论知识上的达到的一定的程度，并且我们通过他的产品给学生有一定的奖励， 包括专利，包括这个论文。

0: 包括将来的升学。
1: 周院长，我们知道学校的人工智能教育其实分两类啊，一类是对于我们学这个专业的同学来说，他们是要学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还有其他的同学，实际上我们也要用人工智能来赋能他们的学习，提供更加个性化的、更加创新化的学习。当然，这是对同学们的赋能，其实也对老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于这两个群体，现在我们都是怎么做的？
2: 首先，第一呢，我们是搭建了自研的一个数据底座，然后将这个 AI 呢融入到教育教学的全过程。整合算力调度、大模型、RAG 引擎、低代码与安全治理的多功能模块，夯实数据底座。我们创新了 AI Process 人智共评的课堂测评系统，借助音视频大模型完成课堂全过程的观测，用数据来诊断课堂问题，改变单纯依靠人工智能听课的这种评价模式，形成了一课一报告一师一评价的精准反馈机制。我们累计采集了143万条的数据，生成了2.1万份的画像报告。同时呢，建立了平台支撑、双元开发、赛教融合、产业验证这样的4阶段课程闭环，来实现备课、授课、测评、复盘全链条的数字化。依托智慧教学的平台，针对不同基础的学生推送差异化的课程资源、企业案例。同时呢，我们面向全校呢，也开设了人工智能导论课，涵盖 AI 加数字孪生、 AI 加元宇宙等14个场景、322个教学资源，形成课程、社团、技能节、大赛、取证的一个组合拳，系统来提升学生的 AI 素养，覆盖学业辅导等90%以上的这个业务场景。所以有学生开玩笑说，圆圆就像一个24小时不睡觉的学长。这说明呢，技术是真正服务了学生。那么依托 AI 教学诊断系统，构建了学生学习行为分析、成绩增长评估模型，形成一生一画像。依托科大讯飞联合实验室、鸿蒙创新工坊等工程创新平台，学生呢跟着校企导师参与大模型、人形机器人等技术攻关。那么师生连续参与了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人形机器人半马拉松比赛，完成了机器人二次的开发，创作了雪山忠魂机器人的舞蹈，再把这个技术赋予了温度。现在呢，我们每门课都有数字人，60%的专业课都有智能体。同时呢，我们联动企业的导师来做强双师队伍。我们和这个上汤科技、科大讯飞共建大师工作室，校企导师共同的备课、授课、代班、考核，二者呢优势互补，把这个双师建设落到了课堂和真实的项目之中。
3: 在轨道交通领域，隧道、桥梁等场景往往环境复杂，人工巡检存在效率低、盲区多、占用线路时间长等问题。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的师生研发了一款运动控制小车，用运动控制小车与机械臂协同的方式，很好地改善了这些难点。
4: 机械臂的加入弥补了纯移动小车灵活上不足的问题，使其能够完成车底、高处、狭窄空间等复杂姿态的精细检测与近距离拍摄，实现移动加精细操作的协同，很好地满足轨道交通多样化、高精度的检测需求。我们从场景真实的难点出发，把专业教学实训和企业真实开发需求深度整合，帮助同学们从源头开始掌握模型开发与应用，推行入学及介入真实项目演练的培养模式，让学生在校直面就业一线问题，面对市场技术迭代与新变化也能从容应对。
3: 学生在校期间就能够直接对接装备制造企业的真实场景，在企业真实的项目中锻炼扎实技能。学生不仅收获国赛项目成果，更积累了产业岗位需要的实战本领，为后续就业创业打下坚实基础。
5: 在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项目化教学模式的帮助下，我们完整经历了算法开发、硬件调试、产业场景落地全流程。通过这些历练，给了我创业思路。依托这套项目，我们迭代出巡检装备成套技术，在轨道交通

0: 轻工业制造领域投入使用，项目落地也给我们带来了实际的经济收益。
1: 刘主任，现在人工智能这个产业发展的太快了，可能很短的时间内就有新的企业，企业里有新的岗位，新的技术迭代。那现在我们怎么样有一个实时的动态的调整机制，让我们的教育教学，让我们的专业设置能够跟得上这样的脚步？
2: 在快速响应方面，主要通过以下几步。一是强化调研，摸清产业的底数，与企业在人才需求、技术需求、合作需求、资源需求等方面实现这种信息的同步，绘制产业图谱、岗位图谱和能力图谱等，真正做到了解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需要多少，我们要做到心中有数，紧跟产业发展的步伐，建设 AI 加 V 专业。我们坚持教学关键要素一体化来进行推动，以学生为中心，切实将企业的资源转化到我们的课堂教学里边来，提升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
1: 周院长，人工智能产业是一个正在上升的朝阳产业啊。那现在这个专业群的同学们，他们的就业情况怎么样？未来3到5年吧，他们的上升空间、发展前景又怎么样？
3: 未来3到5年，人工智能产业呢将进入规模化落地、全域赋能的黄金发展期。行业的人才缺口是持续的扩大，实操型、复合型的 AI 技术技能人才成为企业争抢的核心资源。那么行业整体发展前景广阔，上升空间呢充足。那么我们学校人工智能专业学生呢，就业质量稳居前列，专业对口率处于优秀的水平，毕业生起薪呢就7000元以上。不少的优秀学生呢，凭借国赛一等奖、企业真实的项目经历，直接入职头部的 AI 企业来担任现场工程师。也有学生呢依托创新创业项目走上了创业的道路。那么面向未来产业浪潮呢，市场的机会是非常充足的，毕业生晋升的路径非常的清晰，入职1到3年就能实现薪资稳定上涨。
1: 对于未来想要投身人工智能这个行业的青年学子啊，两位老师还有什么寄语？刘主任，
2: 生逢其时，不负新时代，练就本领方能成大器，技术向善方能行稳致远。
3: 拥抱 AI 浪潮，立足实战练本领，心怀家国，用青年的创新力量来助力产业扬帆远航。
1: 谢谢两位老师给青年学子的寄语，也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希望在未来呢，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的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能够更好地助力北京全球人工智能第一城的战略目标，也更好地服务京津冀的产业发展。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节目，再见。

0: 三融互动，打造大思政课堂。
1: 通过融党的创新理论，融交通文化，融我们的湖湘红色资源、湖湘文化，更好地使我们的课程能够体现地域的特点、交通行业的特色。
0: 五方联动，聚合立德树人大能量，
1: 把劳模工匠、企业导师请进我们的一线课堂，和同学们通过课堂的交互啊，来了解现在我们的交通一线它的变化。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三融互动，四维驱动，五方联动，打好大思政课，育人组合拳。
2: 这是我做的一个桥模，算挺巧。
0: 在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的一堂思政课上，学生们亲手设计与制作的桥梁模型成为了今天课堂的主角。
1: 以往在专业课，学生们可能更多的是在讲桥梁设计的专业参数，但是啊，在我们的思政课堂，我们会让学生们聊一聊他为什么要修这座桥，他的设计理念是什么，

0: 作为一所地方交通行业职业院校，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紧抓思政课高质量发展这个牛鼻子，探索形成了具有职业教育特色的三融互动、四维驱动、五方联动思政课程体系模式。
1: 三融互动主要是指思政课堂融入党的创新理论、交通元素、湖湘文化，形成融入时代大课、社会大课和理论大课的大思政课堂，增强思政课的针对性和吸引力。
0: 将思政必修课加思政选修课融汇交通特色思政课程群，将交通文化加工匠精神融入专题教学内容，将思政课程加课程思政融合育人全过程。湖南交通职院以三融互动促进理论大课堂、实践大课堂、云端大课堂、生活大课堂这四大课堂的建设。
2: 通过融党的创新理论、融交通文化、融我们的湖湘红色资源、湖湘文化，更好地使我们的课程能够体现地域的特点、交通行业的特色，也能够更好地为学生他的成长成才服务。
0: 一方面，湖南交通职院通过设计情景剧、辩论赛等具有挑战性、实践性的任务，驱动学生研究学习，将交通文化精神和创新创业教育案例融入专业课程教学设计中，形成探究式理论大课堂，启发学生深度思考研究，
2: 使我们的这样一个三学育人链条上面形成同向同行，更好地将我们思政的引领作用和我们的理论的这样一个价值性浸润到我们的专业课程当中。
0: 另一方面，学校积极挖掘湖湘红色资源，在充分利用好六个思政课实践育人基地之外，还将思政课堂搬出教室，延伸到新时代交通发展一线，拓展体验式实践大课堂。
2: 像今年正好是我们最美农村路提出的10周年，我们利用暑期就带着我们的研学小组来到了我们的18洞村，去亲自走访这条最美农村路。
3: 我能很客观地感受到科技和时代发展带来对这个18洞村的变化，也真正意义上感受到了脱贫致富。
4: 我们还采访了我们学校毕业的路桥专业的学长，他叫陆建平，他们这个团队今年还被评为了全国最美公路人，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他在18洞村的一些故事。
0: 除了引导学生在行走的课堂中体悟新时代交通运输事业发展的伟大成就，学校还组织学生开展乡村振兴等特色社会实践，引导学生在实践中明理增信、崇德立行。
2: 而我们旅游学院毕业的学生呢，也慢慢地开始看到18洞村的绿水青山，返乡创业了，带着自己的红色研学的计划，也带着对精准扶贫首倡地内心的怎样崇敬，设计了一系列深度游，让18洞村非遗的传承更加火出圈，同时啊，也让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前来打卡。那么同样的，我们还可以看到我们的孩子拿着无人机来到了我们的乡村田野，利用他们的技术来测绘测量我们的公路怎样更好地为村民们来设计出行的便捷。
0: 除了打造理论大课堂与实践大课堂，近年来湖南交通职院还建设推出了从港珠澳大桥看新时代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路桥人、何以为家等上万个交通特色的网络资源，打造交互式云端大课堂，为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提供有效供给。
4: 思政课可能就是带我们系统理论的学习了中国各种思想成果，然后帮助我们筑牢思想根基，帮助我们怎么去确定一个正确的思维、正确的价值观。

湖南交通职院还形成了校院、教师三层级的管理体制，建立了操守、教学、科研、投票、取消资格五模块，

0: 鹿角将军的摇篮，裕仁品牌。
1: 与此同时，将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深度融合。
2: 联智公司与湖南交通职院在2016年联合开办了首个联智订单班。2023年，我们共建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依托基地的北斗加安全监测平台、智能桥隧系统等数字化平台，目前已经联合打造了12个专题式移动课堂，录制了6个实践教学微课，接待参观师生达到1000余人次。
1: 不仅如此，湖南交通职院还牵手湖南师范大学等多个大中小学开展手拉手备课，共建共享资源，与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等省内外行业类兄弟高职院校建立思政共育人才模式，开展万名教师近万家家访活动。通过校企协同、校企加三方对话、加校政共建等机制形成联动，拓展了大思政课育人场域，推动了校内外资源循环高效运转，形成了政、校、行、企、家全方位育人的大思政课生态圈。
3: 学院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秉承厚德经济、力学笃行的孝顺精神，以服务教育强国、交通强国为使命，构建大思政育人格局，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交通运输事业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了数以万计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禹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绣，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它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服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

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客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客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客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客，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请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可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刻起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客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客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剥蛆纹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3: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4: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5: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越山海，
6: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7: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8: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9: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10: 永康最远。

0: 不亦乐乎？
1: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红丸令教，桃李芬芳。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华北师范大学大四政课。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非常重视学校大四政课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大四政课我们要善用之，一定要跟现实结合起来。淮北师范大学是如何推进学校大四政课建设的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淮北师范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欢迎大家。让我们有请三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淮北师范大学李明。
2: 大家好，我是淮北师范大学常建斌。
3: 大家好，我是淮北师范大学薛元俊。
0: 首先呢，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大四政课。我们先请李书记帮我们介绍一下学校开展大四政课的建设思路和成效。
1: 近年来，学校党委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四政课建设的重要论述、重要指示精神，明确了学校一加四加 N 的总体思路。一是指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四是指建强马克思主义学院，夯实师资保障，提升课程内涵，完善工作机制。 N 是指打造一批艺术思政、体育思政、运河思政等特色品牌，统筹推进思政教育小课堂和社会大课堂有效融合，不断提升大思政课建设的影响力和吸引力。经过多年的努力，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学校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六要要求，建设了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思政课教师队伍，打造了一批大思政课的品牌，比如原创歌剧《向前》、星火一物直教社。

0: 的学校获批安徽省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试点高校，并顺利接下，获批安徽省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项目，并顺利通过中期检查。此外，还荣获安徽省课程思政建设先行高校、安徽省课程思政建设示范校等荣誉称号。
1: 打通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之间的壁垒，推进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深度融合。我们学校的马克思主义学院在这方面都采取了哪些措施呢？
2: 马克思主义学院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思政课实践教学改革、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为抓手，着力推动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深度融合，教育引导学生在社会课堂中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在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方面，校党委制定了马克思主义学院事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将马克思主义学院作为重点学院，马克思主义学科作为重点学科，思政课作为重点课程加强建设。学院获批安徽省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淮北师范大学研究基地。
1: 那请问一下李书记啊，学校在大思政课实践教学方面都取得了哪些成绩？
0: 我们在思政课实践教学改革方面取得的成绩，可以用四个建设来高度概括。一是在基地建设方面，我们坚持校地合作，建立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6个，其中省级一个。二是在品牌建设方面，深挖皖北地区以大运河文化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小推车精神为代表的革命文化，以劳模精神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实践育人资源，着力打造艺术思政、体育思政、运河思政等大思政课品牌。三是在团队建设方面，发挥师范大学学科专业优势，开展丰富多彩的大思政课实践活动，形成了一大批有影响力的学生社团和暑期社会实践团队，如星火义务支教社连续21年不间断，为12个中西部地区2.7万名农村学生提供公益服务3万余课时，荣获国家荣誉23项。这是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方面，通过组建跨学段课程创新团队，打造淮北市思政精课22门，开展集体备课、研课评课、督导听课等活动23场，举办公开课、示范教学和教学竞赛30余次，参加活动的人员多达3500余人次，荣获省级教学竞赛2等奖以上15项。
1: 学校创作的歌剧《向前》，作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安徽省优秀舞台艺术作品下基层演出活动唯一入选的高校剧目类作品，可以说呢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也是咱们学校艺术思政课建设的重要内容。下面呢，让我们有请这部歌剧的总导演薛元俊教授呢，帮我们分享一下这部歌剧当初的创作背景。
3: 我在小时候看电影《车轮滚滚》时，被老之前模范耿东山从胶东解放区带出的一支小车队奔赴淮海战役前线的事迹所感动。在淮北师范大学从事音乐教育的过程中，我也一直在想，那支援淮海前线的小推车以什么样的艺术方式才能更好地呈现出来。2022年，时任学校党委书记张立驰来音乐学院调研时提出，要把音乐艺术与地方红色文化有机结合，让更多大学生传承红色基因。我就把自己的想法和张书记进行了汇报，得到了他的认可和音乐学院的支持，这才有了歌剧《向前》。
1: 那我们是怎么将我们的思政教育和艺术创作有机的融合呢？
3: 这部歌剧是在省教育厅思政处的指导下，在学校的大力支持下完成的。同时呢，我们也和淮北市文旅体局进行了合作。在创作之初，主创团队多次赴淮北市绥西县林焕文昌宫、双堆集纪念馆、小李家纪念馆等多处

0: 革命遗址进行实地采风，通过对于革命历史的感受和缅怀，积累创作素材，寻找创作灵感。歌剧中的唱腔、合唱吸收了淮北民歌和地方戏曲等非遗元素，配器中增添了许多民族器乐，将淮北花鼓戏、淮北梆子戏与西洋管弦乐相融合，着重突出了淮北地区的地方元素和艺术特色。而贯穿全剧的主题曲《小推车之歌》借鉴了江淮民歌《王三姐赶集》的主要旋律特征，在全剧不同片段贯穿并进行旋律变奏，使观众在观看时始终能够感受到根植乡土的文化血脉。像《王三姐赶集》这首歌，它的旋律是：王三姐年来我有二十一呀。而我们的这个《小推车之歌》的旋律是：小推车跟着那太阳走。所以我们的作曲家是在这个借鉴了《王三姐赶集》的这个旋律特征，然后进行了一定的这个变奏和发展，然后最终形成了我们这一首非常脍炙人口的《小推车之歌》。
1: 当时呢，我们这部作品呢，大概参演人员有多少呢？
0: 参演人员的话，我们目前现在已经经历了三个版本的排练，然后平均每一个版本的演员大概在50人左右。
1: 那我们都会在什么样的一些地方为大家进行演出呢？
0: 比如说地方的政府，包括高校，包括我们自己学校的一些庆典活动当中。据不完全统计，我们现在大概已经进行了24场演出，大概覆盖的观众将近有2万多人。
1: 2万多人都看过我们演出啊？
0: 对。
1: 那大家的反响是怎么样的呢？
0: 很多的00后的大学生们看到了我们的这个作品之后，都是流下了眼泪，被我们的剧情、被我们的歌声、被我们演员的这个表演的这种感染力而渲染，而动情流泪。
1: 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也请到了歌剧中淮山的扮演者单铎老师，欢迎单老师。还有扮演淮山母亲的扮演者安琪老师，欢迎您。单老师呢，能不能帮我们来分享一下参演这部歌剧的心得体会？
2: 作为一名声乐教师，首先参演歌剧《向前》对我而言，既是艺术创作的挑战，也是一次深耕红色教育、反哺教学实践的宝贵经历。在接到淮山这个角色的时候，我首先思考的是如何让这个角色在舞台上能够立得住、传得开。我在反复研读大量史料，无数次翻看淮海战役的英烈名录时，我发现他们是父亲、是丈夫、是儿子。淮山的原型正是淮海战役中无数平凡而伟大的知前群众，他们推着小推车送粮送弹，用血肉之躯架起胜利的桥梁。参演这部歌剧更让我对爱国情怀培养有了新的理解。作为教师，我们有责任用年轻人喜爱的艺术形式，如何让这些革命历史从课本走向舞台，从被讲述变为被体验。这种创作思维也启发我在教学中尝试将非遗民歌的元素与现代音乐教学结合，让学生在实践中感受传统文化与红色精神的共生共融。我们传唱红色经典，不仅是致敬先烈，更是要接过他们手中的接力棒，用专业能力讲好中国故事，用艺术力量凝聚时代精神，这是我们音乐人的爱国担当。
1: 那两位呢，能不能想请你们分别谈一谈咱们的歌剧《向前》对于学校开展艺术思政教育的一个意义？
3: 歌剧的排演把历史背景凝练成舞台艺术，让舞台成为高校大学生思政课的大课堂，让更多青年大学生真正理解淮海战役就是小推车推出来的胜利，更好地传承顾全大局、众志成城、不怕牺牲、无私奉献、勇往直前、敢于胜利的小推车精神。从2023年首演至今，参演的师生已经达到了150多人，演出25场，累计线下观演2万余人次。 在线观影的人。

0: 人数超过了21.5万人，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和好评。
1: 歌剧向前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不断提高施政课的针对性和吸引力的重要指示精神，创新使用艺术加施政的形式，将历史事件呈现在学生的面前，使施政教育更加生动直观，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了学生的参与度，也增强了施政教育的时效性。特别是深刻理解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是我们战胜一切敌人的强大力量资源，激发学生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深厚情怀，对于培养学生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具有重要意义。
2: 刚才呢，我们大家呢都说了非常多歌剧向前的创作故事啊，还有它的意义，想必呢大家呢也想现场听一段，好不好？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就有请山东老师和安琪老师

0: 李书记，咱们学校呢非常重视体育思政的建设，那在体育思政教育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
1: 体育课程有着先天性的思想政治教育优势，体育是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特色平台。学校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学校体育工作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坚持五育并举，持续深化体育教学改革，把思政元素融入到体育教育的每一门课程、每一个训练环节，帮助大学生健康成长，锤炼意志，健全人格。尤其是把足球教育和思政教育紧密结合，打造了特色鲜明的体育思政课程。下面请体育学院郑教授为大家介绍一下。
0: 有请。
2: 大家好，我是淮北师范大学郑鹤。
0: 欢迎郑教授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想请您帮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学校的体育思政课程。
2: 学校积极响应国家大力发展校园足球的要求，2016年我校成立了足球学院，2019年我们开始招生足球教师实验班学生，2024年获批足球运动专业，是国内首批、安徽唯一获批的专业。足球学院成立以来，从两个方面突出足球育人功能。一方面是通过面向全体师生的每年课程思政案例比赛，挖掘体育思政元素，融入教学训练；二是开展足球扶贫，培养学生的责任意识和担当意识。目前已对口支援新疆皮山和安徽金寨、宿松等地区7所学校，有3000余名中小学生受益。

0: 办呢，我们学校已连续承办6届中国足球文化与校园足球发展大会，举办了国际青少年足球研讨会2次，在国内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1: 说到足球扶贫活动啊，今天在我们现场呢，也请到了支教老师的代表孙鹏老师。
2: 这次去到新疆支教也是我第一次去到新疆，当我进入到支教校园足球场的时候，我看到孩子们一双双充满好奇和对足球渴望的眼睛时，我内心非常触动。在支教的过程中，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有名叫阿里木的孩子，身体素质非常出色，对足球充满热情，可性格内向，在团队中总是不敢表现自己。为了帮助他，我特意安排了一些需要团队协作的训练项目，并不断鼓励他积极参与。慢慢的，阿里木变得开朗自信，球技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看到他的变化，我由衷的感到欣慰。在新疆足球支教的这段日子，是我人生中最宝贵的经历。在这里，我看到了孩子们对梦想的执着，感受到他们对足球知识的渴望。我不仅教会了他们足球技能，共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坚韧、乐观和团结。
1: 体育学院开展课程思政案例比赛，开展足球扶贫，对体育课程思政有哪些作用和意义呢？唐教授，我们谈一下。
3: 体育课程它是课程思政建设的重要环节，别开生面的足球扶贫工作，不仅创新了体育思政的方式和载体，也给偏远地区的孩子们带来了足球运动的快乐，这对培养孩子们的体育精神，促进孩子们的身心健康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1: 一条大运河，半部华夏史。2014年，中国大运河项目入选世界遗产名录，成了淮北市第一张世界文化遗产名片。淮北师范大学在大运河文化研究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出版了《运河中国隋唐大运河历史文化考察》等运河文化研究系列专著，并把大运河文化很好地融入到大思政课建设的内容。今天我们特意采访了《运河中国》的作者张秉正教授，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如何将大运河相关的内容与思政教育相结合。
4: 大运河是一部立体的先河的历史教科书，在考察当中，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了大运河是一个流淌着千年的上通古下通今的历史文化长廊。大运河与我们古典小说那个关系太密切了，比如说《水浒传》，它写作的地方就是宋代的运河，《西游记》，唐僧的父母亲经过的就是隋唐大运河的通济区。开辟大运河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开的是漕河。我们呢考察了大运河的很多粮仓，仓窖的储藏技术更让我们震撼，体现了我们古人的智慧。韩家仓的粮食现在把它拿出来到农科院培育出来，居然还能发芽，这1000多年了。你看我们当年的仓储技术多么高超，因为我们兴都运河当中呢，江山佳丽，风光秀美，大自然赋予运河两岸无限的自然景观和风光。通过这些博物馆，我们可以看到琳琅满目的古代文物宝藏，这些都是我们精神食粮，可以提高我们的自信。运河的大美，运河的魅力，已经足够的说明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价值所在，它也最深切地能体会了中华民族的自信。我们把大运河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高度融合，淮北师范大学在这方面做了很好的探索，一方面是学术研究，我们学校回准成立安徽省大运河文化研究中心，另一方面是融入了教学，把大运河的文化纳入了学生的通识教育，党校

0: 全校的课程，学校也加入了全国运河城市大中小学运河思政一体化的联合体。我们通过办这些展览，以增强青年学子的民族文化自豪感和文化自信。我们学校已经把大运河文化与思想教育深度的融合，让历史文化遗产注入新的活力，也为打造运河思政育人品牌提供新的路径。
1: 今天我们专门请了张秉正教授呢，出了几道关于大运河的知识问答，那参与答题的各位老师和同学就有机会可以获得张秉正教授签名的运河中国，我们也希望呢借此机会能够来普及一下大运河文化。请听题。最早的中国古代大运河开凿于哪个朝代？第二排来高高举手的那位女生，
2: 是春秋时期吗？
1: 春秋时期，对吗？好的，来恭喜你回答正确。那确实呢，刚才这位同学回答的非常的正确啊，它是春秋时期，开凿于公元前506年的胥河，同时呢是中国现有记载的最早的运河，也是世界上开凿最早的运河。接下来有第二道题，来请听题。入选世界遗产名录的中国大运河共有几条？来，这位男生。
3: 有三条，分别是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和浙东运河。
1: 回答正确，恭喜你。这位同学呢，其实呢回答的是非常的不错的，共有三条，一条是隋代贯通的以洛阳为中心，北到涿郡，南到杭州的隋唐大运河。第二条呢是在600年后啊，元代台湾取直的京杭大运河。第三条呢是从杭州到宁波的浙东运河。接下来我们要问我们的第三个问题了，请问京杭大运河全长约多少公里呢？请这位同学帮我们解答。
4: 一共是1794公里。
1: 回答得非常坚定啊，对吗书记？那恭喜刚才的三位同学，你们将会获得由张秉正老师亲笔签名的运河中国，再次把掌声送给你们，谢谢。那通过刚才的答题啊，我们能够看出啊，一提到大运河呢，大家是非常的熟悉并且理解的。那唐教授呢，您怎么看大运河思政教育呢？
5: 我觉得大运河安徽段所蕴含的思政元素，开展运河思政教育，我认为有两个方面的重要意义。一方面，有利于厚植文化立身、文化强国的理念，更好地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千年文脉奔涌不息，绽放芳华，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文化力量。第二方面呢，通过文化传承，以文化人，以文育人，有助于增强学生的文化认同，筑牢文化自信。
1: 我们会不会组织学生去参观像大运河博物馆呀，或者是我们实地的进行学习？
5: 比如说我们把淮北市的柳枝古镇遗址隋唐大运河博物馆作为我们的实践教育基地，带着学生去参观、去感受和体验，讲解员以生动的故事、显赫的案例感染和影响学生，更深地感触到传统文化的魅力。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关键在教师。学校在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呢？还是请李书记给我们介绍一下。
6: 学校党委始终高度重视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尤其是在习近平总书记组织召开学校思政课教师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以来，学校从四个方面下大功夫，着力打造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思政课教师队伍，不断提升做魂育人的实效。一是坚持党管人才，优化人才政策，成立由校党委书记和校长担任组长的思政工作及思政课建设领导小组，研究出台思想政策工作体系建设方案等系列制度，

0: 按照紧缺学科条件引进司令科教师，为司令科教师单设标准、单列计划、单独评审；二是坚持政治标准，严格师德师风，严把司令科教师准入关，通过专题培训、模范引领、优化考核、专项督导等多种形式，把总书记对司令科教师的六要要求全面落到实处；三是坚持守正创新，提高育人能力，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完善课程标准，加大大司令科教师的培训力度。五年来，先后组织司令科教师参加各类培训600余人次。四是坚持科学评价，强化榜样引领，校党委贯彻落实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要求，不断完善考核评价体系，充分激发司令科教师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近年来，涌现出一批敢为、乐为、有为的司令科教师先进典型，荣获安徽省江淮文化名家一人、省级教学名师一人、省级教坛新秀两人、省级拔尖人才6人。
1: 好，谢谢李书记。通过您的介绍呢，我们知道了淮北师范大学这些年在司政课教师队伍建设方面做出了很多的工作。那么学校下一步还会开展哪些工作呢？
0: 学校将全面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建设教育强省的实施意见，持续推进司政课改革创新，用好用活地方红色资源、文化资源，把思想讲活，把理论讲透，把故事讲新，持续推动大司政课建设有多点突破，迈向整体跃升。
1: 我们相信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在学校领导和广大师生的努力下，淮北师范大学的大司政课建设一定会不断跃升，司政教育的针对性和吸引力也会不断的提升。再次感谢今天的三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同时呢，也感谢我们各位老师和同学们，谢谢大家。

0: 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安全动起来》，我是张琪。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项运动呢，叫做飞盘。飞盘啊，是一种能锻炼手眼协调和身体反应能力的现代运动，因其低门槛和包容性，受到越来越多爱好者的喜欢。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共同学习一下飞盘的运动技巧和安全知识。先介绍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老师，来，欢迎刘老师。
1: 我叫刘娇，现任北大附中飞盘项目的老师。
0: 来，欢迎刘博士。
2: 大家好，我叫刘成龙，北京体育大学博士，也是一名康复师。
0: 飞盘啊，其实我们大家对它现在这些年呢才有了更深的一个了解，能不能把飞盘这项运动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呢？
1: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团队飞盘的专用盘，团队飞盘也是我们最常见的啊，我们不需要太多人参与，就两个人来回传导就可以。然后我们还分躲避盘，躲避盘的盘面是软的，像打沙包一样，在学校会比较受孩子们的喜欢。然后我们还有飞盘高尔夫，飞盘高尔夫会比这个盘再小一点，然后我们要打到穿过树林，打到一个固定的网子里，或者看谁用的盘数更少。一共分为这三种。
0: 刘老师您看，刚才我在节目一开始就说了，因为它是低门槛而且包容性很强，那如果提到低门槛呢，您是怎么看待的呢？
1: 飞盘是特别好上手的，因为你拿在手里转动手腕就可以把飞盘很好的穿起来。
0: 那它包容性比较强的，这个我们可以怎么理解？
1: 从小孩到成年人，甚至比较年长的人，他都是比较适合的，他没有特别大的强度，比较好上手。
0: 而且我们会发现，就是飞盘啊，它没有像很多运动的时候，它有特定的一些服装，是这样的吧？
1: 是这样的。
0: 比如说如果、
1: 我们穿舒适的运动服就可以参与。
0: 好，那我们练习飞盘的时候啊，除了像有这样的一个飞盘道具，还需要有哪些呢？有一些运动器械呢？
1: 一般来说我们可以穿防滑的鞋子，和足球鞋一样，

0: 碎钉就可以。然后另外我们在大风天啊或者是湿度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可以采用手套，这样能够保护你的手，然后让你更好的有这个手感去穿盘。
1: 它其实也是竞技方面的，但是它没有更多的碰撞。
2: 是的，
1: 两人之间呢，它更多的是一个距离方面的一个练习。
0: 对，因为飞盘项目的特点就要求我们没有身体接触。对，
1: 刚才呢我们简单了解了一下飞盘的相关知识，接下来就会进入到是我们的教学环节了。来，我们请一下赵同学。
3: 大家好，我叫赵一山，来自北京大学附属中学飞盘队。
0: 在开展飞盘运动前，我们先做几个简单的热身。第一个，腿部后侧拉伸，屈髋向前走两步，我们换另一条腿，拉伸一下我们整条腿的后侧，拉住自己的脚背，抬对侧手支撑向前，激活一下我们单腿的稳定性。首先我们抱膝提膝放腿，手支撑，手肘在脚踝内侧触碰展开，非常好，起立走两步，我们换另一条腿，左右手协调摆动，好，往回，好，最后我们做行进间的扩胸振臂，三二一，开始。向后，好，我们课前的简单热身就到此结束。首先我们的四指放松抓握在盘底，大拇指放在盘面的防滑线圈，脚下的动作为向侧前方迈步，手腕动作从里往外，保持盘面是一个平衡的状态。好，在开始传盘之前，我们要养成双手拿盘的好习惯，辅助让盘面变得平稳。转身接盘，反手，传完盘以后，我的手指会指向出盘方向，这是我们的第一种常用的简单的传盘方式。接下来我们学习另一种正手传盘的方式，握盘和反手是不一样的。首先我们把手比作一个手枪，枪口会对着盘底的位置，盘钩的位置，然后我们的大拇指还是放在盘面上，这是正面，这是背面。那我们的迈步和正反手也是不一样的，我们向侧面迈一个顺步，把盘拿平，发力模式为从外往里。正手传盘，说完两种基本的传盘方式，接下来我想告诉大家如何更稳地接到这个飞盘。我们接盘根据不同高度采用不同的手型去接盘。首先在胸前和腹部的盘，我们会采用拍接，双手夹住盘，过高的盘我们会采用上手式的抓握，较低的盘我们会用下手式的抓握，离身体较远端的盘我们会采用单手接盘。以下就是我们三种常见的接盘方式，总体来说我们双手接盘会比单手接盘更加准确一些。
1: 那刚才的时候呢，我们也是跟随着刘老师呢一起学习了很多飞盘的相关动作。我发现其实飞盘呢它比较好上手，因为刚才介绍了有很多接，还有包括像我们传了一些方式方法。我觉得像我这样是不是
0: 是可以的
1: 对，也可以是吧，
0: 对，
1: 然后直接接过来，所以这个还特别好上手啊。
2: 是的，
1: 跟大家来说一个事情啊，我周围有两个练得特别好的，但是有一天呢我就看他这儿就是敷了那个膏药，对，就直接这儿就受伤了。我说你干嘛受伤了？他说我就是这样起来接的时候，然后直接一下就卡住了。我不知道就是在咱们平时练习中有没有这样的。

0: 的一些运动损伤？
1: 其实肩膀受伤还是比较常见的、
0: 哦、
1: 然后可能很多初学者他想很快的去传出一个很长的距离，他会特别使劲儿。
0: 哦、
1: 对，然后就是在这个跳跃当中去接盘伸手动作过快啊，然后就容易产生一些损伤。
2: 其实刚才刘老师讲的非常对啊、嗯、那从我们专业的运动康复的角度来说呢、
1: 嗯、
2: 我们肩关节常见的是肩袖的一个损伤。为什么叫肩袖？因为它像袖套一样包着我们的肩关节。
0: 哦，整个人包着
2: 啊，它是有四块肌肉，但是我们在运动之前呢，如果激活程度不够，会导致其中一些转的肌肉它没有很好的去激活。那我们在运动过程中接盘啊，或者我们扔出去突然发力，它突然那个收缩就会导致一些肌肉的拉伤，这就是我们肩关节常见的一个肩袖损伤。
0: 老师、嗯、您说这个肩袖损伤啊，就是我们小时候学这个，
2: 对，
0: 是这样能练到吗？还是够不够、啊、
2: 这样的话要我说是绝对不够的。
0: 不够啊？
2: 为什么呢？
0: 嗯，
2: 因为你做的只是一个叫活动度的练习。
0: 哦，
2: 但我们需要做叫肌肉激活。激活的是什么呢？是肌肉基础的一个力量和它的肌纤维的募集能力。所以我们光做活动不够，过会儿我会教一下我们这个赵同学一些我们非常简单但是很实用的去激活肩袖肌肉的方法。我们可以看一下，两边是有肩胛骨的，这个肩胛骨的活动呢会带动我们整个肩关节的活动。
0: 哦，
2: 但是我们很多的肩袖肌群，尤其是我们两个胳膊肘弯起来，尤其是这样往后打开的这么一个动作，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往后的动作是不太够的，更多是往前抱或者往前去抓。
0: 对，
2: 但是我们在肩袖发力的过程中，首先第一步是你先打开然后去抓、哦，或者说你这个扔出去飞盘之后，它是有一个往回要收的动作，如果往回收的这个力量不够啊，它就可能会导致肩袖一个损伤。
0: 嗯，
2: 那我们怎么去提高它的一个力量呢？我们把手抬起来，像刚才一样，两边抬起来，这个动作就非常像一个招财猫的动作。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是感觉你的肩胛骨中间有一根铅笔。
0: 嗯，
2: 我们要去夹这根铅笔。我们这个夹的过程中啊，其实是去激活我们控制肩胛骨还有肩关节深层的一个肌肉，能更好强化肩关节的稳定。如果我们能做的比较好，我们再去做一个进阶。进阶呢，是你夹到末端之后，肘关节再往后去转，感觉深层
0: 啊，还要
2: 转一下。对，好，我们把这个动作结合起来，先夹，然后转。对，非常好。来，我们可以做五个。来，一夹转。好，再来夹转，非常好。再来三，什么感觉？我们可以说一下。
1: 就是背部中间比较酸。
2: 非常酸。对，这个酸呢是一个良好的信号，一方面它暴露说我们肌肉不足的问题，但另一方面就说明了我们练的这块肌肉它是正确的，我们起到了一个激活的作用。我们去做大概15个一组啊，每个方向都去做往后转的，15个一组做两组，能够很好的激活肌肉，去减少一个损伤发生概率。我们刚刚其实可以在单脚动作上去做一个演化。
0: 嗯，
2: 来，我们同学可以先单脚站立，双手叉腰，单脚站立。
0: 嗯，
2: 我们之前都说过，这个动作是更多强化踝关节的稳定性。
0: 对，嗯，
2: 那怎么变成强化膝关节呢？就是你的膝盖微屈。好，这个时候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需要做的是膝盖向前的方向和脚尖方向去保持一致。哦、微屈的情况下，我们更多募集的就是膝盖周围的一个肌肉，然后我们可以保持大概30秒钟，这条腿抬起来90度，脚尖勾起来。好，在这个情况下呢，它需要不断的调动我们臀部的膝盖前面、内侧、外侧以及后方，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确保在单腿支撑情况下，膝关节的一个稳定性是比较好的，在运动训练之前能够很好的激活肌肉，防止损伤。然后呢，我们这是一个静态的动作，我们还需要做的是一个动态的动作，是一个叫做单腿硬拉的动作。我给你先示范一下，我们可以双手叉腰，这条腿按照刚才的一个支撑的膝盖微屈支撑的动作开始，后腿做一个伸直，我们慢慢下，好，然后慢慢起。这个过程可能会比较难，适合一些有一定基础能力或者青少年运动能力比较好的人。我们需要在单腿支撑基础上慢慢放下去，这样就偏一个动态的运动过程，能够很好的把我们膝关节后侧以及臀部的力量起一个整体强化的作用。我们可以请赵同学来示范一下，单手叉腰。好，起。有一个细节啊，你看你撑的时候，你的膝盖是顶得比较直的，你需要保持一个膝盖微屈的角度。对，非常好。好，然后后腿伸直。对，非常好。起，来，我们连续做5个。左手叉腰， 可以看到这个有些跌倒没有关系。

0: 解，这就是暴露出存在一些问题。对，慢慢下，稳住。我们赵同学啊，做的还是比较不错的，因为像很多女生啊，在青春发育期的时候，她的力量又不好，然后随着身体的发育，骨盆会变得更大，她经常出现一个什么错误的动作示范呢？就是往下的时候，膝盖很明显内扣。这个就源自我们的臀部以及膝盖的力量不足，再加上一些女生啊、她的一个发育过程中会存在一个问题。当然我们赵同学是比较好的，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在训练过程中一定要去注意的点，不要让膝盖内扣，而是和脚尖保持一个相同的方向。
1: 刘老师呢，在我们日常训练中呢，可能还会出现哪些损伤？
2: 脚踝的损伤，因为飞盘它需要有很多的跑动，然后跟刚才刘博士说的也是一样的，就是是一种没有对抗的，然后自己可能在做折返的时候啊、往外翻了啊，然后就导致，然后另一个就是可能我踩到别人的脚了啊，翻脚了，也是一种情况。
0: 对，这个脚踝的损伤啊，其实源自我们关节的一个不稳定。你怎么强化它的稳定呢？就是通过强化我们脚踝周围的一个力量。然后我可以带赵同学，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练习，然后也请刘老师一块配合一下。我觉得是一个互动性非常好的动作。我们可以侧面站，然后你可以搭着刘老师的肩膀，对，你的手搭着他的肩膀，对。然后呢，我们需要做的是一个单腿支撑，然后踮脚的这么一个动作。搭着肩膀呢，是了能够让你保持一个基础的稳定性。然后我们在做的时候呢，你需要用小腿往上提，把整个体重给撑起来。你可以看，提到最高点，如果你不抓着它，你其实会感觉有点不稳，对不对？
3: 对。
0: 我们需要的就是不断强化你单腿支撑发力的这么一个感觉，能够慢慢的，你甚至不用去扶刘老师，就能很好的支撑。我们可以连续做五个，你感受一下小腿后侧肌肉的发力感。看起来只有后侧发力，但其实我们脚踝内侧和外侧都需要维持一个稳定，保证脚踝在中立位。非常好。这样一个动作呢，其实可以加在我们之前做过的一些单腿平衡之后。
3: 对，
0: 我们可以先做一些单腿平衡的练习。你有了它基础的稳定性之后，我们再配合一下单腿的一个力量练习，能够很好的把稳定性、平衡、力量都去综合强化。
1: 刚才我们讲了，在飞盘运动中我们可能会出现的一些运动损伤，踝关节还有膝关节，我们在之前的一些系列节目中我们都讲过。
0: 对，
1: 但是肩关节损伤好像啊，目前还没讲过。
0: 对，
1: 那遇到肩关节损伤之后呢，第一反应我们该怎么办呢？
0: 肩关节损伤的话，我们一般的话，我们肩关节和脚踝膝盖有一个不一样的，是我们脚踝和膝盖会出现一个扭伤，它会出现一个肿胀。但肩关节它除了一些很猛烈的撞击，或者说肩关节的脱位，它并没有那种特别急性的会出现肿胀的问题，反而是我们刚才讲到肩袖肌群，它会有一个肌肉的撕裂。所以对肩关节，它常见的不是我们一个扭伤之后的肿胀，而是肩关节肌肉有些拉伤之后，我们怎么去保护，怎么去做一个急性的处理。
1: 其实肩膀很多朋友会出现这样的一些问题。
0: 对，肩膀的话，其实飞盘啊，它主要是一个你突然的往外甩出去，你要么就拉不回来了啊，甩出去拉不回来，要么是一个突然发力让肌肉很猛烈的收缩，导致一个损伤。它其实和我们之前讲的常见的脚踝扭伤或者膝盖扭伤不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我们的脚踝和膝盖是一个就是这样活动的很单独的一个关节。那它如果出现一些扭伤呢，它更多的是组织也出现一个肿胀，是关节的扭伤。但我们肩关节它更多的不是关节出问题，而是那些我们刚才说到的肩袖肌肉有一些轻微的撕裂或者是拉伤，这个是肩关节更常见的，和我们的下肢损伤它会不太一样。
1: 一般肩关节受伤的时候呢，我先晚上加两片膏药，
0: 对，
1: 先给它贴上，然后也会用一些烤电的一些方式。
0: 是的，其实像我之前在医院工作，我们对肩关节用那些烤电啊，或者一些中频电的肌肉放松是比较多的，这些都是针对我们血液循环还有肌肉的一个恢复。那如果我们肩关节出现一个急性的一个拉伤，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先让它休息，不要再去做一些大范围的旋转或者顶肩的这么一些活动。但是如果你只是觉得轻微的有一点点的这么一个很紧张的感觉，或者有一点点的拉伤，我们其实是可以做一个适度的拉伸。比方说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侧手把肩关节向对侧去拉，能够很好的把我们肩胛骨缝隙以及肩关节周围后方的位置整体的拉开。有时候我们肌肉有些小的拉伤或者一些小的紧张，就是肌肉它中间打了个结，我们需要把这个结给松开，这样的话就不会积累成一些很严重的损伤。
1: 那还有就是我其实刚才跟刘老师练了一下，还没刚练呢，我就这个

0: 膝盖这一块感觉特别疼，就是感觉你说要是损伤吗？我觉得应该没损伤，但是走路起来之后呢，第一它会有咯咯噔噔的这个声音，然后第二个我觉得跟另外一侧膝盖它就是不一样，有点酸酸的感觉。
1: 对，这个其实很常见啊，在我们学术上呢，把它叫做髌腱炎。就如果它发展成一个问题，叫做髌腱炎。然后您现在是一个早期，我为什么判断可能是这个情况呢？因为它的位置，我们可以看。

0: 越过我们的髌骨长到我们的小腿上，它的作用啊，其实就像一根绳子。我们大腿肌肉每次发力的时候，它需要有一个指点，通过这个指点抓住我们的小腿，才能带动你的大腿小腿不断的去做这个屈伸膝的活动。你刚才疼应该是在突然蹬地然后急停的时候，
1: 对，
0: 这个情况下我们大腿前侧会突然紧绷，你就可以想象一下我们这根绳子不断的哎啪嗒啪嗒啪嗒去拉那个钉子，你的钉子就钉在你的小腿上，但是如果你的肌肉力量不够好，钉子那不够紧，它就会出现一个长时间的震动，那钉子就会有些滑脱，那时间长了就会出现髌腱炎。我们可以做两个基本的练习，一个是我们双腿的一个深蹲，大家可以一起做。
1: 哦，好。
0: 我们双手叉腰，然后双脚站了与肩同宽，然后慢慢蹲到一个大腿和地面平行的角度，注意膝盖不要内扣，一定是一个和脚尖一样的方向，然后慢慢站起来，把注意力放在我们大腿前侧。好，再来一次。这个动作呢，我们是去做10到15个一组，然后做2到3组。能够很好的把双侧的肌肉做一个激活，但是你看我们主持人刚才是出现一个右腿的一个疼痛，左腿还不错，那右腿如果想去单独强化呢，就做一个单腿的弓箭步啊。我们以右腿为例，大家都右腿放在前啊，还是要双手叉腰，我们做一个90-90的弓箭步。90度是指前腿和地面垂直90度，后腿蹲到底也和地面垂直90度，我们上半身也相对垂直和地面保持一个90度的夹角。好，这个状态下我们再慢慢起，重心放在前腿啊，然后再慢慢下蹲，一样的我们去完成一个单侧10到15次的动作，很好的把前侧的股四头肌做一个强化。怎么样，主持人？
1: 对，我觉得我会在东倒西歪。
0: 对，因为这个是一个更偏功能性或者难度更大动作，它不仅要求我们大腿前侧的力量，你的支撑腿啊这么一个稳定性也很重要，但没关系啊，暴露出问题才能发现和解决问题，我们慢慢去强化就好。
1: 对，那我刚才听刘老师说，是不是我们经常会同学练着练的时候他就抽筋儿了？
2: 是，学生这样的情况比较多，然后身边可能玩飞盘的朋友也比较多。我们在玩的过程中有大量的跑动，然后常抽筋儿的部位就是小腿和大腿后侧，也想请刘博士教教我们怎么预防这个抽筋。
1: 对，因为我们看好像很多练足球的，就是经常在旁边就开始给他按摩，开始做这个，那这种应该怎么办呢？
0: 其实刚才刘老师讲的非常对啊，我们一方面是要去预防，预防就是要提高肌肉力量，另一方面如果真的出现抽筋了，我们要去把它很好的拉开来，这个就是一个拉伸的动作，所以我们是两条腿走路。那预防呢，其实我们在节目之前前半段已经说了，我们做这么一个单腿提踵的动作能很好的去强化小腿肌肉，然后我们如果做一个单腿硬拉的动作能好的强化大腿肌肉，所以这两个是很好的帮助我们肌肉力量去提高的一个方式，用在日常的训练过程中，这是第一点，怎么去预防。那第二点，如果出现问题了怎么去拉伸呢？我们可以用一个动作去很好的解决，就是我们趴在地上之后后腿伸直啊，然后我们搭在小腿上，你应该会觉得小腿后面还有我们的大腿后面它都是一整个拉伸的状态。那如果真的是出现啊，那如果是真的现场抽筋比较累的话，我们也可以让他躺下，让我们的队友帮忙去做一个大腿和小腿后侧压腿的动作，能够快速的去解决。来，我们可以躺下，一般啊出现的是大腿后侧还有脚踝后侧，我们就可以用这只手把他的腿先顶起来，然后顶到觉得比较极限的状态下，就是大腿后侧整个拉伸的状态。那我们首先是做一个大腿后侧推到比较极限位置，那么大腿后侧整体的做拉伸，在末端我们再掰动它的脚踝，这样的话能够把小腿后侧起到一个整体的连带拉伸作用。那我们出现抽筋的本质啊，就是一个肌肉它剧烈的很快速的一个收缩，我们需要做就是把收缩的肌肉给慢慢拉伸开来。是的，然后这个时候有一个小细节，就是我们在拉伸时候呢，是需要让我们的同伴去做一个深呼吸，来拉手，来吸气，好，慢慢呼气放松。我们在呼吸的时候呢，我们的神经是会放松的，能够调节肌肉，让肌肉更好的去放松，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去指导和配合我们的同伴把呼吸调整好。
1: 在刚才的节目中呢，我们为大家介绍了飞盘的运动技巧和运动安全知识。接下来呢，我也想请三位呢帮我们分享一下在我们安全动起来这档节目中呢大家的一些感受。
0: 首先我觉得飞盘真的是一个非常适合大众好上手而且难度不太大的项目，那需要注意的就我们刚才说的，一定避免下肢一些非接触性的一个损伤，那把力量练好，稳定性练好，以及我们上肢肩关节防止一个拉伤，这些都是特

0: 别重要的，可以加入到我们日常的训练之前的保护以及运动之后的一个恢复过程当中。
1: 嗯，因为其实运动损伤在平常的运动中非常常见，然后今天也算是知道了怎么解决，谢谢。
2: 这节课呢，我们刚开始学习了飞盘的基本的传盘方式，有正手、反手两种，也学习了三种比较稳妥的接盘方式。同时我们还了解到了在飞盘运动中通常会损伤的位置，然后我们的刘博士也很好的跟我们分享了如何预防和如何处理这些损伤，希望通过我们这节课可以让同学们更加健康的参与这项运动。
3: 飞盘啊，真是一项能够锻炼身体的好运动，同时可以培养我们的团队精神和自律品格。但是要掌握技巧，重视安全，才能真正享受到飞盘带给我们的健康与乐趣。今天的安全动起来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1: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2: 盘不落地，永不放弃。
0: 科学运动守规则，健康安全两不误。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三小学科技园分校校长舒健。金牌体育课诚挚邀请我校进行体育特色课程足球曲线运球教学展示，我代表学校接受邀请，我校已获得海淀区足球示范校称号。下面跟我一起看看孩子们如何在绿茵场上画出流畅的运动轨迹吧。

我们来一起学习小足球中的曲线运球。我们的支撑脚，膝盖要弯曲。上课，同学们好。

0: 好，同学们，欢迎来到金牌体育课。今天我们来一起学习小足球中的曲线运球。同学们有没有信心完成？
1: 有。
0: 好，接下来我们进行热身活动。听口令，炮步走，动起来，注意重心的变换，注意我们脚下的频率，注意重心变换，摆臂屈臂摆动，向中推进，小碎步动起来，小碎步

同学们非常棒。接下来我们进行一个小游戏，复习一下我们上节课所学习的直线运球。那么游戏的名称是什么呢？是苍凉大作战。我们每一组派一名同学出发直线运球，去抢我们的小苍凉，然后运回到自己的仓库。好，四个组长向后转。好，四个组长到老师这里穿号码布，同时

把我们的标志碟拿到我们的场内中央，分散开。好，我们听哨音开始，哨音结束，我们看看游戏结束以后谁的动作做得最标准，同时得分也是最多的。游戏开始。注意，我们要脚背绷直运球的时候要进行直线运球，

加油！好，游戏结束，由组长算一下我们每组的得分。好，我们蓝队胜出。通过刚才的直线运球，老师发现大部分同学能掌握脚背正面直线运球。那么今天我们要接着学习我们的曲线运球，接下来由老师做一遍示范，同学们认真观察。我们在进行脚内侧曲线运球的时候，我们的支撑脚膝盖要弯曲，同时我们的脚要在我们的球的前侧方，同时我们的运球脚腿抬高，膝盖微微抬起，注意我们的脚内侧触球的侧后方，然后进行曲线运球。好，接下来老师做一个完整的动作示范。好，注意我们的左腿要小碎步移动，同时触球部位要屈股球我们的斜后方。好，接下来我们要绕着场地进行我们的右脚曲线运球练习四圈，预备开始。注意我们脚内侧触球，同时我们的支撑腿要弯曲，我们的运球腿膝盖要微微抬起，注意我们的脚跟要抬起来触球，注意摆臂降低重心。如果你这个球控制不住，我们的步子再小一点，钟子毅，步子再小，对，非常好，步子变小，非常好，我看大部分同学都能掌握的非常好。好，停，刚才我们是练习的右脚，对不对？好，接下来我们进行左脚的练习，预备开始。注意我们的运球脚的触球部位，我们脚内侧触球的侧后方，我们的球才能进行曲线的移动。步子过大，我们要放慢步伐，多触球几次，运球脚要抬起来

好，行。通过刚才的练习，同学们基本掌握了脚内侧的运球。那么在我们以后的足球赛中，只会脚内侧运球还不够，我们要衔接脚外侧的练习。接下来老师做一遍示范，请同学们认真观察。注意我们在运球的时候，脚内侧向内推球，然后外侧用脚的我们的脚外侧将球拨出去，然后进行曲线，然后再进行内侧的衔接。好，有哪位同学可以上来展示一下？好，李明泽。好，我们来看一下李明泽做的示范，注意看看他是不是运用到我们的脚内侧推球，脚外侧拨球。注意我们要进行我们的重心转换。好，接下来我们各小组进行四次的练习。好，预备。注意脚内侧向内推，外拨。脚向内推，对，脚外侧向外拨球。对，注意我们的重心变换。好，如果我们觉得我们的间距有点大，我们可以进行

或者甚至多次的触球进行绕桩练习。注意脚外侧向外拨，对，好，李诗月做得非常好，加油，这名男生做得也非常流畅。好，通过刚才的练习，我们是不是体会了一下绕桩的练习？但是如果我们平时在踢球的过程中，如果只进行绕桩，没有出脚进行射门，是不是也不会得分？那么接下来我们通过刚才的练习衔接我们的射门，看看哪个同学能做得又快又流畅，同时能把我们的球成功的踢进我们的球框进行得分。好，接下来我们每名同学体验一次，过完桩以后要进行推射，脚内侧推射。好，开始。过完桩以后推射，对，非常好。我们支撑脚的方向要冲着球门的方向。非常好，脚腕。

好，停。接下来我们要进行一人防守，然后一人过人的一对一的练习。我们每一组练习四次。好，听哨音以后开始。好，准备。加油！注意动作要快，动起来。

0: 注意我们的内推外拨的动作。好，
1: 好，同学们回到自己的位置。
0: 好，同学们，你们刚才训练非常认真，老师给你们点赞。接下来我们用一个小比赛来检验一下今天的学习成果。游戏的比赛名称为5v5小比赛。
2: 友谊第一，
3: 不打老金，
4: 不打球，
2: 比赛第二。
0: 背，好，注意传球啊！注意运用我们学习到的内推外拨。
3: 不打了，金，再整一句。
5: 完了，
0: 后场球，后场球，来发球。注意传球，好，出去。篮筐出界，对方发球。

0: 我特别喜欢比赛，在比赛中踢进球之后感觉非常开心，非常有荣誉感。
1: 通过刚才的比赛，老师发现同学们都非常的积极，而且喜欢比赛。好，接下来跟着音乐我们来一起放松一下。好，两臂侧平举呈体操队形散开。好，我们第一个动作，双手交叉，两腿打开向上，看向天空，

0: 好，同学们，我们本节课学习了小足球中的曲线运球，80%的同学能学会脚内侧推球、脚外侧拨球的练习。希望在今后的生活中和课余时间，我们也能拿起足球进行我们的锻炼和练习，为我们今后走上我们的赛场打下基础。好，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金牌体育课下课，同学们再见。
1: 老师再见。
2: 学会了曲线运球，然后在比赛中可以灵活地将它突出出来。
3: 我射门的时候也一直想着老师教我们内推外拨的要领，最后我射门的那一刻，我发现我真的做到了。
4: 从体育一体化教学体系来看，足球教学是落实教会勤练常赛理念的重要载体，直接呼应新课标中运动能力、健康行为、体育品德、核心素养的培养要求。作为足球运动中突破防守的核心技术，曲线运球承接了基础控球与实战应用，从单一技术到组合技术的过渡，符合体教融合学练赛一体化教学设计思路。目前足球运球折返后射门这一套完整的动作组合已经纳入了北京市中考体育中，建议练习时运球时注重触球频率与节奏，强化弱脚练习，射门练习时设置靶心进行定点射门，并结合运球衔接练习，同时还要穿插着进行体能练习，因为在考试的时候我们要进行4次的折返。
5: 这节足球课程学练赛等任务活动非常丰富，将集体学练、分组学练和互帮互助学练相结合，学生掌握重难点技能后开展组合动作衔接，限制防守下的运球过人、射门比赛及足球比赛，既激发学生兴趣又检验学习成果，让学生在玩中学、学中乐、乐中悟。
0: 节目最后，欢迎收看金牌体育教研室。
5: 大家好，今天我想和大家聊聊身体棒棒这件头等大事。完全人格首在体育，学校以健康第一为指引，用体育8条这把金钥匙不断推进学校体育工作的特色建设，为每个孩子的健康成长助力。一，以学助基。在课程体系建设上，我们创设1+6+X 特色校本课程，将一根跳绳融入每日锻炼，搭配动感篮球、中华武术、国球乒乓、花样跳绳、足球、篮球6大核心项目，不同年级的孩子学习到不同体育技能，让每个孩子都能在循序渐进的学习中感受运动魅力，实现身体素质与体育素养的双重提升。二，以练促能。学校将练

0: 常。体育老师们精心设计了活力间歇训练，如跳绳挑战、折返跑等，助孩子们积蓄能量，强健体能。大课间30分钟全员运动，分区域开展跳绳、篮球等活动，教师全程贴心指导。课后服务开设兴趣社团，学生可自主选择项目强化技能，让运动成为童年的健康乐章。三，以赛积趣。学校践行月月有活动、人人都参与理念，通过班级联赛、校级运动会、市区级竞赛三级平台，让每个学生站上赛场，如跳绳比赛、趣味长跑等，既降低参赛门槛，又激发竞争意识。校队通过校内选拔、赛前集训、校外参赛机制，以赛代练，锤炼实战能力，真正实现了小舞台练本领，大世界展风采。体育不仅是强身之道，更是铸魂之徒。我校将继续深化体教融合，让每节课充满激情，让每个孩子享受运动，让每一次奔跑见证成长。期待更多学校携手共筑体育强国梦，培育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
1: 民族记忆是千百年来各民族交往交融留下的文化瑰宝，不只是手艺，更是维系民族团结、彰显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职业院校作为技艺传承创新、培育新时代工匠的核心阵地，在民族文化活态传承中肩负着重要使命。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6月24日，国新办专题新闻发布会系统解读新法核心要义，明确将保护传承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摆在民族工作突出位置，为全国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划定法治化发展新航向。新法释放了哪些职教发展与技艺传承的关键信号？职业院校如何优化民族技艺专业布局，深化产教融合基地建设，做好长远育人规划？本期职教中国特邀3位嘉宾做客演播室，共同探讨民族技艺职教传承之路，以匠心传承文脉，以技艺凝聚民族团结力量。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7月1号，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法律的落实需要很多部门的共同努力，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职业教育承担着哪些职责，又有哪些新的机遇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聊。演播室邀请到3位嘉宾。欢迎3位啊。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实施对于我们国家的民族事业来说是一件大事儿。当然落实的过程当中需要各地的政府部门、需要民委、教育、产业界等等很多很多部门的共同努力。如果从职业教育的视角来看的话，您觉得释放了哪些信号？宁主任。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和民族理论做出的重大原创性贡献。18大以来，我们党高度重视民族教育工作，法的正式实施为做好民族教育工作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法律保障。从这次新颁布实施的法律来看，有3个点特别值得关注。一个是增进共同性，这是中央对改进民族工作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民族教育工作必须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开展。教育的首要问题是培养人，必须要坚守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初心，为巩固边疆地区、民族地区的稳定和增强中华传统文化提供有力的支撑。第二是夯实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根基，要优先发展教育。民族教育作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为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着强有力的人才和智力支持。第三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这是一个亮点。那么教育教学是推动民族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教育教学的水平是促进

0: 心灵相通、命运相通的有力保障。
1: 这个是从更加宏观的职业教育，整个职业教育的视角来看的啊。那陈教授，落实到我们的民族技艺工艺的这个行业来说，您看到哪些信号？
2: 7月1日实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首次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日法，从行业宏观层面释放了四大制度性政策的信号，重塑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发展的逻辑与日人的标准。一是确立法定行业日人主线，将共同体意识设为职业教育的刚性准则，统筹中华文化共同性的培育要求，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全面融入专业教学，筑牢全国统一的行业日人底色。二是实现民族技艺这个传承法治的规范，将民族技艺传承、技艺人才的培育从办学特色升级为法定任务，明确政府、院校、行业协同履职的机制，制度化地推进大师工坊建设，非传承人入校任教，推动技艺传承、文化创新与产业转化的协同发展。三是健全行业均衡发展的保障体系，将东西部协作、对口支援固化为法定责任，推动优质职业教育实训资源向民族地区倾斜，精准培育工艺、文旅、技能人才，以技能赋能新边富民，共同富裕。四是构建全国行业交融协同机制，以法治固化跨区域结对共建、资源互通模式，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搭建各民族师生从业者互签共训平台，以全行业交融发展凝聚中华文化向心力，为民族技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夯实法治根基。
1: 江教授是从2023年7月开始，在2年多的时间里全程参与了这部法律的立法工作啊。那您从一线院校的这个实践角度来看，您看到了哪些信号？
3: 作为全程参与《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工作的经历者，我深切体会到该法是具有极端重要性和高度政策性、敏感性的法律案，是新时代首部经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的法律案，全程在党中央统筹部署下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民族技艺传承和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筑牢了法治根基，从职业教育维度释放了四大信号：一是民族技艺传承从文化保护升级为产教驱动创新转化；二是民族地区职业发展从政策支持上升至法律保障；三是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构建互嵌融合育人新模式；四是民族地区特色产业驱动专业重构，调整专业发展坐标。
1: 江教授，在法律正式实施之前，6月24号，国新办也是专门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啊。这个发布会上的哪些内容让您感触是最深的？您觉得对于我们的民族技艺办学来说有怎样的指导意义？
3: 作为全程参与新法起草与审议的经历者，6月24号新闻发布会的权威解读令我感触颇深。为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办学指明了发展方向，一是锚定一条主线，明确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统领教育全过程，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二是确立双向育人原则，坚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及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技艺传承双向兼顾，在增进共同性的前提下尊重和包容差异性，推动非遗融入现代发展体系；三是明晰办学核心目标，坚持产教融合，民族技艺办学跳出单纯课堂教学，紧贴地方特色产业，服务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1: 2026年3月12日，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7月1日起正式施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体例上专门设置了序言，这是30多年来第一部设置序言的法律。该法采用序言加7章，共65条，分为序言、总则、构筑共有精神价值。

0: 家园，促进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保障与监督、法律责任、负责八大板块，系统明确新时代民族工作指导思想、核心主线、主体权责与配套保障。
1: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首次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进法律，这个过程中职业教育可以承担着哪些职责使命，可以有哪些作为？宁主任。
2: 好，这个从职业教育的角度来讲，对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我觉得有这么几个方向值得大家特别关注。第一，职业教育是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从教育的角度来说，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这个实施，对于大家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这是一个重要的方向。那么第二个，我觉得从这个文化传承记忆的角度来讲，各民族的优秀文化都是这个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职业教育它可以把这个多元一体的这个模式进行具象化、实体化，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对于整个我们的这个民族团结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支撑。第三个，我觉得是通过职业教育，它有一个鲜明的就业导向，那么通过我们的教育教学以及后续的就业创业，那么对于把民族记忆这个进行发展和传承，那么乃至为这个民族地区的特色产业注入新的活力，提供了很强的动力。
1: 可以说在筑牢的过程中，民族记忆是一个很好的载体啊。陈教授，您觉得我们有哪些职责使命和可能性？
3: 对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流、交往、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的三大法定要求。职业院校是依法履职，统筹发挥铸魂育人、交融互嵌、兴业富民的三大核心功能，系统推进育人、融情、信产协同发展。院校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将法治教育、中华民族发展史融入课程思政与记忆实训，深挖各民族记忆交融内涵，凸显中华文化共有符号，夯实学生五个认同，筑牢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严格落实各民族师生共学共顺机制，依托东西部职教协作、技艺研学、技能竞赛，搭建跨民族交流平台，常态化开展国家通用语言教学，打造复嵌式日人实训场景，促进各民族师生深度交融，同时深耕产教融合，依托非遗大师工坊，培育民族技艺技能人才，推动传统技艺创新转化，助力民族地区产业升级，以技能增收夯实共同繁荣物质基础，紧扣新法法定任务。职业院校应主动对接新编复民、稳编固编战略，搭建跨区域师资资源人才共育共享，深化东西部文脉与人才互通，下沉基层开展职教服务，以职教担当守护民族团结与边疆稳定。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第二章专设构筑共有精神家园，其中针对各级各类教育作出刚性法定要求。法条明确，各级各类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贯穿教育全过程，融入课堂教学、社会实践、主题教育和网络教育相结合的教育体系。同时还提到，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和省级人民政府应当支持民族地区和其他地区高等学校双向跨区域招生，加强人才培养的协作。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和支持民族地区和其他地区教师开展交流。各级各类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结合学校和学生的特点，促进各族学生共同学习、共同生活、共同成长进步。
1: 宁主任，我们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到教育教学的全过程，既要有思政课程，也要有课程思政，怎么做到三权育人？
2: 那么从构筑共有精神家园来看，民族记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学校有着传播文化的重要功能，那么通过学校的教育，可以在继承中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发扬光大。从促进您刚才讲到的这个三权育人来看，我认为核心是三条。第一个是教师之间的互动，那么不能是只有思政和德育老师在讲，那么专业

0: 课老师也有很重要的职责。那么通过这个记忆的传承，那么在这个东西的传承的过程中，那么进行润物细无声的这么一种教育方式。
1: 在这之前是要一起来备课，集体教研的。
0: 没错。第二呢，我觉得是课程之间的互通，不能说思政课只上思政课，那么记忆课只讲技能。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课程之间要进行一种互融互通，那么通过大家的共同的这个寻找共性，那么来让学生体会到通过记忆的传承来体现中华文化。第三呢，我觉得是这个就业和这个教学的互通，实际上是一种校企的联动。那么不能说学生在学习期间我就只接受才有德育和思政课，那么到了岗位上，好像这些课与自己就没有太大的关联。那么再通过学校和企业的这种联通，这也正好是职业教育的一个重要的特点。那么我们的这种德育思政课相当于获得了延伸，对学生的教育也就从他的这个学校教育，那么延伸到他的整个职业生涯成长。
1: 只有实现了这三个互通，我们的助劳意识才能够在横向上、在纵向上都贯穿到我们同学，其实不只是他们求学的生涯，未来的职业生涯也同样是这样的。江教授，湘西作为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区啊，我知道在湘西职院里，可能同一个班级里就有好几个不同的少数民族的同学。那在记忆传承的过程当中，怎么样更好地实现交流、交融、共学共生？
2: 为了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中夯实民族地区公共教育文化服务，保护传承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法定要求，立足湘西土家族、苗族聚居的民族地域特点，我校坚持以法治治教、以艺融情，将法定育人要求融入专业人才培养体系，依托课程教学、工荒实训两大核心载体，推动各民族学生共生共学，凝心聚力，以职教特色践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法治使命。一是深耕课堂教学，以合规课程体系筑牢民族团结根基。我校紧扣法律关于民族地区教育体制、民族文化传承创新的核心要求，精准优化民族记忆课程框架，开设课程对标法律，促进各民族文字文化互鉴互共融的规定，整合湘西土家族、苗族等民族非遗文化资源，课程教学全程融入民族团结教育，实行混编教学。通过多民族记忆融合授课，让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过程中，明晰湘西各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发展脉络，切实将法律条文要求从转化常态化育人课堂实效。二是抓实工防实训，搭建交融共学实践平台。我校打造民族艺术非遗实训工坊，常态化开展混班实训协作活动，以非遗创作文创实训课为例，组建混合创作小组，土家族学生传承自己织造技法，苗族学生融入苗绣文艺特色，汉族学生负责文创设计与推广，各族学生取长补短，通力协作，共同创造兼具多民族特色的文创产品。在实训实操中，学生打破隔阂，在记忆切磋、团队协作中增进友情，凝聚共识。
3: 以前民族记忆传承都是靠口传心授，一辈辈传下来。我这些年最发愁的就是没人接棒。传统民族记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泰文脉，不能让我们的绝技绝活失传了。
4: 职业院校民族记忆人才培养不仅存在培养方案滞后、实践脱节、产教融合浅等问题，更忽略了民族记忆本身承载的中华民族共有文化价值。没有把民族记忆传承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自然地融合起来。
5: 职业教育根据民族记忆，最终是培养的不仅是会手艺的传承人，更是认同中华文化、具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时代青年。
6: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明确提出，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适配机制。但对不少民族地区职业院校来说，适配二字并不容易，产业基础薄弱，优质师资引不来，优秀毕业生留不住，如何打通产业与人才培养链条？

0: 让指尖技艺变成指尖经济。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以非遗课堂为根基，产教融合为抓手，乡村振兴为落脚点，走出一条技艺育人、文化润心、产业富民的特色职教发展之路。走进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民族艺术学院，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叶水云开设的土家族织锦技艺传承与创新设计是全校热门课程，同学们从学习土家织锦历史文脉、民俗寓意入手，一步步将简单纹样进阶为复杂织造，最终设计制作出可市场化的文创产品。
1: 这个呢，是我们工艺美术品设计专业的学生啊，通过学习，那么最终他们完成这些作品啊，那学了这门技艺以后，他们的就是这个设计思维一下子就打开了，把这个设计的这些技艺，然后融入到我们的产品设计上面。
0: 课堂上，同学们收获的不仅是一门技艺，更是对民俗文化的了解和对未来职业的启蒙。
2: 知道土家织锦的来源，还有一些图案的一些元素，然后给我提供了很多思路，我的实践能力和我的创新能力都得到了很高的提升，
3: 自己的动手能力和想象能力也进步了许多。就是作为土家族人啊，进一步了解传承技艺，希望这项技艺能真正的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0: 把作业变产品，光靠课堂还不够，为了破解实践脱节、成果难以落地的痛点，学校深度联动本地企业，共建18栋苗绣产业学院，在校内搭建一体化实训孵化基地，实现课堂、工坊、市场无缝衔接。而企业驻扎在校内的负责人央梅开，正是从学校民族艺术学院走出的毕业生。
4: 在学校里面跟我们学校的老师、学生团队共同去研发设计，然后我们的学生呢也可以到我们产业学院来看到我们的项目和我们的产品是怎样从设计到落地的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说实实在在的把我们产学研落到实处。
0: 在校内实训基地，不仅有同学们实习实践，公司还招募了附近的苗族宝妈，让他们在兼顾家庭的同时，在家门口有了一份稳定收入。
5: 我们小孩都在这里读书，然后这里一边带孩子嘛，一边家里又有老人，就方便照顾老人呢、我们可以赚我们家的生活费嘛，减轻一下家里的那些开支。
6: 小孩读书了，我们才来这里写的。在这里反正写完了，这个水都哪里都会走，都可以走，是吧？挺有用的。但我小孩子都喜欢，有时候他们心情掉星期天，他们没事，他们也来到这里来玩，也一起帮做手工啊，什么都做。
0: 除了在校内建设实践基地，学校还与18栋苗绣产业示范基地深度合作。最近，绣娘们正在赶工一款虎头帽。这顶萌萌的虎头帽因马斯克之子在参访人民大会堂时佩戴而走红，订单翻了好几番。而它的设计者正是学校民族艺术学院2024届毕业生李文。这位土生土长的苗家姑娘，从小看着母亲飞针走线长大。在学校，他系统学习了苗绣、蜡染、土家织锦等非遗技艺。毕业后，他加入18栋苗绣产业学院设计团队，创作了不少爆款产品。
7: 我在虎头的耳朵上面融入了我们的蝴蝶纹样，蝴蝶寓意多子多福嘛，然后也像石榴籽一样团结在一起，也有团结的寓意。然后他的眼睛下面是我们苗族中的大丽花，寓意大吉大利、富贵吉祥的一个象征。边缘运用了我们的狗牙齿针，也是我们湘西比较特色的针法。其实这款产品在我们公司之前都已经是畅销款了，然后经过这次的爆火，然后让我们的订单更加的供不应求。
0: 18栋苗绣产业立足本地，辐射周边村寨，创新构建了公司加村集体加村民联合发展模式，打通了非遗技艺转化、产品生产、市场销售的全链条。
8: 我们作为学校方呢，提供了一些人才培养方案，比如说他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我们培养什么样的学生。然后呢，老师在教学这一块的话，会挖掘大量的立足于湘西本地的一些苗族纹样，然后经过二次设计之后呢，跟学生一起，然后研发一些让现代人喜欢的产品，再进行二次创作，再跟企业对接。
0: 产业做起来了，产品受欢迎了，最直接受益的就是当地群众。

0: 原来我在家就是做那个农活啊，做那个生产叉腰的那个啊，就是得吃自己，没有赚钱，就是我们来到这里才赚钱，比以前开心，好开心，我们天天聊天，又赚钱，又那个中午的时候啊，有那个午饭吃啊，好开心的。
1: 我们这苗绣基地的话，就是从2022年就开始，已经差不多到现在已经有5年时间了。之前的几十人增加到现在的500多人，所以带动我们周边8个村的妇女们在家门口就业啊。所以现在绣娘们的工资，每月的收入大概从，2000元到6000元以上。
2: 从非遗大师课堂夯实基础，到产业学院搭建实践平台，学院深耕非遗传承加产教融合加乡村振兴一体化路径，持续培育懂非遗、爱乡土、善创新的技能人才。
3: 我们注重学生的非遗传承能力及学生的跨界创新能力。我们去年牵头成立了湘西文旅产教联合体，联合体的这个企业日常为我们的学生发布这个项目任务，我们把这些项目任务呢带到课堂上面，学生在课堂上面不仅完成了他的课堂作业，也完成了企业真实的这个项目。
2: 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的实践探索，为民族地区职业院校融合非遗传承、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可行范本。未来，如何将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形成合力？专家认为，要推动形成全国性行业指导委员会，让经验充分流转。
4: 统筹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建设与指导，需要推动民族技艺传承与中华民族共同历史教育深度融合，离不开加强行业指导，迫切需要组建多方协同的民族技艺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搭建校企校地协作平台，开展教研指导、标准研制与经验推广，引领民族地区院校落实育人使命。
5: 希望民委、教育这些部门能够联起手来，从顶层做好统筹设计，给我们更多专项指导，
6: 推动行业组织组建专门的全国性专家指导机构，充分释放专家团队在研究、咨询、指导上的专业价值。同时还要配套出台专项的政策，明确责任分工，压实各方面的责任，打通从人才培养到产业落地的全链条。
7: 陈教授去过全国的很多院校去调研，从您的调研来看，有哪一些经验是可以在更多的学校去复制推广的，是相对通用的，有哪一些是要打出自己的特色的？
8: 结合我对全国南北各民族技艺类的职业院校的调研情况来看，当前民族技艺职业教育融合共同体意识教育已经形成全国通用标准化、地方办学差异化的科学发展的格局，坚持分类推进、因地制宜，坚决杜绝办学一刀切、全国可全日复制三类标准化的育人模式。一是共同体一体化的铸魂模式，将中华民族发展史、中华文化共性符号全面融入记忆课程，结合国家通用语言教学，实现记忆实训与5个认同培育深度融合。二是标准化协同育人模式，推行非遗大师进校园、现代学徒制与师承制相结合，搭建课堂加工坊加企业的实训体系，依托全国数字资源库，深化东西部共建交流，贯通技艺成果市场化的转化链条。三是多民族交融育人模式，落实混班混熟管理，常态化的开展跨民族研学，构建复嵌式的育人生态，各地办学立足区域特色精准实测，依托本土的特色的非遗资源差异化的布局特色专业，东西部西南边疆地区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技艺专业，适配区域文创、边贸、农牧、工艺产业的优势，在坚守中华文化共性主线的基础上，开发校本资源，细化扶持政策，推动各民族文化复建复通，培育扎根基层、服务边疆的技能人才，让各民族学子成为传播民族团结理念的流动石榴子。
7: 我们要把民族技艺专业的职业教育办好，跟所有的

0: 专业一样，是需要很好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宁主任，从您长期分管的工作，特别是您曾经援疆的经历来看啊，有哪些例子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职业教育是国际，也是民生，是教育，更是生产生活。那么从新疆的实际来看呢，从服务产业来看，民族记忆发展好了，新疆本地的特色优势产业呢就能焕发出新的光彩，那么为共同繁荣呢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比如我在新疆的时候发现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它有这个爱德莱斯的这个非遗的传承，它通过爱德莱斯的这个传承呢，把鲜明灵动的传统纹样和扎染工艺呢深度融入产业发展，它相当于为这个古老的这个技术呢注入了新的活力，也加上了现代的元素。第二呢，我觉得从服务创业和就业来看，那么这是职业教育的一个特色。新疆本地的职业院校呢，可以因地制宜地发挥好就业教育的特色和优势，通过职业教育的赋能呢，把民族地区的人口资源激活为人力资源，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一个生力军。那么新疆职业大学呢，这个案例也很好，它依托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呢，那么产教融合共同体的建设，把和田玉文化的润江行拓展到基层，也进到了校园和社区。最后呢，新疆有一个明确的地缘优势，那么过去呢，大家觉得新疆这个区位不是那么明显这个优势，那么在向西开放的过程中呢，区位优势的决定了新疆在一带一路大战略中一个很重要的作用以及它的潜力。那么通过职业教育和民族记忆的结合呢，必将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的动力。
0: 江教授，实际上现在这样的民族记忆在年轻人中间，在全世界越来越流行了。大家讲说中式美学，我们的民族美学，当然它已经不是一个小众的手艺，很多这些手艺是可以从作品变成商品的。怎么样指导学生更好地把作品变成商品？
2: 我想立足本地区的县域特色产业，紧扣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新疆富民要求，创新打造课堂筑基有文化人全程实战创业孵化非遗工坊培育模式，依托大师工作室、十八洞苗绣产业学院等平台，打通民族工艺品、作品、产品、商品的转化链条，实现技育人与产业富民双向赋能。一是课堂筑基，夯实非遗技艺根基，学校将土家织锦、苗绣、蜡染、银饰锻造等本土非遗技艺纳入专业课程体系，开设非遗文创设计等特色课程，推行技艺模块化实操教学，依托国家非物质文化传承人、教学名师团队组建师资队伍，以师带徒的模式精准育人。目前我校建立了10个大师工作室，累计培育千余名非遗技能人才，夯实了本土传承人的人才梯队。二是以文化人赋能技艺创新发展，学校深挖湘西文化内涵，常态化开展非遗赛事、文化展演等特色活动，厚植学生中华文化认同，立足乡村振兴实践，组织师生深入十八洞等村寨开展工艺技能培训与文创研发，推动传统技艺融入现代审美，创新开发特色文创产品。我校毕业生打造的爆款虎头帽便是技艺创新的典型成果。三是全程实战，打通产业化转化链条，学校深化校企协同，依托十八洞产业学院推行校企双师共育模式，将真实项目引入课堂，组织多民族学生联合研发落地市场化文创产品500余件，成功开发苗绣团扇、文创箱包等畅销产品，彻底打通技能成果市场转化的通道。四是创业孵化，助力产业富民，学校搭建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提供场地、培训、运营、指导上市服务，通过创新赛事、直播培训等培育学生市场运营能力，扶持学生自主创办工作室，以技能创业带动群众增收，持续以职教力量赋能湘西产业升级和乡村振兴。
0: 陈教授您看，其实这个过程就是非常典型的，它不是哪一个部门哪一家可以做到的，实际上这个链条很长，是需要很多部门之间的协同的，这个协同也不能靠偶然，是我们要有一个很好的机制的。怎么样建立这个机制？
3: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民族记忆职业教育的规范发展，多部门协同育人提供了法定的依据。民族记忆行执委作为专业核心平台，是

完善质量评估，优化专业布置，深化东西部协作，落地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关键支撑。立足新法要求，可构建教育部支撑司

0: 叶富仁等法定任务，依托杭执委搭建全国统一的专业指导与质量评估闭环，修订专业教学标准，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中华文化共有符号纳入到必修的内容，多部门从严审核课程、师资、实训等办学关键要素，聚焦育人成效、非遗传承、产教富民开展专项考评，以督导到底专业提质升级，同时建立专业动态化的优化机制，依托多维行业素质的年度发布与专业调整白皮书，因地制宜地增设新兴特色专业，淘汰同质化的低效专业，兼顾全国办学标准与地方特色发展相协同，依托东西部协作法定机制，搭建跨区域师资共育、资源共享、技艺共研的平台，全面激活民族技艺职业教育、交融育人、技艺兴业、产业富民的核心效能，助力新边富民、援疆援藏的战略落地。
1: 新法实施之后呢，我们的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将会有很好的发展。那对于这方面的工匠来说，我们期待他们心中有爱、眼里有光、手上有活、脚下有路啊，怎么培养出来？
2: 我想呢，今年是15的开局之年，也是这个教育强国建设的关键年份。那么我想呢，用教育大会提出的三个属性，为这个民族教育的未来做一个这个展望吧。我想呢，应该是通过新法的实施呢，突出三个属性。那么在政治属性上呢，突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意识、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那么突出人民属性呢，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缩小这个教育的差距，推动民族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那么第三个呢，是战略属性。那么通过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推进的战略布局呢，那么办好教育，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呢提供强有力的技能人才支撑。
1: 陈教授，您的期待？
0: 立足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法治导向与行业协同发展的格局，新时代民族技艺职业教育聚焦培育心中有爱、眼里有光、手上有活、脚下有路的符合型工匠人才，以优质人才梯队赋能行业长效高质量发展。一是厚植行业思想根基，依托全行业统一育人标准，引导从业者明晰各民族技艺交融共生的脉络，坚守中华文明自信，将民族团结与文化认同贯穿技艺传承的全过程，夯实行业精神的内核。二是推动行业守正创新，依托职教行业企业的协同机制，打破单一传统的壁垒，促进多民族技艺跨界融合，运用数字设计、新媒体传播等现代手段，推动传统工艺适配文创文旅产业发展的趋势。三是淬炼精工立业的素养，依托大师工坊、现代学徒制深耕实训体系，坚守传统工艺的本源，锤炼过硬的技艺本领，培育德技并修的匠人队伍，筑牢行业的核心竞争力。四是完善育人兴业生态，依托新法产教融合、东西部协作的政策，搭建多元产业发展的平台，构建育人传承、就业、创业完善的闭环，引导人才扎根乡土、深耕行业，以人才振兴赋能、非遗活态化传承与特色产业的提质升级，推动民族技艺行业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1: 江教授，您的期待？
3: 立足民族地区基层办学的育人实践，新时代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应紧扣心中有爱、眼中有光、手上有活、脚下有路的育人标准，深耕以艺育人、以技兴产，推动民族技艺职业教育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一是坚持以艺筑坟、以德育人，扭转重技艺轻文化的办学偏差，将中华文化文脉与民族团结进步融入日常教学，厚植学生文化自信，引导学子正视数字非遗、国潮文创、乡村旅游的广阔发展前景，树立正确的职业认知。二是聚焦以教提质、精工赋能，持续完善标准化特色课程体系，丰富数字化教学资源，健全校内教师、非遗大师、企业导师协同育人机制，依托实训工坊，锤炼学生传统技艺与综合能力，练就过硬的实操本领。 三

0: 深化产教融合，拓宽出路，搭建实训平台，创新创业市场转化一体化平台，打通技艺作品向市场化商品的转化通道，完善升学就业创业多元成才渠道，落实返乡创业扶持政策，让技能可征收，就业有保障。四是坚持固本拓新，薪火永续，健全双师师资培训，非遗传承驻校传校机制，优化科学办学评价体系，摒弃精工精利的办学导向，持续培育有情怀、经济意义、敢担当的时代民族精益工匠，以职教力量助力非遗活态化转传承和民族团结进步事业。
1: 谢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三位都讲了各自的期待，那我们呢也共同期待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施之后，我们的职业教育可以让更多的民族记忆走向世界，惊艳世界。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体育赛事集锦节目《炫动赛场》。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体育魅力的同时，感受体育带给我们的健身健心。青春的战歌总是在力与智的碰撞当中格外响亮。那么在今天，让我们一起聚焦全台，感受力量与策略的巅峰对决。我们即将观看的是2025年一带一路国际青少年拳击交流大会暨体彩杯中国新疆国际拳击邀请赛。那么拳击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极为热衷的体育项目，在推动体育开放、交流、融合，促进沿线国家间的文化互通、民心相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接下来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1: 现在进行的是男子 U16 66公斤级的比赛，红脚运动员来自中国新疆的布拉阿特，蓝脚运动员来自阿特克斯坦的运动员。第一回合比赛开始，这个蓝脚运动员是个左下运动员，红脚运动员也是个左下运动员，两个人技术打法、身高等等都特别相似。刚才红脚运动员一个后手直拳有效击中蓝脚运动员，啊，刚才这个红脚运动员就进去一个前摆后直打得很好，有个效击中蓝脚运动员，啊，这个组合也很好，啊，这个组合也很好。所以现在这个红脚运动员按照自己的这个距离组合拳打得游刃有余，啊，刚才的前摆有效击中蓝脚运动员，蓝脚运动员现在被动了，啊，又是后直很好。蓝脚运动员啊，现在这个运用自己的技术组合拳打得很准，也很放松，现在，啊，很好。啊，进攻！蓝脚运动进攻节奏很快。台上裁判喊 time 停表，因为红脚运动员的这个护持被击打出来，落地要进行处理。比赛继续。

0: 去。好，这个红角队员的后手击中蓝角，蓝角前摆就击中红角。啊，刚才了，蓝红角运动员的后直打得很好，击中蓝角。向后后有击，后有击中，比赛结束。
1: 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0: 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2: 好，我们可以看到红蓝双方选手不仅同为左架，连身高体型和技术特点也都是惊人的相似，这也注定是一场考验细节处理和临场应变能力的较量。红方选手率先打破了平衡，一组流畅的前摆后直组合拳精准命中，这也展现了出色的进攻手感。那蓝方的选手也很快稳住了阵脚，通过灵活的移动和精准的反击也逐渐地找回了节奏。在这一回合激烈的对攻当中，裁判以3-2的微弱优势判定蓝方获胜，双方在实力上不分伯仲，每一个有效的击中也都可能改变比赛的走向，也让我们拭目以待。
1: 第二回合比赛开始。
0: 好，刚才红角这个组合拳有效击中蓝角。蓝角人员有效击中红角的腹部。好，蓝角红角运动员有击中蓝角的头部，两个互相互有击中。这个前摆啊，蓝角的前摆刚才啊，包括一个后直有击中这个红角头部。裁判喊 time， 又这个停表，啊，因为红角运动员的护持又被击出，进行处理。后有击中，第二回合还有十秒钟。因为红角运动员前冲，蓝角运动员借势，第二回合比赛结束。
2: 随着比赛的深入，对抗强度也持续升级，红方选手的护齿两次被重拳击落，鼻子也受伤流血。但是这些意外也并没有动摇他的斗志，而蓝方选手则是越战越勇，组合拳的连贯性和精准性也都更胜一筹，最终凭借着更加稳定的发挥赢得了比赛的胜利。
0: 第三回合比赛开始。这个前手运动员，这个前手啊，蓝角运动员前手还是打得非常准的，控制比赛能力还是很强，这个后手反击也很到位，所以这个现在这个蓝红角啊是比较被动的。啊，又是后手有效击中蓝角，蓝角这个刚才后手啊打得很准，击中这个红角运动员。现在这个蓝角运动员很放松，这个出拳也比较犀利，拳也比较多，

0: 刚才这个后手运动员，红脚运动员后手打得很好。啊，这个后手有效击中，不有击中。裁判员暂停比赛，因为红脚运动员这个鼻子出血需要处理。好，比赛继续。好，红脚运动员、蓝脚运动员鼻子也出血了，这个裁判员也进行了这个处理。好，是头盔上有红脚运动员的血迹。好，比赛继续。离比赛结束还有十秒钟。啊，刚才这个蓝脚运动员、红脚运动员相互有效击中。比赛结束。
1: 比赛结束。

0: 好，我们要回去猜结果了。
1: 本场比赛结果，
0: 篮脚运动员
1: 多数获胜，
0: 奥斯卡才运动员获胜，比分是4-1。
2: 这场势均力敌的较量也让我们看到了，当技术风格相近之时，谁能够在细节上做得更好，谁就能够掌握比赛的主动权。这也让人联想到传奇拳手弗洛伊德·梅威瑟，他正是凭借对于细节的极致追求，才能在众多风格相似的对手当中脱颖而出。那么接下来这场75公斤级的对决展现的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战术风格，红方选手沉稳如山，蓝方选手灵动如水，他们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1: Red corner, Afghanistan, Sadiq Tabish。
0: 本场比赛是男子66、75公斤及4分之1的决赛。
1: Blue corner, India, Chowhari Devendra。
0: 来，计时 ，box 比赛开始。两个人很谨慎，不轻易出拳，在控制自己距离，好时机。啊，这个阿富汗运动员这个拳打的这个节奏比较快。啊，有效击中男脚运动员。这个因为是75公斤的比赛，出拳力量很大。抓住这个阿富汗运动员从这个中立角出来了，哇，这个后手打得很好，有效击中中脚运动员。等时机

0: 结束，还有十秒钟。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1: 红枫采取稳守反击的策略，那么每一步的移动也都带着厚重的力量感，而蓝枫则展现出了令人惊叹的节奏掌控。他的前手刺拳如同精准的节拍器，在保持安全距离的同时，不断的试探着对手的反应模式。回合的末段，蓝枫一记干净利落的后手直拳穿透防守，为这个试探阶段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2: Round two.
0: 好，刚才红脚运动员有效击中蓝脚运动员头部。这个蓝脚运动员在寻找时机。控制距离，好，前摆有效击中，红脚运动员相互有击中。这个无拳力量不大，但是有效击命中。这个男脚运动员很谨慎啊，防守距离啊很谨慎啊，看刚才这边有效击中，男脚运动员投入再一次击中，击中。第二回合比赛结束，还有十秒钟。这边高桥红脚运动员不要下手。第二回合比赛结束。
1: 在第二回合，红枫明显加强了攻势，在几次摆拳险些打破了平衡。然而蓝枫也展现出了卓越的战术素养，总是能以最小的移动代价来化解危机，并在对手攻击袭来的间隙当中精准直入反击。那么在这个回合，蓝枫也用行动诠释了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再次以3-2的比分巩固了优势。
0: 第三回合比赛开始了，一上来还是这个蓝脚运动员啊，这个跑很大很大，红脚不有得分。你来我往，红脚打完了，蓝脚进行反击，换一个前手打得很好，有效命中。后有击中，啊，这个刚才蓝脚两个直拳打得非常及时，很到位，也很清晰。蓝脚现在很稳，红脚有点着急了。

下潜啊，避开了这个主攻脚的这个重拳，又一个下潜，哎，前手对中脚进行了有效的击打。离比赛结束还有十分钟，十秒钟，啊，延续的前手进行击打，啊，后手击打，全部命中。比赛结束。And a spot 28.

0: 好，宣布比赛结果了。
1: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winner by split decision in the blue corner, representing India.
0: 总比分4-1。
2: 我们可以看到，在比赛最后的两分钟，蓝方突然改变了节奏，一组由刺拳、滑步与后手重拳组合的三连击完美展现了他的战术深度，也让我们恭喜蓝方选手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从这场精彩的对决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现代拳击早已不再是单纯的力量比拼，而是融合了空间几何、运动力学和心理博弈的立体艺术。每一位站在这个舞台上的年轻选手都在用他们的方式来诠释着这项运动的魅力，无论是精准的控制还是灵动的反击，拳击这项运动的精髓往往就体现在这些毫厘之间的反应速度以及对于时机的精准把握之上。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我们中国的拳击骄傲邹市明和他那传奇的海盗式打法。这并非是简单的游走战术，而是一种充满东方智慧的战略。该拳法模仿海盗的战斗风格，强调一击命中立即顿开的战术，在防守撤退时寻找反击的机会，注重避免对手有效命中的同时实施反击。那么这套战术打法融合了他多年前的武术训练经验以及个人的竞技风格。随着规则的演进，该拳法需要向歼灭战模式转型，也一度引发了国际拳击界的关注与研究。这也正是凭借着这套独一无二的战术体系，邹市明在业余拳坛横扫两枚奥运金牌，转战职业赛场后也成功将其转化升级，最终登顶世界拳王的宝座，将中国拳击的名字刻在了世界版图之上。感受过拳台的力量对抗，让我们将目光转向田赛场地。我们即将回顾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男子铁饼的决赛视频。学青会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共青团中央共同主办，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承办的大型综合学生运动会，也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3: 现在我们回到男子铁饼的决赛现场，这是今天下午的第二项。参加男子铁饼决赛的选手名单，屏幕上已经打出来了。现在屏幕上看到的身背1253号的选手是来自我们东道主的南宁市运动员夏国元。铁饼开始了。今天他是东道主的选手，首次亮相，第一位出场。夏国元整体动作完成的不错，但是好像在掷出铁饼的瞬间右脚迈出了这个比赛区域，比赛成绩无效，每个人有6次投掷的机会。所以在这个看前半部分的时候呢，要有一个感觉，后半部分到中途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好了，看一看男子铁饼的决赛。漂亮，整体动作的旋转非常到位。这是

0: 江泽浩，来自太原市的选手。看整个的转体，包括投掷出手那一瞬间的这个点控制的还都是不错，方向可以说整个技术完成的不错。55米50，这是选手们的第一轮第一投。成都市运动员王涵，转起来走也不错，这个出手一瞬间的爆发力展示的还是不错。来自成都的运动员，大家看这一下啊，爆发力出来了，就是每一个运动员在这个时候啊，52米79，就你不管自己的力量的大小，首先要完成一个技术动作，这个是很重要的，在技术上不能失误。你的个人的水平能力有限，但是你技术如果完成不好，那么一定会影响你的成绩。温州市运动员李想，所以我们来注意看运动员的整体的技术，步伐转腰挥背走，哎呀，出发点歪了，有点偏右了，一定会影响成绩。但是这个效果还不错啊，只能说明这个选手的实力在呢。但是如果你要是把方向控制的好，技术完成的更充分一些，那么成绩还会更好。这是温州的理想，出手稍微早了一点，当然这个可能都是0.几秒的差异。56米09，目前在已投掷过的运动员当中排名第一位。王涵，成都市运动员，他第二掷的成绩是53米89，目前是不错。这是第四投，转体不错，就看这个结果了。哎呀，还是偏右了。53米97，目前呢处在第三位，当前排名王涵。所以我们老说这个投掷项目的这个技术含量啊，对运动员要求太高了。江泽浩目前当前排名第一，他的第二投的成绩最好，56米12，后面这几下呢都没有再出成绩。哎呀，好像没有把自己的力量全部爆发出来。我们感觉啊，从他的动作上、出手这个角度上，还是欠了一点。看半径，好像这个角度上，可能我感觉偏低了点。从这个摄像的位置来看，这个角度。应该说个人条件和能力都是相当不错，就是技术的把握。如果在技术的这个把握、出手的角度和方位上，哎，这个成绩还不错，57米11。他最后一投的距离是前面所有六投的最好距离，57米11，排到第一位，成绩应该说已经出来了。男子铁饼的成绩，今天最终的决赛名次，理想第二位，王涵排到第三位。
1: 铁饼项目对于技术的要求极高，温州选手李想虽然在力量上出众，但是因为出手的角度偏差也影响了成绩。这也正是铁饼运动的精髓，不仅需要力量，还需要更加精准的技术控制。在比赛的最后阶段，江泽浩在最后一投中爆发，掷出了 57.11 米的个人最好成绩，也逆转夺得了冠军。李想和王涵分获第二、第三名。这场比赛也再一次证明，在田径的赛场上，技术往往比单纯的力量更加重要。在所有的田径项目当中，铁饼或许是与古典艺术渊源最深的。在公元前5世纪，雕塑家米龙创作了不朽的《掷铁饼者》，他精准地捕捉到了运动员蓄势待发的那一瞬间，身体扭转成完美的螺旋，所有的力量都凝聚在那即将爆发的刹那。

这座雕塑之所以成为永恒的经典，正是因为它超越了胜负，展现了人类身体在最极致运动状态下的和谐与健美。这项运动源自于希腊人的军事训练和日常劳作，更是对力量与技巧最为朴质的崇拜。有趣的是，当时的铁饼并非是今日的标准化器械，而是用石头或者金属制成的各种圆盘。如今，当我们的运动员在赛场上旋转掷出铁饼时，他们完成的不仅是一次比赛，更是在续写一部跨越千年的力与美的史诗。每一次优美的旋转都是对古典体育精神最为深刻的致敬。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大家好，我是张琪。活力四射的舞动点燃激情的赛场，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拉拉操。在介绍我们拉拉操的相关动作之前呢，我们还是认识一下今天的嘉宾老师，欢迎董老师。
1: 好，大家好，我是清华附中学院路学校舞蹈拉拉操社团的指导教师董兆静。
0: 来，欢迎我们的老朋友刘博士。
2: 大家好，我是刘纯龙，北京体育大学博士，也是一名康复师。
0: 我们一般提起来拉拉操呢，大家都会觉得它活力四射，而且呢会发现基本上跳舞的都是很多女孩子，是吗？
1: 是的，是的，女孩子偏多，基本上都是女孩子，
0: 对，
1: 但是也有一些男队员
0: 当底座，
1: 对，托底的动作，对对对。
0: 那董老师能不能跟我们了解一下，就是拉拉操的相关知识呢？
1: 拉拉操呢，其实我们很多人会以为就是场上的加油啊、呐喊助威，但实际上我们其实是一项偏向团体的运动啊。那这一项运动呢，也是非常的具有活力、具有凝聚力，能将我们的体育精神完全特别好、特别完美的展现出来。
0: 拉拉操呢也会有一些比赛吗？
1: 是的，我们也会经常参加一些比赛。中小学这个阶段呢，因为我带的是中小学阶段的学生，那我们也会经常参加海淀区啊、北京市的健美操大会。
0: 看好像上场的时候他们会穿一双叫体操鞋。
1: 是的，是的，是有体操鞋、拉拉操鞋。这个鞋子的要求也是非常严格的，就是我们在选装备的时候，这个单只的鞋子尽量不要超过180克啊，要不然太重的话会影响学生进行旋转呀、翻腾、跳跃等动作，会拉低我们的速度啊。这个还有就是我们这个鞋底首先要防滑，首先要防滑，然后其次是我们这个后跟呢会增加一些 EVA 材质的这种回弹性效果比较好的材料啊，能够回收我们一些就是跳跃之后落地的这种能增加一些减震能。增加一些缓冲
0: 老师，我经常看跳拉拉操，大家在上场之前都要去踩一下水，这是为什么呢？
1: 是为了防滑。后面呢，我们就也是跟舞蹈这一块借鉴了一下，会选择一些松香，然后踩碎了让同学这样碾一碾。是这样的。
0: 好的，那刚才呢，我们也是跟两位老师呢了解了一下拉拉操的相关知识，接下来就要进入到是我们的教学部分了。我们还是请出一位同学，好不好？
1: 好的。
0: 好，来，请坐。
3: 大家好，我是清华附中学院路学校舞蹈拉拉操的一员方子墨。
0: 我们会发现很多的体育运动带给我们的体态特征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今天拉拉操的这位同学呢，往这儿一站就整个的人是拔的，那特别就看一下董老师，董老师往这儿一站小八字脚往这儿一站，然后这个头这个整个的这个向上的这个感觉就不一样
2: 啊。是的。
0: 那一会儿董老师你就带我们的同学去进行一下教学好吗？
1: 好的，好的，好的。第一节扩胸运动，预备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腹背运动，一二三四五六。

0: 六七八，踢腿运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跳跃运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停。方子墨同学，我们今天来学习一下拉拉操中的侧手翻的技巧动作。好，做好准备，我们先做一次完整示范。好，收，非常好。来，准备动作。好，准备，双臂夹耳朵，双手扶地，在我们的脚尖延长线上。翻腾过程中注意膝盖打直。走，起身。好，收。下面我们来练习拉拉操中的膝转。好，准备姿势，来，我们请看示范。双手向前，双臂打成九十度，握拳。好，前后脚分力。好，第二个动作我们做双手胸前屈臂抱拳，同时吸腿的动作，注意膝盖和大腿高度，绷脚尖贴于腿的侧面，旋转。我们连起来做一次，预备，一、二、三、四，很好。来，下一个动作，好，蹲。好，我们蹲的时候，双手在胸前，屈腿，身体前倾蓄力。跳起来的时候，空中展体，左手在后，右手在体侧，头看向前侧。身体呈反弓，反 C 型啊！来，再来一次，蹲，好，跳，好，注意屈膝，好，再来一次，一、二，好，收，面向前。
1: 拉拉操的运动技巧呢，我们也学完了，接下来呢，就直奔我们接下来的主题啊，就来聊聊运动安全。
2: 是，我想先问问董老师啊，我们的拉拉操项目可能有哪些常见的运动损伤呢？
0: 首先第一点就是足踝，这个也是队员经常会受伤的地方，也会因为这个我们就暂停一段时间的练习。
2: 我下面会做一个动作，是双腿起跳单腿落地，这个很像我们拉拉操中间一些腾空的动作，比方说我双手叉了之后起跳落地，你看一下你是不是能够很好的站稳，双手叉腰，好，双腿起跳单腿落地，走，哎，好，我们再来一次，落地站稳。我会发现啊，你在落地的时候你是直接靠脚后跟直接着地了，然后你的膝盖这个缓冲啊并没有特别多。那假设我们落地的时候，我们体重假设是50公斤，我们是需要把这个力慢慢的给释放掉的。但是如果我们这边肌肉不能够去很好的缓冲，你的力量都会靠你的膝盖和足踝去承担。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啊，一定要像我这样，落地的时候靠足踝和大腿肌肉的力量把这个力给卸掉。我们可以做下这个训练好不好？这是一个双腿要去交替的训练，我们可以一块跟着做一下。来，双脚打开与肩同宽，脚尖是微微冲前向外一点点，然后呢双手叉腰。我们做的第一个是双腿起跳之后左腿落地，我喊一的时候跳，喊二落地，好吧，先下蹲，好，一二，非常好，来，先下蹲，来，一二，非常好。我们这个动作其实董教练都可以融入到我们这个队员日常训练当中。那我们说完脚踝了，可以再说一说还有哪些其他常见的部位呢？或者你觉得有哪不舒服的地方呢？
0: 我们也会经常会膝盖会受伤，比如就像刚才刘博士给我们做的这一个动作，我们一般落地的时候有的同学就是膝盖会扭伤，
2: 对，
0: 这种情况也会非常常见。您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2: 可以分解一下，我们膝关节它主要是前后这个方向它的一个活动，但是我们很多同学特别是女生，它会出现一个膝盖内扣的这么一个情况。它出现内扣其实不是我们膝盖这儿力量不足，更多的是我们屁股髋关节这儿负责打开的这么一个肌肉是不够的。其实我们是需要去强化我们臀部的肌肉。我们这个呢可以做一个侧躺然后侧抬腿的动作，我们请方同学来感受一下。我们需要做的是把你的上面这条腿伸直，伸直之后呢脚尖勾起来，对，

0: 然后这个腿啊，你感觉整体向地面去旋转，我们的脚尖是一个斜下方45度，在这个基础上，你把这个腿往斜后方一点，在这个角度呢，你去感受一下做往斜后方、斜上方发力的动作。我们去找屁股发力的感觉，这个就很好的帮我们臀中肌、臀部深层控制膝盖的一个肌肉能够练到。可以问一下方同学，现在是觉得哪儿在发力，什么感觉？
1: 臀部这块在发力，然后有一点酸。
0: 对，这个是非常好的，因为它酸胀说明是我们肌肉能够刺激到位。这个动作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你的训练之前去做大概15个一组啊，我们做2到3组，你把深层这个肌肉刺激起来，才能很好的减少膝盖内扣。其实你看啊，你才做了1到2个、2到3个就比较酸，是表明它能力不够，暴露出问题。那我们就需要在日常训练中强化这个问题。
2: 我问一个问题啊，因为刚才我看老师在教这个侧手翻的一个动作，而且侧手翻呢，我们会发现越小的孩子他们越愿意去做这样一个动作，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可能算是一个技巧类的一个动作。
1: 对，
2: 但是做不好的时候呢，你看有些孩子他就啪就蹲在那儿了，或者他就塌腰了，也是容易受伤。
1: 是的，
2: 先请董老师给我们说一下吧，这个侧手翻它主要练的是我们哪些能力？
3: 它比较综合，因为它在撑地的时候需要上肢力量、手臂的力量，一定能支撑住自己的身体全部的重力。还有就是我们的腰腹核心力量，如果这儿立不稳的话，就像您说的，容易出现反弓塌腰啊，这种情况会损伤我们的腰椎。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蹬摆腿的这个要求，我们侧手翻的速度一定要快，所以这个摆腿的这个速度力量也需要练习的。
0: 我刚才也看了我们同学做这个侧手翻，整体是还不错的，但是呢，如果一些肩关节它力量不好，上肢撑不住，或者说刚才董老师说的你塌腰核心不稳，它很可能会出现一个受伤的情况。那其实我们是可以通过一个动作，是手支撑的平板支撑，去把我们的肩关节和腰部同步的强化。我们也可以请方同学一块来试一下，好不好？这样我先给你做一个示范，然后你再去感受一下动作的细节。我们正常的平板支撑是用肘关节撑在地上，但鉴于我们这个动作拉拉操侧手翻动的需求，我们改成双手支撑。我们双手支撑之后呢，有几个要点。第一个是脚不要并太拢，感觉是一个和双手同宽的这么一个动作。我们的腰一定不要塌，核心收紧，这是一个基础的起始姿势。在动作基础上，我们需要做一个左右交替这个三点支撑动作。因为这个动作的话，我们既能够练到我们上肢撑着的这么一个能力，也能够练到我们核心整体稳定的。我们请方同学试一下好不好？
1: 好。
0: 非常好。来，我们双脚先稍微打开，好，然后你的手应该再往前一点，保持这儿放下去。 OK， 非常好。好，然后左右手抬起来去摸对侧肩膀，非常好。一，我们一边做3个，好，二，好，三，好，休息一下。其实整体是不错的，但是会有一个小的问题，做的时候呢，你的这个骨盆啊，你一边抬它就像一边晃，这个本质上就是你的支撑肩关节支撑能力不足，还有核心的一个稳定不足。不过没关系，我们暴露出这个问题，我们在训练过程中就去优化、去强化。
2: 那么，有预防了，有练习了，出现问题之后该怎么办呢？
0: 对，出现问题，那我们可以先问一下董老师啊，我们经常会出现的一些急性的问题啊，或者你在带队比赛过程中有哪些比较令你困扰呢？
3: 其实我可以说一个我自身的问题吗？我觉得我练了这么久，我的颈椎会有职业病。
0: 是吗？
3: 就是我因为经常我们需要挺拔的这种身姿，还会专门去练一些肩关节，就是这种背弓啊这些动作，让我们的双肩展开，让我们更加挺拔。那我的颈椎就是有僵直的这个问题啊，一直在困扰我。
0: 当你一直保持一个挺拔姿势的时候，我们的肩颈、我们的背是非常僵硬的。所以虽然看起来是很直，但我们也需要让它有一定的灵活性。因为我们可以想象，我们的脊柱一共是有20多节的，如果它一节一节，你不让它有一个相对的滑动，那本身的关节的灵活性就会降低。我们其实可以做一个动作，是一个猫式伸展的动作。我们可以，要不然我们请董老师吧。因为本身这个不舒服，我们可以做一下示范。
3: 好，太好了。
0: 我们就是一个双膝双手跪在地上，对，然后保持一个与肩同宽的情况。因为我们正常的话，你是一个比较平，然后会反弓一点动作，我们现在要去练的就是一个整个含胸。

0: 弓把脊柱反向打开动作，非常好。好，慢慢放。好，这个是你自己做的，我还没有指导。我们可以看到它往下塌的是非常多的，但是往上顶的其实不够。你感受一下，下面听我的口令，从你的头开始一节一节往上顶，然后先吸到胸腔来吸气，好，慢慢再吸气到腹腔，慢慢顶，往上再顶，非常好。好，然后走腹腔，慢慢把气吐出去，先把腰放下去，吐气的时候用嘴巴打开吐气，然后把胸口这儿头抬起来顶出去，非常好。好，我们再来一次，吸气，走胸腔开始吸，感觉要把我的手这儿一节一节顶起来，非常好。好，慢慢放。好，我们可以请董老师一边做，我再一边说。我们这个动作是为了把我们脊柱、屈曲和伸展的活动度都打开。可以看到董老师他是伸展的这个角度很大，但屈曲的顶起来的角度其实并不太够。那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啊，特别是我们拉拉操的项目运动员，把这个动作加起来，是能够很好的去维持一个脊柱的整体活动度。
1: 好的，那我又想问了啊，您刚才说这是挺拔的，
0: 是的，
1: 但是我们看到我经常扣手机的、看手机的，
0: 是的，
1: 那这个动作我怎么办？
0: 是这样，我们其实是反过来啊，你看，核心思路就是哪里用的不太多，我们就要去练哪里。董老师是往前，
1: 对，
0: 啊，含的不太多，所以我会让他去练一个胸椎往后顶伸展动作。
1: 对，
0: 但是对于我们很多普通人，他总是这样，哎，玩手机啊，侧面玩电脑，含胸驼背，他需要做的其实就是一个我们。挺拔之后肩胛骨往外夹的这么一个动作，从侧面看就能看到，当它夹的时候，我们的胸椎自然就往前顶，我们的后背肩胛骨自然夹。这个细节呢，就是我们的大拇指一定是向后的，前臂往外旋，然后这样去打开，这样的话能很好的去把我们经常含胸驼背的这么一个部位给打开。
1: 所以说很多东西我们都是过犹不及。
0: 对，其实走我们康复的角度，就是你需要去找一个平衡，我们脊柱前后的平衡、左右的平衡，包括向不同方向旋转的平衡都很重要。
1: 而且还有正确的姿势，因为我们现在都告诉小朋友说抬头挺胸，但是很多孩子就抬头挺胸撅屁股，然后这个腰就塌上去了。
0: 对、其实撅屁股的话，它其实我们用一个比较大家流行喜欢说的词儿，叫做骨盆前倾。你有时候以为是翘臀啊，其实你的腰压力非常大。其实特别像很多跳舞的呀，或者练拉拉操的，他过度的想挺拔，那么会出现一个骨盆前倾的情况，一定要去纠正啊，不要让我们的腰椎过度的反弓，那样的话腰的压力会非常大。
1: 对，时间长了就腰肌劳损。
0: 对对。
2: 其实特别想问一下刘博士，怎样能改善这个体态问题？
0: 我们可以先请董老师站过来，然后我们看一下整个状态好不好？好，你现在先自然放松站立，好，放松，眼睛看前方。我们可以看到啊，我们所谓的骨盆前倾，其实是我们腰以下臀部的这个位置，它轻轻的一个向前旋转。我们看起来呢是腰椎它会往前凸，然后会有些感觉是翘臀的这么一个情况。同时呢，我希望大家可以往下看，为什么会骨盆前倾，我给大家讲清楚。对，它有两个因素，一个是我们说的膝盖伸得过直，然后我们的骨盆不得不转，这是骨性结构上的问题。第二个是我们肌肉功能上的问题。好，我们放松放松。我们可以看功能上，董老师大腿前侧啊，这个肌肉它是有些向前突出的，而且会觉得整个大腿啊被拉着往前一点。如果我们把肌肉想象成一根绳子，前面这条肌肉是走膝盖一直长到我们骨盆这块骨头，那如果我们这根绳子过度缩短，它就会拉着这骨盆向前转，这就是很多人会出现骨盆前倾的一个原因。那同样的，前面有绳子拉着往下，它的腰看这里这个部位肌肉竖脊肌还有腰方肌很紧张啊，腰的肌肉走上面长到下面也是连在我们的骨盆上，那会拉着这个骨盆往上转，这就是一个前面往下后面往上，它就像一个齿轮一样，会出现我们一个骨盆前倾的情况。那我们怎么去解决呢？我们就是要去把这个很紧张的肌肉松下来，同时把我们前侧能往上骨盆往上拉的肌肉去练起来，就能够很好的解决。所以我们松的是两块，一个是前侧紧张的股四头肌，一个是腰背部比较紧张的竖脊肌，这是要松解拉伸放松的。练习的呢是我们肚子前面我们的腹直肌啊，核心的一些肌肉，包括我们臀部后面力量肌肉。我们现在主要是讲的是如何去把大腿前侧 腰部做一个放松。我们怎么去放松肌肉呢？最简单，完全不用任何一个工具的方法，就是拉伸。
2: 好，
0: 首先呢，我们是做一个大腿

0: 前侧股四头肌的拉伸，我们可以是单腿站立啊，左腿站，然后用你的右手去搭你的右脚踝。这个拉伸动作很多人都会做，但有一个要领，做的时候呢，保持上半身不动，然后把你的膝盖往后，啊，往后。这样的话，因为我们这个肌肉它是从膝盖长到我们的腰这边，如果你原来的那种拉伸方法只能把肌肉下半部分做一个拉伸，但肌肉这么长，上半部分如果你是往前的话，这一部分它还是缩短的。我们只有把大腿向后移，你贴近腰部骨盆的这一块做一个单独的针对性的拉伸，它才更加有用。那这个动作呢，我们去保持30秒到60秒一组，做3组，能够很好的把紧张肌肉给拉开来。这是第一个大腿前侧的拉伸。第二个呢，是我们腰部的拉伸。我们可以跪坐在自己的脚后跟，然后趴在地上，非常好，趴在地上。对，这个动作我们是把腰背部以及我们臀部上方的整个肌肉做一个拉伸，因为对于我们的拉拉操很多运动员以及骨盆前倾的人来说，他很少会把腰部做一个向后弓的状态。那这样的话也是我们去保持30到60秒钟能很好的放松我们腰背部的肌肉。好，我们说完了两个要放松的部位，下面还剩一个我们要去练习的部位。下面请董老师平躺在地上。对，好，我们先躺平，然后腿可以弯起来一点先。对，我们可以先放在地上。我们正常来说，我们去练腹肌，大家都会想着去做一个卷腹啊，或者仰卧起坐。但对于骨盆前倾的人来说啊，它本身骨盆就是一个往前的这么一个动作，那在这个骨盆已经前倾的姿势下，它的腹肌是很难发力的。所以我们需要先在结构上把骨盆调整为一个相对后倾的状态，就是将我们的腿举起来。这样一个骨盆呢，在你腿举起来的情况下会不由自主的往后转，这样的话我们的腹肌会更好发力。然后呢，我们可以双手去摸膝盖，往上摸，感觉靠腹部的肌肉发力。所以我们去做一个前侧的腹肌，特别是对于骨盆前倾的人来说，一定要让他把腿抬起来，先让骨盆处于一个后倾的状态，才能让前侧的腹肌更好的发力。在这个姿势基础上，我们去做一个摸着膝盖慢慢往上爬，然后靠你腹肌把自己卷起来的动作。啊，好，好，放松，这个比较弱啊，但没有关系，就是因为这个是你的薄弱问题，我们正好发现了，就要去练习。我们去做大概5到6个，先感受一下，来，慢慢起，好，放，好，再来起，放，好，再来起，放，好，再来2个，好，最后一个，好，放。刚才我们去练了一下这个比较薄弱的腹肌，自己是什么感觉？
1: 是的，感觉还是很难起来，就是不知道应该是哪里发力，有点困难。
0: 我们正常的起来之后，你看我接着放在这儿，我们也是可以很轻松的
1: 卷起来，
0: 就自己像一个虾一样，你要卷起来。那你一直起不来，就是你只能起到这儿，你感觉是啊脖子这儿。
1: 对，很多人，我是颈椎。
0: 很多人做仰卧起坐都是觉得脖子在用力，是因为你的腹肌前侧不会用力。一定是一个卷起来的这么一个动作。
1: 明白。
0: 它不是我们的腰挺直然后往上卷，这是对腹肌最有效的一个训练方法。
2: 明白。而且您刚才说的这个呀，除了像刚才我们董老师提到了他职业方面可能会带给他的一些运动损伤之外呢，其实骨盆前倾很多人出现，
0: 很多人都会有。其实我最近有看一些相关的文献资料，如果我们久坐，连续久坐超过了4个小时，我们前侧以及我们腰部肌肉它其实会出现一个短时性的收缩啊，所以久坐时间越长，我们骨盆前倾出现的概率会越大，一定避免这么一个久坐的生活和工作状态。
2: 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呢就要马上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还是请我们的3位嘉宾呢来帮我们分享一下在这个节目他们各自的感受。刘博士，
0: 好，首先今天啊，我觉得特别开心能和董老师还有方同学一起看一下拉拉操这个项目到底是怎么去运动啊，是怎么去训练的。那当然，这个项目有它的独特性，我们也讲了在损伤防护以及日常的训练过程当中，我们要去做脊柱的灵活性的训练，我们腰部的骨盆的这么一个位置体态的训练，以及我们落地时候脚踝稳定的训练，这些都可以很好的去减少运动损伤，也让我们本来就很美的这个体态变得更加健康。
2: 那么董老师，您来分享一下今天的节目感受。
1: 我们其实今天的节目中呢，也分享了一些我们拉拉操的拉伸还有热身的动作，这个在我们运动中也是非常重要的，不光是我们拉拉操的项目，一定要科学的训练，避免一些运动损伤。那今天在我们节目中也向刘博士学到了非常好的建议。

0: 建议我将来一定会运用到我们队员的训练中，希望提升我们的训练效果。非常感谢。
1: 今天非常荣幸听到刘博士这样专业而健康的一个教学，然后我以后也会运用在我的训练当中，做更好的自己。
2: 让激情与安全同行，绽放健康向上的光芒。今天的安全动起来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好了，各位群朋友好，上午好，欢迎大家收看2024年中国足协青少年足球锦标赛会员协会男子 U19 组的比赛。今天上午我们在广东清远的恒大足球学校，为大家送出是武汉足协 U19 和四川足协 U19 的比赛的直播。在比赛开始之前，先介绍两支球队的首发名单。今天武汉足协 U19 身穿是蓝色的球衣，首发名单有二号的贺一凡，四号王延正，六号熊继胜，七号闵子希，九号姜立勋，十二号场上队长于天祥，十六号袁景阳，二十一号陈乐，二十八号门将郑义然，二十九号哈利提阿布杜埃利，三十三号王康。四川足协 U19 今天是身穿红色的球衣，首发名单有二号康鼎奇，四号图尔逊麦麦提，六号场上队长吕宇，八号郭灵芝，九号肖丽荣，十二号叶纳阿克穆汉，十六号杨仲成，十七号泽瓦里罗，十九号赵拓展，二十三号戴森宇，二十五号门将施启强。好了，比赛正式开始。面对我们的直播镜头，身穿蓝色球衣的武汉足协 U19 是由左向右进攻。今天四川足协 U19 是身穿红色球衣，面向我们的直播镜头是由右向左进攻。这是2024年中国足协青少年足球锦标赛会员协会男子 U19 组的